0: 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1: 对，
0: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哎，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1: 对，
0: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1: 嗯，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嗯，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0: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1: 是
0: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东方购物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田润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培育了黄精、白鸡、连翘、粉防己、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物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晒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才可能给它炮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 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只有十七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十分之那个七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再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0: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邱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1: 是的，
0: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挺难分辨的。
1: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比较硬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真正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0: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1: 对，
0: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1: 是的，
0: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东方黄金，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蒸九晒的，就是针对九蒸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1: 是的，
0: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1: 对，
0: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1: 是的，
0: 然后他刚邱老师讲他那种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1: 对，
0: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哎，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0: 是
1: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0: 对，
1: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0: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1: 对，
0: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
1: 的
0: 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1: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 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嗯，
0: 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
1: 对，
0: 我们建议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吃的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啥物事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觉得好像是对人是补正，对种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那个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的。
2: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带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哎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搿只物事让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3: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啊、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精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嗯、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猴枸杞、
0: 嗯、
3: 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嗯、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
0: 嗯、
3: 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嗯、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
3: 嗯、
0: 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3: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哦
3: 嗯、
0: 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
3: 嗯、
0: 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主要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哦、
3: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
3: 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0: 啊，
3: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
0: 嗯，
3: 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
0: 嗯，
3: 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嗯、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
0: 嗯、
3: 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嗯、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
0: 嗯，
3: 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
0: 嗯、
3: 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
0: 嗯，
3: 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
0: 嗯、
3: 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
0: 嗯，
3: 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嗯、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伐？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

0: 就是织布馆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2: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
2: 啊。
1: 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鱼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2: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品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黄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精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2: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2: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2: 是的，
1: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2: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文思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请大家问好，小邓。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9: 对，
10: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9: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0: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9: 对，
10: 拿来，
9: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0: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9: 对，
10: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巨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
9: 的。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0: 对，
9: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0: 这个肉很嫩，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9: 来，
10: 像我们今天
9: 来，
10: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9: 这个是蒜香是吧？
10: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9: 很快
10: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9: 对，
10: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9: 好嫩，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0: 哎，对的，
9: 这碗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0: 加彩椒，
9: 对，
10: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9: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0: 生菜，
9: 这个西兰花、
10: 西芹。
9: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0: 哎，
9: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0: 对，
9: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9: 对，
10: 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9: 是是是，
10: 您看
9: 嫩
10: 呀，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9: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10: 对的
9: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0: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9: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0: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9: 是是是，
10: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9: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0: 黑胡椒酱，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9: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0: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9: 这是个汤，
10: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9: 对，
10: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9: 对，
10: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9: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0: 对吧，
9: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0: 对，
9: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0: 对，
9: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19900。
11: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说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三斤六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
0: 哎，那个啥菜啊？
1: 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的，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你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
0: 是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着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
1: 快，
0: 化得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 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不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包括这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厚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哎，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哎、
1: 搭配一下，
0: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啊，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哎，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看一下，
0: 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你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水，它滴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啊，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们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时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2: 哎、
0: 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呢，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嗯、
2: 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2: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2: 嗯，
0: 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
0: 啊、
2: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
0: 嗯、
2: 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嗯、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2: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2: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这包是我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嘎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2: 嗯，
0: 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啊、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精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筋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
0: 哎、
2: 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反
2: 正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是长进。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哎，
1: 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1: ，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搿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
0: 请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

0: 客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就是感觉到上海的秋天是真的到了。俗话说，秋冬换季的时候是脾胃养护正当时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带来什么呢？一个新的产品啊，我们的零食故事，然后是和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万源和一起联名的这样的一个八珍糕，特别的好吃。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全新的产品，也是我们零食故事的第一款产品。零食故事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啊，也是给大家隆重推出了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八珍糕。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应该是知道的，八珍糕它是用八种的咱们的一些
0: 食材
1: 来做到的这样的一款糕点，而且是一个古方的一个糕点。为什么我们选择和万源和去合作？万源和它本身的话是有13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这个方子呢就其实一直也是他们一直在用作为这个糕点的。而且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这个食材也好，包括配料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的话口味也是做了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所以说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拿出来的第一款就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啊，其实的话之前老听这种老人就是说嘛，说秋冬天的时候其实吃点什么样子的东西对脾胃比较好啊，就说哎呦八珍糕是好东西，但市面上啊就是做得好的八珍糕是真的比较的少见啊。我们的话一共是有八种的食材，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是道地的原产的一些食材啊，陈皮、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其实懂养生的叔叔啊一看的话就知道，哎呦都是好东西啊。
1: 对，
0: 茯苓、山药、白扁豆对我们这个健脾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芡实、莲子养胃又有很多的好处，像鸡内金的话啊，像我们促消化啊，对我们的各种的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包括说薏仁，哎，这个的话像我们平常会吃一些薏仁的这个泡水或炒制一下，它对于我们身体这个排掉一些浊气和浊液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们的陈皮，对不对，让我们这个胃口也是更加好一点，所以它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食材啊，包括它的一个产地都是很有讲究，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万源和去合作。就您如果听说过万源和的话应该知道，对吧？今天给您带到的一个八珍糕，我们总共是有到三种口味。
0: 没错，
1: 三种的口味，一个是咱们的黑芝麻的，一个是咱们山楂的，还有一个是红枣的，总共三种口味。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咱们的礼盒的包装，也是考虑到有一些咱们也是快到这种逢年过节的这种送礼的高峰的一个期间嘛，对吧？所以给大家带到了一个单礼盒装跟一个双礼盒装。单一个礼盒里面咱们就是有到6盒这样的，每一种口味各2盒。
0: 是的，
1: 每一盒这样的八珍糕里面的话它是有到8块咱们的一个这个八珍糕，每一盒是8块，所以总共的话1盒6×8就是48块。
0: 一盒就有48块啊，就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吧。
1: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它这个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1: 对的，我们是做成了一个咱们那个葫芦的形状。您正常吃的话，把这个给它小葫芦给它打开，哎，咱们的这个就拿出来了。来，我把这个放下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你是什么味道的？
1: 我这个是黑芝麻的。
0: 黑芝麻啊。
1: 您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每一块都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小葫芦的一个形状，
0: 这个长得哇，
1: 颜色您也看得出来，而且它不是那种发硬发干发软的，它是有一点软软的，它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含量很多的。但在这里也提醒您，因为它水分含的比较多，它是一个短保的一个产品，它的保质期15天，但我们给您发货都是发新鲜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啊。送到您手里的批次都是新鲜刚生产没多久的。
0: 没错啊，朋友们，我们的保质期是只有15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完全没有啊。我拿的这个是山楂味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吃八珍糕。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哎呦这种糕点点心会不会不太好吃呢，但是我们这一款我光按它这个手感来说啊，就是感觉哎呦
1: 软软的，
0: 它不是那种硬的面面的感觉
1: 啊。你可以给它掰开来看一下里
0: 面，哇，是梗梗啾啾的感觉。
1: 对的，它你看掰开它没有掉粉，对吧？
0: 哎，它像是那种小糕点一样的。
1: 是的，
0: 平常呢咱们配茶呀配一些咖啡呀都可以去吃啊。
1: 因为其实八珍糕也有这个糕点也有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当我们现在的话到了这个年代的话，我们做一些改良的什么呢？ 我们做了一些减糖的一些处理。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它里面以前是加的一些白砂糖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是给它换了，包括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啊。整个配料表里面就是高粉，然后麦芽糖、海藻糖，这个是我们替换了白砂糖做一个减糖的处理，然后八珍粉、八珍粉就是咱们说的这八种食材，对吧？然后红枣，然后葡萄糖、植物油、食用盐、甜菜粉、柠檬就没有了。哇，
0: 它真的好好吃哦。它是那种软软糯糯，它也不会就是觉得很噎。然后你就是咬下去的话，你不用担心说你的牙口不太好，
1: 吃完了没有任何问题。回甘，我觉得这个是它可能刚入口的时候，你感觉一般般，你慢慢咀嚼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很香哎，
1: 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回甘，然后口味是非常好的。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北外滩摆摊嘛，然后我们临时故事也是在北外滩有一个活动嘛。现场我们就是有给大家试吃一下，就是那些游客什么的吃完了之后都说这个
0: 大家都比较喜欢，
1: 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你看着可能一个是比较精致的糕点，但是会担心说这个糕点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糕点一样又是什么高油高糖的那种。
0: 它不像是那种你会觉得哎呦就是感觉比较养生比较健康但是不太好吃的零食，它是很好吃很软糯，而且我觉得是老少皆宜的。像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有点胃不太舒服的，或者说有点吃不下饭的，小朋友老年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的全新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话是我们有到了两个我们的组合，首先的话是我们单礼盒套装，单礼盒的话是两盒芝麻味、两盒红枣味，还有两盒我们的山楂味，一共六盒带回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
1: 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礼盒啊，
0: 158块钱。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双礼盒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两盒两大盒带回家是四盒芝麻、四盒红枣和四盒山楂，258块钱啊！大家算一算，单礼盒是158，其实双礼盒按理来说应该是300来块钱，但我们只要258块钱，是我们首卖的一个福利。它礼盒真的很好看，我刚进来我就说，这个包装是太适合送人了，
1: 因为我觉得是拿得出手的，对吧？
0: 太好看了，
1: 这个是外包装，然后到里边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六盒整整齐齐的，给到大家看一下。
0: 没错。
1: 那您双礼盒就是两盒这样的吗？
0: 对的，两盒。
1: 我觉得不管是说快到年底或者怎么样，咱这个东西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它是一份
0: 非常的合适、
1: 非常健康的食品，就是拿得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代表说希望它就是吃的就是比较健康一点，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你看，马上的话，我们现在是中秋节、国庆节，也要出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带两盒，对不对？很合适，而且是短保的食品，大家不会觉得说，哎呦，感觉不是很健康，我吃下去会有任何的负担，完全没有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这是我们的首卖的一个组合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

0: 哇，真的很好吃。我现在正在细细的在咀嚼品味这个零食，就是它真的是让我吃的感觉很安心。因为平常吃这种糕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过于的甜了，然后呢可能里边的添加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很好，我吃进去对身体会有负担。但是这一款完全不用任何担心，因为它里边是八样的我们地道的一些全国搜来的一些好的食材，陈皮呀、薏仁呐、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都是好东西。而且你单独去买的话，真的也是不便宜的啊。哎，
1: 对的，包括的这位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叫万元和的他们那个师傅，就他们那位大师在帮我们调这个去做这个，这个配方也是他专门拿出来的一个秘方给到我们去做到的，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有这种有底蕴有传承的这样的老字号去合作。因为大家平时听到一些零食啊或者什么，总会觉得说啊不太健康，
0: 真的你会担心的，
1: 对，可能会给他灌一个什么垃圾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实际上啊，我们零食故事就是东方购物的也是自有品牌，我们为什么打造这个品牌，就希望大家平时哪怕零食我们也吃得放心，
0: 对，真的是很
1: 安心，大家吃得健康，
0: 而且是真的很好吃。以前的话真的你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哎呦这种健康的零食就它就是不太好吃的，但是这个朋友们大家放心去吃，我保准老少都很爱，因为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人来看我奶奶的时候，他们就带了那种八珍糕这样的点心来吃，但是我一吃的话我觉得哎呦这个真的不是小孩会喜欢的，它就是一吃一咬的话它是那种粉面的感觉，会掉渣
1: 的，掉渣的那种，
0: 就是那个口感和口味都真的是不太好吃的，而且是长保的食品，
1: 因为
0: 一年都不会过期的。
1: 因为它是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它会把里面的水分尽可能的去做干，因为延长保质期嘛，另外一个可能啊会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成分进去，那我们呢就是做到一个水分它是足的，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没有一些添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我们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古方，然后做了一个口味的一个改良，就包括去做到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好的，做到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
0: 没错，
1: 去用海藻糖去替代它的其实很多的一部分的一个白砂糖这样的一个成分。
0: 是的，包括说很多叔叔阿姨担心说哎呦我吃白砂糖我会觉得有点顾虑，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减糖了，还要用这个海藻糖去做一个我们的这个添加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艺啊，
1: 替代的，
0: 对啊，它就是不会引起很多这个波波动动，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吃。而且我们这次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的啊，就是你说两盒带回家也才258块钱，
1: 因为对，
0: 你去外面你去买一盒其实那个果盘果篮它都20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什么好的果篮的，
1: 而且
0: 但是这样子好的我们清代的时候这样的八珍糕啊古方子啊是真的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肠胃有很多好处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对，包括咱走亲访友咱们这一个礼盒一拿出来，别人会觉得说哦咱是用了心去挑选
0: 的
1: 对吧。第一个这个礼盒其实非常的高档然后上档次的，然后第二个咱这个送的东西就代表着就是你希望他吃的东西就
0: 是的，哎，
1: 哪怕是就是平时解解馋你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
0: 没错，
1: 咱们也是这种有底蕴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做到的一个糕点，对吧？所以这是我们推出这一个礼盒装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
0: 而且真的很好看，
1: 真的非常漂亮，
0: 对不对？
1: 这个礼盒，
0: 我觉得这样子一摆，你拿出来之后，感觉整个面子都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是这样子，有个这种小丝带，对吧？蕾丝的形状，然后打开之后是这样子，满满当当的六大盒带回家。
1: 对的。
0: 大家这话拿一盒吃一盒，对不对？六盒啊，
1: 我觉得特别好。总共三个口味，每一盒里面是咱们做到有八块啊。
0: 是的。
1: 黑芝麻，然后的话红枣、山楂，三个口味给到您，您看整个我觉得这样的走亲访友拿出来，对吧？咱也不管是过什么中秋国庆或者什么快到过年了，一拿出来我觉得送人我觉得是非常有面子的。另外一个的话里面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好，
0: 没错，
1: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撕一块这样的，我拿一块黑芝麻的给到大家看一下，你就会理解我刚刚说到的这种，这个糕点它是那种不干不噎，
0: 就是
1: 你吃下去
0: 的。
1: 第一个造型我们是做到了一个这样葫芦的一个形状，
0: 葫芦，
1: 对的，上面我们会写的两个，一个是八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写的是八珍啊，然后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但我给它掰开给您看一下，你看它不掉渣的，
0: 好软糯，
1: 它是软软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它不会说那种黑芝麻或者是红枣的味道抢了它本身的那个味道，你能细细的品尝出里面的原材料的一个味道，而且它是带一点点的回甘的，
0: 真的是很好吃。
1: 我最近几天啊，我们自己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我自己也买了，然后我是自己就这几天当早饭吃，
0: 哎，真的，
1: 我就吃两块，我每天早上吃两块，我 然后因为可能之前的话，我可能早上如果不吃的话，有一点点就不太舒服。
0: 对，我跟你讲，其实特别对的，这两天秋天就应该吃一些这样子健脾养胃的一些食材了。
1: 这两天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可能再配一杯牛奶或者配一杯咖啡，
0: 好健康啊。
1: 其实整个早上两块我觉得能量就够了，咱们可能到11点多再吃个午饭，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因为的话它其实里边都是非常干净的地道的一些食材啊，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吧，非常的干净啊。我们刚刚说的是8样的道地的一些食材，里边的话只有高粉啊，高粉是大米、糯米和水、麦芽糖、海藻糖、八珍粉啊。八珍粉里边有些什么呢？山药、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莲子、鸡内金、陈皮，哎，然后的话我们的葡萄糖、这个植物油、食用盐、甜菜粉和柠檬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也是一个短保的食品，所以的话带回去之后咱们要放心的赶紧去吃了啊。
1: 当然您放心啊，批次我们给您发的都是新鲜的啊，都是就是这两天刚到仓库的，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备货不会备的特别多，我们就希望说这一点点库存我们进来然后马上送到您手上，下次您需要了咱再订，我也再能给您发新鲜的一个批次，因为这个咱们毕竟是除了自己吃可能还要送人嘛，对吧？所以说这一盒的拿出去的话，咱们最好还是确保它的一个批次是新鲜的。
0: 是的，
1: 这个批次的事情我们来搞定，您就是趁现在有货咱们赶快订。
0: 没错，我们还是3种的口味啊，你也不会吃腻啊。我现在拿的是我们的红枣的，样子也特别的漂亮啊，给它掰开来看，它里边就是这样子红枣的一个颗粒，3种口味啊，红枣的可以这个温润呐、养脾胃，山楂味又可以什么消食解腻，然后你吃那个黑芝麻味又是特别的香醇的，特别的好吃。
1: 我已经吃了2块了，就是吃完了之后，它在嘴巴里面，第一个它的口感啊，就你慢慢咀嚼之后，它口感会有一点点糯，然后有一点点就是香，然后另外一个它是有回甘的，然后你还能细细品尝出里面那种八珍粉的，就是那种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0: 就是、你吃的会觉得很幸福，它是有嚼劲的，就是像那种你在吃一个点心一
1: 样，但你不会咬不动，
0: 对，不会咬不动，
1: 完全不会，
0: 它不是那种硬的。真的很好吃，这个小邓你要帮我留2颗，我
1: 帮你留了，
0: 因为啥？我也要买来送给别人的。
1: 因为这个品的话，其实我们前期经过了大量的一个测试，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在北外滩也做了一个试吃活动，就如果说您最近2天去了北外滩，您可能就看到我在那边，就在我们那个零食故事的展位上，就我们在做很大一部分的咱们的游客也好，就试吃了我们这个之后，就是赞不绝口，真的是赞不绝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零食故事的第一款产品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很好吃。两个我们的礼盒套装啊，给大家看一下，单礼盒呢是我们2+2+2的啊，2盒芝麻、2盒红枣、2盒山楂各2盒，一共是158块钱，这个是一个单礼盒啊。双礼盒按理说应该是300来块钱吧，但我们看一下，4盒芝麻、4盒红枣、4盒山楂只258块钱，就是2大盒啊，
1: 2大盒礼盒，
0: 我觉得直接去买大礼盒吧。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咱们可以自己留一盒再送礼，手心房楼时候来上一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很多叔叔阿姨在问了，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朋友们啊，因为我们万源河就是浙江，我们杭州的这个百年老字号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就是杭州的产地啊。嗯，
1: 对的，同时的话也是浙江老字号、杭州老字号啊，对吧？
0: 包括我们的双老字号。
1: 对的，包括它其实是跟大家耳熟能详的采之斋，它是合并了同一家的一个食品公司，所以我们的一个生产商就是杭州的采之斋。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不管是之前的私厨故事还是现在的零食故事，我们挑选咱们合作的，我们是对它就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哎，所以这一次也是选择到了万源河，因为这个八珍糕的话，他们手上是那个古方，它是有他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认证在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因为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糕点的产品，我们希望我们第一款拿出来的这个产品就是大家一个耳熟能详，第二个大家喜欢的一个口味，第三个拿出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非常有面子的一款产品。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其实我现在尝了三种了，你知道说哪个最好吃，真的选不出来，朋友们，每一个都好吃，而且的话就是吃得很安心很踏实嘛，里边都是些实打实的真材实料的东西，又芡实，又这个什么鸡内金啊、莲子啊、茯苓啊，真的你单独去买这些食材，你去这些门店里边都是很贵的，但是你给它做成了这样子的糕点的形状，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适合我们的特别有名的万源河去合作的啊，我觉得零食故事真的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哎，
1: 对的，所以包括到我们这种八种食材的一个选择，它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有讲究的，就是选到咱们好的一些产区，
0: 是
1: 去力争把它的从原材料做起就做到一款好的一个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包括到它的一个口味，其实刚刚佳佳说的很对，就是很难选择出哪一款更好吃。
0: 真的，每一个都好吃，
1: 因为每一款产品它的一个，比方说我说的红枣味，它是淡淡的红枣味，它不会说这种红枣味过重去喧宾夺主，去夺到它本身的一个味道。每一款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都是这样，大家吃的时候，比方说啊，我手上拿的这个红枣味，你要吃的话，咱们往下摁一摁，把它的这个葫芦给它打开。
0: 对，哇，
1: 对吧？把这个葫芦给打开。
0: 我觉得这个开开方式也很可爱。
1: 对的，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做到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包括糕点，我们也是做到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您可以看一下，给您猜一个红枣的。刚刚我给大家猜的是那个黑芝麻的嘛？
0: 哇，
1: 你看上面我们会印的这个字的，那会印的这个字。然后的话，我给它打开，您可以看一下啊，它不会掉渣，
0: 都是真材实料的，软软糯糯的。
1: 对的，而且包括有一些食材，你甚至可以看得到，对吧？
0: 没错，
1: 这样的糕点它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说发干然后或者噎的话，
0: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安心，因为的话其实像这样的糕点啊零食，特别是就是加了这种就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我其实是更加想要去吃到就是短饱的干净的，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很放心，给老人呐、给小孩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别这个时候很容易人就会觉得哎呦胃胀胀的、消化不太好的、肠胃不太舒服的，更加推荐您去吃点这样的八珍糕，对我们的脾胃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我推荐您一天吃个2块到3块，可能三个口味你各吃一块，你吃的时候撕开一半到嘴巴里面慢慢咀嚼，你能品得出它的一个味道的，它里面的这个味道你要细细的去品，你能品得出来它本身里面的食材的味道，包括它这种米糕的淡淡的那种回甘的一个味道。
0: 而且它没有就是很甜，其实像这样子我觉得健康的零食啊，你说给老人去吃太甜的话真的是有点不太合适了啊。
1: 我们特别做到了一个减糖的处理，去用海藻糖去替代掉很大一部分那个白砂糖，所以它就是会稍微更加的健康一点。
0: 真的很好吃啊，每个口味都好吃，我觉得每个口味就是你去尝一尝品尝一下，你真的是分不出来哪个最好吃，就是平均都是很好吃的啊。而且这款的话小朋友去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礼盒包装，真的是很漂亮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包装的一个包装盒啊，这个做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类似这种节日的一个氛围。
0: 是的，
1: 打开以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拿一下那个盒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真的很上档次啊，对不对？
1: 真的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我觉得都可以的，对吧？
0: 是啊，朋友们，这两天的话，你看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双节都要到了，再过一阵子的话重阳节，咱们就是走亲访友，你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你说现在去送月饼那种重油的，你也不太想吃，别人也不太喜欢，对不对？送这样子健康零食又好看，寓意又好，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别人还会觉得你用心了，对吧？
0: 真的是觉得很用心，
1: 因为很用心的去挑选出一款，咱也不是说天天送那种传统的什么月饼啊这些东西送出去，对吧？ 咱们换一点心意的，换一点方式的去送。
0: 现在大家都比较健康了，我感觉是的。
1: 对的，
0: 朋友们，关键说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的啊！单礼盒的一套，朋友们，2+2+2，两盒芝麻，两盒红枣，两盒山楂，一共6盒带回家，这样的一大套是158块钱。那双礼盒，朋友们是更加的划算喽。按理说158×2。300来块钱，
1: 310多块。
0: 哎，今天我们只要258，可以带回整整两大盒啊，就是两盒这样子漂亮的包装。
1: 对，两个礼盒，
0: 4+4+4，一共才258块钱。更推荐您去买我们的大组合。而且说实话，朋友们，这次因为是首卖嘛，所以我们囤的货也不是很多。
1: 我们备货是不会多的。第一个就是新品首卖，第二个、这个东西是短保的，我们也希望说发到您手上的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备货一个是不多，然后您需要的话，咱们也开了预约，您如果现货没抢到的话，咱们开了预约，我们就让咱们的万元盒赶快去抓紧生产，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新货也可以送到您手上，就是可能要等几天。如果您着急的话，咱现在就现在
0: 真的要现在要抢现货了，
1: 现货
0: 朋友们啊！而且的话，其实它储存很方便的，不需要你去放冰箱冷藏，咱们常温阴凉的干燥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这种健康的零食啊，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就多吃一点啊。今天的话，一盒才158块钱，大家就是觉得，哎呦，如果说没有尝过，想要先买一盒尝一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平常你说早餐的时候来两块，下午茶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或小朋友就是这个小辈来家里了，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样的零食招待，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
1: 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一些糕点啊，真的是，尤其是那种有传承的，就是做了很多年的糕点，它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底蕴在的。
0: 哎，
1: 但是很多就包括像我这样，其实我之前不知道八珍糕是什么。一个是它是杭州那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糕点，对吧？另外一个我也确实是对这样的一个糕点，我可能会说觉得是不是高油高糖，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八珍糕，我们是重新第一个传承了它的一个古方的一个配置，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对吧？所以说吃的又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0: 真的是非常健康。因为的话它真的是甜味不就是不是很甜，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啊，对于你一个甜品和这个糕点的最高境界的赞美就是什么，它不是很甜，
1: 但是它很好吃，它会有回甘，它的那个甜它不是说一下子冲到你嘴巴里面，就是那种齁甜的那种，
0: 它是糕点的香味儿，
1: 哎，
0: 就是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回香是那种又有芝麻呀，又有红枣呀，又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山楂的一个口味风味在里面的啊。
1: 我刚刚那一块吃完，我到现在可能有几分钟过去了，我嘴巴里面有一点淡淡
0: 的
1: 回甘，
0: 米香味也还在呢。
1: 它是淡淡的回甘，就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
1: 它本身就是一款非常就是不错的一个糕点，然后另外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传承跟改就创新嘛。然后今天也是以咱们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形式带给您，咱不管是马上走亲访友也好，包括自己吃，我觉得放在家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礼品。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是和这个杭州的百年老字号万源和去合作的一个品牌啊，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说，哎呦，这个会不会不好吃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已经百年的老字号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口味的任何问题，而且真的是很健康。8样的我们的食材都来自于我们全国的优质产区啊，像山药啊、茯苓啊、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鸡内金、甘草，像这些的话都是大家比较放心的一些食材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数也并不是很多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越看这个小的葫芦的形象越可爱，就是你一边在吃它，一边又觉得它这个形状太可爱了，
1: 而且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就
0: 是这样子抠开的，就是你又有和它有互动，打开来之后又是这样子安心的一个食材，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吃起来味道吃口也确实是真的不错，
0: 很好吃，
1: 而且够吃啊！就是咱们虽然说一盒就是六盒一个礼盒，但实际上它每一盒里面是有8块，它是够吃。吃的啊，就咱们正常吃的话，一天我觉得吃个2-3块左右，我觉得咱也不要吃多了，一天一个人吃个2-3块就行了。像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山楂口味的，我给它拆开再给大家掰开一下，它是不会说做到那种很干很干然后掉渣的那种，你看，
0: 是的，
1: 非常的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的嚼劲在的，
0: 但是它里面的
1: 红枣的味道它不会很冲，不会喧宾夺主去夺掉它本身的食材的那种味道，它就是一种淡淡的点缀，但是又做得恰到好处的那种。哎，
0: 它也不会是那种干干巴巴的，也不硬，哪怕是牙口不好，咱们这个抿一抿去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可以的，
0: 而且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像平常像这个时间，如果说哎呦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对，当个下午茶，咱配一杯茶，然后来一个这样的8珍糕去吃一吃，又健康又好吃，朋友们，而且里面的食材咱们都比较放心，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啊？
1: 可以给大家
0: 精选的我们的8大的食材，道地的原产啊，陈皮、这个薏仁，然后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莲子，咱比较懂经的叔叔阿姨都是一看就知道，哎呦。都是好东西， 对不对？
1: 这几个大家一看就懂的。
0: 真的，秋天的话，其实你说要养脾胃，就是正好是养脾胃的一个正当时啊。去吃点这样子的好的食材，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把它当做一个零食去吃，你也不会觉得哎呦不好吃，对不对？
1: 咱不会平时说。聊到吃零食咱们就有一点点谈零食色变的那种啊，就觉得它不健康，吃的对身体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今天咱们吃零食也可以吃的，说就是咱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配置，对吧？
0: 没错，而且可以完全放心啊。我刚才有叔叔阿姨问啊，它有没有糖，朋友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糖是什么，
1: 朋友们来看一下啊，糖的可以
0: 给大家看一下，减糖版本，一点点的麦芽糖和海藻糖，海藻糖的话它的这个甜分是更加的低的，
1: 对的，
0: 就不会说就是有很多种指数的波波动动之类的，
1: 对的，
0: 而且去放心去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的话看到没有，票表也很干净啊，8珍粉，然后葡萄糖，然后植物油、食用盐、柠檬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而且我们是短保食品，所以的话这也是更加佐证我们没有加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了。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着急的话，您现在有限，因为我看我们现在库存真的不多了，那您着急您先订现货，如果咱不着急的话，你就等待会有预约的时候咱们点预约，然后我们还是以新的一个批次送到您手上。
0: 是的，
1: 因为它的保质期只有15天，我们也确实不能备太多的一个货，
0: 没错，
1: 所以少量的一个备货，然后全新品全新的品牌带给到大家。
0: 其实的话我觉得啊，一定要趁现在有现货的话赶紧去拍，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是首发嘛，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说一定要趁有现货，下次再有现货的话，或者是就是你得再等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了，
1: 正好是要出行啊，包括去拜访啊，可能是走亲访友的这么一个时候，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礼盒咱也是拿出来非常的气派，对吧？您看，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外包装是佳佳手里面的，然后打开的话是我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一盒的送出来也很有新意，咱们今天送到的一个包装有大气上档次，另外一个的话拿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食品，而且是咱们的一个古方传承的一个8珍糕，对吧？
0: 是的，
1: 人家觉得你送礼也很讲究，很有新意，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合我们现在的一个主题嘛，中秋然后国庆团圆的日子，你去送礼的话又是这样子健康又好看又气派，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关键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赶紧去拍。今天的话我们是2个组合带给您啊，单礼盒是158块钱，2盒8珍糕的黑的这个芝麻味，2盒红枣味，还有2盒我们的山楂味，双礼盒套装啊，才258块钱。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在300来块钱了，
1: 但我们只要
0: 258块钱，4+4+4的一个组合啊。我们的小组和大组合都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真的很好吃啊，就是我刚刚也拿手机刚刚来订了一套，因为的话确实有很多场合你去看长辈啊，你去走亲访友的时候需要用得到，而且又是健康的零食，也不会觉得说
1: 心意，
0: 对啊，别人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太多的这个重油重盐我吃不了，这个你去吃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刚刚看好像双礼盒的就剩最后的两组了，
0: 哦，
1: 就最后的两组，就是当然了，我们开了预约，开了预约您可以就是如果不着急啊，咱们预约等一等，等个几天，对吧？那如果说咱着急的话，现在有现货，咱就先定下来。您
0: 是的，
1: 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的啊，一个礼盒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六盒，哎，这是我们打开以后的，外包装是就是佳佳手上拿的这样的。我觉得走亲访友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配置，
0: 哎，真的好好看，哦，
1: 而且它分量是十足的。虽然说我们是送礼的，但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减配，
0: 真的
1: 每一盒里面有到八块啊，总共一你看一盒就48块，
0: 是的，
1: 我觉得是够吃的啊，对吧？然后的话每一块的它都是做到的一个。就是很匠心的一个，
0: 我跟你讲，单凭这个礼盒我都愿意买，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送给老年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受欢迎了，
1: 而且送给小朋友，对吧？送给小朋友都拿得出来，
0: 更何况里边的这些糕点又这么的好吃啊！
1: 是，
0: 特别是这个时候下午的时间，咱们饿了就肚子有点点饿了啊，
1: 但
0: 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来上一块多合适，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其实小朋友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昨天我就在北外滩，就是我们在那边有活动嘛，大家这两天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就是。走过路过
0: 特别喜欢，
1: 就真的要来一块儿，真的要来一块，吃完了之后他会说能不能再试一下那个味道，就是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火爆，就是你看着它可能是咱普通平时看到的一个糕点，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再慢慢的去咀嚼它，再去回味它，它给到你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哪怕说家长跟小朋友去吃，你也不会觉得担心啊，
1: 对吧？
0: 里面有不好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地道的一些食材啊。
1: 对的，您八种咱们的一个食材嘛，大家懂的都知道这八种食材是意味着什么，对吧？
0: 哎，
1: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到了一个万元盒的一个有非遗传承的这么一个古方在，做到的一个配置。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精选了八大食材，道地的原产啊，陈皮、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这么多的好东西进去啊，看到没有？健脾养胃，然后的话促消化都是有的，所以的话叔叔阿姨小朋友去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就是看还能不能订得到现货啊，因为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是短保的，就15天，但是我发到您手上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没错，
1: 如果说您着急现在有现货的话赶快订，
0: 如果说
1: 等到有预约的话您就不着急的话咱就等几天，咱们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但是可能就要等几天了啊。
0: 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呢我们是单礼盒158块钱，2+2+2的一个组合，芝麻味、红枣味和山楂味各两盒，大组合是双礼盒啊，就是有两盒，只要258块钱，是更加划算的4+4+4的一个组合。刚刚导演跟我说，我们的单礼盒真的就是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首卖的备货不是很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啊，我们的单礼盒就这次现货已经卖完了，大家想要的话
1: 现在可以预约，
0: 要预约了，对的啊，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加不了库存，
0: 那大包装还有几套？还有
1: 最后一套
0: 了，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赶紧了啊！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它是减糖版本的，老人家去吃，小朋友去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那种过分的甜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啊，哪怕是牙口不行也可以放心去吃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是到了这种走亲访友啊，包括小长假的一个时候嘛，对吧？在家里面吃也好，送人也好，咱们的一个包装也拿得出手，而且这个送礼是很有心意的。咱们也不是说经常送的那种东西，什么水果果篮，对吧？送一点那种什么。月饼啊，类似于这样的，对吧？
0: 常见的，但是这样子的糕点的零食啊，而且比较健康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受欢迎的，
1: 很拿得出手，很有心意，
0: 而且真的包装好漂亮啊，
1: 真的很漂亮。
0: 刚刚我就说了啊，我一定要多订几套，因为确实就是现在这个时节，你去送给就是送礼的时候，这个需求是很大的。嗯，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一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一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一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对，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对，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
1: 是，
2: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牛肉，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了，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 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10包。

0: 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1: 对，
0: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1: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0: 对，
1: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0: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1: 对。
0: 每百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这个位置啊，
0: 哎，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1: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0: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1: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0: 哈。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1: 对，
0: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1: 对，
0: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哎，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哎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1: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0: 来一个牛肉面，
1: 牛肉面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0: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1: 你没个30-40下来吧？
0: 58啊，差不多吧。
1: 这么贵啊，现在
0: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1: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0: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这个才23块多，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0: 是
1: 景区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3: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3天2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4: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嗯，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嗯，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维T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0: 嗯，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嗯，还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放得起，
1: 放得
0: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1: 夏天你没法炖了，
0: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这一袋算下来。
0: 23块钱左右，
1: 对不对？
0: 而且
1: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嗯，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多少钱？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
0: 味道变了，
1: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是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嗯。
0: 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1: 对，
0: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1: 对，
0: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1: 哎，
0: 你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嗯，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不是？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其实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1: 它这味道刚好，哎，
0: 对，
1: 就咸淡口刚合适。
0: 是，
1: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0: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嗯，
1: 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
1: 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0: 来吧，
1: 嗯。
0: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1: 咖喱牛肉。
0: 小
1: 男生喜欢吃嘛？
0: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对呀，
1: 嗯，
0: 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
1: 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嗯，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嗯，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嗯，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进去，
1: 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要火候控制得很好，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
1: 太软烂了，
0: 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0: 这色拉你应该
1: 美的女士，
0: 应该切这样的，
1: 哎，
0: 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
0: 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嗯，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现在长得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鱼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来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哦，去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好吧？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哎，
0: 外面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一点点。
1: 饭里面找牛肉，
0: 是
1: 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1: 对，
0: 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

0: 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1: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不高兴，
1: 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
0: 差不多，
1: 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哎，
1: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1: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1: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
1: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1: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0: 两包应该。
1: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0: 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做菜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0: 对。
1: 好几次我都把
0: 就烧糊掉了，是吧？
1: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0: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1: 对，
0: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1: 是，
0: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
1: 对，
0: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1: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什么的。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的观众们进行联动啊，联动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跟大家的肌肉有关系。上了一定的年纪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拎重物，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总感觉好像这个腿脚跟不上，动不动呢就感觉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是哪来的？肯定跟您的肌肉相关。我给大家看两幅图，您自己感受感受。很多观众朋友们说了，像这种情况呢，很多自己印象中的可能您在80岁左右的长辈，或许瘦的就跟小麻杆似的了，
4: 对，
3: 这小胳膊
4: 过于消瘦，
3: 特别特别的瘦，
4: 是，
3: 就是外面一层皮一样的。你看这个肌肉，几乎都没有。那你说这是女性了，男性你不是女人不经常锻炼，不经常练肌肉，而且女孩子本来年轻的时候就想瘦，
4: 对，
3: 所以这样吧，好像也能有点理解，也算合理。但对于很多男性来讲，你瘦成这个样子就不太应该了吧？
4: 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其实这个瘦我们不要理解为像画面当中看到的过分消瘦，我们说到的瘦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是有肌肉力量在的那种，就看起来的话呢，这个人是精瘦精瘦的。那精瘦意味什么？意味着其实人我们身体应该有肌肉的。但话说回来了啊，不要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哪怕像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感的感觉，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我觉得我的肉就是松松垮垮的，
3: 这个真的很奇怪。
4: 对，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去理解一些，比如说你的激素的变化，包括你的年龄到了一个这个阶段以后，
3: 是
4: 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就是随之而来，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3: 是这样。
4: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肌肉力量，包括我的肌肉已经开始在流失了，所以现在开始我每天都要补充适当的蛋白粉。
3: 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蛋白粉，
4: 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在东方购物它可以是明星单品来的啊，我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其实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都是什么，比如说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知名的牌子。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告诉大家，原产国来自于美国。那每一罐的话呢，我们的净含量是455克，可以说是大桶装。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们的名字就叫做优乐驰，什么呢？叫乳清蛋白粉，与众不同啊。因为市面当中的蛋白粉其实分为两大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听过，比如说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叫乳清蛋白，它是从动物当中，就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首先它叫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乳清蛋白的占比非常高。但是呢，今天我们又有到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它是黄金的配比的一个感觉，你看啊，乳清蛋白占比67%，还有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占比32.5%，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黄金配比，既有植物蛋白，又有到我们说牛乳，就是动物蛋白，另外还有0.5%啊，我们说食用香料，就是我们今天的香草味，它是调和到口感的，所以两大我们今天黄金配比在一起，让我们的吸收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的全面，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它是缓慢的，就是慢慢的把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包括我们的酶，做到很好的转换，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进行补充。
3: 好啊，接下来我先暂停言轻一点，先让伯纳往下介绍，它下面有数值。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对，
3: 一般您喝的牛奶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是什么样的比例？请作答。如果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我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
4: 是，
3: 请看这里
4: 啊，
3: 看到了吗？
4: 对，
3: 蛋白质。
4: 对。
3: 看到了吗？哎、蛋白质紧接着就写的是什么？
4: 脂肪。
3: 请看蛋白质是多少？嗯，它这个具体的是应该是多少毫升啊？这是100毫升里面有
4: 3.4克，
3: 它只有3.4哦。
4: 对。
3: 请看它的脂肪有多少？嗯，
4: 3.5克。
3: 我们可以理解为1:1的比例。嗯，蛋白质有多少？脂肪就几乎有多少，甚至只多不少。
4: 对。
3: 几乎指多少？
4: 全脂的牛乳当中，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哎呦，
4: 我们今天是
3: 把那个脂肪先挡住。
4: 对，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然后这个78克就
3: 很高了吧？
4: 厉害，
3: 很高了吧？
4: 非常厉害。
3: 你看下面是不是紧跟着就是脂肪两个？
4: 哎、对，脂肪。
3: 你猜猜看，脂肪应该多少？我们刚刚跟你说过数学了吧？
4: 那应该也是70多克吧？
3: 你不是78也79吧？不是79也80吧？哎，
4: 按道来说。我们只有你看啊，
3: 两克
4: 左右，
3: 两克，观众朋友们，
4: 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 简直了，就是他把它调和完之后了、哎，这个脂肪的比例给你降到最低了，
4: 对，真正的实现了高蛋白低脂肪，哎，就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蛋白粉，
3: 优秀了，
4: 所以特别的优秀，
3: 身体没有压力，
4: 对，没有压力，
3: 对呀、啊，
4: 特别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是担心说我在补充，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膳食补充里面，比如说鸡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日常当中都会摄入？
3: 我跟大家讲，如果讲大概摄入到我们今天的量啊，你的鸡蛋可能好像在40-50颗，那你说我吃40-50颗，
4: 怎么吃？
3: 你说噎不坏你的里边的蛋黄，里边胆固醇也多高啊？那也不行啊，是不是？而且你身体的消耗到底能不能消化的到位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科技。让它已经是非常小分子化的同时呢，让您喝进去很快肠道吸收，把营养直接就到位了，
4: 对，
3: 省着你这要消耗这个嚼这个又怎么样，再消化不好，没有这一说，来吧，我们严欣给大家冲泡一杯，
4: 对，冲泡的话呢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都有说明书，这一勺的话呢大概是10克左右，像基本上的话呢就是1到3勺，
3: 你一般喝几勺？
4: 我基本上2勺，
3: 你的体重是？
4: 我的体重的话呢是50公斤左右啊，
3: 严欣只能参考自己体重一下，
4: 对、
3: 啊，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4: 是，当然了，也要根据自己平常每天膳食结构，
3: 饮食习惯，
4: 对、哎，你吃的比如说肉、蛋、奶多不多？如果您真的是比较少的话呢，建议大家一早一晚都可以一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3勺。如果你说我平时肉蛋奶吃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你每天一杯，然后一杯当中大概2勺、1勺都可以，丰俭由人。
3: 是。
4: 然后就担心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有没有那种怪味道？好喝吗？
3: 试试看呗。
4: 完全没有。
3: 严欣给大家试试看，试品一下。我们其实里面不是添加了香精啊、哦，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它是我看看写的是食用香料，哦，这个跟平常香精是完全两回事啊。
4: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啊，很浓郁，这第一点。第二点，它是有那种麸炒过的香气一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怪怪的味道。另外，我们今天是香草味，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草的气息扑鼻而来，所以特别棒。但是你平时的话呢，记住了啊，你冲泡的时候可以直接温水进行冲泡，温度不要太高，50度左右，就像我们说给这个婴幼儿冲泡奶粉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在比如说豆奶、牛奶。这个粥里面都没问题，其实一点不影响口感的。
3: 我们这一桶的重量是
4: 455克。
3: 其实，在市面上大概奶粉也大差不差就这样了。有的还有比这还少的，300多克呢也是有的啊。
4: 是。
3: 我们今天是455克，蛮好的。然后市面上价格是489块钱，我就毛乎乎取个500块吧，差个11块钱吧。500块钱一桶的话，你市面上就是这一桶，599拿一桶的价呗。
4: 对。
3: 我们有一个构成是599拿2桶。哎。但是。说个但是啊，
4: 是的，
3: 喝蛋白粉，
4: 对，
3: 尤其是乳清蛋白，
4: 对，
3: 并不是此时11克您喝完之后，我永远再也不瘦回去了，
4: 对，
3: 这里面的吸收，您的肌肉的对于蛋白粉蛋白质的这种要求啊，一定要量够，我才能够强壮，我才能够支撑您的身体，
4: 是，
3: 才不会因为你磕磕碰碰而这儿骨折了，那儿嘎巴了，对不对？所以坚持住油脂蛋白粉，喝了就跟你平常喝奶一样，你不要停了。
4: 对，
3: 喝奶的时候加一点，喝这个时候加一点。那你说你2桶血明不够，我一罐，我老伴一罐，我喝不了1周2周，喝光了。我知道您的难处，我知道您的痛点，没关系，记住啊，599是不是2桶？我问大家，4桶装要花多少钱？
4: 4桶装乘以2了，接近1000。
3: 是吧？你算2000，1200吗？
4: 对。
3: 注意啊，1200，来了，观众朋友们。
4: 是。
3: 这看到了吧？
4: 对，
3: 119是不是1200？是不是4桶？
4: 对，
3: 是4桶不？我再问一遍，是4桶哈？
4: 是。
3: 我们今天新闻联动， 只要订购大过程，哇，再加一桶，
4: 哇，五桶装，对，厉害了，
3: 五百块加一桶了吧？这个价格都在这儿了，四八九，五百块加一桶，我再加一桶，
4: 哇，六桶全部带回去，
3: 一共有六桶哦，我
4: 天哪！所以买大购程要划算，
3: 大购程划算
4: 的，对，单独一桶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120来块钱，我们硬生生要把这个价格再做下来。
3: 而如果我这还没写参加买赠送买，哎，
4: 对，
3: 你参加买赠送买那简直了，700块，
4: 是，
3: 700块钱六桶，一桶100块，观众朋友们，这个是进口的呀，
4: 是，
3: 优乐驰呀，观众朋友们，所以先打电话订购起来吧，这个构成只有六桶的，貌似只在我们的新闻联动才会有，
4: 当然，
3: 而且马上就到11的时候，大家再提前还这几天赶紧先喝起来，给自己的身体要出去旅游啊，要储备一些能量喽，懂我的意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5: 再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6: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7: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7: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3: 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反复强调说，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保护壳，是您的盾牌，是您能够健康长寿的外在的盔甲。
4: 对，
3: 它虽然不能100%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但是它一定是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好的东西。
4: 当然，对。
3: 然后我们穿着骨骼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出去可能有。像欧洲，
4: 对，
3: 以前的欧洲，出去什么武士比武啦，骑在那个什么盔甲，什么穿着一身，对不对？一扎你扎不透你，那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呐。
4: 对，
3: 我们自信就来源于他呀，我不会轻易受伤啊。这不就是了吗？他不让你轻易受伤啊。你要是没有这个肌肉，你嘎巴碰一下，
4: 对，
3: 你就算没骨折，咱也不能说，咱不能咒大家，对吧？但你说我不小心碰了碰伤了，把这个碰青了，
4: 对，
3: 你难过疼他也受不了吧？
4: 是，
3: 一般你看啊，我自己就是健身的人，我不知道你老公健不健身啊，反正一般我在运动的时候，我会明显感受到，以前在我有一段时间不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肉量就细很多，胳膊细很多，
4: 是，
3: 在我碰到不小心跟别人碰撞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打打球啊什么的，你会明显感觉到跟我有肌肉的时候是状态是两个样子，疼痛感也不一样，
4: 对，
3: 尤其你的肌肉感一旦有，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哎，它做了一个物理性的缓冲，
4: 是，
3: 然后它再给你支撑重量，你出去旅游，你出去爬山，你出去遛弯，你出去跳舞，咱说句那什么的话，你在桌上麻将的时候，你的胳膊有肌肉有力量，你来回摸牌的时候，你都比别人来劲儿，
4: 对，
3: 你要是真的是，你会哎呀累得慌，摸两把，哎呀这个这儿又难受啊，那又难，这个难受的不得，哎不玩了。 扫不扫兴啊？嗯，可能您心里特别喜欢玩，特别愿意出去玩，因为到了这个退休年纪嘛，谁还不愿意出去开开心心的呢？
4: 是。
3: 好，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突然欢迎大家一下，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我们刚刚结束，我刚跟大家聊的意思呢，就是通过这张图片。
4: 对。
3: 注意啊，先看一张图片，我再给您看我手机的另外一个图片，我们互动一下。
4: 是。
3: 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我们先跟大家讲啊，东方购物呢，并不同于您手机当中的一些小屏，啊，321上链接啦，嗷嗷在那边喊的，没必要。我们就当朋友一样来聊天，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再考虑。嗯，你不喜欢我们牌子也没关系。您看这里，这二位，长辈，长者，这个呢是很多我们在我至少我印象的时候，是我30岁左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都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
4: 对，耄耋老人可能70-80岁就
3: 已经瘦成这样子，
4: 是，
3: 都包括他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个身材了，
4: 对，
3: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身材了，因为他可能年轻的，要不然就受过伤啊，吃过苦，你说再让他在一定年纪去运动，几乎好像不太现实，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呐，这一代人，他们说实在话也没有想成一个要运动的概念，到已经辛苦了，年轻的辛苦一辈子了啊，老你还让我运动，还让我累，他不愿意的，讲这话真不愿意的。但是啊，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同时在年轻就有运动的想法，比如那个时候也有健美冠军呢，
4: 是，
3: 难道没有吗？50-60年代的人就有人，我知道有上海的有好多爷叔就知道练健美、练健身，身材很重要的，有啊。我给大家再看这个，来，观众们请看，请看啊，这里。这一位，我相信大家应该熟吧。
4: 哎呦，国际
3: 这位老爷子，
4: 是是是，
3: 请告诉我他是谁？
4: 施瓦辛格，
3: 施瓦辛格老爷子，
4: 对对对，
3: 请告诉我，我看这时间啊，2026年8月份的啊，您告诉我他到多少岁？您猜一下。
4: 这个看起来这个感觉应该60左右吧，60多吧。
3: 看这肌肉了吗？
4: 对，身材。
3: 现在的40岁的人肌肉也不过如此吧？
4: 对对对，
3: 40-50岁的不过如此吧？您告诉我他多大年纪？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吧。
4: 咱们也不枉
3: 来，我们摄像老师，请看这里。
4: 哦，这上面有看多少岁？
3: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79岁。
4: 哇，我刚说60多岁都，哇，
3: 79岁，刚刚过完生日。
4: 是是是，
3: 刚刚说了嘛，79岁生日刚刚过嘛，这8月份的吗？哦，你看这老爷子肌肉，
4: 近80岁的老人，您看看他整个的感觉，
3: 和他巅峰差远了。但是就算是瘦死骆驼比马大，他也比我现在强多了。我比不过一个79岁的老爷子，当然了，可能人种有关系啊。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有79岁了。就是换句话讲，我跟大家讲，您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即便到了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咱走不动了，咱这真的在床上躺着那个时候了，我有资本消耗。因为当我们一旦走不动道的时候，大家回忆回忆，有一些在沙漠里求生的，真的不小心走失的，除了水，他只要有水的情况下，他一般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呢？是因为它自身还带一些蛋白质、肌肉和脂肪，先消耗它们，给你的生命的器官先让它延续你的生命。你前提有水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然后你看这个人可以这样的被找到，到时候死不了，因为他一定前提是强壮。但是你连这个都没有，就是本身人就瘦得不得了，你看看你能活几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生命的这个时间长度虽然说不是完全取决于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讲真话也是所有的生命的基础了。你的细胞里面需要，这头发需要，这眼睛需要，身体所有东西都需要蛋白质。
4: 是是是，
3: 也是构成生命的基础。但是你说你没它，就它绝对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啊，
4: 对，优乐驰，
3: 来给大家看一下，是美国的。
4: 好，美国
3: 是吧？
4: 圆筒原装进口。
3: 圆筒进口
4: 啊。对，这点很重要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品牌非常多，但我们今天优乐驰的话呢，本身是做母婴膳食补充起家
3: 的，
4: 在美国包括全球都是大牌子。原产国来自于美国，然后455克是一大桶。一定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配比特别特别的科学。首先，我们今天你看，乳清蛋白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那这是占比32.5%，一个是动物蛋白，一个是植物蛋白，这二者我们做到一个黄金的配比，还有0.5%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食用香料，是香草味，调和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为什么要两大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的乳清蛋白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氨基酸种类，包括我们今天的吸收都非常好。大豆分离蛋白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慢慢的让我们吸收整个的蛋白，所以它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你要快速的补充蛋白粉，我们今天有到我们的这个动物蛋白，然后对，然后让你的肌肉，包括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细胞，慢慢的在日常当中给它做到很好的消耗，也有我们的蛋白吸收的话，还有到我们今天的
3: 荤素搭配，
4: 对，大豆分离蛋白，所以二者合二为一，特 别的好、啊。
3: 哎，然后再当中脂肪，来、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大家我就不再多看这个了啊，
4: 是
3: 你就记住，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4: 对。蛋白质我们每一百克当中78克，所以你想想看，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
3: 脂肪应该78克才对，
4: 只有2克呀。所以针对我们一些啊，你说爱美的一些女士朋友啊，也真的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那今天这一款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3: 对的，省着给大家增加身体的压力，
4: 对对对，
3: 负担
4: 对。
3: 您要不信的话，把您家里面的买的鲜牛奶，您现在就看是不是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4: 全脂的，
3: 全脂啊，
4: 大部分是这样。对，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调和之后，竟然只有2克，100毫升只有2克脂肪，
4: 是，
3: 那不要太友好、太友善了。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我先把构成说了，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没有那么多耐心，
4: 加油啊！
3: 我们看到了，时间也不早了啊，我们看完之后该定定的。像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像健身房的人喝的蛋白质、蛋白粉。它是针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以后长辈对于身体的需求，我们是有分类的，
4: 是，
3: 所以这一款可以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人群来吃。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两罐在市面上一桶是489，我们要取个500块，599是两桶装，我们可以算得出来1199只能拿回去4桶，对不对？只能拿4桶哦。
4: 对，
3: 我们给大家再增加一桶，
4: 第五桶，
3: 这是在我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就是5桶的价，
4: 是，
3: 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再额外偏得一桶，
4: 对呀。所以你想想看，按道理来说，按照小组合构成来讲，应该是1800多块钱。
3: 对呀、啊，
4: 我们今天才1199，单独一桶算下来199，硬生生挤到200块钱以内。
3: 如果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这个减了1700多块钱，700多块钱除以6，每一桶100块，
4: 是。
3: 100来块钱，你告诉我你买什么样的进口奶粉的？都不说蛋白粉，
4: 对，
3: 我买奶粉都不见得买得到吧？
4: 对，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喝奶粉，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肠道不顺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好不好？补充蛋白粉。
3: 好，插一句话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说买了我们今天蛋白粉，所有东西都停了，不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
3: 您该喝的奶粉呢，牛奶啊，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粥啊什么的，你都往里放，
4: 搭配。
3: 哎，它是锦上添花的。
4: 对，
3: 它可不是说我喝了它了，我全都。其他全撤掉，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是，
3: 我们是在您喝的基础上往上加个2勺3勺的，
4: 哎，都没
3: 把这营养给它填平，
4: 对，
3: 就好了，一天量够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9: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10: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11: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2: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5: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3: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4: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3: 你对自己负责吧。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很多长辈应该是能听得进去我和言行的话。
4: 当然，
3: 我们二位呢给大家介绍今天这一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关键是蛋白粉不是一次两次了。身边多少朋友，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母亲，我都让他们一定要喝。
4: 是，
3: 我说到了年，我跟你讲这个，我下次应该拍个照片，我就忘了这事儿了。啊，我爸爸呢， 我父亲啊，
4: 对，
3: 他是前段时间，因为他现在还在外面有一些工作是要监工的，
4: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着急，
4: 嗯，
3: 一着急呢就愿意自己上手，
4: 哦，
3: 就比如说搬一些设备，
4: 亲力亲为，
3: 对，就是那些小年轻的也搬的时候，搭把手，哎，算了吧，我也搭把手，一搭把手，你知道发生啥事了吗？
4: 怎么说？
3: 肌肉断了，
4: 哦，
3: 就是明显感觉他的二头肌就是今天有个坑，
4: 哦，
3: 然后回来以后我也惊到了，我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呢？他说好像有点肌肉就没有那个韧性了，
4: 嗯，
3: 上了年纪的是这样，然后就。非常严肃地把我爸批评了一下，是严肃的批评哦，
4: 是
3: 深度的批评哦，
4: 对对对，
3: 我说您老爷子都多大岁数，干嘛跟年轻人一样拼呢？
4: 是
3: 让他搬去啊？我说咱自己身子几斤几两，咱不知道吗？我说没必要，说你这点钱干啥呀？把咱肌肉给搭进去了。是跟我爸真的非常严肃啊，我真的当天非常的生气，但是也不能跟老父亲怎么样嘛，
4: 对
3: 吧？还是要尊重老父亲的。但我是非常严肃的批评的，我跟他促膝长谈了一下，我说咋的，咱家差你那个什么呀，我说至于吗？你就他说在那个情况下比较着急，大家就差搭把手，你说我能不搭吗？
4: 老爷子也是认真，
3: 他说我也是这个好心情，我说你好心情，你这家里面人受不了啊，我说你再碰到哪儿再骨折什么的，我说谁受得了啊，怎么你躺的半年呢，一年呢，我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心情，我这个心情跟您是说一样的，观众朋友们，我不是说给我爸听的，如果您把我和爷爷当您自己的晚辈看，当孩子看，我这话也说给您听的，
4: 是，
3: 就当我是您孩子以后了，您要是做了一些比较过分的事情，比如说不看好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些危险的，包括了运动啊、爬山呐、跳舞了或者怎么着的啊，
4: 是，
3: 哎呀，你说已经是够瘦的，已经这儿受过伤了，还不照顾自己，你那身子骨一旦，我都可其实都是无法想象，咱也不能说老说这个负面的话方向哈，这大家都弄得不开心，听不愿意听，
4: 对，
3: 那不愿意听归不愿意听，但是这个严肃的事情跟你讲要讲透，那你说我怎么弥补旭明，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告诉我怎么弥补方法，你说怎么弥补。
4: 刚刚其实画面当中我们有看那个阿姨啊，她平时在吃饮食的时候也想多补充些，但确实上那点年纪的话呢，可能吃肉吃蛋有可能第一咀嚼消化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吃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够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比如说补充蛋白粉，
3: 就是您无论喝什么，
4: 哎，
3: 都加个两三勺，
4: 可以，没问题。
3: 您喝奶加两三勺，
4: 嗯，
3: 喝豆浆两三勺，喝粥两三勺，喝水两三勺，果汁两三勺，
4: 对，
3: 抓紧时间抢，我们现在电话线满到爆炸。
4: 对，
3: 我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身子骨健康要求非常高，又想出去玩，又想旅游，又想这个又想那个，根儿前提是什么？您得有这肌肉，有这能量，您没有这体力，您上哪玩啊？玩咱都走都走不动，您说是吧？抓紧时间抢啊！1199给大家今天拿回去，不是5罐，
4: 六大罐
3: 哪儿进口的？
4: 只有在我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只有在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卖的方案力度，然后跟新闻频道就是我们联动
3: 才会有，
4: 才能有，要不然你看不到这个。
3: 78位订购成功，抓紧时间抢0215111999000。
6: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5: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15: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6: 我这脚不好走。
5: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17: 蛋白质
18: 勿大要吃。
17: 蛋白质勿吃。
18: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17: 哦。
18: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1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5: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
3: 我刚才跟妍希聊了一下，我说妍希呢，你平常一个喝几勺？一般你是两勺
4: 左右，对，
3: 两勺左右，因为妍希吃的其他东西还多，比较均衡。其实你还好，
4: 对，
3: 我觉得很多爷叔可能就不见得像妍希的这么均衡的这个情况了。
4: 我牛奶，我肉，
3: 平常也吃吧，
4: 吃的非常多，
3: 因为你年轻啊。
4: 对，因为就是
3: 这个可是真的，我不是说他家不年轻，是真的是这就是事实。
4: 对，我跟我爸爸，
3: 我也不需要吃那么多。
4: 我跟我爸爸妈妈两种感觉，我妈妈现在就是明显的这种肉啊蛋啊吃的就是比较的困难一些。
3: 你就比如说。我爸是跟我这样说的，说儿子，就摆了一堆啊，就鸡蛋摆一堆，或者肉什么的，不吃啊，干脆不吃，吃点啥呢？
4: 是
3: 吃点什么面呢？吃点米头，我吃几口就饱了。哎，我爸是56年生人，您呢？您是哪年生人？你说你比我老爸胃口好，那我给您竖大拇指，那是好事儿，值得表扬鼓励的。谁不希望自己胃口好？但是就算您胃口再好，您的消化吸收和您20岁比能比得了吧？啊，
4: 不一样了。
3: 您这一颗鸡蛋里面到底能把多少蛋白质真正吸收到身体里？您知道吗？
4: 是。
3: 如果您说我想达到今天你们这个量，您大概准备个40-50颗、30-40颗鸡蛋，您试试看，里面的蛋黄怎么着了？您全丢掉它吗？哎，不丢掉的舍不得丢，怎么的？想要胆固醇超标吗？所以你看，想得鱼。又想吃熊掌，不可兼得也。但是我们就兼得之，为什么呢？您看这里，这里面是蛋白质，竟然高达多少？
4: 78克，每100克当中，
3: 就有78克之高。
4: 高蛋白啊，
3: 非常之高。注意，我用的是非常之高。您随便看您的牛奶当中的每100毫升，看它有多少。脂肪那100毫升可能也就几来着，3点几克吧。
4: 是。
3: 脂肪我们今天正常来讲，蛋白质多高，脂肪多高，我们竟然之后。
4: 只有两克，对呀、
3: 就这么优秀，
4: 是，
3: 而且当中的你看啊，这里面的荤素搭配有多合理？
4: 对，
3: 荤是多少？
4: 动物蛋白67%，浓缩乳清蛋白，这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很珍贵，也很稀缺。
3: 这就荤，
4: 市面当中也很贵。大豆分离蛋白就是从我们的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32.5%。很多的朋友都是为什么两者要兼得？
3: 为什么？
4: 因为动物蛋白就浓缩乳清蛋白，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非常多，种类多，恰巧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但如果你全喝这个的话，那确实你要担心，也有一点点的胆固醇超标。
3: 就是终究还是要
4: 对，
3: 就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这个还是要荤素搭配一下，
4: 要全面
3: 啊！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
4: 好，没问题。
3: 今天这一桶呢是455克一桶，
4: 是，
3: 来回家喝，不要用100%的开水，
4: 对，没必要，
3: 50度左右，
4: 温水冲泡，
3: 记住了，不要太过了。
4: 对我们里面是配备一个小勺，一勺是10克，那跟根据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说明，一次大概1到3勺左右。像我的话呢，就喝2个平勺就可以了。那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搅拌开来，它的颜色看到了吗？
3: 您可以这么直接喝，可以的。
4: 对，
3: 像妍希这样泡水。
4: 对，
3: 你也可以放牛奶，放果汁，放蜂蜜，随便你。
4: 对，是不是很浓郁？它的挂壁是不是很浓很浓？
3: 对，
4: 浓缩的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所以它是乳黄色。然后给大家喝一下啊，没有那种不好的那种怪味道。
3: 没有乱七八糟味道啊。很多人说喝蛋白不好喝。那是因为它本身做的不到位。你回去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味道是属于
4: 浓郁的香味，而且有麸炒过的香气，就好喝的不得了。所以刚刚许明老师说，你放在牛奶当中，放在粥里面，放在汤羹里面都可以的，
3: 都可以随便大家。你愿意喝那个什么甜口的豆浆，你放里面也成。
4: 哎，对
3: 啊，都不影响啊，该喝啥喝啥。我们只是锦上添花来的啊。599块钱两桶，这两桶刚才跟妍希大概算一下，一次喝2勺，大概一个人啊，
4: 对，
3: 20天，
4: 对。
3: 40天，
4: 20天，
3: 也就一个半月的量，
4: 是
3: 一个人啊，一个半月的量，两个人也就半个月的量，半个多月，你不会是一个人到一个月喝不到的啊。如果你按照您的好好的喝法，认真的喝，你不会喝到一个月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喝，一个人一桶都不到一个月的啊。所以你说怎么着，复购吧。你说好，许明，我再复购一次。
4: 对，
3: 你再复购一次，你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俩加在一起599，
4: 对，
3: 1200。1200，你只喝到4桶，对不对？
4: 是，
3: 你只喝到了4桶啊。您今天的1200，在我东方购喝到几桶呢？
4: 1、2、3、4，
3: 也是4桶。
4: 再来第5桶，
3: 5桶
4: 到这里已经厉害了。
3: 再来1桶，哎
4: 呦，所以这个方案力度，常规肯定看不到。
3: 所以谁在订2桶呢？我看到了，我看到某些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在订购2桶的，我相信您是订错了。
4: 是，
3: 因为以我们自己这个钞票来说，现在赚钞票不容易，而且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时候，我肯定是
4: 订大购成更划算。
3: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是要长期坚持住喝它的，
4: 对，
3: 要有劲儿，
4: 对，
3: 要棒棒的，我要出去玩。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这是我们生命生活品质的基础，而且生活生命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好多指甲盖不是蛋白质的吗？
4: 要的，
3: 你的眼睛、头发、
4: 皮肤、
3: 骨骼所有整体器官、
4: 细胞，
3: 它是基础当中的基础，生命的基础的基础基础。
4: 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重视起来，它可不是只是力量这么简单，好吗？六桶装，不要再考虑别的了，之后可能就变五桶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7: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5: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9: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10: 一般呢，这个牛牛

0: 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一到一点两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订购热情真的非常高，
2: 嗯，
1: 也明显感受到上海的爷叔阿姨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啊。
2: 对，
1: 就说实在话，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的理解程度，我们一点大家就明白，我们没有忽悠您吧？
2: 是。
1: 如果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我经常是健身的，大家应该从外表看得出来的，
2: 嗯，
1: 我是一定要喝蛋白粉的，
2: 嗯。
1: 那我为什么健身的人一定要喝蛋白粉呢？
2: 嗯，
1: 那自然就对肌肉的增长是有好处的。
2: 对，但是就是平时徐老师喝的蛋白粉，可能还跟我们就是
1: 不一样啊，
2: 阿姨妈妈喝的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不一样，两回事儿啊。
2: 是
1: 我喝的和大家现在喝到的完全不一样，
2: 嗯、
1: 这是完全针对于咱们长辈的，
2: 哎，很好的配方，
1: 很好的。
2: 因为可能徐明老师说我纯粹就是为了增肌，
1: 对，
2: 但是对于我们
1: 对于
2: 中老年朋友来讲，他要讲究一个第一吸收的问题，
1: 哎、
2: 第二个他不是增肌了、
1: 嗯，
2: 他是要让我们现在已有的肌肉量保持度要保持的。
1: 对，它跟我们两个需求。
2: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选择到这一款，它的配比这么的讲究、嗯、很重要。刚徐明老师有句话说的很对，上海很多的爷叔也好阿姨也好，就很多事情的认知度非常高、
1: 嗯、
2: 就很理解。现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蛋白质真的不能少，为什么？不仅仅是骨骼啊，我身体脏器细胞五脏六腑，包括我的头发皮肤，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看到你疲劳，你的大脑反应不过来，有可能都是蛋白质不够、
1: 嗯、
2: 对吧？因为蛋白质参与到你身体里面方方面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有的时候觉得脑反应不是特别快。你想快，你的大脑当中有一个神经递质，它里面也不能缺少蛋白质。所以刚刚徐明老师说，蛋白质是根本当中的根本，你就不能缺少。
1: 哎，就旁边言心这个有大板、
2: 哎，嗯，
1: 是不是？我说我没有骗大家吧、
2: 嗯嗯？
1: 对于蛋白质在生命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2: 对，
1: 你说你哪个地方少得了蛋白质呢？
2: 哎，是我们说身体的硬件，对吧？身体的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血管、神经、筋膜，这些东西，这是硬件吧，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的，哎，这个胶原蛋白，皮肤里面的肌肉当中，我们刚刚也听到要有这个蛋白质。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骨骼里面也要蛋白质？骨骼里面我们经常用的二型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质的一部分， 对吧？二型胶原蛋白，东方购不是也卖吗 ？UC2 我们也卖的、嗯、好，这边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功能性的一些，比如说这个。
1: 嗯
2: 器官，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能量细胞、白蛋白、酶管理情绪的激素管理情绪的，还有这个蛋白、球蛋白、核蛋白、线粒体的产生，这些东西都是很需要蛋白质的。
1: 成人体内每天约有3%的蛋白质需要更新，
2: 嗯、对，
1: 每天都需要更新哦。嗯、
2: 是是是。
1: 您自己看一看我现在的手板这个样子，
2: 是
1: 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不希望会是图片里这样吧。但是您跟我说，许明，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包括您印象中长辈都这样啊。不是的，我给您看过了施瓦辛格先生了，79算毛个80嘛。
2: 对，
1: 人家的肌肉什么状态啊？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这个状态才对啊？
2: 嗯，
1: 那人家施瓦辛格先生是这样的状态吗？我都没有拿这位
2: 对了、啊、
1: 这位老奶奶比啊、
2: 嗯，
1: 我就按正常来讲，
2: 嗯、
1: 那你说人家是久卧病床的就对了，观众朋友们，
2: 嗯嗯嗯，
1: 久卧病床的很多长辈是尤其对于蛋白质的依赖相当之高，
2: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本身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强壮的话，
2: 嗯、
1: 等本来就是骨瘦如柴的情况，
2: 嗯，
1: 不堪设想，我就只能话说到嘴边我就咽下去了，
2: 是
1: 这样的一些长辈，
2: 对。
1: 极其消瘦的长辈，
2: 嗯，
1: 当您一旦身体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久病卧床，
2: 嗯，
1: 那是对生命的极大的考验。
2: 对，
1: 我就说到这儿了，
2: 是，
1: 您就懂了。
2: 对，
1: 人家一个是壮壮的，不小心、
2: 嗯、
1: 这样了，可能就算消耗、
2: 嗯，
1: 我就恢复到常人的瘦就好了。
2: 嗯。
1: 我不会继续瘦下去了，
2: 嗯，
1: 然后我还有力量下床再走走步，慢慢我会恢复很快的，
2: 是，
1: 我会健步如飞的，
2: 是，
1: 我的生活习惯很好，我平常运动状态很好，我平常滋补到位啊，
2: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对于生活品质提高自己，而且出去玩的底气，这叫底气，有没有底气？
2: 哎，
1: 怎么给自己提供底气？
2: 对，
1: 您是要付出的。付出的是我们的认知达到以后怎么样好好的滋补，这个是付出。
2: 嗯，
1: 你也可以哭哭的造鸡蛋，
2: 嗯，
1: 你也可以空空的待在吃肉，你也可以像这样轻轻松松的，
2: 嗯，喝
1: 上蛋白粉，
2: 是，
1: 而且蛋白粉当中的配比非。

0: 非常之优秀。
1: 对，
0: 这里面这个奶啊，我把它转一转，我们摄影老师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啊。我正好提到一下，既然有这个画面了，我就跟大家提一下，蛋白质我没有骗大家吧？
1: 对，
0: 3.4每100毫升啊。脂肪是不是3.5？
1: 这是全脂的，一定要抢清楚。
0: 是不是1:1的比？
1: 是是是，
0: 是吧？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你看我们今天的，我把它放旁边。你看我们今天的，
1: 对，我们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做蛋白粉，你可以直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0: 蛋白质78，
1: 对，
0: 我们的脂肪才2，
1: 只有2克。
0: 你就说今天调配的这个配比合不合理？
1: 当然好，
0: 谁要那么多脂肪啊？给自己带那么大压力干嘛呀？
1: 是，
0: 蛋白质一定要到位，好不好？不给大家冲泡了啊！这个价格呢，跟您再唠叨一下，大家就赶紧定了。还有最后7分钟没有货了，杨老师，我们的6罐中还剩下几套了呀？我们让导游老师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1: 好，
0: 超值组合2桶是599，不要订购2桶的，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是比如说我喝个3周4周的就停了，你还不如不喝呢。你的肌肉刚给他这建点好，人家肌肉刚美滋滋的，刚要滋补，刚有点到位了，你停了；刚有点起色了，你停了。你不又恢复到原样了吗？我们肌肉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尤其是蛋白质，每天都有3%的蛋白质的更新需求。你要给它更新的。您如果天天不可能一下子吃10克、20克的鸡蛋，一天一次性啊，您能吃吗？一天吃个30克鸡蛋，您能行吗？您做不到，你就喝它。你要听劝，观众朋友们。咱年纪不小了，咱们的认知可不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的那个样子的。我们说到的这个蛋白质对身体有多重要，您心里是清楚的。在自然清楚的前提下，就选一个好牌子，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我们有鱼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在卖优乐驰，那非常之好。你看今天1199拿回去是5桶吗？
1: 6大桶，
0: 拿回去一个是6大桶，你一除100来块钱。如果你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100，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700块，700块除以6，每一个1桶100块。您告诉我100块钱，你平常的奶粉都不见得吧？我们可是455克1桶哎。抓紧时间抢最后的5分钟时间，一旦售罄。导演老师，我们刚才剩多少？刚看到了吗？
1: 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吧，是不是？
0: 最后7桶。
1: 好
0: 啊，不是7桶啊，最后7套。那个6桶装，最后7套，先抢6桶装，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人家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啊，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也可以隔了一道吃，伊吃眼么，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那么，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 你看这几位叔说的实在话，
2: 嗯，
1: 年纪在这儿了，
2: 对，
1: 我们其实对自己身体是有认知的，非常正确认知，吃太多了是真的不消化，胃里难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您看，你说你撑得睡不着觉，你多拿麻烦呢？你看原产国美国啊，
2: 对，
1: 系统当中呢是有455克，当中的乳清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标都标清楚了，
2: 是，
1: 如果你按照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它不标清楚，你不要买了。我们今天的优乐池做事情就是光明磊落，
2: 嗯，
1: 我该给你加多少就多少，我不让你猜，
2: 嗯，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得出来的啊，比例，然后你再看蛋白质含量高达每100克里面78，
2: 是，
1: 脂肪竟然高的不是高达，是低到2克，
2: 对，
1: 按理说78蛋白质78脂肪，我们不，我们脂肪调完之后只有2克，优不优秀？
2: 优秀，
1: 谁说不优秀？你给我找个另外一个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价格了，
2: 嗯，
1: 因为美国原统原装进口的，坚持住，一次两勺，像严欣这种情况啊，
2: 嗯，
1: 你要是能不能像严欣一样吃两勺，那就您自己琢磨了，嗯，
2: 对对对，根据自己的体重，
1: 严欣是什么年纪啊？他平常营养均衡的，那就是我都可自叹不如的情况，
2: 我吃肉和蛋奶这些东西
1: 还可以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要你对对
2: 对，我是天生喜欢吃肉，也天生喜欢吃这个鸡蛋
1: 牛奶，你的年纪也能消化，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看着自己的现实，大家知道吗？
2: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其实也有一定的标准，
1: 哎，
2: 那你综合一下体重多少公斤，
1: 哎，
2: 然后你平时喝的这个。比如说牛奶这个鸡蛋啦，包括我们说吃的肉有多少，综合一下评定
1: 1到3勺，
2: 嗯，
1: 我给你取个最高值好吧，
2: 嗯，你每天吃3勺，
1: 假设3勺，
2: 不
1: 取个中间吧，取没关系，观众，我就取中间，不是去掉一个最低数，去掉一个最高数，去掉最低分，去掉最低分，
2: 跟我一样，
1: 取中间分，
2: 对，
1: 取2勺，
2: 是
1: 2勺的话20天左右，
2: 是
1: 一个人20天1桶，2桶，今天有2桶装是40天，也就是1个半月左右，老两口肯定不到1个月，
2: 嗯，
1: 大概也就是一个人2周，
2: 嗯，
1: 对不对？他大差不差吧，嗯，一人2周，
2: 嗯。
1: 一人2周够干嘛的？你的细胞可能你的肌肉还没怎么吸收呢，你停了，那你说我要不要买？买的话，你再买一次，再买一次599，是不是就1199的这个价？
2: 是的，是的，
1: 1199的这个价应该拿几桶？4桶吧。
2: 按道来说，应该
1: 我们今天几桶？
2: 6大桶。
1: 6桶，所以你要在这面，只要你思考的清楚，咱拎得清，知道我自己是要长期吃，坚持咱们来这一组，走这一组，走一趟。
2: 是。
1: 吃完之后，我看一看我的肌肉状态，我个人感觉，我出去包括跑步啦，我包括登山的，我的体力的感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你喝的对。如果你说我一点改观都没有，我这一组我喝完之后一点改观没有，你别喝了，
2: 嗯，
1: 不就完了吗？但说实在话，它不是简简单只在这儿肌肉上面，对于我的头发、骨骼、内脏，所有这都有帮助，因为我们身上的所有器官几乎都依赖于蛋白质啊。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必不可或缺的。
1: 对呀，啊，应该吃的呀。
2: 你对你身体缺少了，现在就赶紧补上去。
1: 嗯，哎，
2: 而且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构成组合很给力的同时，送货时效很快，因为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小长假，我可能走亲访友送送人，
1: 哎，
2: 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
1: 近500块一桶，
2: 哎，
1: 我给别人拿了2桶1000块的面子油，
2: 对呀，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活动您又不是不知道，
2: 嗯，
1: 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花个700来块钱，您这一除
2: 是
1: 咱除以6桶，
2: 对呀，
1: 每一桶100块，
2: 对呀，
1: 100来块钱，
2: 常规节目铁定没有，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
1: 说的就是啊，
2: 是是是，
1: 还有最后的59秒58秒，
2: 嗯，
1: 我们还有最后的2桶，不是2桶，2套啊，
2: 嗯，
1: 6瓶装最后的2套现货，我知道大家门儿清，
2: 嗯，
1: 心里清楚，
2: 嗯，
1: 2桶的不要定，定就定6桶的构成，
2: 当然更划算。
1: 不好意思啊，6桶的构成最后的1套现货，把握住机会，货到付款也可以，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黎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抓过来给大家看，喏，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啊，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哦，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款香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香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香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后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五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口眼睛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嗯，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5年参龄哦，全部做到了5年参龄哦，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就这样，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 人生燥干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耶，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元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元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元，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元，我们今天6.98元，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4罐，不对，拿1、2、3、4、5、6，拿6罐，不对，今天拿8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8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元。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99000。
1: 立刻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西洋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香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5年生的参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畏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元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西洋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 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生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是，我是几乎天天喝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生，还会有那个苦茶，就是我自己喝的，有生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地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五年生，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四罐，来看到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四罐，698拿四罐，是不是698拿四罐？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四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六罐了，按道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两罐，是不是？不能加了吗？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八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八罐带回去，然后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在这个生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哎，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咪咪的。哎，你们一定是五年对吗？
4: 是的，
0: 保证全部是五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生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生，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生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四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六罐，再多第七罐以及再多第八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三克好了，一天三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5: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6: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
7: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经》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啊，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些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啊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对吧？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六十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5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1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两罐变成了4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
1: 没有啦，
0: 再加两罐好不好？
1: 两罐可以。
0: 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4罐变成了6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6罐变成8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 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2分钱，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喏，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啊，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蜜蜜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那在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99000。
1: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5: 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每天早上都要吃的，而且呢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那个掌握那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应该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7: 啊，最优质的。
0: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本草丛心》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丛心》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40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 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您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菜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哎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津液，补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除了是5年参之外，你看，哎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肉眼看着就觉得可爱。然后你可以摇晃摇晃，感受一下当中的皂苷， 很丰盈的皂苷啊，你可以去浸泡一下，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得会大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点，你可以来喝。或者你说就这样我先尝一下味道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就很甜啊，就甜蜜蜜的。西洋参茶大家喝起来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就这个特别舒服，这个地方就是咽喉这边就很妥帖的感觉。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是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一罐是60克，价格是2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全是那个进口的这个加拿大参，在市面上单克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克，或者是14.99一克，就将近15块钱左右一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它本身这个299一罐是不贵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是2罐的情况下，再多2罐，一共是4罐。你算一下299四罐，这就1200块钱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有2罐，这就是6罐了。在6罐，一般来讲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8罐啊，8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两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构成，02151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
1: 一下。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咁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咁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三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用来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是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咳，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补，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在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西洋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对吧？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
5: 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西洋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啊，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极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好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这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吃素食，我呢就吃香参。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是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好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嗯，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嗯，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嗯，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啊，对了，你说到了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

0: 还在跟亲戚聊，我说今年过年二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1: 2月16号还是17号是
0: 对，
1: 16号是
0: 中旬嘛，对吧？
1: 大年三十，
0: 大年三十儿除夕，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海这算海鲜吧？
1: 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0: 可以，
1: 这个呢清蒸
0: 可以，
1: 或者炒一下
0: 都没问题。
1: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0: 对，
1: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0: 对，
1: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1: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0: 吃些批次
1: 吧，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1: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0: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1: 对，
0: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1: 是。
0: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1: 是
0: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1: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0: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1: 好的，
0: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1: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0: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哇，清清，
1: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0: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1: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拿这只，
1: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0: 是
1: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我俩就直接可以吃。
0: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0: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1: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0: 是
1: 甜甜的，
0: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1: 哎，你上嘴，
0: 对对对对，尝一尝。
1: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0: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我上手了，
0: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1: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0: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0: 对，
1: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0: 对的，
1: 好有黏的感觉，
0: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1: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0: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肉
1: 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1: 鲜甜，
0: 对，
1: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1: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0: 还有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1: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
1: 是
0: 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1: 爆炒，
0: 这是咖喱的，哇，
1: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1: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 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
0: 对，
1: 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2: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哈了，老开心。搿梳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波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的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啊，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的好，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精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了，
1: 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差不多接近一斤呀。
1: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出来
1: 吧？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铺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好像
0: 还带点黄，
1: 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真的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

0: 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1: 是的是，
0: 对吧？
1: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2: 冷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0: 对对对，来，青青，
1: 这个是辣的
0: 干锅，
1: 我
0: 干
1: 锅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0: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
1: 不能浪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儿。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0: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1: 对，
0: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1: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0: 对，
1: 红烧的，
0: 对，
1: 都可以，葱姜爆炒，
0: 对，
1: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0: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1: 啊，葱姜爆炒呀，
0: 这里面吃到的
1: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0: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的肉，对，都是大货。
1: 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0: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3: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1: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1: 是的，
0: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1: 海鲜锅，
0: 对，
1: 买点虾，
0: 对，
1: 买点蛤蜊，
0: 可以
1: 烧在一起，
0: 可以的，
1: 炖一个汤，哎
0: 呦，鲜美无比啊，
1: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啊，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哎、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非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
1: 哎呦，
0: 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
1: 哎呦，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假期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
1: 哎呀、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这个破坏信息啊，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两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的。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哎，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聪明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还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五到八。

0: 24小时。嗯，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嗯，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嗯，一个半小时哦，嗯，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哎，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啊，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这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嗯，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嗯，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嗯，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嗯，你不要把那个梭子先放在水里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哎，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嗯，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嗯，大约20到45分钟，嗯，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哎，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嗯，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哎，如果你收到的是空屑、坏屑的话呢，
0: 包赔
1: ，
0: 对，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嗯，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嗯，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嗯，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嗯，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嗯，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嗯，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嗯，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嗯，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哎
1: 呀，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哎，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Omega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嗯，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嗯，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哎，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嗯，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哎，压你的这个分量，
1: 哎，嗯。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哎，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嗯，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啊，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嗯，你来看看，对吧？嗯，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嗯，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嗯，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嗯，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嗯，带着这个袋子去冲，嗯，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嗯，肉就冲掉了，哎，哦，
1: 对的，嗯，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嗯，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嗯，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嗯，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就是穿个左啊，嗯，穿个漏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嗯，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嗯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哎，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嗯，一份
0: 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嗯，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子哈，每年生日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蟹了，老开心。搿梳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熬了之后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众朋友们，2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哦，最后31组，哦，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
0: 对，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金星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0一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这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混两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2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
0: 好不好
1: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封顶呀，2块钱一个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啊，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少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30块钱，20四只，
1: 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以280是吧？
2: 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2: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
0: 对吧？有可能，对吧？反正都保证在新鲜的批次。
2: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2: 绝对好的。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很快速的炒一炒。
2: 葱姜酱去爆炒一下，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
2: 嗯，
0: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2: 哎，就是我
0: 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2: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2: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2: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我们现场的，对的，
2: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2: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
2: 哎呦，
0: 下一把面，嗯，
2: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2: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2: 多一体的嘛。
0: 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2: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2: 哎，对呀，
0: 煮点粉条。
2: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2: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 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
0: 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219900。
3: 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鲜生啊，小年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质。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像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一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2: 解冻一包，
0: 试一下。
2: 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
2: 值的，
0: 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2: 对，
0: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2: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要囤点货，
2: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2: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2: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2: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2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里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混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八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对吧？11号，今天10号，
1: 对，
0: 五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啊，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拿就直接。 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QQ 弹弹，我给他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0: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
1: 多久？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
0: 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见过。
1: 对
0: 对对，因为看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
1: 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
1: 对，
0: 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大家可以看到，干干。静静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你知道吧？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说起再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好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东西
1: 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你这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来，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是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誉俱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
0: 的。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

0: 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能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

0: 您看看这只鸡肉，
1: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0: 是稍微炖一炖。
1: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0: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1: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
0: 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嗯，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1: 吃来一块了啊！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1: 为啥？
0: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
1: 海人有奶香味儿，
0: 有奶香味儿，
1: 有奶香味儿，
0: 椰香味有、嗯，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1: 非常正常。
0: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嗯、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0: 椰肉
1: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0: 对对，
1: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0: 哎，这个绝了，这个绝了，
1: 非常滋补、嗯，非常非常滋补。嗯，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0: 对， 对， 对对，
1: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嗯。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0: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1: 太会吃了，是不是？
0: 真的是，
1: 真的
0: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1: 绝了，绝了！
0: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1: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0: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哦，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1: 8月5号，
0: 高丽老师真的，
1: 你说呀，你说我吃。
0: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1: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我说你完全出不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这个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种厂的清远鸡，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机器切好的，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2: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是那么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
1: 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坐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1: 啊，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
1: 哎呀，
0: 那你如果说。

0: 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啊，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1: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 地理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很，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叫省级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
1: 鲜香，
0: 对，
1: 有写，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
1: 对，
0: 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是，
0: 就是已经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
1: 这个对，
0: 很新鲜的鸡，
1: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
0: 品种，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1: 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
1: 哎呀，
0: 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
1: 它甚至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1: 肉质非常漂亮。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化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
1: 那
0: 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就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
1: 哎，
0: 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
1: 哎，
0: 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
1: 哎，
0: 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鲜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鲜上加鲜，这是羊肚菌
0: 啊，
1: 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
0: 对
1: 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都好吃。
1: 我得来本方。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4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场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清香138原种鸡、
0: 哎，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嗯。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嗯，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美肉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嗯，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场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我
0: 来你这个，
1: 我这
0: 都拆开了，
1: 拆开了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就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对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嗯。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场。嗯。来。看到省级保种场的、这个、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嗯，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嗯，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嗯，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嗯，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嗯，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嗯，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嗯，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嗯，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
0: 不是
1: 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嗯、哎呀，
1: 血水哪都是、
0: 嗯，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嗯，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啊嗯，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嗯，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嗯。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啊，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哎，它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一个小盘子、哎，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嗯，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可以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嗯，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场，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嗯，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嗯、我
0: 好香。
1: 对，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你吃，还有呢。
1: 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儿，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有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
1: 哎，你在家里
0: 面。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放心心，
0: 是
1: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它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吧？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嗯，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嗯、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嗯，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完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D 里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说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大家看一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嗯，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

0: 我也来弄一点，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
0: 会
1: 就是
0: 太
1: 会
0: 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原浆饼，也正好是咱们秋天的下午茶的一个点心，早餐的一个代餐食品，包括在晚上饿的时候当夜宵吃呢，也没有肠道的负担。为什么呢？它的铁棍的这个山药添加量是不低于40%以上，而且配料是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的十大盒也正好是给大家这个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可以来吃一吃，很不错的一个产品，199元十大盒带回家。那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听到我好，
3: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次也是潘登老师和我给大家介绍的，但是呢，当时的积分是1.99，今天给大家是今日特卖9.95的积分，所以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是让大家在节前囤一波，然后过节的时候追剧啊、当小零食啊，或者是在高铁、飞机上面出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能派大用场的。
2: 对啊，今天是今日特卖啊，给我们送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啊，将近10倍的积分，所以减一减。算算，这还没算自动订购呢
3: 啊！
2: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发现180来块钱，对吧？咱们说是十大盒，每盒是18块钱左右啊。
3: 对呀。
2: 但是今天关键是给大家看到了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地啊，
3: 温
2: 县的铁棍山药。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很喜欢吃铁棍山药，
3: 没错。
2: 平时吃个杂粮粥，放点山药啊之类的啊。但咱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呢做成了一个点心
3: 饼，对，特别特别的好。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它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另外，铁棍山药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包括到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只能叫菜山药，只有在河南焦作鲁土地上长出来这种品种能叫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对我们

0: 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今天是用正宗的铁棍山药磨出来的原浆，不是说加粉在里面啊，是用鲜的铁棍山药磨成浆，然后把这个浆拿来和面变成这个饼，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松软美味。包括我们的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40%山药原浆的添加，零反式脂肪酸，做出来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添加量说一下啊，就这大家也能看到，差不多像这种铁棍山药或者山药饼之类的添加量可能没那么高。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不但是山药添加量，而且是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就是非常道地的一个产地。
0: 对的
1: 啊，添加量是40%以上。
0: 是的，这样的一大箱400克，这里面会有20个这样子的，单独包装。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首先第一个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然后就一点饮用水，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代糖，海藻糖也比较健康哈，给大家调一调清甜的口感。
1: 食用盐、
0: 鸡蛋、一点盐，对，一点点小苏打。
1: 然后再来看它，注意啊，下面那行字就是它是鲜。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
0: 没错。
1: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今天是那个大家说这个反式脂肪酸，对吧？我们在另外一边营养成分表里面，另外一边给大家看一下零反式脂肪酸，零反式脂肪酸都写在上面了
0: 啊。
1: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说是吃到这些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非常健康。
0: 脂肪酸，另外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8.1克，然后能量也就是热量不是那么的高，所以作为老年人孩子的小零食，你自己垫肚子的食品非常好，营养。量很高，但是热量不高。
1: 对对对，所以这盒其实挺有的吃的啊，
0: 对的，
1: 因为差不多有个20个左右啊。
0: 是，
1: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出生的证明是非常的权威啊。
0: 是的，怎么来证明？我们用的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您看，这是焦作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大槐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同时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槐药的炮制与这个种植与炮制。然后这边是我们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一个证书，所以今天我们用到的原料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这个厂也很有资质，很有实力。
1: 对，而且它吃起来也很好吃。
0: 嗯，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盒子对的挺多。今天总共10盒啊，跟大家说一下10盒，然后199，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
0: 是，
1: 然后算下来是19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所以今天的精神特卖力度非常大，
0: 非常大，
1: 都是独立的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啊，就是拿在手上面不太会沾手。
0: 是，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一箱里面会有20包，然后每包里面还有2片，其实一箱里面就有40片，它是非常绵软的，因为我们是山药原浆入饼，不是说用那个粉然后加上很多水给它冲出来的，所以你看它是软软糯糯的，你手一摁都可以把它摁扁的感觉，比那种面包还要软乎，所以老年人孩子会非常喜欢这种暄乎的软糯的一个口感，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纤维感。如果你去吃山药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纤维感很强，都有点塞牙。我们今天完全不会，软软糯糯，胖胖乎乎，吃到嘴里面满口山药的香味儿啊，有点像小面包，但是比那个更加玄乎，
1: 比那个健康，我觉得，因为它是没有反式脂肪酸，
0: 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来，给我拿一个来。
0: 哇，好好吃啊！
1: 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像这种东西特别好，为啥呢？因为你出去国庆对吧？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包一包塞在自己的行李箱里面啊，背包里面，其实也不占地方。然后到了景区的时候呢，你排队啊，等着坐缆车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一个了。
0: 真的味道太好了，
1: 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
0: 对，
1: 而且它是添加量是不低于40%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像铁棍山药，像山药这种东西啊，大家知道以前炒菜，那我现在还可以煲粥，
0: 是。
1: 但是今天你看好了，来看好，我们今天是直接可以吃到了，非常香糯绵软，
0: 对，
1: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是。怕噎着自己，对吧？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0: 好，这个当下午茶可实在是太美了，
1: 鲜、
0: 汤老师可以
1: 甜，
0: 来杯茶。对，过节的时候咱们下午茶就吃这个。铁棍山药是白色食品啊，入脾肺肾3经。然后我们今天是用原浆入饼，不是用粉或者是其他的那种衍生物来做饼，直接磨出来的鲜原浆，直接给你做成这样子的饼，所以暄乎软糯，非常好吃。
1: 它这种甜，它是本身铁棍山药加了那个海藻糖，
0: 对吧？一点点代糖。
1: 对，所以它特别的鲜甜。
0: 是的。
1: 然后也很好吃，关键你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0: 没错，零反式脂肪，然后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它是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像这样的一套组合，大家买回去，你看每一箱都是这种大大的有提手的，像礼盒的一样感觉。
1: 对，
0: 送给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1: 我给你看一下，
0: 送2箱出去，4箱出去。
1: 它的生产日期啊，2026年的9月25号。

0: 好新鲜啊，
1: 6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到明年的3月25号，
0: 是的，
1: 对吧，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说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正好带着它，
0: 对，
1: 晚上饿肚子的时候，对吧，你可能要长途开车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
0: 是，
1: 建议大家今天先锁定好名额10大盒，然后今天特卖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
0: 太厉害了，
1: 这在首播的时候还没有出
0: 现过，没有这个积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铁棍山药之乡啊，现在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每年的出土记啊，
1: 对的，
0: 给大家去就现挖出来的。然后，那为啥说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么有名呢？
1: 是的，因为温县啊，真的叫依山傍水，它是面临王屋、太行两座大山，然后下面呢会有一条河流，所以啊，那个地方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然后那个地热资源呢，就咕嘟咕嘟的把地底下的硒呀、微量元素啊那些好的东西蒸腾到地面。让这块土地非常的有营养。另外，卤土地特别坚硬，除了铁棍山药，可能其他品种的东西都很难在那里生存。铁棍山药呢是横种竖长，您看横的把它种下去，但是它会往土地下扎根，可能5米到6米，挖出来的时候，这个土地5年都不能再耕种了。应该来说，铁棍山药把这个土地的精华和营养都吸光了，就是这么有吸收营养的能力。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铁棍山药，它被称为四大淮药之一，也叫做淮参，就是说它的营养功效，古人来说哈，堪比人参。
0: 但是我们想，这个铁棍山药可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对吧？它是入
1: 脾肺肾三经，
0: 脾肺肾三经。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今天添加量还不低，
1: 40%，
0: 40%以上。
1: 对。
0: 那么大于等于40%，而且是鲜铁棍山药。
1: 是的。
0: 你本身去买那个原材料
1: 很贵，
0: 啊，这个铁棍山药的费用价格也不便宜。
1: 对的。
0: 有人说这个铁棍山药煲个粥啊，炒个菜啊，当个杂粮来吃啊都可以，但是小朋友未必见得爱吃。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好东西，如果把它做成了这种小点心，而这种小点心呢，第一个它添加量高，第二点它又没有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太好了，
0: 零反式脂肪酸。第三点，我的配料又很干净，对吧？我有添加防腐剂，
1: 没有
0: 这个什么色素、香精之类的，
1: 完全没有，
0: 不添加，
1: 对，
0: 蔗糖、色素、香精和防腐剂，
1: 零反式脂肪，
0: 而且又是9月25号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0: 保质期是半年时间，
1: 不用放冰箱，大家放在家里随便吃，而且都是这种礼盒包装，一箱一箱，很拿得出手的。
0: 今天29号，明天30号，后天。来，11假期，是不是大家心已经飞到了11假期期间了？
1: 想着怎么
0: 出发，出去无论是自驾也好，坐高铁也好，我觉得像这种小零食、小零嘴啊，你看我们一个一个的胖胖乎乎的，对吧？然后它都，哎，我们是把它包装给拆了，
1: 是的，
0: 它外面还有一层塑料的包装，
1: 对的，
0: 就你一点都不会粘手，也不粘手。
1: 对，看上去特别像蛋糕，但是它的热量可比那种蛋糕要低多了。
0: 高铁上吃两个，
1: 是的，是的。
0: 那然后呢，几个小时的高铁，咱们就到了目的地。然后你在景区里面排队啊，等等，你就可以吃这个。因为出去旅游开心是开心，
1: 没错。
0: 但是吃饭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解决起来还不能正儿八经坐着吃，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边走边吃啊，等等都可以。
1: 是，
0: 包括孩子放学回家想炒肚子饿的时候，
1: 就是
0: 离晚饭开饭还有一两个小时呢。你来个大面包、大汉堡，他晚饭都不要吃了。
1: 就是，
0: 但这个东西它很好的一个代餐食品。晚饭之前稍微垫垫饥，别饿着肚子做作业，
1: 对吧？太棒了。
0: 然后晚上真的是肚子叽里咕噜，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就是饿的时候睡不着觉。那你要再吃个炸鸡腿，
1: 那受不了，
0: 再来一个什么馋嘴牛蛙，那真的太不健康
1: 了，对
0: 吧？但是他吃这个呢，又能饱腹，
1: 是
0: 关键，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太高了。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哈，这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这个协会是非常难进入的。首先你得土生土长，然后你所谓的这个产品一定得是温县卤土地的非常好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就是卤土地上特有的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以前号称淮参的四大淮药之一的铁棍山药，而且是用这么昂贵的铁棍山药磨成的原浆，入我们的饼来给大家做这个饼，所以这个饼不是硬邦邦的，是很暄乎的，很好吃的，松软美味。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40%的原浆入面，然后零反式脂肪酸，给大家做出来这样的一箱很大个，400克，里面会有20个单独包装，有40片左右。然后您看这张礼盒的包装，是不是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
0: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1: 提手，
0: 对，看它的配
1: 料，配
0: 料
1: 表啊，
0: 配料很干净啊。
1: 对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不是用铁棍山药粉做的，是铁棍山药鲜的磨原浆，然后一点水，代糖海藻糖，不是蔗糖，有鸡蛋，所以蛋香扑鼻呀，一点盐，然后一点那个小苏打，碳酸氢胺、碳酸氢钠，然后铁棍山药的添加量足足大于等于40%，所以才这么会有山药香，
0: 你看它下面的产地啊，原料产地河南省焦作市，
1: 是的，
0: 然后再往下看，被委托商还有一栏，
1: 是，
0: 好，你看这个是河南省焦作市，你看再往下，
1: 是，
0: 对吧？你看。 什么乡啊，什么街道啊，
1: 正宗温县的厂家，
0: 就在那
1: 生产日期我们这个是9月底的，接近10月份的，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积分有9.95块，上次出现过一次是1.99块的积分，
0: 对，
1: 今天积分特卖变成了9块多钱。
0: 这个闻着它有股奶香，嗯，但是它没有提，没有，我再次承诺一下，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1: 没有
0: 色素，
1: 没有
0: 什么添加剂，嗯，这防腐剂
1: 通通没有，
0: 没有，这些都没有，
1: 是的，
0: 好吧，零反式脂肪酸。但这个香哪来的呢？啊，一个是铁棍山药的一个香气，
1: 是的。
0: 第二个它加了鸡蛋的，
1: 对的，
0: 哇，
1: 非常好吃，
0: 然后很软和，就你看，嗯，我一捏之后，
1: 对，
0: 来，非常软，哎，
1: 真是，
0: 它不是硬的，
1: 不是硬的，
0: 但而且里面这个蜂窝状它一点都不干，
1: 对的。
0: 因为它加了鸡蛋之后，其实是让我们的口感更加的绵密一些，
1: 而且是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饼，嗯，所以这个成本其实非常高，嗯，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比其他渠道便宜太多太多了，真的很好吃，单独包装也不脏手，高铁飞机上揣几个在包里面吧。
0: 原先我们首卖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可没有将近10倍积分，
1: 没有，只有1.99块。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将近有凑了10倍积分，
1: 嗯，
0: 好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而且每一盒里面都是400克，
1: 是的，
0: 满满当当的，全都是
1: 20个单独包装，
0: 哎，嗯，你看都是这样。
1: 是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一箱里面有20个这个包装，
0: 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嗯，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因为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构成。
1: 好的，今天真的划算，
0: 这个特别好，
1: 是
0: 将近10块钱积分，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出来184
1: 啊，
0: 10盒，
1: 对，
0: 每一盒18.4块，
1: 这样的一大箱，
0: 每一盒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铁棍山药，
1: 对的，
0: 鲜铁棍山药，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日期还特别新鲜，9月底的，
1: 对的，
0: 保质期半年时间，
1: 真好，
0: 好吧，抓紧时间，嗯，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19900。
2: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说现在这个大鱼大肉呢，其实吃的也吃不太多。
1: 对。
0: 然后对于自己的膳食平衡还是要讲究一些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这种粗粮杂粮，平时是不是要多摄入一些？
1: 当然是这样子的，特别是秋天，大家说秋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品？就是白色食品啊，因为白色食品是对应肺的，而铁棍山药对肺就太好了，它是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帮你润肺，连脾连肾都替你照顾到了，而且铁棍山药一直是有怀生的美誉，不仅是非常平和，可以当食物那么吃，它还很有营养。
0: 这个画面就是在那个
1: 卤土地上，对的，
0: 那个温县，
1: 是的，
0: 现挖的，
1: 没错没错，它是横种竖长，它会长到地底下5到6米，非常非常坚实的土地里面能往下扎根那么深，说明铁棍山药的营养程度，包括它的密度，都跟普通的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富含各种的这个皂苷，还有生物碱，还有各种的这个营养，所以有时候你去那种精品超市，铁棍山药一斤几十块钱，我们今天铁棍山药原浆啊，不是用铁棍山药粉啊，是鲜铁棍山药磨成原浆，加在这个饼里面，太有营养了，
0: 早上一杯也太好吃了。冬天啊，早上一杯热豆浆、热牛奶，
1: 哎呦太棒了，
0: 然后配上这个原浆饼，吃个2块，我觉得已经饱了，
1: 饱了。
0: 然后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又很有营养，
0: 吃的也很放心，零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今日特卖，价格是王道，先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有多优惠啊，
1: 对，
0: 首发的时候就是199，
1: 是，
0: 没有积分优惠，但今天是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184，
0: 10盒，每一盒是400克，
1: 对，
0: 每一盒算起来是18.4块，每一盒里面都是差不多有20包这样的，一包一包的包装，
1: 是的，
0: 而且的日期都非常新鲜，
1: 9月底
0: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
0: 给大家做出几点承诺，第一点，大家说像这种产品吃的放心吗？
1: 太放心了，
0: 有没有添加其他东西啊？来。
1: 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虽然我们不是说很长的保质期，但是也有半年的时间，6个月都是新鲜批次，基本上可以吃到明年3月份。
0: 对，
1: 零反式脂肪，吃糕点大家特别在意这个，我们今天就是零反式脂肪，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盒，包装盒上信息非常多，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把所有的主要的卖点都写在上面。第一个其实就看它是一个行业协会得到认证。
1: 对的，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单位，如果你不是这个会员单位，你怎么来证明你拿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就是温县当地土生土长的企业，所以它能够有正宗的铁棍山药的原料来给你打成浆，然后入饼。如果你说我要是别的地方的产业，我先去采购，那个成本那就活不下来了。松软美味，而且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非常有资质，用到的是40%以上的铁棍山药的一个含量，
0: 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
0: 啊，40%以上。
1: 对的，不是说用粉，用的是鲜铁棍山药。
0: 哎，我不是4%，
1: 对，
0: 也不是24%，我是40%以上，
1: 对，
0: 这个很多了。
1: 反式脂肪酸为零，对，这样的一箱是400克，将近1斤了，对不对？然后每个都是那么漂亮。
0: 对，大家会说，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其他什么的一些配料呢？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的，太干净了。首先小麦粉，然后第二位就是鲜铁棍山药磨成原浆给你入面，对，你用水，然后没有用蔗糖，一点点海藻糖。鸡蛋，蛋香扑鼻，非常好吃，一点点盐，然后就是这个小苏打。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写在这里啊，40%及以上热加工的一个食品，常温底下可以放6个月，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
0: 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然后你看我们的委托商，它是
0: 温县
1: 五行食品有限公司，
0: 对，
1: 这个有限公司很厉害的，它在当地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而且也是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单位，所以它有正宗的铁棍山药为原料，而且把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0: 关键它这个其实独立包装特别方便携带，
1: 对，
0: 这种独立包装又不会搭在一起，也不用担心说我开了一箱之后是不是剩下都容易反潮，
1: 是，
0: 我还得去把它密封保存，不需要，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那每一包你想吃的时候，高铁上、飞机上，
1: 哎，
0: 那么回家做作业之前先来个2片，
1: 完全不
0: 这两片真的挺好吃，很松软，
1: 很松软，
0: 很松软，
1: 很香火。
0: 你喝咖啡也好，对吧？或者小朋友喝点那个果汁饮料的时候，
1: 对，
0: 早上喝杯热牛奶的时候，这个来一块，
1: 对，
0: 太好吃啊！来，我给大家尝一尝。
1: 好。这个口味真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吃了以后都特别喜欢。
0: 鲜铁棍山药添加量不低于40%，对吧？很绵软，剩下是鸡蛋呀，一点点食用盐呀，等等小苏打，
1: 没有加蔗糖哦。
0: 对，海藻糖，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
1: 哎，
0: 牙口不好的朋友，对吧？它不是饼干，饼干有的时候太硬
1: 太
0: 脆了，对吧？容易噎着。我这个绵软好吞咽，
1: 是
0: 老年朋友也更爱吃。
1: 真的，
0: 关键中老年朋友他也喜欢吃那个铁棍山药，
1: 没错。
0: 早上熬粥的时候， 放一点山药，
1: 是
0: 炒个菜煲个汤放点山药，
1: 对，
0: 那这个成本说实话也不低的，
1: 哎，几十块钱一斤哦，正宗的铁棍山药，然后你弄的时候先去皮，手摸到那个粘液，手还会肿起来。其实做铁棍山药挺麻烦的，我们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入面，营养保持得更好，而且口味非常非常的棒。
0: 关键今天是今日特卖啊，看好了，我们今天是特别加赠了将近10块钱的积分，9.95块。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一般来说要卖995的东西才能送9.95块的积分啊。
0: 我们今天180到手价，好吧，10盒啊，每一盒是400克的净含量，独立的包装，
1: 超好吃。
0: 出去送人，这2盒2盒一提，我觉得给爸妈、给爷爷奶奶、上了年纪的朋友，他未必吃得下很多东西，
1: 就是，
0: 但还得补充营养价值更高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可以送人，11假期期间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佐餐佳肴，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3: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温县的铁棍山药为什么这么知名啊？就铁棍山药其实它也分，对吧？我们说温县的铁棍山药，咱们就得吃温县。
1: 对，你看观众朋友，它这个挖下去哦，就是那个截面的话，它往底下要生长5到6米，甚至有些长的能长到10米，所以它的生存能力是特别强的，吸取营养的能力是特别强的。养过铁棍山药的土地要休整5年才能下一轮的耕种，因为它的营养都被铁棍山药给吸走了。它是横着种，但是它会竖着长，所以我们说铁棍山药吸取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叫四大怀药之首，叫怀参。说它的营养呢跟人参不相上下，但是它比人参可平和多了。人参比较燥，但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能当食品吃，对老的对小的都特别特别的友好。只不过铁棍山药有个缺点，就是很贵，在外面精品超市买可能一斤要几十块钱，还有就是你剥皮呀、或者是摸到它那个粘液的时候，很容易手就肿起来，因为里面有特殊的生物碱和皂苷。我们今天直接用铁棍山药的原浆给你入饼，你直接拆开包装就可以吃，省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营养给你保留的特别特别的完整。
0: 因为这个铁棍山药，大家说铁棍山药它是适合煲汤的，
1: 对，
0: 因为有些山药它是脆的，脆的它适合炒，比如说你一个荷兰豆炒一个铁棍山、炒一个山药片、对吧？或者黑木耳炒一个山药片等等。但是你像铁棍山药，它就是适合煲汤，
1: 它就是比较紧实，
0: 吃起来它是口感糯糯的，
1: 对的，
0: 对吧？很鲜甜的感觉。那我们说用这种口感今天做成的山药饼，这个是铁棍山药饼。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它不能随便说的，
1: 当然
0: 它得在这个温县，
1: 是的，
0: 而且是必须得到一个行业的一个认可
1: 协会，是的，是的，
0: 而且这家企业它还是一个龙头企业，
1: 没错。
0: 但是你说有这么多背书，有这么多荣誉的加持，哎，这个价格它可以卖218呀，对吧？299呀，
1: 299，
0: 我今天是199，我还给你送了将近10块钱积分，哇，
1: 这个上次可没
0: 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4，十盒每盒18.4块，您自个儿说吃到。铁棍山药添加不低于40%的原浆饼，里面有20个左右。
1: 对，
0: 每一个算下来才多少钱？哇，
1: 几毛钱？
0: 几块钱？你几块钱？这个成本，吃到铁棍山药的原浆饼，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
0: 特别是建议那些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
1: 是
0: 也应该多吃一些铁棍，粗粮杂粮，平时的一些什么精白米面呀，吃的比较多，
1: 是，
0: 但你偶尔来个一大盆的那种什么杂粮饭你也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
0: 对吧？早上可能来点那种其他的铁棍山药，有点太干，
1: 对，
0: 我做成这种原浆饼，
1: 是
0: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对吧？3-4点钟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给他揣一个，
1: 对，
0: 揣两个，回到家的时候别饿着肚子写作业，
1: 是，
0: 吃两个这个，哇，
1: 它
0: 不至于太饱，因为它是纯植物的吧，它没有荤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它不太会占肚皮的空间，但它吃起来口感呢，每个人都爱吃，为啥？它就是香香的，但这个香它没放香精啊，
1: 没有
0: 任何香精，然后甜甜的，它也没放那个什么蔗糖，
1: 没有，
0: 它用的是海藻糖，
1: 一种代糖，
0: 然后它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口感，就是铁棍山药的口感，
1: 是的，
0: 因为它的添加量是不低于40%，
1: 你看，好软乎。
0: 对吧？
1: 对，
0: 它可比吃馒头包子来的更有营养价值吧。
1: 而且这种清甜的口味会比那个吃什么白馒头可好吃太多太多了。哇，这样叠起来好像小汉堡一样，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
0: 来个这个，来口咖啡。早上起来杯牛奶。
1: 对的，
0: 这都好了嘛，早餐不用吃太多。但是得营养均衡。
1: 是，
0: 关键是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没错，零反式脂肪，这种糕点大家很担心会不会有反式脂肪，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识。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零反式脂肪，您吃起来放心，而且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所以我们算是短保嘛。但是有6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差不多可以吃到明年3月份左右，所以不用担心任何防腐的一个问题。
0: 我现在买东西就是不但是要看它保质期，还得看它长短。
1: 对，

0: 菜汤、海藻汤，不是蔗糖，还有鸡蛋，好香哦。然后一点点盐，然后就是小苏打。这边备注了西安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大于等于40%。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它的产地就是焦作、
1: 啊。
0: 然后它的被委托商就是它的生产商就是温县的五行食品有限公司，是当地的省重点的龙头企业。
1: 嗯，
0: 非常厉害。
1: 正宗，
0: 嗯，
1: 然后它包装盒上还有一些信息啊，一个是淮药协会的认证，
0: 淮药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对吧？
0: 然后铁棍山药原浆入面，40%的鲜铁棍山药的含量，还有零反式脂肪酸、
1: 哎，
0: 重点龙头企业啊，在这边
1: 零反式脂肪酸、嗯，所以给孩子吃也不怕了，
0: 对呀、
1: 啊，对吧？也真的是不怕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今天我们是总共10盒，
0: 10大盒，
1: 每一盒当中呢是400克的净含量，
0: 嗯，
1: 今天再给大家是送出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算一算的话，差不多是9.95块。
0: 嗯，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4，10盒，每
0: 盒
1: 18.4块。你不要觉得多，2盒2盒送给双方的老人，
0: 哎，对，4盒
1: 年纪大一点的
0: 消耗掉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像爸爸妈妈也能吃。然后或者孩子，比如说是中午在上班的、
0: 啊，
1: 包括你不想吃那种什么外卖之类的，
0: 啊、
1: 少吃这个就可以代餐，
0: 对，
1: 也很好，
0: 还有营养呢。
1: 在家里的时候，下午现在不是秋天吗？秋茶上市了，对吧？我们说那种铁观音啊、大红袍啊之类的、
0: 红茶，
1: 来一口茶，
0: 嗯。
1: 这个也是很好的茶点，
0: 太好了，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是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啊，哎，你看咱们那个小塔子上面，
0: 对，
1: 那几盒那几包，
0: 嗯，
1: 对吧？你坐高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吃啊？
0: 太棒了，
1: 几个人围在一起，
0: 是的，
1: 哎，聊聊天儿、哦、
0: 啊。长假的时候啊，亲戚朋友到家里来，你就拿这个漂亮的盘儿给他一摆、
1: 嗯，
0: 是不是高级糕点的感觉？而且你说这是原浆的铁棍山药，含量40%以上，
1: 对、嗯，
0: 大家都会抢着吃，都知道铁棍山药又有营养又昂贵，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营养在这里，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今日特卖啊，我们的生产日期还非常的新
0: 鲜，
1: 9月底的新鲜批次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大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3: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这个就是我们新鲜采挖下来的温县的铁棍山药，就是不看这个 VCR，
1: 我还不知道铁棍山药是横重树长。树长对，它会往土地下扎根5到6米，甚至到10米。但是鲁土地是非常坚硬的土地，它能够往下扎根那么长的一个距离，说明它攫取营养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跟一般的水灵灵的那种菜山药不一样，它是很磁式的，密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坚硬，而且你用手掐，你是没有办法像那种菜山药一样掐出水掐断的。
0: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也特别。
1: 温县铁棍山药我也常买，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然后我就回来拿回来煲汤，因为它很糯，很绵密，很好吃。但是真的要去，你就削那个皮啊，这个手会很痒，
0: 对的，
1: 你要戴那个手套。啊，这个其实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但为什么会买那个温县铁棍山药吃呢？因为我很早就知道铁棍山药其实营养价值很高的，
0: 特别高，
1: 非常高。
0: 而且温县它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1: 对的，对的。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的添加量还不低，
1: 40%以上，
0: 这很高了。
1: 这个性价比就会很高了，因为你说我加10%，我也能叫铁棍山药原浆饼，但是我能加到40%，我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在里面，但是它家的口感更好了。
0: 你看剩下的是小麦粉、饮用水、鸡蛋、食用盐，然后一点小苏打。
1: 对对对，
0: 就是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完全没有，
0: 我们没有零反式脂肪。
1: 是的，
0: 不添加蔗糖。

0: 色素香精防腐剂，
1: 是的，
0: 就这一点你老人小孩吃啊就放心吃，
1: 特别
0: 所以它是一个短保，啊，九月底到明年的3月份，
1: 6个月，
0: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能把它吃完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而且今年就是下半年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走亲访友的机会，你手里总不能空着。那今天咱们这个礼盒包装一大箱，你拎个两箱到亲戚朋友家也特别体面的啊。你看我们这个箱子真的很漂亮，很大个的。
0: 这种箱子确确实实啊，这个
1: 有提手的，
0: 对吧？你放在家里面是占地方的，但是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嘛，
1: 很体面，
0: 对吧？两盒两盒一送，家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对，
0: 爸爸妈妈，
1: 是，
0: 好不啦？这就差不多是分完了嘛，
1: 非常体面。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第一次销售的时候，我们是没有10倍积分的，
1: 没有，只有1.99块的积分。
0: 我们今天是贴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
1: 哦，
0: 9.95块。
1: 对。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4。
1: 嗯，
0: 184一盒，这一盒每盒里面有20片，
1: 对，相当于每一包就几毛钱嘛。
0: 对，
1: 就这样的一包，40%的铁棍山药原浆含量，几毛钱，性价比太高了。
0: 哎，真的啊，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添加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合身包装，
1: 好的，
0: 信息量十足啊。
1: 对，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用这么划算的价格添加这么多的铁棍山药？因为我们是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另外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另外。铁棍山药原浆饼，铁棍山药你一定是真正的卤土地上的铁棍山药，你要用菜山药你就不能写铁棍这两个字，原浆入面松软美味。另外我们的厂商在这边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在温县当地的企业才能给大家这么多的原材料的添加量的同时做到零反式脂肪酸，让大家吃得更加的健康。
0: 对，配料也很干净。
1: 对，配料再来看一眼，
0: 对，
1: 小麦粉，然后第二位就是鲜铁棍山药，然后一点点水，一点海藻糖，然后就是鸡蛋，然后碳酸氢钠这些东西。注：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大于等于40%。朋友们，这一箱400克，你想想，40%的铁棍山药不便宜，你在外面买成本很高的。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划算？因为它的厂商就是河南省焦作市非常当地知名的一个厂商啊，五行食品有限公司，他们是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拿正宗铁棍山药的原料比我们在上海可便宜太多了。
0: 对对，所以而且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这一包啊，性价比真的是
1: 几毛钱。
0: 对，然后它是独立包装，
1: 是
0: 又不粘手，你想吃的时候就是剩下的，它不用担心什么潮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吧？受潮之类都不用担心。你看，扯开，然后你看每一块
1: 鲜活，
0: 对吧？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的
0: 啊！你看，掰开来，
1: 对。
0: 不塞牙，
1: 不塞牙，
0: 不难吞，
1: 好吃，
0: 很好吃，很香，
1: 对，
0: 一股淡淡的奶香，但它没有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加了鸡蛋，
1: 加了鸡蛋，
0: 加了点那个海藻糖，剩下的是小麦粉，
1: 对，
0: 加上我们的40%的添加量的，
1: 太赞了，
0: 这个铁棍山药，
1: 是的，
0: 很好吃，
1: 也不用放冰箱，所以你就是在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嗯、
1: 保证给大家。零反式脂肪酸，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送给谁？谁会看配料表的？谁都会喜欢。然后您自己买下来，18块钱左右一大箱。
0: 嗯，
1: 你送两箱给人家，你才花36块、37块钱，
0: 很体面的送人家品。然后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很好的一个代餐食品。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
0: 自驾开在路上，哎呀，高速公路万一堵起来的时候，
1: 对吧？
0: 然后又是景区里面人山人海的时候，想要找地方吃饭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太好了。
0: 哎，
1: 平时也要常备，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包里面更不能没有它，都是独立包装，也不脏手。然后在景区里面垫垫机解决大问题了，在高速公路上堵起来没有饭吃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出问题的。
0: 是是，
1: 我们有这个放在车上面，那真的也是
0: 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然后呢，孩子放学回家别先那个饿着肚子了，
1: 哎，
0: 先吃点这个东西
1: 垫垫肚子。
0: 晚上如果饿的实在饿的话，这个夜宵咱们就用这个当夜宵吃，
1: 太棒了。
0: 早上起来早餐的时候吃两块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热牛奶，
1: 是的，
0: 一杯热豆浆，
1: 哎呀，
0: 挺好的，
1: 特别满足，营养也够
0: 啊。有的人在问说我们的配料干不干净？
1: 太干净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也没有反式脂肪。
0: 生产日期新不新鲜？
1: 都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哎，然后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没有，零反式脂肪。
0: 哎，然后铁棍山药你看好了、
1: 哦，
0: 我们今天的配料汤当中它添加的铁棍山药量是多少？
1: 40%及以上的鲜铁棍山药磨。 成的原浆，不是泰山药，是很昂贵的铁桂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就适合秋冬季节来润肺，来滋补身体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之前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将近10元积分，
1: 1.99元，
0: 今天是有将近10块钱积分，再给大家自动订购减5块钱的优惠啊！算下来184带回去10盒，每一盒18.4元，每一盒里面20包，真的就像福州说的，1块钱都不到。
1: 哎，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购物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7: 对，
6: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7: 是的，
6: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是首次登录，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喝它？
7: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对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6: 霍山，
7: 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6: 是的，
7: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零下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6: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他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7: 对，
6: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7: 对，
6: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7: 霍山的。
6: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7: 是的。
6: 啊，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7: 石斛多糖。
6: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7: 就是石斛碱。
6: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7: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 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嗯，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嗯，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6: 是，
7: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零下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嗯。
6: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嗯，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7: 是的。
6: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货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7: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6: 有个箭头。
7: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6: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7: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的感觉，嗯，就给到你了。
6: 来，
7: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6: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嗯。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7: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嗯，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6: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7: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6: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7: 对，
6: 而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7: 是的。
6: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斛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7: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6: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7: 对，
6: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9，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7: 是吧？
6: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7: 我们是
6: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7: 浙江的、温州的，
6: 在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8: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分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1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2: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 蒸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0: 嗯，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1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6: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7: 对，
6: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7: 是
6: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7: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6: 是。
7: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6: 这个一定要到底，
7: 要到底，
6: 必须在那儿长。
7: 是的，
6: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不能叫铁棍山药，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7: 是的，
6: 这就没办法。
7: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6: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或者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7: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6: 对对。
7: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6: 对，
7: 又要让我身体好，
6: 是，
7: 不要让我麻烦。哎，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6: 要
7: 多喝饮料？
6: 要的。
7: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6: 对。
7: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6: 我
7: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6: 您说
7: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6: 喝呀，
7: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6: 哎，有道理，
7: 对吧？
6: 有道理，还有加进去，
7: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6: 要的呀。
7: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6: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7: 对，
6: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 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7: 对，
6: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食糊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食糊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肝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7: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这个，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6: 是，
7: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6: 就好了，
7: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食糊当中精华，还能享受食糊的美味。
6: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7: 好，
6: 你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食糊的鲜的味道，
7: 是。
6: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7: 对，
6: 很多的食糊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7: 而且
6: 虽然是泪水状的，
7: 对，
6: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7: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食糊，大家去看一下，只有食糊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食糊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食糊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食糊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6: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食糊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怎么样霍山的铁皮食糊，
7: 太舒服了，
6: 太棒了，这味道
7: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6: 第一次
7: 爽的不行，
6: 把霍山的铁皮食糊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7: 对，
6: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不写的霍山，
7: 对，
6: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意思吧。
7: 是的，
6: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陆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7: 是的，
6: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陆安的铁皮石斛了。
7: 对，
6: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霍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7: 啊，
6: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化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
7: 对，
6: 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7: 对，
6: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7: 对，
6: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一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7: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的。
6: 一瓶，可能你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7: 对，
6: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溶胜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7: 对，
6: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7: 对，是的。
6: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7: 对的。
6: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7: 对，
6: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2瓶的价吧，大差不差，2瓶价吧。
7: 对，
6: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 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7: 不一样，
6: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7: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6: 对，
7: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6: 当然玩。
7: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6: 是，
7: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6: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7: 是
6: 我根本就没倒完，
7: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6: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7: 对，
6: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7: 这石斛多糖，
6: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7: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6: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7: 营养，
6: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7: 对，
6: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呢？
7: 对，
6: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7: 是
6: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7: 对，
6: 邱老师，
7: 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6: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7: 那当然
6: 这才8块钱，
7: 是的，
6: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7: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6: 你试试看，
7: 保你解渴，
6: 尤其是在上海，
7: 对，
6: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7: 是的，
6: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15: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14: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6: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7: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身体，
7: 是的，
6: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7: 我们可以把精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6: 对，
7: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6: 你今天没有晒晕，
7: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的。
6: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7: 真有，真不骗你，
6: 是不是，
7: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6: 一下子热
7: 了，热浪
6: 哎呀，
7: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精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精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精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 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6: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7: 一定是好东西。
6: 第一次东方购物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7: 对，
6: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7: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它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6: 那怪不得，
7: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6: 不讲，
7: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6: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7: 8块多钱，
6: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7: 是的，
6: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7: 对，
6: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咯，是不是，我东方购物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7: 是，
6: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7: 霍山种植的？
6: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7: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6: 这个还有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7: 六安的，
6: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7: 是的，
6: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7: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6: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7: 真是
6: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18: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19: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 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多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7: 对，没了
6: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7: 对，
6: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7: 有吗？
6: 怎么会这样？
7: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6: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7: 对。
6: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7: 对，
6: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7: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6: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7: 可以预约了，对吧？
6: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实在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7: 5组啊。
6: 五十组啊，就50组啊，
7: 对，只有50组，
6: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哦，瞬间就没喽，
7: 是的，
6: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7: 对，
6: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7: 对，啊，
6: 植物饮料
7: 里面没有防腐剂，
6: 没
7: 有其他任何的糖，
6: 在这里没有糖，
7: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6: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7: 对，
6: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7: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6: 对，
7: 它里面确确实实
6: 如果
7: 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6: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7: 你放开吃好了，
6: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7: 对，
6: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 解解暑，滋润一下，生生津。哎，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7: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6: 这个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7: 对，
6: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7: 对，
6: 倍儿挂耳。
7: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6: 是
7: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6: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7: 很快，真的，
6: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7: 是呀，哎呀，
6: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7: 是的。哦，
6: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粗泡，
7: 对，
6: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7: 对，
6: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两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两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20来毫升吧。你买个两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碳酸的。
7: 对，
6: 我们是什么？
7: 我们是
6: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7: 是的，
6: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0: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8: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22: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23: 我知道石斛啊，
22: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7: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 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7: 没有了，月就这么多。
6: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搬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7: 是的，
6: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十五分，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十五分多，十五分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十五
7: 多糖
6: 了。哦，它这个就很怪，这个食物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腻，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7: 是的，
6: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
7: 是，
6: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
7: 了。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食物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分完，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6: 怎么样？
7: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6: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还有五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速，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7: 是的，
6: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1: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7: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6: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7: 是的，
6: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7: 液氮-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6: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7: 是的，
6: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7: 对，
6: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7: 不会很久的，
6: 什么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 最快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八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7: 是啊，
6: 差不多吧。
7: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6: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7: 对，
6: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有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
0: 了，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
1: 这个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哦、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啊东滩绿港的2026年的新米的预售。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预售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只有500组，而且关键今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都是要晚上吃那一碗米饭的，吃的一定米要好吃，要新鲜。尤其是东滩绿港，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做了很多年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应该出来了吧，因为东滩绿港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每次东滩绿港的新米上市，我都会买好多送给自己的老师长辈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就是香糯软滑，不是那种可能会有一些地区的米特别硬，吃了以后感觉胃里头不消化，它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吃。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预售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共呢是买三送一，也就是四大包带回去，40斤。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288块钱，我们如果是从 APP 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83，减去2.88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80块钱。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订单的顺序啊，最早的话基本上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先定下来，先下订单我们就先送你家，所以你就能更早的吃到我们的东滩绿港。这是真正的崇明米啊，朋友们，你来看绿色食品的标识，现在大家吃什么都讲究一个绿色食品，我们今天完完全全的绿色食品，吃起来放心。东滩绿港的标识在这边，东滩大米，崇明的大米，崇明东滩。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哪里生产的，这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特别放心，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国企的大米，
0: 是
1: 崇明的大米。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反面，真的来看看这个地方，叫做上海的后花园，
0: 对，
1: 崇明，然后崇明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整个崇明岛是一个狭长的形状，但是上实东滩的地就只在入海口的这块这个堆积的地上，然后您看哈，旁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一条河，也是非常好的河质，旁边就来种我们的大米，所以它跟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水源，
0: 是
1: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来我们再看看，
1: 对，它的这个品名就叫东滩大米，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的崇明区，质量等级达到1级，它是属于精米，12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现在是预售，出来的第一批头茬的东滩大米就会送到你家里面去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早要下订单，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

0: 的呢，也是我们今年的米啊，当然新米
1: 还没出来，
0: 等一等的要预售的啊。
1: 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啊，上面有一个把手，您拎着的时候也不伤手。
0: 是。
1: 然后这里面呢会有两层的一个包装，
0: 是。
1: 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包装以外，我们上面我把它这样脱下来，
0: 好，脱下来
1: 这个地方。包的特别严实，
0: 对，是
1: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透明的包装加上我们外面的一层包装，完完全全给它做到了，防止它就氧化呀、
0: 发霉呀，对吧？
1: 所以啊，虽然这个都不是新米，我们给大家演示的都不是新米，还新米还没有上市，
0: 但是米的质量也很好呀，是不是？
1: 都非常漂亮，然后我直接
0: 来，
1: 你看都还保持着这个形状的啊，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你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咱们上海本土的米，崇明岛的米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像刚才傅州所形容的那个口感，不是很硬，软软糯糯的，而且呢米粒呢，您会发现呢，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它是有一点点泛白在里边的啊。
1: 这就是它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核心的地方啊，白度的地方，胚芽的地方，
0: 对，
1: 给大家留着了，不是说把它打磨得特别光滑的，
0: 是，
1: 它是需要比较短胖的，不是那种东北比较狭长的米，
0: 对，
1: 所以它很糯，真的吃起来，很多朋友说哇，糯糯弹弹的，入口的感觉太好了，
0: 是，
1: 它就是偏软。老年人，我们上海人本地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米的一个质感和吃口，
0: 是，
1: 但是呢它在软糯的同时不是烂乎乎的，还是有自己的质感和嚼劲儿啊，所以真的好吃，不管是煮粥煮泡饭还是煮米饭都特别的好吃、啊、
0: 哎，是，我们来
1: 煮了一锅粥，
0: 对，
1: 给大家来看，观众朋友，它是能煮出这个米油来的，看到没有？哇，这个米油
0: 哇，亮晶晶的那一层，
1: 对，亮晶晶的，就是你多放置一会儿，哇，我们现在都卖爆了，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0: 是，
1: 这可是预售啊，我们都还是在卖预售名额，500个卖完就没有了，很稠厚的一个米油，
0: 对，
1: 我把这个米油给大家捞起来看看，哇，天哪，传说以前就是生活特别不好的时候，
0: 拮据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就是
0: 咱们那时候比较苦的年代的时候，都要把这层米油留下来，
1: 留给婴儿吃，
0: 对
1: 吧？很有营养，很有营养，这也是说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米种特别的好，米的核心营养留存的特别多。你看，粒粒开花，虽然这里面没有几粒米，你都可以感觉到粒粒开花。然后您稍微少放一点我们的米哈，都能煮出一大锅。
0: 哇，
1: 这个太软乎了，这个一口下去真的很过瘾的，
0: 对，
1: 如果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吃米吃的相对呢都比较精，都比较少，这碗米的质量咱一定要吃得好一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越是这种好的新鲜的米呢，一打开那个锅的时候就有那个锅气在，那个香味儿啊，一下子呢大米饭的那种味道呢就出来了，包括这种米粥的话，你会发现很香，米香味儿啊，再配点一些什么我们说到的清粥小菜，配点小菜酱菜之类的，吃起来老年人绝对喜欢这。
1: 哎，任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崇明东滩的大米啊，就是不用清粥小菜，就只用清粥，不用小菜，你都可以搁得下去。
0: 对，
1: 吃下去之后有回甘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像果冻一样很稠厚，喝下去特别舒服。
0: 是，
1: 有人不舒服的时候，大鱼大肉吃不下，来一碗这个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妥帖，很舒服的、啊。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预售啊，价格呢是288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再减5块钱的优惠，以及我们说到今天积分还有2.88块。咱们算下来一袋基本上呢是在70块钱左右，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预售是什么呢？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下订单的顺序，最快9月30号，明天已经开始9月1号了，
1: 对，
0: 刚好接到你11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要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1: 没错，
0: 自己要招待亲朋好友吃这个新米的话，我们多下2组订单，
1: 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特别优惠，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要300多块了，或者起码是299了，我们今天居然才288，这也是个早鸟的价格，只不过是分量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名额特别的少，所以大家多囤几组，这是新米，大家特别喜欢。
0: 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傅州也说了，我们今天一共就是限量的5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没有办法给大家多加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滩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
2: 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3: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从下来的、
2: 哦、
3: 然后呢是说这边的时候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
2: 嗯、
3: 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嗯、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2: 干净
3: 啊、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一个也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
2: 哦哦、
3: 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哦、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
2: 哦哦哦、
3: 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
2: 嗯，
3: 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2: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3: 对，
2: 就
3: 钾含量高、嗯、因为我们施肥嘛都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
2: 对对对，
3: 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
2: 哦、
3: 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哦、
2: 哎，我
3: 啊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2: 我说一个小细节啊、
3: 哦、啊、
2: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3: 啊，这就是一个生态
2: 啊，
3: 就是土壤生态啊，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东滩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啊都有这个、
2: 小贝壳、
3: 小贝壳、
2: 小螺丝壳
3: 啊，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都是贝壳类，
2: 对对对，
3: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2: 哦、真是啊，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
1: 心情是舒畅的，这
3: 对呀、啊，
1: 真的好热。
4: 你看，卖好卖好，
1: 做的蛮好的，
4: 卖好卖好。
3: 一大锅饭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1: 就这么一点点锅、
3: 小时候就是喜欢吃个锅巴，
1: 对，
3: 怎么还弄点糖蘸一蘸？
1: 只弄点糖，
3: 哎呀，真好吃。
1: 哎呀，哎呀，这水平好高啊，
4: 好一点。
1: 哎呀。
3: 来来来，一整锅，
1: 来来来来来，用手没关系，这样扣在这个上面，这样扣上来，
3: 扣了米粒了，哎，
1: 哇，太漂亮了，这锅巴，
2: 哦，这真太香了，这样，
3: 嗯，很脆的啊，非常脆的。它的锅巴也讲究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2: 嗯、
3: 你看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1: 对，
3: 如果早了还没形成晚了
4: 整个时间的，
1: 又有时间的，
4: 过了时间也不好、嗯、哎，不到时间也不好，
1: 这水平太高了，这锅巴你看烫的金金黄黄的啊，均匀匀的，
2: 谢谢大妈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呢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最快呢，我们是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因为说到崇明的时候呢，我们上海人真的最后一片净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后花园。嗯，我们但凡想吃点农家菜，想吃点这些有机的东西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时候，
1: 啊、
0: 想到的是什么？去崇明啊，对吧？
1: 对，是的。
0: 崇明买蔬菜，买什么鸭蛋、鹅蛋，买米，买水果，对吧？所以我们一说到的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一块呢，确实是没有工业的污染，
1: 对，
0: 生态环境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已经卖了那么多年了，
1: 那么多年了，真的口碑太好了。很多的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买东滩绿港的新米拿来送人呢。
0: 是
1: 我们这个外包装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品质又特别的过硬哦。
0: 对，
1: 吃过的人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观众朋友，买大米是这样子的，很讲究土壤、土地、环境、水源。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我们是在崇明岛，没有工业，没有污染，是一个。那个就是长江的入海口上冲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原，另外它旁边就是你看啊，多么广袤，哎，鸟类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鸟的环境保护鸟的水源能不能有污染？肯定不能有，非常原生态。而我们的东滩绿港的大米就种在旁边，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水源，所以我们的生态太好了，所以我们连土壤、稻谷、大米、饮水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一会儿我一一给大家展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大米有多好了。
0: 对，
1: 稍微远一点一点的地方，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工厂，有没有污染过，哪里种出来的米，我们自己崇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送货到您府上啊，不需要又搬又扛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楼下提一袋吧，稍微有时候十斤啊，腰也疼，然后呢提上来之后呢呼哧带喘的。咱今天无论您是老公房5楼、6楼、7楼的，我都给您送到府上。
1: 太好了，
0: 对吧？足不出户，而且关键呢，我们一年等的。有时候就是这一口新米的感觉，
1: 是的，
0: 新米上市一吃，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
0: 8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今天一共就500组的这个预售的名额给到大家，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快一点，9月30号开始，基本上呢，像这个我们11长假之间，
1: 对，
0: 你可能就收到货了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首先和郭博士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3+1，也就是买三袋，我们送一袋，一共是40斤4袋米带给大家，
1: 是
0: 288块钱。咱没有298，也没有什么328的价格。APP 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袋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预售名额啊。就500组的名额，一旦售罄，对不起，我们不多追加。
1: 是，
0: 今天下订单，9月30号左右，咱们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发货了。
1: 所以货非常非常少了啊，朋友们，这是属于今年一年一季到的头成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品质太好了。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给大家看一遍。首先是我们绿色食品的证书，我们今天的大米是绿色食品的大米，所以在外面10几块钱已经很正常。我们今天7块多钱一斤，是不是很便宜？另外，大米有检测报告，然后稻谷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另外我们这个是灌溉水都有检测报告，
0: 对，
1: 还有甚至园区的土壤都有检测报告，就是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和上海这个崇明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
0: 对，
1: 共享水源，共享这么好的空气，所以我们才这么有底气是绿色食品。
0: 是的啊，所以咱吃的放心，每天大米饭都要吃一碗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精致一点，吃的米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现场当然不是新米啊，但是也是今年的米，给大家来看一看，它呢是属于比较圆润饱满型的，对吧？
1: 颗颗都是圆圆鼓鼓，没有那种残粒吧，没有那种半颗半颗的吧。另外你看它的富白都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胚芽都给您留着，有些米不新鲜了，它就反复打磨抛光，把外面那层抛掉，然后里面就溜圆溜圆漂漂亮亮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脱了壳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米种太好了，不需要那样子做。而且它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你看它长得就有点像糯米啊，所以是我们很喜欢的糯糯的口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老年人很怕那种硬的米吃到胃里面硌着难受，
0: 不消化，
1: 不消化。我们不会，我们吃在嘴里不是烂乎乎的，是糯糯的，有质感的，但是又是软软乎乎的，这很难得啊。
0: 哎，我们现场呢，请傅州待会儿呢再打开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呢是煮了一碗粥，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就做这个焖的白米饭。
1: 哎呀，这个白米饭，朋友们，您看弹不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另外，我咬起来的时候，哇，它有阻力，
0: 对，
1: 但是又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是，
1: 我稍微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米粒对往下拨一下。
0: 哎呦，
1: 好，谢谢人燕给我们垫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米粒虽然很软糯，
0: 对，
1: 虽然可以粘在一起，但是它不是半粒儿半粒儿，它不会断，不会散。它还是非常整颗整颗的，所以让你的口感会非常好，像不像糯米，朋友们？但是有些糯米朋友们吃下去会反酸，会不舒服。这是精米，这不是糯米，不会让你有那种不好的感觉。但是它的口感好像糯米哦，好糯好弹，你看黏黏糊糊，好弹牙。
0: 是，
1: 但是它不会黏成一团，它不会烂烂糊糊，它还是保持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感觉哈。
0: 是，
1: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太香了，闻到这个独特的米香味儿啊，我感觉我就接受不了别的米了，我就只吃东南立港才能过瘾哈。
0: 哎，我给大家说啊，米香味十足的时候啊，你就能多吃一点儿，对吧？咱们就说了，好米当熟，新米吃起来的时候呢，口感更好。
1: 是，
0: 但是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基本上家里边米饭晚上咱也不会吃太多，就那一拳头，
1: 是
0: 这一拳头的米饭，咱们吃的好一点。今天一共是4大袋4斤啊，我们这40斤，我们的预售给到大家，因为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预售要等，那好东西当然要值得等，对吧？你看，刚好到饭点了，傅州这时候一边吃我一边来说啊，
1: 没有菜，不用菜，
0: 不用菜，
1: 直接空口吃，太好吃了，太香了，
0: 是吧？你看那个米香味就出来，我站得这么远，我就能闻得出啊。咱今天呢是如果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基本上像11长假期间，您就陆续收到货，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说了，咱们的名额不多啊。就500组的限量的席位给到大家，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组嘞，大家真的是买的太疯狂了，都想吃这口头
0: 肠米。我们今年应该算是头茬的这个预售，
1: 对不对？头茬预售，所以特别好吃，很难得，就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今天不仅是我们拍到了今年的东滩的新的大米，我们也收割了新的大米。中午这顿饭李总请客
1: 啊，而且还是用新大米呀、啊！
2: 有的菜都是重名的哦，
3: 对，
0: 我们
2: 配上我们的新大米。
0: 对了，
2: 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0: 快吃快吃啊！我就再问一句啊，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跟我们回头观众吃的大米是不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
2: 而且我们是现场拿过来的大米，亲自煮的
0: 啊！尝一下，开整。

0: 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
0: 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嗯，这大米呢，我吃了四年了。
0: 就在东方购买。
1: 哎，东方购物买了四年了。我这概括四个字。
0: 四个字。
1: 香糯，成润。哦。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讲讲。
1: 吃下去挺纯的，
0: 好纯，
1: 对对对对，啊，可能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上海人。
0: 我就问你，今天吃的这个米跟你以前吃的米一样不一样？
1: 嗯，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今天在这里呢，配上了大米，配上这个农家菜，味道更好了，味道更好了。
0: 好吃啊，这个米
2: 好吃，
0: 好吃啊！
2: 哎，现在嘛，家里条件嘛也好了，我们对质量吃饭的质量嘛也米的原油质量也要高了，对呀，要求家里老老小小都要叫我们要买点好的米。今天真的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啊！怎么样？今天这一桌开心吧？
2: 开心，
0: 开心啊！
2: 谢谢李总，哎呀，我们不这里吃了。It's too hard to sleep.
3: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我们都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
4: 对
3: 吧？
4: 对
3: 对，尤其是每天这个主食一吃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呢，不像原来说，哎呦，天天要吃个两碗三碗的，就那一碗白米饭，咱吃的质量高一点，吃的米好一些。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外边价格贵，有时候舍不得买。那现在新米预售呢，今天做到一斤下来在7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吃的少了，那我就把米的质量提上去一点嘛，
4: 对对。
3: 是
4: 对，人家我今天刚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去测评一个那个板前料理嘛，我妈她塞嘛，然后他就说300多块钱，我一吃都不是新米，你都给我的就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好的米，不是新米，他就觉得他要去投诉，他要去就是什么怎么就去提意见，可见我们中国人对米饭他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3: 对，
4: 是不是新米一吃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能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出售的预售的东滩绿港的大米绝无一粒陈米，一定是2026年的新米，现在还没有开镰，但是今天您买下来，你买到的一定是我们9月中开镰，然后马上加急生产出来的头茬新米。东滩绿港的金米是一年一季的，而且这个米种是很有讲究的，是跟一个大学一起来研制的，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就是复制，别人可能也是在很好的地方种的米，它不是这个米种，它就没有这个香气，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就知道这是东滩绿港，这谁也就是控制不了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您看呢，基本上呢，我们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VIP 的顾客都会去品尝，然后都会去看一看这个的好的米到底是怎么收割来的啊。30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意味着呢，我们1/5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不想像画面当中一样，您自己那么辛苦拎着大袋的米的话，有时候买不好，那个陈米味道还特别的难吃，
4: 就是啊，你自己弄回家里面，你要搬到厨房又是一段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的快递员就是您说放哪儿，咱们就给你放哪儿，
3: 是
4: 服务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师长、亲友、闺蜜、长辈寄上一点，你不用自己搬了，你就把他的地址一填上，
3: 一填就好了。
4: 对，你就给他发个微信，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寄到你家，哎呦，
3: 是的，
4: 这个真的是一份厚礼。
3: 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最快的话是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发货了，也挺快的。明天就9月1号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11小长假期间，新米吃起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谈资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商台人数非常的多，你看，
1: 电话打爆了，
0: 瞬间咱的直播备货就是只剩102组了、啊
1: 嗯。是的，
0: 今天是预售，再次强调，咱们今天心理预售，500组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100组左右，对吧？所以你看看今天400组的名额抢得快不快？我们早下订单，我们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按照您订单的顺序，早下订单咱早收货，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哇，确实好划算，
1: 真的好划算，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新米上市的时候300多，最低最低不过是低于299，
0: 对，
1: 所以今天早鸟价给大家便宜了好多好多，
0: 是
1: 还是你非常熟悉的绿色食品东滩绿港，这是崇明的大米，大家非常喜欢的崇明大米，而且我们是哪里的公司啊，朋友们，它是国企，是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乱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像某些私企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怎么样的啊，你看我们崇明岛，我们上市东滩，对，就是它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就是在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地方非常纯净，这边种我们的东滩绿港大米，这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布条共享一条非常好的水源，共享这个空气。
0: 是。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参数，它的商品名称就叫东滩大米，它的配料表是精米，我们是达到了一级，产地就在上海崇明，土生土长的，大家特别放心的大米，
0: 是
1: 常温储存12个月保质期，但是今天只要你下单，你买到的就是9月我们刚给大家弄下来的新米，生产出来的新米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绿色食品让大家吃得更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是新米预售，
1: 对，
0: 那拿到之后呢，秋冬呢，你说秋天想多吃一点的时候，这碗米饭吃的质量高一点的时候，哇，新米就来了。我们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东滩大米，
1: 对，新米还没下来，我们就是今年刚脱壳的东滩大米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拿到的只有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非常好，每颗都是圆圆鼓鼓，完完整整，没有那种残粒儿，半颗半颗的，而且每颗都有腹白，都留着胚芽，说明我们没有过度打磨，就是脱壳就够了，因为我们的米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里哦，真糯真软真香真滑，这是别的米种没有的香味儿，因为我们这个米是有学术背景的，是跟大学的教授一起研制的啊、
0: 所以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它不是那种硬撅撅的那种米，
1: 是的，
0: 对吧，吃起来好像觉得特别的夹生味，不好消化、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米来了之后，除了我们说做粥做白米饭之外、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菜饭、是不是，
1: 做菜饭也很棒，观众朋友您看，
0: 是，
1: 哎呦，我们这个菜饭直接，
0: 哎呦，这个金黄色的锅巴，
1: 对，刚才在这个在那个小片里面大家看到的锅巴，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可以做出来，
0: 是，
1: 这跟米的好坏直接有关系，你要用到不是这么好的米，你未必能做得成功这个锅巴，然后因为我们在菜饭里面，这个米要是烂在菜里面了，就糊糊的一锅不好吃，
0: 是，
1: 我们不会，美丽还是金黄透润的，还是完完整整的，真的好好吃哦，
0: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别光听我跟福州说，因为抱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多追加，电话线持续的爆满、
1: 哎呀，漂亮，
0: 新米预售，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啊。来，福州吃着，我再次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下订单的话，9月30号左右，最快9月30号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到您府上的话，差不多11小长假，我们快一点就能收到，然后呢，比如说您今天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呀、师长呀、亲朋好友订一组的话，直接填他的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70块钱出头一袋，
1: 太美味了，没空理你了，人家太好吃了，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2: 吃了4年了，你们都是在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3: 看到的林总是不是啊？
2: 今天到田间地头了，高兴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3: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李总的？抓紧时间
4: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吃了4年了，
5: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肯定是这个原因。
4: 我们吃了4年，我们都舍不得放弃，
2: 是吧？
4: 每次选择，
2: 现在想想，其实现在选择余地还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都能买得到的，你说是不是？ 但是这个米客观的讲还是很好吃的吧？
5: 对对，不错不错，真的好吃。家里有老人，有老人。
2: 老人吃完以后什么？
5: 哎，我母亲就说这个米特好吃。
2: 老母亲多大年纪了？
5: 我老母亲90岁了。哎
2: 呀，李总，我不瞒大家，不瞒您说，我们收到很多啊，就说你这个米好吃，有很多是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胃口啊、消化能力啊没有那么好了。他吃了咱们这个米以后，又好吃又好消化。
5: 为什么呢？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你看，我这个稻谷闻到鼻子里面一股香味，香吧，一股清香啊，哎呀，
2: 香很香。

0: 提醒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多追加，因为呢我们大家都只想吃头茬的这个心理嘛，是不是？
1: 一年就奔着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哈，人家我每到八九月份我就想着呀，东滩绿港什么时候上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实在节日也特别的多，要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对，
1: 长辈啊，还有好闺蜜啊都送上一点，那你自己吃的这么香，你就不想想你所爱的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只要填地址，你就可以把东滩绿港的头茬心理送到你的所爱的人家里面，你不用辛苦的去搬去提，或者是开邮费花钱送到人家家，我们直接给你快递到家，你说放哪儿咱们就放哪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米真的是作为礼物要送给别人的时候特实在，因为为啥，一心米人家爱吃，天天吃着这碗米饭还想着你这份情，
1: 真的好，
0: 对吧，又好米质又好，又是咱们的上海的后花园崇明产的本地的米，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的，经常有空的时候说，哎呀，想起一口农家菜，想起一点大米水果，都去崇明那边自己开车去买的，自己去拎回来的，现在不需要了，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啊，最快的话我们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名额即将要售罄，按1号键吧，02151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六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说，刚才为什么傅舟说话说的少，一直在吃。刚才是满满的尖尖的一碗啊，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跟我说那个米香味儿，虽然啊，我们说也是今年的米，还不是新米，都吃起来口感好，对吧？你看啊，尤其是做粥啊、白米饭呀、菜饭呀，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米好的话，它有那个金黄的锅巴，
1: 而且每颗都是弹牙，它不会说我煮久了之后我可能烂烂的变成一大坨，不会，每一粒每一粒你的舌头能分辨这每一粒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东山绿港这个米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换过，因为它那个香味，它那个质感，你吃过以后你根本就忘不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售啊，给到大家一个预售的一个名额，一共就限量的500组，现在只剩最后32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价格呢是288块钱，4大袋40斤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减去积分相当于1袋70块钱左右。关键是什么？很多顾客说什么时候发货呀？嗯，来，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11小长假期间，基本上你就开始陆续收到货了。
1: 头茬儿，
0: 对，
1: 自己订了，别忘了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0: 对，
1: 老师、市长、贵人也订上一份，我们直接寄到他家里去。
0: 哎，我们现场好像还有个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哎呦，你看这个粥，
1: 对吧？
0: 哎呦，你看那个上面那个米油，对吧？
1: 对，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米油的稠厚程度。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就是能煮出来的。
0: 对，
1: 来。哎，
0: 小时候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好的米油那一层永远是留给你的，消化不好的时候，对吧，咱们想吃这一口的时候，最有营养的时候，老人都会说上面是这层米油，对不对？
1: 哇，
0: 你看那个小米都像开花了一样，
1: 对，粒粒开花，它每一粒都好像膨胀的特别的完整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过瘾。
0: 哎，
1: 有时候人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发烧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来口白米粥，
0: 对，
1: 这个时候用好米就很重要了。你别说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搞个陈米的粥给人家煮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这碗粥如果要是新米煮出来，米香四溢，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满屋飘香哈。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爆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年现在只现场做的啊，这些全部都还是今年的米，
1: 对，
0: 还都不是新出的米，
1: 因为新米还在地上，
0: 还在地上呢、等到我们真正收割，然后开始采收、包装、加工的时候，就给到观众朋友了啊！
1: 真棒，
0: 绿色食品的好产品带给大家，米是每天都要吃的，咱们吃的品质好一些，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对，
1: 这个米线就算熟了是吧？
0: 当然熟了、啊、熟了。你看金黄色，但是呢它有个特点，你看、嗯、因为它是最早熟的品种，它叶子还是青的
1: 、
0: 哦、如果是中晚熟的，它是黄的、嗯、你看，哎呦，这个这么香、嗯、清香，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稻花香啊，一年丰收又在稻花香啊、嗯，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土吗？
1: 对，
0: 是吧？
1: 哎、这个油亮亮的，
0: 对呀、
1: 啊，怎么有这么肥沃的土？
0: 这主要是我们每年那个有机肥下的多、哦，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秸秆回填，哦，每年大量像这个秸秆
1: ，
0: 我们是用拖拉机把它翻到地里面，哦，它就成为天然的有机肥，
1: 在养这块地。
0: 是的、哦，所以它每年有机肥越来越多、哦，再加上我们是绿色食品生产，哦，它不用国家禁止的这个什么农药啊。的不好的化肥啊等等。
1: 等一下，咱们东南大米好吃、第一个就是咱们东滩这块地方就冲击出来的土质本身质量就好，
0: 对的，
1: 没有开垦过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说咱们上市农业自己的田间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现在种咱们这个稻米一共有多少亩呢？
0: 5万亩。对，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预收名额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观众朋友有点耐心，因为呢大家要知道今天5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
3: 对，
2: 因为大家都想吃新米嘛，
3: 就是啊、嗯、一年就等这一回，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我们积攒了好多好多的忠粉，所以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超大的福利啊。以前我们新米上市300多，最低也不会低于299、嗯、今天直接288，同样是4袋40斤，都是崇明东滩绿港的大米新米给到大家头茬预售、嗯、也就是说可能别人吃不到，只要你今天下订单，你一定吃到了我们新米预售，而且您最早下订单我们最早给你送，你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给你送啊！
2: 9月30号左右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陆续的配送了。十一小长假期间，你基本上有时候想要吃这口新米，招待人的时候想要吃的话，我们就陆续送到您府上。而且就像刚才福州说的、嗯、你给亲朋好友呀、师长呀想要订的话，你直接提过去多麻烦，
3: 就是
2: 填一个地址，填一个电话，我们就直接送货到府上了，
3: 真的特别的方便、嗯、而且也不用你自己搬上楼，你住几楼咱们的快递员都给你送上门。
2: 是的啊，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特技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9: 宋姐你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8: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9: 售罄，
8: 售罄，
9: 对的。
8: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9: 是的。
8: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9: 好，
8: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9: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8: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9: 啊。
8: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9: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白玉，
8: 来
9: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来看。
8: 对，
9: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8: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9: 然后
8: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9: 对，
8: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9: 好棒哦！
8: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9: 对，
8: 越戴会越亮的，
9: 对的，
8: 从内散发出来的，
9: 没错。
8: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9: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8: 对。
9: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8: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9: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8: 对，
9: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8: 对，
9: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8: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都是非常生动的。
9: 是的，
8: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 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筋、嗯、可能用筋量也比较少、啊、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嗯、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呦，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筋。
9: 对的，
8: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嗯、
9: 是的，
8: 你看和田玉白玉
9: 白玉啊，
8: 青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
9: 白玉，
8: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 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9: 对，
8: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筋呢，大家也看到，
9: 是的，
8: 我们纯度
9: 足金，对、啊、
8: 这个就很重要。
9: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嗯、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8: 对，
9: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嗯、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嗯，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嗯、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8: 对，
9: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嗯、一种心安的感觉。
8: 对，
9: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嗯、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嗯、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嗯、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嗯、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8: 对，
9: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嗯、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嗯，
8: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嗯、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今年了已经，
9: 对，
8: 龙年、嗯、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嗯，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啊、马到成功，
9: 马到成功，
8: 对吧、啊、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嗯、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9: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
8: 嗯、
9: 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8: 是的是的，
9: 这个马很有徐悲红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8: 对，
9: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8: 感觉气势十足。
9: 嗯、
8: 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
9: 啊、对的，
8: 踩着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9: 对，
8: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
9: 懂自己。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8: 很大，
9: 这一面块都是金，
8: 而且整体的
9: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啊，
8: 你看它是鼓鼓的，
9: 鼓鼓囊囊，
8: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9: 是的，
8: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嗯、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嗯、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嗯、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嗯、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哎、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嗯、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9: 这个给大家都过了、嗯，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嗯、一小块的玉，
8: 对，
9: 然后您看这个哈。他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他要9760，我敢说他如果金再多一点他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嗯、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嗯、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8: 对，
9: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嗯、玉回到了10年前。
8: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嗯、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嗯、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9: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
8: 对，
9: 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8: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9: 好，对，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8: 葫芦啊，
9: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8: 对，
9: 大大的葫芦，
8: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9: 对，
8: 圆圆的，
9: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嗯，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嗯、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嗯、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8: 对，
9: 今天是玉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8: 是的，
9: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8: 1380两件、嗯。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9: 有
8: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嗯、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9: 对，
8: 多少钱？1980块钱，
9: 因为它是 硬货，就是那个异域之王翡翠呀，
8: 翡翠
9: 货翡翠呀、啊，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8: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戴自己的属相，
9: 是
8: 可以戴今年的龙年，也可以戴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10: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8: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9: 对的，
8: 金玉良缘，
9: 太好了。
8: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2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舟，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9: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8: 在东方购物、
9: 哦，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8: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9: 是，
8: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轴，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
1: 乘，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轴，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是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对，三阳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1: 对吧？
0: 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1: 对吧？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
0: 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 的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2: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3: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州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你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1: 是的，
0: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就才600块钱左右。
1: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
0: 600，
1: 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0: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1: 对，
0: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啊，深沉的爱。
1: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0: 对，
1: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0: 是，
1: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0: 对。
1: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踩到，我们看三羊开泰，
0: 三羊开泰
1: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0: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1: 对，
0: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1: 对，
0: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的
0: 有弧度的
1: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0: 对，
1: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0: 对，
1: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0: 金光
1: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0: 是的，
1: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0: 哦，对，
1: 对吧，
0: 是
1: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0: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1: 很好看，
0: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色很足，
1: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0: 对对对，
1: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很好，
1: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0: 好，保证材质，
1: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0: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个，
1: 对，
0: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一下，
1: 对，
0: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1: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是减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州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1: 两件珠宝 啊，
0: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1: 啊，这是送的啊，
0: 对，送给大家，
1: 好好看，
0: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1: 对，
0: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1: 证书，大家收到的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
0: 好好，
1: 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0: 对，
1: 那看清楚啊，
0: 纯的哈，
1: 足金
0: 啊，
1: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0: 真金真玉，
1: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0: 全家人人手一个，
1: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2: 新年马上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这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0: 羊
1: 这几个都在热销，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0: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1: 1380啊，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0: 600多块钱一个，
1: 对呀、啊，
0: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尽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尽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1: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0: 对吧，
1: 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府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队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镀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戴戴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我
0: 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3: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就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点儿，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儿，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带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2-3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玉髓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键更快，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阖家愉快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直播一双鞋子。这一双鞋子呢，第一次也是我和李云一起来做直播的。然后它是用到的头层牛皮，但是今天节日特惠，价格已经打出来了，1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超级的划算。然后现场呢，我们是请到李云和我一起来介绍的。
1: 对的，我介绍一下啊，然后再说一下，199是男款的鞋子，
0: 我们
1: 女款的鞋子，对。150块钱，
0: 太便宜了。
1: 另外，我要说中秋佳节哦，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人各自吃了个月饼。我们对今天这款鞋子超级是有信心。因为当时其实不是150的时候就卖得非常非常好。你想，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还能做头层牛皮的鞋子真的很少，价格还只做到15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到目前为止36、37、38尺码不是很多。
0: 是的，
1: 像35、39目前都有。
0: 是的，
1: 这个是金棕色，
0: 杏色，盒子上写的是杏色，但是我们看的话，它是更加的偏棕。
1: 对的，
0: 金棕的一个颜色，
1: 然后当中那个是耐脏的黑色以及米白色，
0: 是的，
1: 所有的皮张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青青今天上脚穿的就是我们热卖的这个
0: 杏色
1: ，
0: 对的。然后呢，就是它那种非常好看的，我们撒黑宁刚觉得棕色调的
1: 美拉德色
0: 咖啡色系的，它上脚之后显得皮肤特别的白，然后这个皮质你看一下，
1: 头层牛皮
0: 有光泽，因为它是头层牛皮，它在弯折的时候你看一下是非常的柔软。然后整个鞋子踩进去的那一刻，它的鞋垫的部分，
1: 乳胶鞋垫，
0: 脚掌的这个部分特别的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脚后跟的地方，整个一个鞋底的话，微微的增加了大约是2到3公分，非常的舒服，也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呢，整个鞋子你看起来非常的秀气，包括它前脚掌这样的一个手工的马克的这样一个马克线，
1: 对，手工马克线增加了整双鞋子的一个时尚度和层次感，包括有很多拇指外翻的女性朋友不用担心，你骨节比较大的，然后呢脚背比较肿胀的，穿我们头层牛皮的鞋子依然很柔软很舒适。
0: 是的，
1: 金金的这个颜色叫杏色，其实更加接近于金棕色。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在秋天来临的这个季节，你要选择这个颜色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还有个优点，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金金搭的今天是裙装，
0: 是
1: 露出它的大白腿。但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平时裙子倒是不太穿的，
0: 这个大裤子也好看的，
1: 我今天搭裤子，然后我搭裤子的是浅色裤子，今天我们颜色当中有白色的啊。头层牛皮白色的鞋子是特别考验功力的，它皮张上面都是荔枝纹，不能有任何的褶皱或者斑驳，才能够做到头层牛皮白色的。你看上去我们这个鞋子啊，觉得圆中带点尖，但其实是因为马克线的部分帮你做到一个修饰。而我实际的脚掌呢，清清知道我有拇指外翻，不算严重的拇指外翻，但是如果选择尖头鞋是绝对不行的。你看我脚踝骨的这个地方，我五个脚趾没办法对着前面，这个地方是有点大。如果你长期再选择一些尖头鞋或者没有弹力的鞋子，会特别紧绷。而我们是基本上脚面脚背的部分，包括鞋面的部分都是超级柔软的，甚至于张力很强，里边鞋垫的部分又做到了一个乳胶的鞋垫，穿脱也很方便，相当于是一脚蹬。你看我直接穿进去了啊，直接穿进去了。包括底也是牛筋大底，其实我看了一下中秋节之后的几天啊，都有这个雨水。如果地面比较滑的话，你选择一双不防滑的鞋也不行，对吧？我们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2.5公分左右的跟高，所有的压力都能够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怎么都不会想到说是150块钱买到的还是专柜品牌。
0: 是的，外面的话如果是100多块钱，应该用到的都是 PU 的材质，聚酯纤维嘛，
1: 很闷的。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头层的牛皮哦。你上网看看，像这种的鞋子300-400块钱，如果用牛皮那是基本的一个价格。我们在鞋盒上的价格是699，它上市的时候是6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本档呢是节日特惠，做到150元。你如果对颜色有纠结，可以两个颜色都订回去。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鞋盒当中直接价格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有专柜。今天我觉得是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大的福利给到大家。150块钱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啊，
0: 是的，三个颜色，画面当中从左开始，杏色、黑色和米白色，对吧？如果你喜欢耐脏的，那就是黑色了。如果你说我要浅色搭配的话，您从这个杏色和米白色当中来选择。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提示大家，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买到当季款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呢，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我们女鞋35码也有的，39码也有的，男鞋要卖到199、39码到 43码，反正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是男鞋的话，199常规是1.99的积分，我们还给到了5.97，并且这边来看一下，扫码下单平时是减5元，
1: 对，
0: 今天节日特惠，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所以优惠的力度是特别大的。然后尺码、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上的这个颜色杏色卖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呢叫米白色，它不是那种本白，那个本白太白了，然后它是这种有点像乳白色米白色，更加的优雅。如果您想要浅色的，您可以在我们的杏色和米白色里面选一双，不确定颜色两双都订回去上脚来试一下。
1: 对的，跟你的裤装啊裙装啊做一个搭配。像我们这个鞋子啊是属于当季款的鞋子，不是什么 PU 的，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鞋子又柔软又亲肤。中秋佳节过了之后就是会迎来小长假，
0: 是的，
1: 如果很多人是有出游计划的，但又是不太愿意穿那种闷闷的格的那种旅游鞋的话，我就建议大家选择柔软提张的鞋子。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你都会发现哎不累脚。另外呢，我们 SC 的品牌啊在做头层牛皮的时候还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让这个鞋子啊变得更柔软更轻，它有点像乐福鞋的款式。为什么不做前口鞋？因为很多阿姨都有拇指外翻，如果选择前口鞋的话，脚背这个地方覆盖不了的话，第一秋天穿容易冷，第二你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很容易触碰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让鞋子更为舒适，才做到150块钱哦。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包括今天男鞋也有，也是头层牛皮的，也只要199，200元不到的价格。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双，一起订回去来试一下。
1: 对的，在我和青青妈妈爸爸的概念里边，都会觉得牛皮的鞋子真的是很贵，
0: 是
1: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
0: 真不便宜的，
1: 觉得说有一双牛皮鞋都不太舍得穿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把价格做到150，所以一个中秋节的福利，你这个羊毛必须得薅，因为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以女士为例哦，现在米白色和杏色。363738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鞋子跟食品不一样，就是不是说到最后没货了你将就一下再怎么样，我们这个鞋子大小跟着你的尺码来，你不能够穿大也不能穿小，万一没有你的尺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对的，而且你今天订完了，这两天不是节假日放假吗？明天后天您去逛商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外面店里面一双女士的皮鞋男士的皮鞋什么样的价格，
1: 贵的、哦、
0: 但凡在商场在专柜对吧，是皮的，然后这样的这种单鞋500-600，如果是做成这种靴子的
1: 更贵，
0: 上千元的价格。
1: 对的，我们鞋盒当中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在高岛屋都是卖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这个鞋子我跟晶晶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过上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
0: 对的，
1: 春天
0: 除了大冬天我觉得有点冷，
1: 对，
0: 另外几个季节像今天我是光脚穿的，今天有点热。
1: 对的，
0: 出老虎。等到接下来天气不是过了寒露吗？十一小长假之后是那个寒露。寒露过后你里面加个薄点的袜子，
1: 袜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的，
1: 今天喜欢穿裙子搭玻璃丝袜，如果你买黑色的，搭一双黑色的天鹅绒袜子
0: 也可以。
1: 如果是浅色
0: 棉袜子也能够搭在里面，
1: 也能搭，都能搭的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我提示大家，363738快没货了，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赶快抢现货。
0: 趁现在还有你要的颜色，您要的尺码，赶紧下单。而且今天扫一扫，立减10元，
1: 哇，更优惠哦。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哇，今天订购的人特别的多，谢谢大家支持，尤其我们女鞋订的多，因为女鞋太划算了，150块钱，它不是普通的一双材质的，外面150，真的你要买到这个类型，大多都是什么 PU 的材质，就是聚酯纤维，而我们今天150是头层牛皮，这个颜色可以说是我在三个颜色里面最喜欢的，是我的首选的推荐给大家的颜色，也是我自己穿的，然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就是棕色调，今年美拉德色系的服装依然是在流行当中，它跟黑色白色都非常的百搭，然后你看一下它的皮是特别的软，尤其这个脚面的这个部分，对吧，它是特别的柔软，
1: 头层牛皮
0: 光泽度也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不是那种什么胶水缝合，它是手工的这样的这个马克线给它这样包起来的，又有到一个设计感，更加的牢，然后这个鞋垫的部分我脚上踩进，我是光脚穿的，
1: 对的，
0: 你也是光脚，
1: 乳胶呀，
0: 好舒服，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足弓的地方有这个承托的，就是凸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它做了加固，但是不是硬的，是不是那种磨脚的，我现在穿啊，脚后跟这边很舒服，你知道吗，我前两个月跟你说了吗，买了双皮鞋，然后我那天先哥哥光脚穿，磨破了，
1: 我跟大家说以前很多人概念里边、
0: 那个鞋子它也是打折的，600多，是牛皮的，牛皮它不打折的时候、它原价是1000多，然后它是存了2年还是3年打折了，
1: 现在我们这个鞋新款啊、直接打折
0: 150，
1: 对吧，所以现在女鞋三个颜色平均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晶晶穿的是这个杏色，我穿的是米白色，如果你有一些小白裤啊或者一些浅色的衣服要搭的话，你就选择这个白色，白色我是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没有膨胀感，而且我们前面啊因为有马克线的修饰，你有拇指外翻的位置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浅口鞋，它基本上半个脚面是完全帮你覆盖掉的，在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又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全部都是齿轮状，它的抓地性很强，哎，雨水季节来临之后如果路面是有点打滑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完全平跟哦，跟大概有2.5公分到3公分左右，你所有的压力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可以释放进去的，这是白色系的啊，还有好多观众说想看一下晶晶脚上的那个杏色，
0: 是的，这个是杏色，其实我今天自己是有穿袜子，像我平常的话穿这个鞋子我倒也是会搭一双袜子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穿上去看一下，你可以像我这样，首先是光脚穿，天气转凉之后你可以穿一双肉色的丝袜，因为像这个颜色的话不建议里面穿黑色的丝袜了，穿黑色的棉袜子是没有问题的，丝袜或者是这样子光脚穿，然后呢你搭一个小短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是光脚穿，脚后跟一点都不磨，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那个皮鞋磨的，
1: 前两天磨的呀，哎，
0: 我那个鞋子现在都还没敢穿啊，这个鞋子的话上脚它就非常的柔软，头层牛皮你买回去自己上脚试，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啊，你换颜色换大小没有问题，
1: 对的，今天换完的这个颜色之后我又在它展示的时候换了个黑色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看，
1: 黑色的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要有一双小黑鞋的，来黑色，黑色也能搭浅色裤子，你看头层牛皮同样是黑色，它很亮，这个亮色亮度不是我们人工刷色刷上去的啊，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买一双就是耐穿一点的鞋子，耐脏一点的就买黑色，但是你说我想时髦一点的就买白色和我们的杏色，皮张超级超级柔软，
0: 黑色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对的，
0: 因为你黑色搭黑袜子倒是配的，
1: 可以的
0: 对吧，
1: 然后搭那种天鹅绒的袜子也可以的，哎，我们今天卖150啊，来看一下鞋和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的价格69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鞋盒上的价格啊，699，阿姨们买回去真的幸福感满满的，人家要花将近700块钱买到头层牛皮，
0: 是的，
1: 你才花了100多，
0: 对，
1: 而且这个150的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一直都有，都是这个价格，以前有卖过200左右的，200多的，对吧？
0: 对，
1: 包括你看男鞋，今天我们就做不了150，男鞋我们做
0: 199，
1: 是的，但是女鞋今天福利价，但是36、37、38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备货告急，
0: 所以今天你两个人没有一起买没关系，但是女鞋必须要抢一双，而且女鞋就是我穿这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火爆销售中，
1: 对的，但是晶晶你那个颜色啊，就杏色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这是热门的一个尺码，
1: 对的对的，女鞋还有35和39，39的黑色备货也告急，35码小脚的白色倒是备货不多了，男鞋是39码到43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今天记住扫码下单，今天不要打电话了，扫码下单减10块钱啊，手机的微信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的功能 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变成多少钱？140了。
1: 140，然后再有本身的积分130。
0: 它是立减10元，因为你只要付140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本身有积分的话，还能够再做立减。
0: 是的。
1: 现在中秋节，我跟大家说，好多人可能举家团圆在外面吃饭，没看到这场直播，你知道吧？没看到嘛，就抢不到嘞。
0: 是的，
1: 你赶快抢，赶快抢，
0: 所以你能抢到你要的颜色吃吗？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哦。

0: 呦，这个鞋子真的穿着舒服，因为它的材质好。嗯、就像我们平常买衣服，哎、你羊毛、蚕丝和聚酯纤维、嗯，那么你穿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1: 对的，
0: 对吧？哎、我们就讲究材质的呀。
2: 是的，而且这个材质，如果现在买一双靴子花150，你只有冬天可以穿；嗯、但买一双头层牛皮的这种单鞋，你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平摊下来每个季节才几十块钱、嗯，对吧？因为我们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就是这个棕色、嗯、美拉德色系，像这个颜色的包。我也有皮鞋也有、啊、然后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有
2: 你说你的发色好嘞、
0: 哦、的发色
2: 对
0: 也是这个颜色的
2: 对对
0: 我真的超爱棕色、啊
2: 嗯、因为这个美拉德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嗯、会觉得很白皙、哎、包括呢即便是在炎热现在是30度左右嘛、嗯、大白天的时候温度有点低、嗯、你看我们若若在拍外拍的时候、嗯、就是连衣裙搭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嗯嗯、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买两双、啊、就老公倒没舍得买 对吧就直接自己买
0: 两
2: 双
0: 你扫码定也就280，
2: 对，
0: 因为我们是立减10元，一双140，两双才280，什么概念？280，你在外面别说是牛皮了，就普通的 PU 的都蛮难买的。
2: 现在阿姨们买鞋真的不买 PU 了，为什么？因为 PU 的话就是很容易坏的快，裂的快，还容易有脚汗。
3: 是，
2: 有脚汗是小事哦。但是很容易细菌滋生潮湿的环境这第一第二有了脚汗之后你走路就很容易打滑、嗯、打滑崴一下脚你还不如买一双真皮的嘞、嗯、对吧我们是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分量非常轻所以很轻盈的鞋子出去旅游穿都可以、嗯、考虑到11小长假但是我们在11小长假里边没有这款的直播、嗯、所以现在要订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在颜色当中两个颜色举棋不定的话买两双还有观众在问所有像小笼包一样的这个褶皱怎么那么好看、嗯、是胶水粘的吗
0: 马克线手工的马克线、嗯
2: 哦、手工马克线它在做鞋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弯折度更好
0: 对的
2: 就是在走路的过程
0: 当中还有坚固度更高
2: 更牢对吧不会遇到这种什么雨水天气啊水门汀地板踩踩湿啊就脱胶了那种、嗯、不会
0: 是
2: 它是手工马克线
0: 对
2: 做到精致再次承诺头层牛皮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元在门店当中现在是当季的产品不打折、嗯
0: 对它真的是当季的产品了接下来的秋天你刚好穿这个鞋子像若若这样搭配长裙啊长裤像我这样我搭的是裙裤其实也可以你短打长款运动的啊包括牛仔的它都能够搭上去颜色的选择很多三个颜色这三个颜色都是金刚色哦、嗯、什么米白色棕色黑色
2: 是的
0: 是不是你买包的就是这几个颜色
2: 对的然后我就在说这种皮章、哦、像浅色的白色的、嗯、做到头层牛皮上面、哦、你拿到
0: 它对皮质要求很高
2: 很高有斑驳有斑点基本上就不能做成鞋了、嗯、对吧
0: 对
2: 现在我们是在米白色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色牢度、
0: 嗯、
2: 包括整个柔软度皮张的舒适度拇指外翻的姐姐们不用担心我李莹就是拇指外翻骨节很大、嗯、它不是尖头鞋它是圆中带点尖再把鞋楦放宽的、嗯、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颜色啊像杏色的所有的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你要选棕色的下手要快扫一扫订购立减10元留时间给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0: 回到现场呢，我是搭了一下我自己这个袜子啊。嗯，当然我这个袜子因为今天搭的我自己的黑色的鞋子，我生活当中可能穿黑色比较多。然后这个棕色的话呢，我觉得您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颜色，可以像我一样今天选一个。这个是搭黑，黑搭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我今天袜子上有点蝴蝶结，你可以穿那个纯黑色的这个袜子，反正你是可以这样子来搭，也可以不穿袜子。其实不穿袜子的话，我们因为它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也是特别的舒服啊。我再把袜子脱了，一个是演示，
1: 试脚穿一下，
0: 对，穿了袜子，一个是演示我们，你看没有穿袜子也是，你看一脚能够踩下去的，
1: 踩下去啊，对呀，
0: 对的，很舒服。
1: 是避免很多阿姨妈妈们有肚子呀，腰腿不是很好啊，老是要弯腰系鞋带呀、脱鞋啊等等之类的，很烦，对吧？
0: 对，
1: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鞋，
0: 嗯，是的。然后赤脚待会儿再来穿一下这个黑色的，也好看。
1: 现在晶晶脚上的这个杏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很热卖。好，再穿一下黑色。黑色我其实也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好搭，对吧？像我这一身的话，今天黑裙子、黑裤子的话，搭这个黑色也非常不错。耐脏，哎，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都可以都定回去。
1: 对的，好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浅色系的，浅色系的做的是米白色。你看啊，像我的裤子是白色，如果鞋子再穿白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够耐脏。你看裤子白色和米白色的鞋子还是有点区别的。米白色的这个鞋子反而会衬得脚背和肤色更加白皙。我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一点都不显大。因为我们不是完全尖头鞋，我们是尖头鞋当中带有一点圆头的，所以既修饰脚型，又能够把你的拇指外翻藏得非常好，鞋子又非常柔软。我们底部啊，全部是做到了一个防滑的牛筋大底。下雨天或者你在逛街的时候，洗手间水门厅地板上面有点湿漉漉的话，没关系，它的抓地性是很强的。它也不是完全平跟鞋啊，它是做到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的跟高，你所有的压力的释放点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都有很好的回弹力，哇，特别舒服。有很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我脚部有点肿胀了，来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魅力出来了啊，马克线，然后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是极其柔软的，浅白色、米白色的这一双，
0: 是
1: 又柔软又舒服，马克线的位置里边都没有用胶，哎。这一圈打了褶皱，就是让你的脚型得到一个修饰，又柔软又舒服，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这双鞋子啊，就上脚之后，你从现在9月底开始穿，基本上穿到10月份、11月份，或者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跟青青刚才一样，
0: 加一双袜子，
1: 加双袜子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加一双袜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像丝袜呀、棉的袜子呀，都能够穿在里边的。搭裙子、搭裤子都好看。接下来的季节，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多了啊，出去聚会多了，尤其往年底走了，元旦对吧，都是家人聚会的一个时候，所以新的鞋子在点赢了呀，好看的呀，
1: 对啊。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穿完一套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在家里试穿着拖鞋试，怎么穿都觉得不好看，
0: 真的。
1: 只要是要出门前鞋子一换，就会发现好看了，
0: 是
1: 因为鞋子很重要。来，鞋子很重要，材质也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对吧？699，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买2双的啊，如果在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699买两双，要将近1400块钱，很多人不舍得了。东方购物今天买2双300都不到，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就为止了啊，
0: 是的，
1: 相当于清仓的概念，不接受预约了。
0: 是的，你想699在商场在专柜打对折也要将近350块钱，而我们今天只要150块钱，扫码立减10元，只要140，你就是买2双回去也只要280块钱，而且都是头层牛皮。
1: 对的，36、37、38杏色只剩个位数了，35码的白色还有少量现货，39码的黑色在热销当中，男款39到43。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男款我们做不了150，男款是199。所以阿姨们比下来发现说，哎呦，还是女款更具性价比，
0: 真的是。
1: 所以现在女款卖爆了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也可以。

0: 们直播还有14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销量太好了，有一些甚至要断码了。比如说我们的杏色，
1: 杏色，
0: 就我脚上穿的这个棕色啊，我们鞋盒上叫杏色，肉眼看是这种金棕色。
1: 3637-38，
2: 对吧？备货告急，而且还剩完不补货，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9。很多人说 SC 这个品牌在哪里有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还有我们的皮张部分，还是得强调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100多在网络渠道或者在某多多上可以买到类似款的鞋子，但是呢，做成像皮一样的质感，但其实是革的。
0: 对，
2: 那这种鞋子，第一啊，天气一冷之后很容易开裂；第二呢，你脚在里边很容易有脚汗、闷热、湿，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它毕竟穿完以后还容易有异味。但今天我跟晶晶两人赤脚穿了以后，发现哦，脚步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非常干爽的。
0: 是的，像我自己也是的，我买鞋子一般是喜欢买那个皮鞋的，就是有些鞋子我一看，哎呀，价格好便宜，再点进去详情页一看，哦 ，PU 的，我就马上不买了。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阿拉桑黑尼还是很讲究的，
2: 很认材质的。
0: 就真的鞋子的话，我真的只穿皮鞋，要么你除了运动鞋，咱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这种皮鞋的，它必须是要用皮做的，牛皮、羊皮都可以。
2: 对，
0: 我不能买别的材质，穿不了。
2: 别的材质硬呀，走路会发出那种不跟脚啪嗒啪嗒的声音，
0: 而且那种鞋子。就穿几次之后，那个材质没法看了。
2: 对的，还有你要想到，有的人买很多革的鞋觉得便宜，但你这个买买那个买买坏得快，
0: 对，
2: 然后破得快，
0: 是的，
2: 你到最后发现还不如实打实的买一双好的皮鞋。我们头层牛皮，哎，牛皮其实也分369等的啊，二层皮、三层皮也能叫牛皮鞋的，但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上面所有前面一圈蕾丝花边那种褶皱，它全部都是手工
0: 的，是的。
2: 它对于拇指外翻和脚部容易肿胀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修饰脚型。这个功能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这100多块钱什么概念啊？像这样的鞋子，阿拉秀恩光叫船鞋，你记得吧？
2: 对啊。
0: 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这样的鞋子，也是皮的，也是这样手工的马克线。老早那个时候的话，要100元一双了。
2: 是哦。
0: 你记得吧？我在读初二的时候买一双还不是皮的那种鞋子。也都100多，我印象很深，在南京路步行街，步行街，你看得中的鞋子，100多块钱，
2: 要的呀，
0: 要的呀，是最基本的价格。
2: 对呀，对呀，还是放在那边。
0: 头层牛皮今天都2026年了，才150块钱，真的是太便宜太划算了。那也就是中秋节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福利，
2: 也只有在东方购物，
0: 是，真的是。
2: 因为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他们折上折之后，基本上对折好了，
0: 也要300多呀，
2: 对吧？
0: 是
2: 啊。然后还要到那个店铺里边去换券啊，等等之类，很麻烦，很多阿姨们搞不清楚的。我们就是实打实的150，然后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够再立减10元，再加上有4.5块的积分，对吧？这个积分力度也高，
0: 男士是5.97块，5.97块，女士是1.5。但是今天扫码的力度特别大，常规我们一般扫一扫立减5元也不容易的。这样150块的商品还能让你再减10元、
2: 阿姨们窘缩嘞，
0: 现金立减10元、
2: 对，阿姨们要搜搜两双，对吧？
0: 然后两双
2: 买一双，
0: 也就280，
2: 买一双，因为一般鞋柜里边的鞋，
0: 一双深一双浅，
2: 深色。
0: 对，
2: 都是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可以买一双深色，一双浅色。当然，您试完了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2: 对对对，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
2: 包括尺码大小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是的，扫码订购立减10元啊！回到现场了，再来看一下，我脚上的是这双杏色，我们也叫它金棕色。这个颜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吗？像这种黑色、白色跟它是百搭，然后我爱穿一些牛仔的，跟它也是百搭的，裤子、裙子，当然我生活中偏爱穿裙子多一些，裤子、裙子都能够搭。它就是以前我们穿的船鞋嘛，船型的鞋子。
2: 它跟你头发最百搭，对吧？你一头一脚首尾呼应，都是这个金棕色系的。
0: 是的，我再背一个咖啡色的包，
2: 对吧？
0: 呼应了呀，就上下呼应起来了。
2: 因为这个颜色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属于暖色调。是非常非常搭的，然后
0: 像一杯咖啡的
2: 颜色，
0: 奶茶的颜色，
2: 像那个
0: 我就很喜欢
2: 那个风衣的颜色，还有 Max Mara
0: 很多阿姨有那个格子的衣服的呀，
2: 对的，
0: 跟这个颜色很搭的，
2: 对的，对的，还有那个
0: 老前锋啊，
2: 对吧？现在这个颜色卖的非常好，这个颜色啊，它又显白，
0: 150，
2: 然后头在牛皮上面那个皮张的亮度你又能够看到，在做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很轻。
0: 软不软？
2: 其实叔叔们有没有皮鞋倒不是那么在意，因为叔叔们喜欢穿旅游鞋，但是阿姨们在很多出客的场合还是喜欢穿皮鞋。

0: 全全不污，就是你看那个黑色的亮度，黑如墨的感觉。包括呢，我们这个黑色还有个隐藏的优点，它那个羹啊，3.5公分也做了黑色，所以看上去就是完完全全洋葱饼羹啊样啊。
1: 对的，
0: 但它其实确实有羹，而且这个羹你会发现有弹力，做到了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齿轮状，哎呦，防滑性也很好。姐姐们、阿姨们啊，现在黑色也可以买起来了，因为黑色的39码和38码也备货到齐了。
2: 这个黑色我也很喜欢的，
0: 其实也要穿一下。
2: 我这一身啊都挺百搭的，我穿了这黑色之后啊，黑的。黑色也能搭，然后棕色也能搭。如果你两双都带回去，扫码订购的话，两双加在一起也就280块钱呀。你这种鞋子140块钱哪里去买啊？
0: 对的，
2: 140才。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新品首发真的是299的价格哦，在相当于。
2: 李毅没说错，150块钱是4.5。我刚才看到的是
0: 4.5呀，我看到是4.5块的积分。
2: 我前面看到1.5，
0: 本来是1.5块的积分。
2: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是4.5块的积分，对吧？能薅羊毛薅呀，对吧？3.5的嘞。然后鞋盒上面是699啊，699。但这个价格
2: 是啊，这个价格
0: 对，在专柜上是这个价格的699，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材质部分，牛皮革就是牛皮鞋啊，牛皮鞋，头等牛皮牛皮鞋。现在是这样的，黑色的38、39备货告急，
2: 是的，
0: 青筋砖的那个杏色的36、37、38，
2: 黑色
0: 全线告急啊，
2: 杏色。如果两个颜色纠结都订回去，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150块钱的女鞋卖爆了。因为150，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不是其他的材质。你用 PU 不稀奇，而头层牛皮要做到150，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正当时，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惠福利。扫码下单，以往是15块，今天是10块。
1: 对的，我跟晶晶两个人为了庆祝这个节日，还是一人
0: 一个月饼吃好了，
1: 吃完
0: 仪式感要有的呀，
1: 要的。
0: 那么给自己买一双好的鞋子，庆祝节日。中秋节一过完，就是紧接着11，
1: 对，7天小长假，
0: 我相信大家都排满了，
1: 对吧？
0: 出去逛街啦，朋友的聚会啦，出去旅游啦，
1: 要的。哎，出去旅游特别考验脚的鞋子，
0: 真的，
1: 因为你看一波人出去旅游，最早就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个脚不舒服的人肯定吵着说我要回酒店了。
0: 对，
1: 你闷闷一闷，阿里得把塞一闷，脚不舒服，该干嘛很扫兴。所以就是出去旅游，鞋子太重要了。我们这个鞋子，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就是小跑，
0: 柔软。它的底也柔软，不但我们是鞋子的面料那个头层牛皮做的软嘛，然后它那个鞋垫里边，你看就那种小鼓鼓的那个爱心乳胶的鞋子，我们的那个大底是很喜欢的牛筋
1: 防滑大底，
0: 裸开了，
1: 而且这牛筋防滑大底里边都有颗粒的小雪花颗粒，
0: 真的防滑，
1: 是的。现在阿姨们姐姐们出去旅游啊，走路啊，各方面它对于防滑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就怕摔跤啊什么的，真的要注意啊，
1: 脚力就不太够了，那种弄这出脏耳子成为你的负担。
0: 是的，
1: 那个崴一下啊什么，对吧？你应该哈哈死嘞，所以真的是一双好的鞋子，很舒服。尺码方面不要纠结，颜色方面也不要纠结。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女鞋只要150，然后扫一扫立减10元，那么你只需要现金付140。就可以了，
1: 拿2双矮物280，对吧？所以现在很多阿姨都觉得说帮罗库马上199嘛，还是觉得贵了一点，就电子嘎好也给买2双女啊，
0: 是
1: 吧？买一双
0: 可以，
1: 杏色的买一双这个黑色的，对吧？
0: 是的，或者你回去试一下，如果真的有个颜色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再还给我们。
1: 对的，拒收退货都可以，不需要你出运费的啊。
0: 是的，
1: 现在杏色真的是火爆热销，35码和39码
0: 的都是倒计时，所有的码都倒计时了，因为150头层牛皮，这真的是你在东方购物平常也买不到，你在外面逛街的话，这真的是看不到了。再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最后几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如果要买棕色的，就是我们那个杏色的，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鞋子真的是好看的，像现在太高跟的鞋子我们都穿不了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穿这种相对比较平底一点，但又不能太平底，它稍微有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我现在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杏色。这个是经典的黑色，两双都买回去扫码订购，也就是280的事情，280多块钱，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买件衬衫的价格了呀。
1: 在门店当中半双一只也买不到，因为
0: 门店原价是699，我就算它门店现在打对折，是不是一双350？要300多块钱，因为它是
1: 四月
0: 九得好，它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 PU 这种材质，是牛皮，所以它的光泽度不一样。像我和李莹也是的，像选那个。鞋子方面我们也都是坚持要选择皮的，
1: 对，
0: 牛皮羊皮都是我们的首选啊。
1: 今天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杏色，一个是黑色，到这一趴我也选两个颜色啊。
0: 你哪个？
1: 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上脚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我搭的同样一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如果你搭白色的，这是米白色啊，这个颜色是米白色，
0: 对的，
1: 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干干净净很清爽的感觉。如果你要搭黑色，其实白裤子一样也可以搭，它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材质部分都是头层牛皮，超级柔软，再做到手工马克线，所以现在买两双的阿姨们真的很多。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真的是香脆了，就过来帮老公马比搭马比呀，老鼠的了，只要帮小孩买东西也特别舍得，到自己买看中一双鞋了，又舒服，材质又好，品牌又好的就不舍得了，不要这样。
0: 因为在商场真的挺贵的，你出去随便，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是放假，你出去逛一下，商场里面但凡我们看中牛皮的鞋子，1000元左右，7不快。
1: 有
0: 靴子嘛，1000，我看中的都1800、1000什么多少钱了。然后像这种单的皮鞋也都是800多、900多。
1: 对呀。
0: 然后搞活动就是挺贵的。
1: 现在鞋盒当中直接我们的价格 SC 699，它在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这个价格699，在东方购物层。承受价也不是150，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就是就这么一次，因为起码已经要断了嘛，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直播过都不是150，今天是中秋节，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福利的直播，
1: 然后还有4.5块的积分，
0: 还能扫一扫立减10元，这个不累的呀，你拿起手机微信打开，或者你的支付宝打开，有扫一扫那3个字，你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直接就省了10块钱。
1: 对的，买两双就省20块钱了。
0: 对啊，
1: 现在女款的杏色黑色、米白色全线爆卖当中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供应商刚才给我发消息了，要断码
0: 了，
1: 要断码了，不预约，
0: 不能预约，
1: 因为供应商说了今天不预约，
0: 没货的。
1: 门店当中卖699，不愿意支持调货啊！
0: 是的，是的，
1: 不愿意支持调货，当季产品啊！
0: 是的。然后您对颜色有纠结的，都订回去，回家试，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是你要的颜色和尺码，现在是倒计时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最后也再次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0: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2: 开
0: 开心心，对的对的。然后记住了，扫码是立减10元的啊，每一双都要扫码订购。
1: 对的对的，扫一扫，扫一扫啊。
0: 是的是的，
1: 合适颜色不喜欢都能换的。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原浆饼，也正好是咱们秋天的下午茶的一个点心，早餐的一个代餐食品，包括在晚上饿的时候当个夜宵吃呢，也没有肠道的负担。为什么呢？它的铁棍的这个山药添加量是不低于40%以上，而且配料是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的十大盒也正好是给大家这个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可以来吃一吃，很不错的一个产品，199元十大盒带回家。那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听到我好，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次也是潘登老师和我给大家介绍的，但是呢，当时的积分是1.99元，今天给大家是今日特卖9.95元的积分，所以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是让大家在节前囤一波，然后过节的时候追剧啊、当小零食啊，或者是在高铁、飞机上面出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能派大用场的。
0: 对啊，今天是今日特卖啊，所以我们送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啊，将近10倍的积分，所以减一减。算算，这还没算自动订购呢
1: 啊、哦！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发现182来块钱，对吧？咱们说是十大盒，每盒是18块钱左右。
1: 对呀、
0: 但是今天关键是给大家看到了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地啊，温县的铁棍山药。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很喜欢吃铁棍山药，
1: 没错。
0: 平时吃个杂粮粥，放点山药啊之类的啊。但咱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呢做成了一个点心
1: 饼，对，特别特别的好。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另外，铁棍山药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包括到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只能叫菜山药，只有在河南焦作鲁土地上长出来这种品种能叫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今天是用正宗的铁棍山药磨出来的原浆，不是说加粉在里面啊，是用鲜的铁棍山药磨成浆，然后把这个浆拿来和面变成这个饼，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松软美味。包括我们的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40%山药原浆的添加，零反式脂肪酸，做出来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个添加量说一下啊，就这大家也能看到，差不多像这种铁棍山药或者山药饼之类的添加量可能没那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不但是山药添加量，而且是铁棍山药，
1: 铁棍山药
0: 就是非常道地的一个产地。
1: 对的啊、
0: 添加量是40%。
1: 是的，这样的一大箱400克，这里面会有20个这样子的，单独包装。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首先第一个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然后就一点饮用水，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代糖，海藻糖也比较健康哈，给大家调一调清甜的口感。
0: 食用盐、一点盐，
1: 对，一点点小苏打。
0: 然后再来看它，注意啊，下面那行字就是它是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
1: 没错。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今天是那个大家说这个反式脂肪酸，对吧？我们在另外一边营养成分表里面，另外一边给大家看一下零反式脂肪酸，零反式脂肪酸都写在上面了
1: 啊。
0: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说是吃到这些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非常健康。
1: 零反式脂肪酸，另外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8.1克，然后能量也就是热量不是那么的高，所以作为老年人孩子的小零食，你自己垫肚子的食品非常好，营养很高，但是热量不高。
0: 对对对，所以这盒其实挺有的吃的啊，
1: 对的，
0: 因为差不多有个20个左右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出生的证明是非常的权威啊。
1: 是的，怎么来证明？我们用的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您看，这是焦作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同时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淮药的炮制与这个
0: 种植
1: 与炮制。然后这边是我们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一个证书，所以今天我们用到的原料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这个厂也很有资质，很有实力。
0: 对，而且它吃起来也很好吃。
1: 我
0: 们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盒子对的挺多。今天总共10盒啊，跟大家说一下10盒，然后199，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
1: 是，
0: 然后算下来是19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所以今天的今日特卖力度非常大，
1: 非常大，
0: 都是独立的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就是拿在手上面不太会沾手。
1: 是，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一箱里面会有20包，然后每包里面还有2片，其实一箱里面就有40片，它是非常绵软的，因为我们是山药原浆入饼，不是说用那个粉，然后加上很多水给它冲出来的，所以你看它是软软糯糯的，你手一摁都可以把它摁扁的感觉，比那种面包还要软乎，所以老年人孩子会非常喜欢这种暄乎的软糯的一个口感，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纤维感。如果你去吃山药的话，你会觉得那 个纤维感很强，都有点塞牙。我们今天完全不会，软软糯糯，胖胖乎乎，吃到嘴里面满口山药的香味儿啊，有点像小面包，但是比那个更加玄乎、啊
0: 比那个健康，我觉得，因为它是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没有反式脂肪酸。
0: 来，给我拿一个来。
1: 哇，好好吃啊！
0: 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像这种东西特别好，为啥呢？因为你出去国庆对吧？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包一包塞在自己的行李箱里面
1: 啊，
0: 背包里面，其实也不占地方。然后到了景区的时候呢，你排队啊，等着坐缆车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一个了。
1: 真的味道太好了，
0: 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
1: 对，
0: 而且它是添加量是不低于40%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像铁棍山药，像山药这种东西啊，大家知道以前炒菜，那我现在还可以煲粥，
1: 是。
0: 但是今天你看好了，来看好，我们今天是直接可以吃到了，非常香糯绵软，
1: 对，
0: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是怕噎着自己，对吧？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1: 好，这个当下午茶可实在是太美了，
0: 鲜
1: 香甜，来杯茶。对，过节的时候咱们下午茶就吃这个。铁棍山药是白色食品啊，入脾肺肾三经。然后我们今天是用原浆入饼，不是用粉或者是其他的那种衍生物来做饼，直接磨出来的鲜原浆，直接给你做成这样子的饼，所以鲜火软糯，非常好吃。
0: 它这种甜，它是本身铁棍山药加了那个海藻糖，
1: 对吧？对，一点点代糖。
0: 对，所以它特别的鲜甜。
1: 是的。
0: 然后也很好吃，关键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没错，零反式脂肪，然后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它是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像这样的一套组合，大家买回去，你看每一箱都是这种大大的、有提手的，像礼盒的一样感觉。
0: 对，
1: 送给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我给你看一下，
1: 出去4箱出去。
0: 它的生产日期啊，2026年9月25号，
1: 好新鲜啊！
0: 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到明年的3月25号，
1: 是的，
0: 对吧？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说，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正好带着它。
1: 对，
0: 晚上饿肚子的时候，对吧？你可能要长途开车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
1: 是，
0: 建议大家今天先锁定好名额10大盒，然后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
1: 太厉害了！
0: 这在首播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过，
1: 没有这个积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铁棍山药之乡啊，现在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每年的出土季啊，
1: 对的，
0: 给大家去就现挖出来的。然后那为啥说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么有名呢？
1: 是的，因为温县啊真的叫依山傍水，它是面临王屋太行两座大山，然后下面呢会有一条河流，所以啊那个地方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然后那个地热资源呢就咕嘟咕嘟的把地底下的硒呀、微量元素啊那些好的东西蒸腾到地面上，让这块土地非常的有营养。另外鲁土地特别坚硬，除了铁棍山药可能其他品种的东西都很难在那里生存，铁棍山药呢是横种竖长，你看横的把它种下去，但是它会往土地下扎根，可能5米到6米挖出来的时候，这个土地5年都不能再耕种了。应该来说铁棍山药把这个土地的精华和营养都吸光了，就是这么有吸收营养的能力。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铁棍山药，它被称为四大淮药之一，也叫做淮参，就是说它的营养功效古人来说哈、堪比人参。
0: 但是我们想这个铁棍山药可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对吧？它是入
1: 脾肺肾三
0: 经，脾肺肾三经，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今天添加量还不低，
1: 40%，
0: 40%以上，
1: 对，
0: 那么大于等于40%，而且是鲜铁棍山药。
1: 是的，
0: 你本身去买那个原材料
1: 很贵
0: 啊，这个铁棍山药的费用价格也不便宜。
1: 对的，
0: 有人说这个铁棍山药煲个粥啊，炒个菜啊，当个杂粮来吃啊都可以，但是小朋友未必见得爱吃。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好东西如果把它做成了这种小点心，而这种小点心呢，第一个它添加量高，第二点它又没有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太好了，
0: 零反式脂肪酸，第三点我的配料又很干净，对吧？我有添加防腐剂，
1: 没有
0: 这个什么色素、香精之类的，
1: 完全没有，
0: 不添加，
1: 对，
0: 蔗糖、色素、香精和防腐剂，
1: 零反式脂肪，
0: 而且又是9月25号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0: 保质期是半年时间，
1: 不用放冰箱，大家放在家里随便吃，而且都是这种礼盒包装，一箱一箱，很拿得出手的。
0: 今天29号，明天30号，后天。来，11假期，是不是大家心已经飞到了11假期期间了？
1: 想着怎么
0: 出发，出去无论是自驾也好，坐高铁也好，我觉得像这种小零食、小零嘴啊，你看我们一个一个的胖胖乎乎的，对吧？然后它都，哎，我们是把它包装给拆了，
1: 是的，
0: 它外面还有一层塑料的包装，
1: 对的，
0: 就一点都不会粘手，也不粘手。
1: 对，看上去特别像蛋糕，但是它的热量可比那种蛋糕要低多了。
0: 高铁上吃两个，
1: 是的，是的。
0: 那然后呢，几个小时的高铁，咱们就到了目的地。然后你在景区里面排队啊，等等，你就可以吃这个。因为出去旅游开心是开心，
1: 没错。
0: 但是吃饭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解决起来还不能正儿八经坐着吃，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边走边吃啊，等等都可以。
1: 是，
0: 包括孩子放学回家想炒肚子饿的时候，
1: 就是
0: 离晚饭开饭还有1-2个小时呢。你来个大面包、大汉堡，他晚饭都不要吃了。
1: 就是，
0: 但这个东西它很好的一个代餐食品。晚饭之前稍微垫垫饥，别饿着肚子做作业，
1: 对呀，对吧？太棒了。
0: 然后晚上真的是肚子叽里咕噜，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就是饿的时候睡不着觉。那你要再吃个炸鸡腿，
1: 那受不了，
0: 再来一个什么馋嘴牛蛙，那真的太不健康，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吃这个呢，又能饱腹，
1: 是
0: 关键，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太高了。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哈、这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这个协会是非常难进入的。首先你得土生土长，然后你所谓的这个产品一定得是温县鲁土地的非常好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就是鲁土地上特有的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以前号称淮参的四大淮药之一的铁棍山药，而且是用这么昂贵的铁棍山药磨成的原浆，入我们的饼来给大家做这个饼，所以这个饼不是硬邦邦的，是很暄乎的，很好吃的，松软美味。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首重点的龙头企业，40%的原浆入面，然后零反式脂肪酸，给大家做出来这样的一箱很大个，400克，里面会有20个单独包装，有40片左右。然后您看这张礼盒的包装，是不是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它的，有提手，
0: 对，看它的配
1: 料表啊，
0: 配料很干净啊。
1: 对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不是用铁棍山药粉做的，是铁棍山药鲜的磨原浆，然后一点水，代糖海藻糖，不是蔗糖，有鸡蛋，所以蛋香扑鼻呀，一点盐，然后一点那个小苏打，碳酸氢胺、碳酸氢钠，然后铁棍山药的添加量足足大于等于40%，所以才这么会有山药香，
0: 这么有营养。你看它下面的产地啊，原料产地河南省焦作市，
1: 是的，
0: 然后再往下看被委托商还有一栏，
1: 是，
0: 好，你看这个是河南省焦作市，你看再往下，
1: 是，
0: 对吧？你看。 什么乡啊，什么街道啊，
1: 正宗温县的厂家，
0: 就在那
1: 生产日期我们这个是9月底的，接近10月份的，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积分有9.95块，我上次出现过一次是1.99块的积分，
0: 对，
1: 今天积分特卖变成了9块多。
0: 这个闻着它有股奶香，
1: 嗯，
0: 但是它没有，我再次承诺一下，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1: 没有
0: 色素，
1: 没有
0: 什么添加剂。
1: 嗯，
0: 这防腐剂
1: 通通没有，
0: 没有，这些都没有，
1: 是的，
0: 好吧，零反式脂肪酸。但这个香哪来的呢？
1: 啊，
0: 一个是铁棍山药的一个香气，
1: 是的。
0: 第二个它加了鸡蛋的，
1: 对的，
0: 哇，
1: 非常好吃，
0: 然后很软和，就你看，嗯，我一捏之后，
1: 对，
0: 来，非常软，
1: 哎，真是，
0: 它不是硬的，
1: 不是硬的，
0: 但而且里面这个蜂窝状它一点都不干，
1: 对的。
0: 因为它加了鸡蛋之后，其实是让我们的口感更加的绵密一些，
1: 而且是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饼，嗯，所以这个成本其实非常高，嗯，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比其他渠道便宜太多太多了，真的很好吃，单独包装也不脏手，高铁飞机上揣几个在包里面吧。
0: 原先我们首卖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可没有将近10倍积分，
1: 没有，只有1.99块。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将近是凑了10倍积分，
1: 嗯，
0: 好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而且每一盒里面都是400克，
1: 是的，
0: 满满当当的，全都是
1: 20个单独包装，
0: 哎，嗯，你看都是这样。
1: 是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一箱里面有20个这个包装，
0: 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嗯，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因为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构成。
1: 好的，今天真的划算，
0: 这个特别好，
1: 是
0: 将近10块钱积分，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84，
1: 啊，
0: 10盒，
1: 对，这样
0: 每一

0: 和18.4块，
1: 这样的一大箱
0: 酶和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铁棍山药。
2: 对的，
0: 鲜铁棍山药，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日期还特别新鲜，9月底的，
2: 对的，
0: 保质期半年时间，
1: 真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19900。
3: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她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说现在这个大鱼大肉呢，其实吃的也吃不太多。
1: 对。
0: 然后对于自己的膳食平衡还是要讲究一些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这种粗粮杂粮，平时是不是要多摄入一些？
1: 当然是这样子的，特别是秋天，大家说秋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品？就是白色食品啊，因为白色食品是对应肺的，而铁棍山药对肺就太好了，它是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帮你润肺，连脾连肾都替你照顾到了，而且铁棍山药一直是有怀参的美誉，不仅是非常平和，可以当食物那么吃，它还很有营养。
0: 这个画面就是在那个
1: 卤土地上，对的，
0: 那个温县，
1: 是的，
0: 现挖的，
1: 没错没错，它是横种竖长，它会长到地底下5到6米，非常非常坚实的土地里面能往下扎根那么深，说明铁棍山药的营养程度，包括它的密度，都跟普通的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富含各种的这个皂苷，还有生物碱，还有各种各种的这个营养，所以有时候你去那种精品超市，铁棍山药一斤几十块钱。我们今天铁棍山药原浆啊，不是用铁棍山药粉哦、啊，是鲜铁棍山药磨成原浆，加在这个饼里面，太有营养了，
0: 早上一杯也太好吃了。冬天啊，早上一杯热豆浆、热牛奶，
1: 哎呦，太棒了！
0: 然后配上这个原浆饼，吃个2块，我觉得已经饱了。
1: 饱了。
0: 然后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又很有营养，
0: 吃的也很放心。零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今日特卖，价格是王道。先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有多优惠啊？
1: 对，
0: 首发的时候就是199，
1: 是
0: 没有积分优惠，但今天是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184，
0: 10盒，每一盒是400克，
1: 对，
0: 每一盒算起来是18.4块。每一盒里面都是差不多有20包这样的，一包一包的包装。
1: 是的，
0: 而且的日期都非常新鲜，
1: 9月底，
0: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
0: 给大家做出几点承诺。第一点，大家说像这种产品吃的放心吗？
1: 太放心
0: 了。有没有添加其他东西啊？来。
1: 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虽然我们不是说很长的保质期，但是也有半年的时间，6个月都是新鲜批次，基本上可以吃到明年3月份。
0: 对，
1: 零反式脂肪，吃糕点大家特别在意这个，我们今天就是零反式脂肪，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盒，包装盒上信息非常多，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把所有的主要的卖点都写在上面。第一个其实就看它是一个行业协会得到认证。
1: 对的，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单位，如果你不是这个会员单位，你怎么来证明你拿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就是温县当地土生土长的企业，所以它能够有正宗的铁棍山药的原料来给你打成浆，然后入饼。如果你说我要是别的地方的产业，我先去采购，那那个成本那就活不下来了。松软美味，而且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非常有资质，用到的是40%以上的铁棍山药的一个含量，
0: 而且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
0: 啊，40%以上。
1: 对的，不是说用粉，用的是鲜铁棍山药。
0: 4%，
1: 对，
0: 也不是24%，我40%以上，
1: 对，
0: 这个很多了。
1: 反式脂肪酸为零，对，这样的一箱是400克，将近一斤了，对不
0: 对？
1: 然后，那么每个都是那么漂亮。
0: 对，大家会说，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其他什么的一些配料呢？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的，太干净了。首先小麦粉，然后第二位就是鲜铁棍山药磨成原浆给你入面，对，你用水，然后没有用蔗糖，一点点海藻糖。鸡蛋蛋香扑鼻，非常好吃，一点点盐，然后就是这个小苏打。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写在这里啊，40%及以上热加工的一个食品，常温底下可以放6个月，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
0: 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然后你看我们的委托商，它是
0: 温县
1: 五行食品有限公司。
0: 对，
1: 这个有限公司很厉害的，它在当地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而且也是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单位，所以它有正宗的铁棍山药为原料，而且把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0: 关键它这个其实独立包装特别方便携带，
1: 对，
0: 这种独立包装又不会搭在一起，也不用担心说我开了一箱之后是不是剩下都容易反潮，
1: 是，
0: 我还得去把它密封保存，不需要，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然后每一包你想吃的时候，高铁上、飞机上，
1: 哎，
0: 那么回家做作业之前先来个2片，
1: 完全不脏，
0: 这两片真的挺好吃，很松软，
1: 很松软，
0: 很松软，
1: 很舒服。
0: 你喝咖啡也好，对吧？或者小朋友喝点那个果汁饮料的时候，
1: 对，
0: 早上喝杯热牛奶的时候，这个来一块，
1: 对，
0: 太好吃了，来我给大家尝一尝。
1: 好，这个口味真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吃了以后都特别喜欢。
0: 鲜铁棍山药添加量不低于40%，对吧？很绵软。剩下是鸡蛋呀、一点点食用盐呀，等等小苏打，
1: 没有加蔗糖哦。
0: 对，海藻糖，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
1: 啊，
0: 牙口不好的朋友，
1: 对
0: 吧？它不是饼干，饼干有的时候太硬、
1: 太
0: 脆了，对吧？容易噎着。我这个绵软好吞咽，
1: 是
0: 老年朋友也更爱吃。
1: 真的，
0: 关键中老年朋友他也喜欢吃那个铁棍山药，
1: 没错。
0: 早上熬粥的时候放一点山药，
1: 是
0: 炒个菜煲个汤， 放点山药，
2: 对，
0: 那这个成本说实话也不低的，
1: 哎，几十块钱一斤哦，正宗的铁棍山药，然后你弄的时候先去皮，手摸到那个粘液，手还会肿起来。其实做铁棍山药挺麻烦的，我们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入面，营养保持得更好，而且口味非常非常的棒。
0: 关键今天是今日特卖，然后看好了，我们今天是特别加赠了将近10块钱的积分。9.95，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一般来说要买995的东西才能送9.95的积分啊。
0: 我们今天189到手价，好吧，10盒啊，每一盒是400克的净含量，独立的包装，
1: 超好吃。
0: 出去送人，这2盒2盒一提，我觉得给爸妈、给爷爷奶奶，上了年纪的朋友，他未必吃得下很多东西，
1: 就是，
0: 但还得补充营养，价值更高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可以送人。11假期期间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佐餐佳肴，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4: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这个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温县的铁棍山药，为什么这么知名啊？就铁棍山药，其实它也分，对吧？我们说温县的铁棍，铁棍山药，咱们就得吃温县。
1: 对，你看关中朋友，他这个挖下去啊，就是那个洁面的话，它往底下要生长5到6米，甚至有些长的能长到10米，所以它的生存能力是特别强的，吸取营养的能力是特别强的，养棍养过铁棍山药的土地要休整5年才能下一轮的耕种，因为它的营养都被铁棍山药给吸走了，它是横着种，但是它会竖着长，所以我们说铁棍山药吸取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叫四大怀药之首，叫怀参，说它的营养呢跟人参不相上下，但是它比人参可平和多了，人参比较燥，但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能当食品吃，对老的对小的都特别特别的友好，只不过铁棍山药有个缺点，就是很贵，在外面精品超市买
0: 个山药片等等。但是你像铁棍山药，它就是适合煲汤，
1: 它就是比较紧实，
0: 吃起来它是口感糯糯的，
1: 对的，
0: 对吧？很鲜甜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们说用这种口感今天做成的山药饼，
1: 嗯，
0: 啊，这个是铁棍山药饼。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它不能随便说的，
1: 当然
0: 它得在这个温县，
1: 是的，
0: 而且是必须得到一个行业的一个认可
1: 协会，是的，是的，
0: 而且这家企业它还是一个龙头企业，
1: 没错。
0: 但是你说有这么多背书，有这么多荣誉的加持，哎，这个价格它可以卖218呀，
1: 嗯，
0: 对吧？299呀，
1: 299，
0: 我今天是199，
1: 嗯，
0: 我还给你送了将近10块钱积分，
1: 哇，这个上次可没
0: 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4，十盒，每盒18.4块，您自个儿说吃到。铁棍山药添加不低于40%的原浆饼，里面有20个左右。
1: 对，
0: 每一个算下来才多少钱？
1: 哇，几毛钱？
0: 几块钱？你几块钱？这个成本，吃到铁棍山药的原浆饼，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啊，特别是建议那些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
1: 是
0: 也应该多吃一些铁棍，粗粮杂粮，平时的一些什么精白米面呀，吃的比较多。
1: 是，
0: 但你偶尔来个一大盆的那种什么杂粮饭，你也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
0: 对吧？早上可能来点那种其他的铁棍山药，有点太干。
1: 对，
0: 我做成这种原浆饼，
1: 是
0: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对吧？3-4点钟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给他揣一个，
1: 对，
0: 揣两个，
1: 嗯，
0: 回到家的时候别饿着肚子写作业，
1: 是，
0: 吃两个这个，
1: 哇，
0: 它不至于太饱，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植物的吧，它没有荤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它不太会占肚皮的空间，
1: 嗯，
0: 但它吃起来口感呢，每个人都爱吃，
1: 哎，
0: 为啥？它就是香香的，但这个香它没放香精啊，
1: 没有，
0: 然后甜甜的，它也没放那个什么蔗糖，
1: 没有，
0: 它用的是海藻糖，
1: 一种代糖，
0: 然后它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口感，就是铁棍山药的口感，
1: 是的，
0: 因为它的添加量是不低于40%，
1: 你看，好软乎。
0: 对吧？
1: 对，
0: 它可比吃馒头包子来的更有营养价值吧。
1: 而且这种清甜的口味会比那个吃什么白馒头好吃太多太多了。哇，这样叠起来好像小汉堡一样，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
0: 来一个这个，来口咖啡。
1: 嗯，
0: 早上起来杯牛奶。
1: 对的，
0: 这都好了嘛，早餐不用吃太多。
1: 嗯，
0: 但是得营养均衡。
1: 是，
0: 关键是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没错，零反式脂肪这种糕点大家很担心会不会有反式脂肪，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识。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零反式脂肪您吃起来放心，而且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所以我们算是短保嘛。但是有6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差不多可以吃到明年3月份左右，所以不用担心任何防腐的一个问题。
0: 哎，我现在买东西就是不但是要看它保质期，还得看它长短。
1: 对，
0: 2年的、什么1年半、18个月的、24个月的保质期，我基本上
1: 有点
0: 3行4行的配料表吧。
1: 哦，
0: 但是看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好吧？
1: 真的，
0: 6个月的保质期，为啥？因为它配料很干净。
1: 对的，特别干净。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朋友们。第一个当然是小麦粉，第二位居然就已经到了铁棍山药，因为我们40%以上都是鲜铁棍山药。
0: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因为铁棍山药本身它磨成粉，它不可能做成这种饼状的嘛，它必须要加小麦粉，而且小麦它也是属于粗粮。
1: 对的，也是很好的东西啊。然后加一点点的水，再来就是一点点代 白糖、海藻糖，不是蔗糖，还有鸡蛋，好香哦。然后一点点盐，然后就是小苏打。这边备注了西安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大于等于40%。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它的产地就是焦作。
0: 啊，
1: 然后它的被委托商就是它的生产商就是温县的五行食品有限公司，是当地的省重点的龙头企业。
0: 嗯，
1: 非常厉害。
0: 正宗，
1: 嗯，
0: 然后它包装盒上还有一些信息啊，一个是淮药协会的，
1: 淮药协会的会员单位，
0: 对吧？
1: 然后铁棍山药原浆入面40%的鲜铁棍山药的含量，还有零反式脂肪酸，
0: 哎，
1: 重点龙头企业啊，在这边
0: 零反式脂肪酸，嗯，所以给孩子吃也不怕了，
1: 对呀，啊，
0: 对吧？也真的是不怕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今天我们是总共10盒，
1: 十大盒，
0: 每一盒当中呢是400克的净含量，
1: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是送出了将近有10倍的积分，算一算的话，差不多是9.95元。
1: 嗯，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10盒，每盒18.4元。你不要觉得多，2盒2盒送给双方的老人，
1: 哎，对，4盒
0: 年纪大一点的
1: 消耗掉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像爸爸妈妈也能吃。然后或者孩子，比如说是中午在上班的，
1: 啊，
0: 包括你不想吃那种什么外卖之类的，
1: 啊，
0: 少吃，这个就可以代餐，
1: 对，
0: 也很好，
1: 还有营养呢。
0: 在家里的时候，下午现在不是秋天吗？秋茶上市了，对吧？我们说那种铁观音啊、大红袍啊之类的，
1: 红茶，
0: 来一口茶，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好的茶点，
1: 太好了，
0: 真的是很不错。
1: 是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啊，哎，你看咱们那个小塔子上面，
1: 对，
0: 那几盒那几包，
1: 嗯，
0: 对吧？你坐高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吃啊？
1: 太棒了，
0: 几个人围在一起，
1: 是的，
0: 哎，聊聊天儿，
1: 啊，长假的时候啊，亲戚朋友到家里来，你就拿这个漂亮的盘儿给他一摆，嗯，是不是高级糕点的感觉？而且你说这是原浆的铁棍山药，含量40%以上，
0: 对，嗯，
1: 大家都会抢着吃，都知道铁棍山药又有营养又昂贵，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营养在这里，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今日特卖啊，我们的生产日期还非常的新
1: 鲜，
0: 9月底的新鲜批次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3: 就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这个就是我们新鲜采挖下来的温县的铁棍山药啊，就是不看这个 VCR，
1: 还不知道铁棍山药是横重竖长，
0: 竖长，对，它会往土地下扎根5到6米，甚至到10米，但是鲁土地是非常坚硬的土地，它能够往下扎根那么长的一个距离，说明它攫取营养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跟一般的水灵灵的那种菜山药不一样，它是很瓷实的，密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坚硬，而且你用手掐，你是没有办法像那种菜山药一样掐出水、掐断的，所以它的营养密度也特别。
1: 温县铁棍山药我也常买，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然后我就回来拿回来煲汤，因为它很糯，很绵密，很好吃，但是真的要去你就削那个皮啊，这个手会很痒，
0: 对的，
1: 你要带那个手套，而且其实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0: 咱为什么会买那个温县铁棍山药吃呢？因为我很早就知道铁棍山药其实营养价值很高，
1: 特别高，
0: 这很高了，
1: 这个性价比就会很高了。因为你说我加10%，我也能叫铁棍山药原浆饼，但是我能加到40%，我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在里面，但是大家的口感更好了。
0: 你看剩下的是小麦粉、饮用水、鸡蛋、食用盐，然后一点小苏打。
1: 对对对，
0: 就是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色素、香精？
1: 完全没有，
0: 我们没有。零反式脂肪，
1: 是的，
0: 不添加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是的，
0: 就这一点你老人小孩吃啊就放心吃，
1: 特别
0: 所以它是一个短保啊，9月底到明年的3月份，
1: 6个月，
0: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能把它吃完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而且今年就是下半年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走亲访友的机会，你手里总不能空着。那今天咱们这个礼盒包装一大箱，你拎个两箱到亲戚朋友家也特别体面的啊。你看我们这个箱子真的很漂亮，很大个的。
0: 这种箱子确确实实啊，这个
1: 有提手的，
0: 对吧？你放在家里面是占地方的，但是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嘛，
1: 很体面，
0: 对吧？两盒两盒一送，家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对，
0: 爸爸妈妈，
1: 是，
0: 好不啦？这就差不多就分完了嘛，
1: 非常体面。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第一次销售的时候，我们是没有10倍积分的，
1: 没有，只有1.99块的积分。
0: 我们今天是贴了将近有10块钱积分，
1: 哦，
0: 9.95块。
1: 对。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4。
1: 嗯，
0: 184一盒，这一盒每盒里面有20片，
1: 对，相当于每一包就几毛钱嘛。
0: 对，
1: 就这样的一包，40%的铁棍山药原浆含量，几毛钱，性价比太高了。
0: 哎，真的啊，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添加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
1: 好的，
0: 信息量十足啊。
1: 对，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用这么划算的价格添加这么多的铁棍山药？因为我们是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另外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单位，另外。铁棍山药原浆饼，铁棍山药你一定是真正的卤土地上的铁棍山药，你要用菜山药你就不能写铁棍这两个字，原浆入面松软美味。另外我们的厂商在这边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在温县当地的企业才能给大家这么多的原材料的添加量的同时做到零反式脂肪酸，让大家吃得更加的健康。
0: 对，配料也很干净。
1: 对，配料再来看一眼，
0: 对，
1: 小麦粉，然后第二位就是鲜铁棍山药，然后一点点水，一点海藻糖，然后就是鸡蛋，然后碳酸氢钠这些东西。注：鲜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大于等于40%。朋友们，这一箱400克，你想想，40%的铁棍山药不便宜，你在外面买成本很高的。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划算？因为它的厂商就是河南省焦作市非常当地知名的一个厂商啊，五行食品有限公司，他们是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拿正宗铁棍山药的原料比我们在上海可便宜太多了。
0: 对对，所以而且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这一包啊，性价比真的是
1: 几毛钱。
0: 对，然后它是独立包装，
1: 是
0: 又不粘手，你想吃的时候就是剩下的，它不用担心什么潮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吧？受潮之类都不用担心。你看，扯开，然后你看每一块
1: 鲜活，
0: 对吧？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
0: 软软糯糯的啊！你看，掰开来。
1: 对。
0: 不塞牙，
1: 不塞牙，
0: 不难吞，
1: 好吃，
0: 很好吃，很香，
1: 对，
0: 一股淡淡的奶香，但是它没有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加了鸡蛋，
1: 加了鸡蛋，
0: 加了点那个海藻糖，剩下的是小麦粉，
1: 对，
0: 加上我们的40%的添加量的，
1: 太赞了，
0: 这个铁棍山药，
1: 是的，
0: 很好吃，
1: 也不用放冰箱，所以你就是在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保证给大家。 零反式脂肪酸，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送给谁谁会看配料表的，谁都会喜欢。然后您自己买下来18块钱左右一大箱，你送两箱给人家，你才花36块、37块钱，
0: 很体面的送人家你。然后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很好的一个代餐食品，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
0: 自驾开在路上，哎呀，高速公路万一堵起来的时候，
1: 对吧？
0: 然后又是景区里面人山人海的时候，想要找地方吃饭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太好了。
0: 哎，
1: 平时也要常备，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包里面更不能没有它，都是独立包装，也不脏手。然后在景区里面垫垫机，解决大问题了。在高速公路上堵起来没有饭吃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出问题的。
0: 是
1: 我们有这个放在车上面，那真的也是
0: 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然后呢，孩子放学回家别先那个饿着肚子了，
1: 哎，
0: 先吃点这个东西
1: 垫垫肚子。
0: 晚上如果饿的实在饿的话，这个夜宵咱们就用这个当夜宵吃。
1: 太棒了，
0: 早上起来早餐的时候吃两块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热牛奶，
1: 是的，
0: 一杯热豆浆，
1: 哎呀，
0: 挺好的，
1: 特别满足，营养也够
0: 啊。有的人在问说我们的配料干不干净？
1: 太干净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也没有反式脂肪。
0: 生产日期新不新鲜？
1: 都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哎，然后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没有，零反式脂肪。
0: 哎，然后铁棍山药你看好了啊、
1: 哦，
0: 我们今天的配料汤当中它添加的铁棍山药量是多少？
1: 40%及以上的鲜铁棍山药磨成的原浆，不是泰山药， 是很昂贵的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就适合秋冬季节来润肺，来滋补身体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之前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将近10元积分，
1: 1.99元，
0: 今天是有将近10块钱积分，再给大家自动订购减5块钱的优惠啊！算下来184带回去10盒，每一盒18.4元，每一盒里面20包，真的就像福州说的1块钱都不到。
1: 哎，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进行联动啊，联动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跟大家的肌肉有关系。上了一定的年纪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拎重物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总感觉好像这个腿脚跟不上，动不动呢就感觉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是哪来的？肯定跟您的肌肉相关。我给大家看两幅图，您自己感受感受。很多观众朋友们说了，像这种情况呢，很多自己印象中的可能您在80岁左右的长辈，或许瘦的就跟小麻杆似的了，
5: 对，
4: 是小胳膊哈，
5: 过于消瘦，
4: 特别特别的瘦，
5: 是，
4: 就是外面一层皮一样的。你看这个肌肉，几乎都没有。那你说这是女性吧？男性你不是女人不经常锻炼，不经常练肌肉，而且女孩子本来年轻的时候就想瘦，
5: 对，
4: 所以这样吧，好像也能有点理解，也算合理。但对于很多男性来讲，你瘦成这个样子就不太应该了吧。
5: 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其实这个瘦我们不要理解为像画面当中看到的过分消瘦，我们说到的瘦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是有肌肉力量在的那种，就看起来的话呢，这个人是精瘦精瘦的。那精瘦意味什么？意味着其实人我们身体应该有肌肉的。但话说回来了啊，不要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哪怕像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感的感觉，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我觉得我的肉就是松松垮垮的，
4: 这个真的很奇怪。
5: 对，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去理解一些，比如说你的激素的变化，包括你的年龄到了一个这个阶段以后，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就是随之而来，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4: 是这样。
5: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肌肉力量，包括我的肌肉已经开始在流失了，所以现在开始我每天都要补充适当的蛋白粉。
4: 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蛋白粉，
5: 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在东方购物它可是明星单品来的啊，我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其实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都是什么，比如说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知名的牌子。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告诉大家，原产国来自于美国。那每一罐的话呢，我们的净含量是455克，可以说是大桶装。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们的名字就叫做优乐驰，什么呢？叫乳清蛋白粉，与众不同啊。因为市面当中的蛋白粉其实分为两大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听过，比如说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叫乳清蛋白，它是从动物当中，就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首先它叫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乳清蛋白的占比非常高。但是呢，今天我们又有到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它是黄金的配比的一个感觉，你看啊，乳清蛋白占比67%，还有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占比32.5%，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黄金配比，既有植物蛋白，又有到我们说牛乳，就是动物蛋白，另外还有0.5%啊，我们说食用香料，就是我们今天的香草味，它是调和到口感的，所以两大我们今天黄金配比在一起，让我们的吸收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的全面，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它是缓慢的，就是慢慢的把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包括我们的酶，做到很好的转换，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进行补充。
4: 好啊， 接下来我先暂停言情一下，先让伯纳往下介绍，它下面有数值。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5: 对，
4: 一般您喝的牛奶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是什么样的比例？请作答。如果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我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
5: 是，
4: 请看这里啊，看到了吗？
5: 对，
4: 蛋白质。
5: 对，
4: 看到了吗？蛋白质紧接着就写的是什么？
5: 脂肪。
4: 请看蛋白质是多少？它这个具体的是应该是多少毫升啊？这是100毫升里面有
5: 3.4克，
4: 它只有3.4哦。
5: 对。
4: 请看它的脂肪有多少？
5: 3.5克。
4: 我们可以理解为1:1的比例。蛋白质有多少？脂肪就几乎有多少，甚至只多不少。
5: 对。
4: 几乎只多少？
5: 全脂的牛乳当中，
4: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哎呦，
5: 我们今天是
4: 把那个脂肪先挡住。
5: 对，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然后这个78克就
4: 很高了吧？
5: 厉害，
4: 很高了吧？
5: 非常厉害。
4: 你看下面是不是紧跟着就是脂肪两个？
5: 哎、对，脂肪。
4: 你猜猜看，脂肪应该多少？我们刚刚跟你说过数学了吧？
5: 那应该也是70多克吧？
4: 你不是78也79吧？不是79也80吧？哎，
5: 按道来说。我们只有你看啊，
4: 两克
5: 左右，
4: 两克，观众朋友们，
5: 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4: 简直了，就是他把它调和完之后了、哎，这个脂肪的比例给你降到最低了，
5: 对，真正的实现了高蛋白低脂肪，哎，就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蛋白粉，
4: 太优秀了，
5: 所以特别的优秀，
4: 身体没有压力，
5: 对，没有压力，
4: 对呀、啊，
5: 特别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是担心说我在补充，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膳食补充里面，比如说鸡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日常当中都会摄入？
4: 我跟大家讲，如果讲大概是。摄入到我们今天的量啊，你的鸡蛋可能好像在40-50颗，那你说我吃40-50颗，
5: 怎么吃？
4: 你说噎不坏你的里面的蛋黄里面胆固醇也多高啊？那也不行啊，是不是？而且你身体的消耗到底能不能消化的到位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科技。让它已经是非常小分子化的同时呢，让您喝进去很快肠道吸收，把营养直接就到位了，
5: 对，
4: 省着你这要消耗这个嚼这个又什么呀，再消化不好，没有这一说。来吧，我们严欣给大家冲泡一杯。
5: 对，冲泡的话呢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都有说明书，这一勺的话呢大概是10克左右，像基本上的话呢就是1到3勺。
4: 你一般喝几勺？
5: 我基本上2勺到3勺。
4: 你的体重是？
5: 我的体重的话呢是50公斤左右啊。
4: 严欣只能参考自己体重一下，
5: 对，
4: 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5: 是，当然了，也要根据自己平常每天膳食结构，
4: 饮食习惯，
5: 你吃的比如说肉、蛋、奶多不多？如果您真的是比较少的话呢，建议大家一早一晚都可以一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3勺。如果你说我平时肉蛋奶吃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你每天一杯，然后一杯当中大概2勺、1勺都可以，丰俭由人。
4: 是，
5: 然后就担心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有没有那种怪味道？好喝吗？
4: 试试看呗，
5: 完全没有。
4: 严欣给大家试试看，试品一下。我们其实里面不是添加了香精啊、哦，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它是我看看写的是食用香料，哦，这个跟平常香精是完全两回事啊。
5: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啊，很浓郁，这第一点。第二点，它是有那种麸炒过的香气一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怪怪的味道。另外，我们今天是香草味，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草的气息扑鼻而来，所以特别棒。但是你平时的话呢，记住了啊，你冲泡的时候可以直接温水进行冲泡，温度不要太高，50度左右，就像我们说给这个婴幼儿冲泡奶粉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在比如说豆奶、牛奶。这个粥里面都没问题，其实一点不影响口感的。
4: 我们这一桶的重量是
5: 455克。
4: 其实，在市面上大概奶粉也差不差就这样了，有的还有比这还少的，300多克呢也是有的啊。
5: 是，
4: 我们今天是455克，蛮好的。然后市面上价格是489块钱，我就毛乎乎取个500块吧，差个11块钱嘛。500块钱一桶的话，你市面上就是这一桶，599拿一桶的价呗。
5: 对，
4: 我们有一个构成是599拿2桶。哎，但是说个但是啊，
5: 是的，
4: 喝蛋白粉，
5: 对，
4: 尤其是乳清蛋白，
5: 对，
4: 并不是此时11克您喝完之后，我永远再也不瘦回去了，
5: 对，
4: 这里面的吸收，您的肌肉的对于蛋白粉蛋白质的这种要求啊，一定要量够，我才能够强壮，我才能够支撑您的身体，
5: 是，
4: 才不会因为你磕磕碰碰而这儿骨折了那儿嘎巴了，对不对？所以坚持住，油脂蛋白粉喝了就跟你平常喝奶一样，你不要停了。
5: 对，
4: 喝奶的时候加一点，喝这个时候加一点。那你说你2桶许明不够，我一罐，我老伴一罐，我喝不了1周2周，喝光了。我知道您的难处，我知道您的痛点，没关系，记住啊，599是不是2桶？我问大家，4桶装要花多少钱？
5: 4桶装乘以2了，接近1000。
4: 是，你算2000，1200吗？
5: 对，
4: 注意啊，1200，来了，观众朋友们，
5: 是。
4: 这看到了吧？
5: 对，
4: 119是不是1200？是不是4桶？
5: 对，
4: 是4桶不？我再问一遍，是4桶哈？
5: 是。
4: 我们今天新闻联动， 只要订购大过程，哇，再加一桶，
5: 哇，五桶装，对，厉害了，
4: 500块加一桶了吧？这个价格都在这儿了，489，500块加一桶，我再加一桶，
5: 哇，6桶全部带回去，
4: 一共有6桶哦，我
5: 天哪，所以买大购程要划算，
4: 大购程划算
5: 的，对，单独一桶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120来块钱，我们硬生生要把这个价格再做下来。
4: 而如果我这还没写参加买年送买呢，哎，
5: 对，
4: 你参加买年送买那简直了，700块，
5: 是。
4: 700块钱6桶，一桶100块，观众朋友们，这个是进口的呀，
5: 是
4: 优乐驰呀，观众朋友们，所以先打电话订购起来吧。这个构成只有6桶的，貌似只在我们的新闻联动才会有，
5: 当然，
4: 而且马上就到11的时候，大家再提前还这几天赶紧先喝起来，给自己的身体要出去旅游啊，要储备一些。

0: 看个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一边看一边阿姨在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反复强调说，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保护壳，是您的盾牌，是您能够健康长寿的外在的盔甲。
2: 对，
4: 它虽然不能100%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但是它一定是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好的东西。
2: 当然，对。
4: 然后我们穿了骨骼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出去可能有。你像欧洲，
2: 对，
4: 以前的欧洲，出去什么武士比武啦，骑在那个什么盔甲，什么穿着一身，对不对？一扎你扎不透你，那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呐。
2: 对，
4: 我们自信就来源于他呀，我不会轻易受伤啊。这不就是了吗？他不让你轻易受伤啊。你要是没有这肌肉，你嘎巴碰一下，
2: 对，
4: 你就算没骨折，咱也不能说是咱不能咒大家，对吧？但你说我不小心碰了碰伤了，把这个碰青了，
2: 对，
4: 你难过疼他也受不了吧？
2: 是，
4: 一般你看啊，我自己就是健身的人，我不知道你老公健不健身啊，反正一般我在运动的时候，我会明显感受到，以前在我有一段时间不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肉量就细很多，胳膊细很多，
2: 是
4: 在我碰到不小心跟别人碰撞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打打球啊什么的，你会明显感觉到跟我有肌肉的时候是状态是两个样子，疼痛感也不一样，
2: 对。
4: 尤其你的肌肉感一旦有，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做了一个物理性的缓冲，
2: 是，
4: 然后它再给你支撑重量，你出去旅游，你出去爬山，你出去遛弯，你出去跳舞，咱说句那什么的话，你在桌上麻将的时候，你的胳膊有肌肉有力量，你来回摸牌的时候，你都比别人来劲儿，
2: 对，
4: 你要是真的是，你会哎呀累得慌，摸两把，哎呀这又难受啊，那个难受的不得，哎不玩了。扫不扫兴啊？可能您心体特别喜欢玩，特别愿意出去玩，因为到了这个退休年纪嘛，谁还不愿意出去开开心心的呢？
2: 是。
4: 好，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我突然欢迎大家一下，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我们刚刚结束，我刚跟大家聊的意思呢，就是通过这张图片，
2: 对，
4: 注意啊，先看一张图片，我再给您看我手机的另外一个图片，我们互动一下。
2: 是。
4: 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我们先跟大家讲啊，东方购物呢，并不同于您手机当中的一些小屏，啊，321上链接啦，嗷嗷在那边喊的，没必要。我们就当朋友一样来聊天，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再考虑。你不喜欢我们牌子也没关系。您看这里，这二位，长辈，长者，这个呢是很多我们在我至少我印象的时候，是我30岁左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那个时候的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
2: 对，耄耋老人可能70-80岁就
4: 已经瘦成这样子，
2: 是，
4: 都包括他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个身材了，
2: 对，
4: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身材了，因为他可能年轻的，要不然就受过伤啊，吃过苦，你说再让他在一定年龄去运动，几乎好像不太现实，
2: 对。
4: 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呐，这一代人，他们说实在话也没有养成一个要运动的概念，到已经辛苦了，年轻了，辛苦一辈子了啊，老了你还让我运动。

0: 还让我累，他不愿意的，讲这话真不愿意的。但是啊，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同时在年轻就有运动的想法，比如那个时候也有健美冠军呢、哦，
1: 是，
0: 难道没有吗？五六十年代的人就有人，我知道有上海的有好多爷叔就知道练健美、练健身，身材很重要的，有没有啊？我给大家再看这个，来，观众们请看，请看啊，这里。这位，我相信大家应该熟吧。
1: 哎呀，国际巨星，
0: 这位老爷子
1: 是是是，
0: 请告诉我他是谁？
1: 施瓦辛格，
0: 施瓦辛格老爷子，
1: 对对对，
0: 请告诉我，我看这时间啊，2026年8月份的啊，您告诉我他到多少岁？您猜一下。
1: 这个看起来这个感觉应该60左右吧，60多吧。
0: 看这肌肉了吗？
1: 对，身材。
0: 现在的40岁的人肌肉也不过如此吧？
1: 对对对，
0: 40-50岁的不过如此吧？您告诉我他多大年纪？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吗？
1: 咱们也不枉
0: 来，我们摄像老师，请看这里。
1: 这上面有看多少？
0: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79岁。
1: 哇，我刚刚说60多岁都哇，
0: 79岁，刚刚过完生日。
1: 是是是，
0: 刚刚说嘛，79岁生日刚刚过嘛，这8月份的吗？你看这老爷子肌肉，
1: 近80岁的老人，您看看他整个的感觉，
0: 和他巅峰差远了。但是就算是瘦死骆驼比马大，他也比我现在强多了。我比不过一个79岁老爷子，当然了，可能人种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有79岁了。就是换句话讲，我跟大家讲，您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即便到了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咱走不动了，咱这真的在床上躺着那个时候了，我有资本消耗。因为当我们一旦走不动道的时候，大家回忆回忆，有一些在沙漠里求生的，真的不小心走失的，除了水，它只要有水的情况下，它一般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呢？是因为它自身还带一些蛋白质、肌肉和脂肪，先消耗它们，给你的生命的器官先让它延续你的生命。你前提有水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然后你看这个人可以这样的被找到，到头死不了，因为他一定前提是强壮。但是你连这个都没有，就是本身人就瘦得不得了，你看看你能活几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生命的这个时间长度虽然说不是完全取决于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讲真话也是所有的生命的基础了。你的细胞里面需要，这头发需要，这眼睛需要，身体所有东西都需要蛋白质。
1: 是是是，
0: 也是构成生命的基础。但是你说你没它，就它绝对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啊，
1: 对，优乐驰，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是美国的。
1: 好，美国
0: 是吧？
1: 原桶原装
0: 进口。原桶进口
1: 啊。对，这点很重要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品牌非常多，但我们今天优乐驰的话呢，本身是做母婴膳食补充起家
0: 的，
1: 在美国包括全球都是大牌子。原产国来自于美国，然后455克是一大桶，一定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配比特别特别的科学。首先，我们今天你看，乳清蛋白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那这是占。比32.5%，一个是动物蛋白，一个是植物蛋白，这二者我们做到一个黄金的配比，还有0.5%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食用香料，是香草味，调和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为什么要两大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的乳清蛋白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氨基酸种类。包括我们今天的吸收都非常好，大豆分离蛋白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慢慢的让我们吸收整个的蛋白，所以它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你要快速的补充蛋白粉，我们今天有到我们的这个动物蛋白，然后让你的肌肉，包括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细胞，慢慢的在日常当中给它做到很好的消耗，也有我们的蛋白吸收的话，还有到我们今天的
0: 荤素搭配，
1: 对，大豆分离蛋白，所以二者合二为一，特别的好、啊。哎，
0: 然后当中脂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大家我就不再多看这个了啊，
1: 是，
0: 你就记住，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1: 对，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78克，所以你想想看，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
0: 脂肪应该78克才对，
1: 只有2克呀。所以针对我们一些啊，你说爱美的一些女士朋友啊，也知道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那今天这一款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的，省着给大家增加身体的压力，
1: 对对对，
0: 负担。
1: 对，
0: 您要不信的话，把您家里面的买的鲜牛奶，您现在就看是不是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1: 全脂的，
0: 全脂啊，
1: 大部分是这样。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调和之后，竟然只有2克，100毫升只有2克脂肪，
1: 是，
0: 那不要太友好，太友善了。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我先把构成说了，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1: 加油啊！
0: 我们看到了，时间也不早了啊！我们看完之后该定着。 像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像健身房的人喝的蛋白质蛋白粉，它是针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以后长辈对于身体的需求，我们是有分类的，
1: 是，
0: 所以这一款可以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人群来吃。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两罐在市面上一桶是489，我毛取个500块，599是两桶装，我们可以算得出来1199只能拿回去4桶，对不对？只能拿4桶哦。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再增加一桶，
1: 第5桶，哎，
0: 这是在我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就是5桶的价，
1: 是，
0: 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再额外偏得一桶。
1: 对呀，所以你想想看，按道理来说，按照小组合构成来讲，应该是1800多块钱。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才1199，单独一桶算下来199，硬生生挤到200块钱以内。
0: 如果东方购物的活动3届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这个现在减了1700多块钱，700多块钱除以6，每一桶100块，
1: 是。
0: 100来块钱，你告诉我你买什么样的进口奶粉的？都不说蛋白粉，
1: 对，
0: 我买奶粉都不见得买得到吧？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喝奶粉，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肠道不顺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好不好？补充蛋白粉。
0: 好，插一句话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说买了我们今天蛋白粉，所有东西都停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您该喝的奶粉呢，牛奶啊，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粥啊什么的，你都往里放，
1: 搭配搭配。
0: 哎，它是锦上添花的，
1: 对，
0: 它可不是说我喝了它了，我全都。其他全撤掉，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
0: 我们是在您喝的基础上往上加个2勺3勺的，
1: 哎，都没
0: 把这营养给它填平，
1: 对，
0: 就好了，一天量够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3: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4: 一般呢，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7: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8: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你对自己负责吧。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很多长辈应该是能听得进去我和言行的话。
1: 当然，
0: 我们二位呢给大家介绍今天这一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关键就是蛋白粉不是一次两次了。身边多少朋友，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母亲，我都让他们一定要喝。
1: 是，
0: 我说到了年，我跟你讲这个，我下次应该拍个照片，我就忘了这事儿了。啊，我爸爸呢，我父亲啊，
1: 对，
0: 他是前段时间，因为他现在还在外面有一些工作是要监工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着急，一着急呢就愿意自己上手，就比如说搬一些设备，
1: 亲力亲为，
0: 对，就是那些小年轻的也搬的时候搭把手，哎，算了吧，我也搭把手，一搭把手，你知道发生啥事了吗？
1: 怎么说？
0: 肌肉断了，就是明显感觉他的二头肌就是今天有个坑，然后回来以后我也惊到了，我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呢？说好像有点肌肉就没有那个韧性了，上了年纪的是这样，然后就。非常严肃地把我爸批评了一下，是严肃的批评哦，
1: 是
0: 深度的批评哦，
1: 对对对，
0: 我说您老爷子都多大岁数，干嘛跟年轻人一样拼呢？
1: 是
0: 让他搬去啊？我说咱自己身子几斤几两，咱不知道吗？我说没必要，说这点钱干啥呀？把咱肌肉给搭进去了。 是跟我爸真的非常严肃啊，我真的当天非常的生气，但是也不能跟老父亲怎么样嘛，对吧？还是要尊重老父亲的。但我是非常严肃的批评的，我跟他促膝长谈了一下。我说咋的？咱家差你那个什么呀？我说至于吗？你这个他说在那个情况下比较着急，大家就差搭把手。你说我能不搭吗？
1: 老爷子也是认真。
0: 他说我也是这个好心情。我说你好心情，你这家里面人受不了啊。我说你再碰到哪儿再骨折什么的，我说谁受得了啊？怎么你躺的半年呢？一年呢？我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心情，我这个心情跟您是说一样的，观众朋友们，我不是说给我爸听的，如果您把我和爷爷当您自己的晚辈看，当孩子看，我这话也说给您听的，
1: 是，
0: 就当我是您孩子以后了，您要是做了一些比较过分的事情，比如说不看好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些危险的，包括了运动啊、爬山呐、跳舞了或者怎么着的啊，
1: 是，
0: 哎呀，你说已经是够瘦的，已经这儿受过伤了，还不照顾自己，你那身子骨一旦。我都可就是有时候无法想象，咱也不能说老说这个负面的话方向哈，这大家都弄得不开心，听不愿意听。
1: 对，
0: 那不愿意听归不愿意听，但是这个严肃的事情跟你讲要讲透。那你说我怎么弥补旭明？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告诉我怎么弥补方法？你说怎么弥补？
1: 刚刚其实画面当中我们有看那个阿姨啊，她平时在吃饮食的时候也想多补充些，但确实上那点年纪的话呢，可能吃肉吃蛋，有可能第一咀嚼消化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吃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够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比如说。补充蛋白粉，
0: 就是您无论喝什么，都加个两三勺，
1: 可以，没问题。
0: 您喝奶加两三勺，喝豆浆两三勺，喝粥两三勺，喝水两三勺，果汁两三勺，
1: 对，
0: 抓紧时间抢，我们现在电话线满到爆炸。
1: 对，
0: 我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身子骨健康要求非常高，又想出去玩，又想旅游，又想这个又想那个，根儿前提是什么？您得有这肌肉，有这能量，您没有这体力，您上哪玩啊？玩咱都走都走不动，您说是吧？抓紧时间抢啊！1199给大家今天拿回去，不是5罐，
1: 六大罐，
0: 哪儿进口的？
1: 只有在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只有在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卖的方案力度，然后跟新闻频道就是我们联动
0: 才会有，
1: 才能有，要不然你看不到这个组合。
0: 78位订购成功，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9: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0: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11: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锻炼。
12: 我这脚不好走。
10: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13: 蛋白质
14: 不大要吃。
13: 蛋白质了。
14: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13: 啊。
14: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12: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种的什么东西？
10: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
0: 我刚才跟妍希聊了一下，我说妍希呢，你平常一个喝几勺？一般你是两勺
1: 左右，对，
0: 两勺左右，因为妍希吃的其他东西还多，比较均衡。其实你还好，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爷叔可能就不见得像妍希的这么均衡的这个情况了。
1: 我牛奶，我肉，
0: 平常也吃吧，
1: 吃的非常多，
0: 因为你年轻啊。
1: 对，因为就是
0: 这个可是真的，我不是说大家不年轻，是真的是这就是事实。
1: 对，我跟我爸爸，
0: 我也不需要吃那么多。
1: 我跟我爸爸妈妈两种感觉，我妈妈现在就是明显的这种肉啊蛋啊吃的就是比较的困难一些。
0: 你就比如说。我爸是跟我这样说的，说儿子，就摆了一堆啊，这鸡蛋摆一堆，说肉什么的，不吃
1: 啊，
0: 干脆不吃，吃点啥呢？
1: 是
0: 吃点什么面呢？吃点米，说我吃几口就饱了。
1: 哎，
0: 我爸是56年生人，您呢？您是哪年生人？你说你比我老爸胃口好，那我给您竖大拇指，那是好事儿，值得表扬鼓励的。 谁不希望自己胃口好？但是就算您胃口再好，您的消化吸收和您20岁比能比得了吧？
1: 不一样了。
0: 您这一颗鸡蛋里面到底能把多少蛋白质真正吸收到身体里？您知道吗？
1: 是。
0: 如果您说我想达到今天你们这个量，您大概准备个40-50颗、30-40颗鸡蛋，您试试看，里面的蛋黄怎么着了？您全丢掉它吗？哎，不丢掉的舍不得丢，怎么的？想要胆固醇超标吗？所以你看，想得鱼。又想吃熊掌，不可兼得也。但是我们就兼得之，为什么呢？您看这里，这里面是蛋白质，竟然高达多少？
1: 78克，每一百克当中，
0: 每一百克当中就有78克之高。
1: 高蛋白啊，
0: 非常之高。注意，我用的是非常之高。您随便看您的牛奶当中的每100毫升，看它有多少。脂肪那100毫升可能也就几来着，3.几克吧。
1: 是。
0: 大概脂肪，我们今天正常来讲，蛋白质多高，脂肪多高，我们竟然之后。
1: 只有两克，对呀，
0: 就这么优秀，
1: 是，
0: 而且当中的你看啊，这里面的荤素搭配有多合理？
1: 对，
0: 荤是多少？
1: 动物蛋白67%，浓缩乳清蛋白，这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很珍贵，也很稀缺。
0: 这就荤。
1: 市面当中也很贵，大豆分离蛋白就是从我们的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32.5%。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两者要兼得？
0: 为什么？
1: 因为动物蛋白就浓缩乳清蛋白，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非常多，种类多，恰巧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但如果你全喝这个的话，那确实你要担心，也有一点点的胆固醇的超标。
0: 就是终究还是要
1: 对，
0: 就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这个还是要荤素搭配一下，
1: 要全面
0: 啊、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这一桶呢是455克一桶，
1: 是。
0: 来回家喝，不要用100%的开水，
1: 对，没必要，
0: 50度左右，
1: 温水冲泡，
0: 温水冲泡，记住了，不要太过了。
1: 对，我们里面是配备一个小勺，一勺是10克，那跟。根据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说明，一次大概1到3勺左右。像我的话呢，就喝2个平勺就可以啦。那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搅拌开来，它的颜色看到了吗？
0: 您可以这么直接喝，可以的。
1: 对，
0: 像原先这样泡水。
1: 对。
0: 你也可以放牛奶，放果汁，放蜂蜜，随便你。
1: 对，是不是很浓郁？它的挂壁是不是很浓很浓？
0: 对。
1: 浓缩的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所以它是乳黄色。然后给大家喝一下啊，没有那种不好的那种怪味道。
0: 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啊。很多人说喝蛋白粉不好喝。那是因为它本身做的不到位。你回去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味道是属于
1: 浓郁的香味，而且有麸炒过的香气，就好喝的不得了。所以刚刚许明老师说，你放在牛奶当中，放在粥里面，放在汤羹里面都可以的，
0: 都可以随便大家。你愿意喝那个什么甜口的豆浆，你放里面也成。
1: 对
0: 啊，都不影响啊，该喝啥喝啥，我们只是锦上添花来的啊。599块钱两桶，这两桶刚才跟严欣大概算一下，一次喝2勺，大概一个人啊，
1: 对，
0: 20天，
1: 对。
0: 40天，
1: 20天，
0: 也就一个半月的量，
1: 是
0: 一个人啊，一个半月的量，两个人也就半个月的量，半个多月，你不会是一个人到一个月喝不到的啊，如果你按照您的好好的喝法，认真的喝，你不会喝到一个月的，就两个人一起喝，一个人一桶都不到一个月的啊，所以你说怎么着，复购吧。你说好，许明，我再复购一次。
1: 对，
0: 你再复购一次，你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
1: 俩加在一起，
0: 599，
1: 对，
0: 1200。1200，你只喝到4桶，对不对？
1: 是，
0: 你只喝到了4桶啊。您今天的1200，在我东方购喝到几桶呢？
1: 1234，
0: 也是4桶。
1: 再来第5桶。
0: 5桶，
1: 到这里已经厉害了。
0: 再来1桶。哎
1: 呦，所以这个方案力度，常规肯定看不到。
0: 所以谁在订2桶呢？我看到某些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在订购2桶的，我相信您是订错了。
1: 是，
0: 因为以我们自己这个钞票来说，现在赚钞票不容易，而且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时候，我肯定是
1: 订大购成更划算。
0: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是要长期坚持住喝它的，
1: 对，
0: 要有劲儿，
1: 对，
0: 要棒棒的，我要出去玩儿，大家理解我的意思。这是我们生命生活品质的基础，而且生命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好多指甲盖不是蛋白质的吗？
1: 要的，
0: 你的眼睛、头发、
1: 皮肤、
0: 骨骼，所有整体器官、
1: 细胞，
0: 它是基础当中的基础，生命的基础的基础基础。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好好重视起来，它可不是只是力量这么简单，好吗？6桶装，不要再考虑别的了，之后可能就变5桶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会建议一些老年人 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5: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1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

0: 好。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订购热情真的非常高，
6: 嗯，
5: 也明显感受到上海的爷叔阿姨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啊。
6: 对，
5: 就说实在话，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的理解程度，我们一点大家就明白，我们没有忽悠您吧？
6: 是。
5: 如果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我经常是健身的，大家应该从外表看得出来的，
6: 嗯，
5: 我是一定要喝蛋白粉的，
6: 嗯。
5: 那我为什么健身的人一定要喝蛋白粉呢？
6: 嗯，
5: 那自然就对肌肉的增长是有好处的。
6: 对，但是就是平时徐明老师喝的蛋白粉，可能还跟我们就是
5: 不一样啊，
6: 阿姨妈妈喝的不一样，
5: 肯定不一样，不一样，两回事啊。
6: 是
5: 我喝的和大家现在喝到的完全不一样，
6: 嗯、
5: 这是完全针对于咱们长辈的，
6: 哎，很好的配方，
5: 很好的。
6: 因为可能徐明老师说我纯粹就是为了增肌，
5: 对，
6: 但是对于
5: 我们
6: 对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他要讲究一个低吸收的问题。
5: 哎、
6: 第二个，他不是增肌了，他是要让我们现在已有的肌肉量保持度要保持。
5: 对，它是跟我们两个需求。
6: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选择到这一款，它的配比这么的讲究、嗯、很重要。刚徐明老师有句话说的很对，上海很多的爷叔也好阿姨也好，就很多事情的认知度非常高、
5: 嗯、
6: 就很理解。现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蛋白质真的不能少，为什么？不仅仅是骨骼啊，我身体脏器细胞五脏六腑，包括我的头发皮肤，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看到你疲劳，你的大脑反应不过来，有可能都是蛋白质不够、
5: 嗯、
6: 对吧？因为蛋白质参与到你身体里面方方面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有的时候觉得脑子反应不是特别快。你想想看，你的大脑当中有一个神经递质，它里面也不能缺少蛋白质。所以刚刚徐明老师说，蛋白质是根本当中的根本，你就不能缺少。
5: 哎，就旁边言心这个有大板、
6: 哎，嗯，
5: 是不是？我说我没有骗大家吧、
6: 嗯嗯？
5: 对于蛋白质在生命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6: 对，
5: 你说你哪个地方少得了蛋白质呢？
6: 哎，是我们说身体的硬件，对吧？身体的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血管、神经、筋膜这些东西，这是硬件吧？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的。哎，这个胶原蛋白皮肤里面的肌肉当中，我们刚刚也听到要有这个蛋白质，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骨骼里面也要蛋白质，骨骼里面我们经常用的二型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质的一部分，
5: 对，
6: 对吧？二型胶原蛋白
5: 是
6: 东方购不是也卖吗？ UC2 我们也卖的、嗯、好，这边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功能性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官、
5: 嗯嗯、
6: 比如说我们的能量细胞、白蛋白酶管理情绪的激素，管理情绪的，还有这个蛋白球蛋白、核蛋白、线粒体的产生，这些东西都是很需要蛋白质的。
5: 成人体内每天约有3%的蛋白质需要更新、嗯、
6: 对，
5: 每天都需要更新哦、嗯、
6: 是是是，
5: 您自己看一看我现在的手板这个样子，
6: 是
5: 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不希望会是图片里这样吧，但是您跟我说，许明，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包括您印象中长辈都这样啊。不是的，我给您看过了施瓦辛格先生了，79算毛个80嘛，
6: 对，
5: 人家的肌肉什么状态啊？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这个状态才对啊？
6: 嗯，
5: 那人家施瓦辛格先生是这样的状态吗？我都没有拿这位
6: 对了、啊、
5: 这位老奶奶比啊、
6: 嗯、
5: 我就按正常来讲、
6: 嗯、
5: 那你说人家是久卧病床的就对了，观众朋友们，
6: 嗯嗯嗯，
5: 久卧病床的很多长辈是尤其对于蛋白质的依赖相当之高，
6: 对对对，
5: 如果大家本身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强壮的话、
6: 嗯、
5: 等本来就是骨瘦如柴的情况，
6: 嗯，
5: 不堪设想，我就只能画说到嘴边我就咽下去了，
6: 是
5: 这样的一些长辈，
6: 对，
5: 极其消瘦的长辈，
6: 嗯，
5: 当您一旦身体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久病卧床，
6: 嗯，
5: 那是对生命的极大的考验。
6: 对，
5: 我就说到这儿了，
6: 是，
5: 您就懂了。
6: 对，
5: 人家一个是壮壮的不小心，这样了，可能就算消耗，我就恢复到常人的瘦就好了。我不会继续瘦下去了。然后我还有力量下床再走走步，慢慢我会恢复很快的。
6: 是，
5: 我会健步如飞的。
6: 是，
5: 我的生活习惯很好，我平常运动状态很好，我平常滋补到位啊。
6: 对，
5: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对于生活品质提高自己而且出去玩的底气，这叫底气。有没有底气？哎，怎么给自己提供底气？
6: 对，
5: 您是要付出的，付出的是我们的认知达到以后怎么样好好的滋补，这个是付出。你也可以哭哭的造鸡蛋，你也可以空空的待在吃肉，你也可以像这样轻轻松松的
6: 喝上
5: 蛋白粉。
6: 是，
5: 而且蛋白粉当中的配比非常之优秀。
6: 对，
5: 这里面这个奶啊，我把它转一转，我们摄影老师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啊。我正好提到一下，既然有这个画面了，我就跟大家提一下，蛋白质我没有骗大家吧？
6: 对，
5: 3.4每100毫升啊，脂肪是不是3.5？
6: 这是全脂的，一定要抢精。
5: 是不是1:1的比？
6: 是是是，
5: 是吧？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你看我们今天的，我把它放旁边。你看我们今天的，
6: 对，我们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做蛋白粉，你可以直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5: 蛋白质78，
6: 对，
5: 我们的脂肪才2，
6: 只有2克。
5: 你就说今天调配的这个配比合不合理？
6: 当然好，
5: 谁要那么多脂肪啊？给自己带那么大压力干嘛呀？
6: 是，
5: 蛋白质一定要到位，好不好？不给大家冲泡了啊！这个价格呢，跟您再唠叨一下，大家就赶紧定了。哎，还有最后7分钟没有货了。杨老师，我们的6罐装还剩下几套了呀？我们让导导老师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6: 好。
5: 超值组合2桶是599，不要订购2桶的，我都说多少遍了。
6: 对，
5: 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是比如说我喝个3周4周的就停了，你还不如不喝呢。你的肌肉刚给他点建点好，人家肌肉刚美滋滋的，刚要滋补，刚有点到位了，你停了；刚有点起色了，你停了。你不又恢复到原样了吗？我们肌肉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尤其是蛋白质，每天都有3%的蛋白质的更新需求。你要给它更新的。您如果天天不可能一下子吃10克、20克的鸡蛋，一天一次性啊，您能吃吗？一天吃个30克鸡蛋，您能行吗？您做不到，你就喝它。你要听劝，观众朋友们。咱年纪不小了，咱们的认知可不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的那个样子的。我们说到的这个蛋白质对身体有多重要，您心里是清楚的。在自然清楚的前提下，就选一个好牌子，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我们有鱼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在卖优乐驰，那非常之好。你看今天1199拿回去是5桶吗？
6: 6桶，
5: 拿回去一个是6大桶，您一除100来块钱。如果你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买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700块，700块除以6，每一个1桶100块。您告诉我100块钱，你平常的奶粉都不见得吧？我们可是455克一桶哎。抓紧时间抢最后的5分钟时间，一旦售罄。导演老师，我们刚才剩多少？刚才看到了吗？
6: 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吧，是不是？
5: 最后7桶。
6: 好
5: 啊，不是7桶啊，最后7套。那个6桶装，最后7套，先抢6桶装，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人家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隔了一道吃，一吃也么，我也聊一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那么，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得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 你看这几位叔说的实在话，
2: 嗯，
1: 年纪在这儿了，
2: 对，
1: 我们其实对自己身体是有认知的，非常正确认知。吃太多了是真的不消化，胃里难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您看，你说你撑得睡不着觉，你多拿麻烦呢。你看原产国美国啊，
2: 对，
1: 系统当中呢是有455克，当中的乳清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标都标清楚了。
2: 是，
1: 如果你按照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它不标清楚，你不要买了。我们今天的优乐池做事情就是光明磊落，
2: 嗯，
1: 我该给你加多少就多少，我不让你猜，
2: 嗯，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得出来的啊，比例。然后你再看蛋白质含量高达每100克里面78。
2: 是，
1: 脂肪竟然高的不是高的，是低到2克。
2: 对，
1: 按理说78蛋白质，78脂肪，我们脂肪调完之后只有2克，优不优秀？
2: 优秀。
1: 谁说不优秀？你给我找个另外一个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价格了，
2: 嗯，
1: 因为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坚持住，一次两勺，像严欣这个情况啊，
2: 嗯，
1: 你要是能不能像严欣一样吃两勺，那就您自己琢磨了。
2: 对对对，根据自己的体重。
1: 严欣是什么年纪啊？他平常营养均衡的，那就是我都可自叹不如的
2: 情况。我吃肉和蛋奶这些东西
1: 吃的比较多，还可以的，因为你有孩子，你对对
2: 对，对我是天生喜欢吃肉，也天生喜欢吃这个鸡蛋。
1: 你的年纪能消化？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看着自己的现实，大家知道吗？
2: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其实也有一定的标准。那你综合一下体重多少公斤，然后你平时喝的这个。比如说牛奶鸡蛋啦，包括我们说吃的肉有多少，综合一下评定
1: 1到3勺、
2: 嗯、
1: 我给你取个最高值好吧、
2: 嗯、你每天吃三勺，
1: 假设三勺，
2: 对，
1: 取个中间吧，取没关系，观众，我就取中间，不是去掉一个最低数，去掉一个最高数，去掉最低分，去掉最低分，
2: 跟我一样，
1: 中间分，
2: 对，
1: 取2勺，
2: 是
1: 2勺的话20天左右，
2: 是
1: 一个人20天一桶，2桶，今有2桶装是40天，也就是1个半月左右，老两口肯定不到一个月，
2: 嗯，
1: 大概也就是1个人2周，
2: 嗯，
1: 对不对？他大差不差吧，1人2周，
2: 嗯，
1: 1人2周够干嘛的？你的细胞可能你的肌肉还没怎么吸收呢，你停了，那你说我要不要买？买的话，你再买一次，再买一次599，是不是就1199的这个价？
2: 是的，是的，
1: 1199的这个价应该拿几桶？4桶吧。
2: 按道来说，应该
1: 我们今天几桶？
2: 6大桶。
1: 6桶，所以你要在这边，只要你思考的清楚，咱拎得清。知道我自己是要长期吃，坚持咱们来这一组走这一组走一趟，
2: 是
1: 吃完之后我看一看我的肌肉状态，我个人感觉我出去包括跑步啦，我包括登山的，我的体力的感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你喝的对，如果你说我一点改观都没有，我这一组我喝完这一点改观没有，你别喝了，
2: 嗯，
1: 不就完了吗？但说实在话，它不是简简单只在这儿肌肉上面，对于我的头发、骨骼、内脏，所有这都有帮助，因为我们身上的所有器官几乎都依赖于蛋白质啊。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必不可或缺的。
1: 对呀、啊，应该吃的呀。
2: 对，你身体缺少了，现在就赶紧补上去。
1: 嗯、
2: 而且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构成组合很给力的同时，送货时效很快，因为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要小长假，我可能走亲访友送送人。
1: 哎，
2: 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
1: 近500块一桶，
2: 哎，
1: 我给别人拿着2桶1000块的面子用，
2: 对呀，
1: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活动，您又不是不知道，
2: 嗯，
1: 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你相当花个700来块钱，您这一除
2: 是
1: 3除以6桶，
2: 对呀，
1: 每一桶100块，
2: 对呀，
1: 100来块钱，
2: 常规节目铁定没有，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
1: 说的就是啊，
2: 是是是，
1: 啊，还有最后的59秒、58秒，
2: 嗯，
1: 我们还有最后的2桶，不是2桶，2套啊，
2: 嗯，
1: 6瓶装最后的2套现货，我知道大家。门清，
2: 嗯，
1: 心里清楚，
2: 嗯，
1: 2桶的不要定，定就定6桶的构成，
2: 当然更划算。
1: 不好意思啊，6桶的构成最后的1套现货，把握住机会，货到付款也可以，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3: 各位好，我是耿瑶。
2: 啊，说到这个吃糖的话呢，每天的我们做菜的当中啊是离不开这个糖的，因为我们上海的本帮菜的话就是讲究浓油赤酱，总归是稍微炒个青菜都可能会放点糖。
3: 是的，所以无形当中咱们每天摄入糖的这个含量啊，真的是挺惊人的。仔细算算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吃了这么多的糖。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注重养生，注重科学，会说，哎呦，糖要少一点，对不对？
2: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个组合啊，产品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一一来看。
3: 好，
2: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了，
3: 这一款
2: 我们的非常有名的白砂糖。
3: 是的，
2: 但是它是阿拉伯白砂糖。
3: 来给大家看看，首先我们是玉糖啊，玉糖很多观众朋友知道都是光明旗下的中华老字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玉糖这个品牌给大家做的，而且玉糖家做调味料做得很好，上海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用玉糖家的。
2: 是的，
3: 他们家的这个瓶子哦，好高级，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独有的精准控制糖量的这样一个白砂糖的罐子。每一次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只需要轻轻的
2: 地方，它是有两个使用方法，一个就是打开这个地方，很多人说我是要撒的，这个是一个大口子去撒，然后按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第二种的使用方法。
3: 来来来，
2: 看一下啊，每按一下精准的出3克糖，按一下3克，按一下3克，然后你是要烧一些大菜，要放很多的话，你就直接倒，直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倒。
3: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罐子是蛮高级的，那糖这个东西比较普通嘛，糖比较普通，那是不是这个就是普通糖？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糖也很厉害。
2: 是的，
3: 很多观众朋友发现了，这里写了三个，这写了几个字 DGI。我们今天是 DGI， 什么叫 DGI？ 低升糖指数，对不对？这个叫做阿拉伯糖白砂糖。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的奶茶店，你会发现它在糖度的选择上面会多一个选项叫阿拉伯糖，但你每次选阿拉伯糖是不是都得加钱？那阿拉伯糖是什么？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就会更加的友好，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今天就是先是白砂糖，再加上阿拉伯糖。所以换而言之，今天我们的这个口感它无限接近于纯白砂糖的口感，但是我们今天整个糖的升糖指数可以说是比普通的全白砂糖友好了非常非常多。
2: 是的，而且刚才说到的 DGI， 我还有到产品的认证书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糖的这个白砂糖是 DGI 产品的认证，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3: 是的，
2: 而且我们的组合呢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就是有一瓶是这样子，有一个是袋装的，3+3，三个袋子加三个瓶子的。3+3，对的，6样带回去的是99元，
3: 99块钱。
2: 对的，家里人口多的，我们有6+6，6袋加上6罐。199带回去。
3: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不要小瞧了这一罐，好像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就要卖20多块钱，29好像29左右吧。那3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90多块钱了，9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今天99是3罐，
2: 对，
3: 再加3包，
2: 3袋，
3: 这个、所以说是六件单品，比他们的官网要便宜很多。
2: 是的，这一包呢是200克、嗯，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开口的，你可以直接倒，也可以用把这个用完之后把这个灌进去，
3: 哎，当成一个替换装置使用，嗯、它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3: 这个其实真的叔叔阿姨们做菜如果能用上这个糖的话，特别的好。
2: 我觉得这个地方3克3克特别好，
3: 对，特别好，精准控量。然后再来啊，我给你看啊，常见食物 GI 值一览表，你不要以为说哎是不是打噱头、嗯，我们是真的 DGI， 嗯，比西瓜的升糖指数，比馒头的升糖指数、嗯，比大米饭的升糖指数，还有普通的蔗糖的升糖指数。来的第一、嗯、我们本品是在 DGI 的范畴之内的、嗯、所以今天虽然是糖，很多观众朋友说只要是糖怎么还会是 DGI， 哎，我们今天做到了。
2: 是的，然后今天还有一个选择、嗯、就是我们这个代糖，
3: 它
2: 是木糖醇、嗯、这个完全没有蔗糖了、嗯、首先把组合来说一下，2、4、6、8、10十袋我们的木糖醇，再加2大罐子的这个黄冰糖，每一罐是1公斤的，2大罐只要199元。
3: 是的，
2: 这个对于很多家里说我是完全不碰蔗糖的，嗯，你可以来选择这个代糖。
3: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们说实话，木糖醇它的口感和糖会稍许有一点点的区别，嗯，但是它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度可能是比这个升糖啊等等的比普通的蔗糖来说要好很多。
2: 是的，其实我是吃过木糖醇来烧菜的，其实它的口感会比、嗯、白砂糖再略微甜一点点、
3: 哦、是吗？
2: 但是呢它是完全不是那个蔗糖，它是代糖、嗯、它是代糖啊、
3: 嗯。是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能用到糖的场景除了烧菜之外、嗯、比如说你可能会在酸奶里加糖呀，
2: 咖啡、啊、
3: 在牛奶里加糖，咖啡里加糖呀，其实都可以用木糖醇来更好的替代。
2: 嗯，是的，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一项、嗯，木糖醇，看到没有，它的配料表只有一样，
3: 木糖醇，
2: 木糖醇，
3: 是的，
2: 你看它长得跟白砂糖也是非常的像，这是一个可视窗、嗯、
3: 是的，
2: 但是它是代糖，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追求健康、嗯、或者我是不能够喷蔗糖的，是用我们这个木糖醇来替代的。
3: 而且其实我也问过他们这个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组合不是199吗，但其实市场上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好像就要，这个好像20多块钱，这个更贵一点，所以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已经小几十块钱了。嗯，所以我们今天199是整整的10包，对吧？
2: 对，
3: 10包我们的这个再加2大罐，
2: 所以其实
3: 两大桶黄冰糖比他们官网的价格又是便宜了不少、嗯、而且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够看得到啊。
2: 是的，这个黄冰糖一桶就是1000克、嗯、2桶是2000克，冰糖家里用的挺多的、嗯、像接下来的秋天的秋燥我们会吃银耳，
3: 对，
2: 一般我们都会放这个冰糖，还有这个炖燕窝的时候的大部分人的习惯也是放这个冰糖、嗯、还有烧那个红烧肉啊肘子啊，猪，对，上海家庭也是挺喜欢用这个冰糖来做菜的啊、嗯、
3: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要哪个组合呢、嗯、抓紧时间
2: 是
3: 买木这个木糖醇也可以、嗯、或者是买我们刚的阿拉伯糖都要拼手速了。
2: 对的，是的，我们还有第三套的这个产品、嗯、就是我们的金火水，这个金火水它是提取于这个甘蔗的，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子买2提送4袋的姜糖，就是姜味的红糖、嗯、2提一共有24瓶、嗯、再送给大家这样的这个红糖姜味的姜汁红糖4包、嗯、这每一包你去外面买的话大约15块、嗯、4包的话你算一下60块左右。 嗯， 嗯，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几个组合呢、嗯、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一共4个组合，一个货号，那大家千万别乱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快速下单、嗯、但东方购物确实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2: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嗯、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哦，那么199的话你只要付189元就可以了。
3: 嗯，来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订购起来吧、嗯，
4: 其实这个 L 阿拉伯糖哈，它在日本大概已经风行大概有10多年了。
5: 有这么久？
4: 其实日本已经很早就发现到这个好的一个天然糖哈、哦。那它是从天然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对，那这个 L 阿拉伯糖，他们在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去发现说，哦，它到了我们小肠之后，其实它不用吃多哦。所以刚刚亚伦有提到这个日本里面添加3%。好、嗯哦，那我们这个的一个产品它是加4%，那这个数据来讲它是有研究的、嗯、国外的研究就是你在砂糖里面呢添加2%到4%的 L 阿拉伯糖，它就足以可以抑制1半以上蔗糖的吸收、哦、虽然你有吃到它剩下的那些砂糖、哦、但是1半以上不会被吸收、嗯、
6: 因为他说它的甜度只有砂糖的50%，
4: 是
6: 还具有膳食纤维帮助肠道健康，
7: 太好了。我的话就是血糖哦，就是临界点，
5: 所以我平常烧菜的吧，糖一眼不敢扒，所以个菜一眼没味道了，一眼不好吃。哎，搿趟拍摄搿物事哦，拍了个低空糖对伐？低空糖搿只产品以后我就了解了，搿只是低升糖的产品，低升糖的产品是伐？所以呢，烧菜对伐？我今朝就吃个番茄哦，就摆了眼糖以后呢，搿糖的话勿是老老甜的，吃了口感老适宜啊。所以我搿趟一定要考虑搿只产品，买回来要试试看。
7: 就是讲搿只是肉糖品牌对伐？上海人侪晓得的，因为阿拉妈妈们买糖搿只品牌老牌子了。总归要买搿只糖的，葛末现在呢，伊更加出来就是讲更加健康、营养的，对搿个糖有要求的人吃老好的。外加呢，伊就是讲包装老简洁的，屋里向糖罐头㑚发觉伐？用好有只口口号，总归是黏哒哒的。现在呢，伊搿搭一只按钮，侬用多少糖呢？侬搿能轻一记就可以了，老便当的。我觉着老需要阿拉，就像我觉着是老欢喜，蛮需要的。

0: 啊，现在订购的人非常的多，因为玉堂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每天做菜，真的上海家庭几乎都要用它。我不知道瑶瑶家是那个青岛，你们做菜也会放糖，至少要放一点了。
1: 但是说实话，我也是嫁到上海之后才会发现，上海人对糖原来这么的钟爱，这么的钟情。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上海的顾客，尤其不光是上海，江浙沪，对吧？像无锡啊，像浙江宁波啊，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上海的家庭味精几乎都不怎么用。但是提鲜用的是什么呢？用糖来提鲜。
0: 对呀、
1: 尤其是我嫁到上海之后，我发现我婆婆
0: 炒蔬菜也要放糖。
1: 对，我婆婆特别的可爱。他有时候说，哎呀，这个菜炒的有点咸了，哎，加点糖，加点糖。
0: 对呀、我们是这样子呀。
1: 在我看来的话，炒咸了也是加点水。
0: 糖醋排骨经典的就是要放糖。
1: 对，
0: 我们烧肉、烧蔬菜都要放点糖。
1: 而且我那天看过一个那种科普类的节目啊，就说你知道你在无形当中吃了多少糖吗？很多顾客以为说，哎，我平常从来不吃这种块状的糖，但是炒菜放的糖，比如说一块红烧肉放的糖，它里边的含糖量可能就相当于几块白砂糖了，对不对？几块这个白砂糖了，所以其实这个无形当中摄入的糖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此要控制好我们这个糖量，并且我们这个糖量控糖啊，不光是对于很多怕糖的一些人群，对不对？包括像一些爱美的女性，刚刚还在跟青青姐聊，女人啊想要这个我们说皮肤状态呀，
0: 控糖少糖，
1: 对吧？抗糖很重要。所谓的抗糖怎么抗？就是先控制它，
0: 减少一些，
1: 尽可能
0: 不是说完全不吃，对吧？我跟瑶瑶也是生活当中也没有完全的说啊，一粒糖都不能碰，也没有那么的严苛，还是要吃的。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减少，比如说本来做一个菜你放五勺的，打个比方，那么你可能现在放个一勺两勺。而放我们这个糖的好处在哪里？它是清，它叫清糖，控清糖嘛，然后是阿拉伯糖的白砂糖。这个糖本身的好处，它就是 DGI， 刚才我没给大家展示它的 DGI 的产品认证证书。那么你放一勺就相当于平时放了可能几勺这样子。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升糖，对身体肯定是好处也是多多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的组合都是只在我们平台销售的，所以订购速度很快啊，比他们的官网要便宜要划算，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阿拉伯糖，这个组合199的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还有我们的木糖醇也全面热销，今天买十包八包木糖醇，十包还是八包？我看看啊，十包木糖醇今天再送两大罐的黄冰糖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热卖当中的，我们有多个选择啊。我们直接给大家说，这个大的组合，好，三袋加上六袋，加上我们的六瓶是19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12件单品，只要199块钱，每一件是10块钱出头。而您知道吗，观众朋友，就这一瓶啊，在他们的官网是卖到29块钱的，所以今天我们10来块钱买到这一款，性价比非常高。还有就是在上海的家庭，你说完全不用糖做菜是不太现实的，是出来那个口感味道也会差很多，尤其是像家里有孩子，我亲戚姐家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嘴巴很挑的，你做的不好吃，他就是不喜欢吃，对不对？那要顾及小孩子的口味，你要放糖，还要顾及家里那些控制糖的人群怎么办？你就用我们今天这款控清糖。 阿拉伯糖白砂糖，它是一个真正的低GI，它的GI低到什么程度？你看和大米饭比、和馒头比、和西瓜比、和蔗糖比，我们本品的 GI 升糖指数是小于55的，所以我们是真正低GI范畴里边的。再加上咱们的配料表，不要担心说，哎呀，这种配料表是不是很不干净呀？能给孩子烹饪吗？来，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的配料表白砂糖再加 L 阿拉伯糖，所以刚刚通过我们的科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啊？阿拉伯糖其实就是让白砂糖变得更友善。 对不对？让阿拉让白砂糖整个的升糖指数变得更友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精准控量，而且这个盒子还有什么好处啊？说不光摆在灶台旁边颜值够高，
0: 嗯，
1: 两种这个撒的方式，上面一个口子最简单直白的，直接投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下面，你看这有个按钮。 很优雅的，每次按一下三克，
0: 所以咱们在做菜做饭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精准，能够控制它的量，而且整个做过程很优雅，就跟那种西餐电动的那种出黑胡椒的那个机器是一样的。
1: 对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炒菜就更加的方便了。包括这个罐子用完之后，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袋子的替换进去，把这个白砂糖全部倒进去，包括在上面也清楚的标示了大米饭它的GI指数是90，馒头是 85，西瓜70，蔗糖65，而我们本产品的 GI 指数是55，而且是小于55，这就是低 GI 的产品。包括除此之外，还有道认证书，我们的 DGI 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指的我们这款产品。所以呢，你说我要吃糖的，但是我想吃到 DGI
0: 的糖，你可以选择我们玉糖的这一款的阿拉伯的白砂糖。所以呢，这个还是糖，但是只是低GI升糖指数慢一点。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完全糖我都不想吃，我只要吃代糖，纯代糖。那我们推荐大家这个组合，这个是玉糖的木糖醇，
1: 是的，
0: 它的配料表啊只有木糖醇几个字，你看中华老字号在这里写的很清楚啊，玉糖也是经典的调味料的品牌。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每一包，观众朋友看清楚啊，
1: 只有一样东西，
0: 含量200克。
1: 是含量200克，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木糖醇三个字。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种代糖。说实话，代糖它的甜度虽然不像白砂糖那么一样啊，但是它的甜度可能比白砂糖来的还要更高。
0: 是的，它的甜度挺高的，只要每次其实只要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1: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袋子是10袋带回去，其实你可以是作为一个分享的。它的净含量也是200克。其实这个套装，亲戚朋友之间，每家每户分享一下10袋。
0: 然后再送大家2大罐，总重是2000克的这个黄冰糖，
1: 2大罐哦。
0: 亲戚姐手里一罐，2斤，我手里一罐2斤，也就意味着整个黄冰糖给大家4斤的黄冰糖，而且是小粒的玉糖品牌旗下的黄冰糖，品质也很有保证的啊，配料表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整个组合我们是10加2。
1: 12件单品199，每一件好像也才10来块钱，10来块钱好像他们光旗舰店光这一袋就20，光这一袋就20，这一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块好像更贵。今天扫码下单还立减了10元，189元，实付189元，10袋的木糖醇，2大罐的黄冰糖。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赶紧扫码订购，或者是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品好像算下来都不便宜，都得20几块钱、嗯、但今天好像核算下来几乎没有一件是超过20块钱的单价、嗯、都是10来块钱一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还有就是我觉得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烹饪起来实在是太爱用糖了，没办法，为了这个口感，为了这个吃口，而一家当中男女老少，我们说众口难调，什么意思？有的人能吃，有的人他不能吃、嗯、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不爱吃，对不对？所以那既要满足能吃的人，哎，对它的这个味道口感尽大的保留、嗯、又要满足不敢吃的人，多少得吃一点，
1: 是的，
0: 不想吃不能吃的人多少得吃一点。那我们今天这两款糖就很好的满足大家。两个糖不一样的啊，一个糖我们叫做控清糖的阿拉伯糖，再加白砂糖，它整个升糖指数就变成 DGI 很友好。还有一个叫做纯代糖木糖醇、嗯、就这个木糖醇大家也知道啊、嗯、就是它也有甜味儿，但它和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嗯、它
1: 是
0: 个代糖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不管要哪个，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我们都有特应的组合对应给大家。
1: 是的是的，像这个玉堂的白砂糖大家是非常了解的、嗯、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比较特别，它的配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是白砂糖，二呢就是 L 阿拉伯糖、嗯，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DGI 的白砂糖了。
0: 嗯，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还是那句话，不管日常像现在做饮料，哎，我有段时间用那个木糖醇啊、嗯、做饮料就做的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加很多，也对身体就没负担，精神也没负担，身体也没负担、嗯、我就会加很多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每天要早上吃麦片的，吃麦片的时候燕麦牛奶呀可以加上一点我们的阿拉伯糖、嗯、或者加入一点我们的这个木糖醇，都是味道会很好的。还有就是做菜做饭、嗯、你就像阿姨这样拌个西红柿，你说平常那么多糖，那是不是都觉得敢做的人都不太敢吃，反正像我、嗯、我青青姐这种的，你让我大白砂糖现在铺在我面前，我自己都有点害怕。
1: 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的玉堂就会相对来说大家就是精神负担还有身体负担都小很多。
1: 对的，它不是百分百的白砂糖了，它是配料里面一白砂糖，二就是那个 L 阿拉伯糖、嗯，这样子的话它就是 DGI 了、嗯、就等于你减少了一定程度的白砂糖的这个摄入了。
0: 嗯，是的。然后还有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要给他少吃一点糖，对不对？嗯，虽然有时候为了做菜的口感不好吃他不吃呀，但是呢还是要控制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控清糖给孩子做饭也可以放上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嗯、啊，对身体也是 DGI 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权限告急，不管是我们的玉堂的这款阿拉伯糖或者是我们的木糖醇、嗯、都已经进入一个现货的倒计时了，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咱们来拍哪个，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海人爱吃红烧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然后鱼的话，我们小黄鱼、带鱼家里也是经常是红烧的。
1: 是的，
0: 但凡是碰上红烧的，多少要加一些糖。一般的配比就是酱油和这个白砂糖。那么区别就是可能你家的糖放的多一点，我们家糖放的少一点，但是多多少少要放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玉堂的 L 阿拉伯白砂糖，它里面是有两个东西啊，一个呢是白砂糖，一个就是这个 L 阿拉伯糖，所以有到两个成分表里面是有两样东西，所以它就是做到了 DGI， 我们的 GI 指数是小于55。
1: 是的，
0: 像我们上面一格的话，蔗糖是65，一般我们吃到的大米饭是90，而我们能够做到低于55。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哇天哪，这样的升糖指数太友好了，那我家老公是不是也可以吃了？哎，那我家里的这些这个妈妈是不是也可以吃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选对产品很重要，既能保留食物的口感，又可以对身体更友好，
0: 做菜没有那么痛苦了。否则家里来一句啊，你那个妈妈晚上做饭少油少盐少糖，这时候你头晕了，那怎么做？怎么才能把做菜做好？

0: 我们家我公公是不能吃糖的，但是我们家小朋友又特别喜欢在做菜的时候烧点红烧
1: 的，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婆婆之前都是炒菜要炒两盘。一盘是不撒糖的，先撩出来，然后再撒糖。所以今天啊，有了我们这个木糖醇，或者是有了我们的阿拉伯糖，
1: 一个是代糖，一个是 DGI 的白砂糖，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有这样两个的一个选择。
0: 这个的组合是三瓶再加三袋99.9，六瓶再
1: 加
0: 六袋
1: 三，或者是6+6。自行来选择啊，就是三罐我们的罐装的和三个袋装的是99，然后6+6呢就是6袋加上6罐，这个是一个是200克，一个是280克，6+6。199元，12件，
0: 所以一件也就10来块钱，但是在他们的官网当中，
1: 您可以做一个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要一次性买那么多？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或者你说我体验一把的话，就是3+3也可以。
0: 尤其是的年轻人啊，生活质量都是少油少盐，身材管理这个东西他们绝对喜欢的。但是你说，哎呀，我一点点糖都不要，我就要纯代糖，清甜木糖醇给到大家。这个也是配料表只有3个字：木糖醇。每一包呢是200克，你看看都是这样的啊，里边所见即所得，这是一个可视的窗，可视窗。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10包，市场上一包好像就接近20块钱了，10包是不是就200块了？东方购10包199，还再送给大家
1: 2000克的
0: 大东西哦，
1: 黄冰糖。一般有那个白冰糖和黄冰糖，现在家里大部分喜欢用黄冰糖，
0: 是的，
1: 无论是烧一个对吧银耳，什么生梨银耳啊，或者是烧那个我们爱吃的红烧肉之类的，烧菜的时候也是喜欢用黄冰糖，
0: 是的，
1: 包括冬天的那个红烧羊肉也会放一些冰糖进去的，
0: 是的，所以这个使用频率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用起来很快的啊，
1: 是的，
0: 大家喜欢哪个下单哪个，这两个现在是卖的最为火爆的，尤其我们的阿拉伯糖，
1: 是的，
0: 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喜欢阿拉伯糖的，我们抓紧时间拼手速。小组合也可以啊，反正今天大组合小组其实价格差不多。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说第一次买的话，买个小组合也可以，
1: 是的，
0: 99块钱
1: 的
0: 3瓶，再加3袋啊，
1: 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吧。
1: 而且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
0: 划算哦。
1: 是的，是的，99的只要付89，199只要付189就可以了。
0: 真的，太划算了。
1: 而且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其实这个 L 阿拉伯糖哈，它在日本大概已经风行大概有十多年了。
1: 有
0: 多久？其实日本已经很早就发现到这个好的一个天然糖哈。那它是从天然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对，那这个 L 阿拉伯糖，他们在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去发现说，哦，它到了我们小肠之后，其实它不用吃多哦。所以刚刚亚伦有提到这个日本里面添加3%。好，那我们这个的一个产品，它是加4%。那这个数据来讲，它是有研究的。国外的研究就是你在砂糖里面呢，添加2%-4%的 L 阿拉伯糖，它就足以可以抑制一半以上蔗糖的吸收。虽然你有吃到它剩下的那些砂糖，但是一半以上不会被吸收。
2: 因为他说它的甜度只有砂糖的50%，
3: 是
2: 还具有膳食纤维，帮助肠道健康。
3: 太好了。

0: 好的，玉堂是中华老字号，玉堂家什么有名？白砂糖，他们的糖有名。今天我们有多种的选择，一个呢是他们家新出的一个控清糖 L 阿拉伯白砂糖，一个呢是他们家的木糖醇，是一个代糖。
1: 是的，
0: 所以针对于要吃糖的和完全不想吃糖的，我们都有选择。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大家的需求。如果说家里像耿瑶家里一样有那种不能吃糖的人士啊，你就可以直接买我们今天的这个木糖醇，或者你说哎家里大家相对来说可以稍微吃点糖，但是又不想对身体太多的负担，尤其像我和青青姐这样，又是什么平常抗糖、
0: 少糖，
1: 又要少糖，然后又要这个对身材要求比较高，所以对皮肤要求比较高的身材管理的，那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这个阿拉伯糖控清糖，它的名字叫做控清糖，也是来自于玉堂家的。加入了阿拉伯糖之后，整个它的升糖指数会变得非常的友好。普通的蔗糖升糖指数可是比它高哦，要65。我们本产品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5的 GI， 是低 GI 产品。
0: 是的，而且我们有 低 GI 产品的认证的证书。平常吃的大米饭是90，馒头是85，您吃的西瓜是72。那么我们这一款 L 阿拉伯白砂糖的话呢，是小于55，并且呢，我们的构成呢有3+3或者是6+6。画面当中展示的就是我们上海人烧菜啊，包括这个是一个东北菜吧，拔丝地瓜，就你多少要放点糖，区别就是放得多放得少。那我们现在做菜呢，本身也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少糖不代表不用糖，多少还是要放一点点的。您可以用这个罐子按一下，轻轻一按出3克糖，这是可以精准控糖的。
1: 是的，然后如果说用完了罐子里用完了，我们直接再开一袋这个补充装倒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摆在厨房间又好看，然后用起来来用量又精准，关键是对咱身体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尤其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家里的调味料，尤其老年人啊，这个调味料真的要买好一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买酱油，我那天在超市啊看到酱油几十块钱一瓶，叔叔阿姨眼都不带眨的就买了，就说这个酱油是什么不添加，什么酿造
0: 好，对身体
1: 好
0: 呀，
1: 对身体好，对吧？几十块钱的酱油你眼都不眨，这个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它用的频率也不低的呀。
0: 对的，我们上海人炒青菜都是要放糖的，尤其现在天气转凉，冬天的青菜又特别的好吃。然后节气上面的话，十一小长假当中就会寒露，天气转凉之后啊，我们要给身体补充营养了，然后胃口就开了，肉要多吃吧。那么肉你不可能所有的肉都是白水煮吧，或者白烧吧。
1: 对的，总
0: 归我们上海人比较爱吃的是红烧类的。
1: 对，所以各位
0: 红烧的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对吧？
1: 对，
0: 卤一个什么牛腱子，你也是多多少少要加一点点糖。
1: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你知道你每天吃的这个叫什么？叫隐形糖，就是你自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算一算才发现，原来我一天吃了这么多的糖。那这种隐形糖对身体负担大不大？对一些控糖人士来说，是不是也不友好？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他把这个 L 阿拉伯糖加入进去之后，那不管是什么控糖人士啊，对身材管理啊等等要求比较高的人士，对我们的负担就更小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到阿拉伯白砂糖，然后有木糖醇的选择，你要买糖的话有到这样两个选择啊，然后还会到有一个植物活性水，反正我们有多重的一个组合选择。
1: 是的，所以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或者是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赶紧自动订购吧，02151999000。

0: 面当中的这些料理真的是胃口大开，甚至我想到了接下来秋风起蟹脚痒，我们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上海人喜欢在醋里面是要放一些糖和放生姜的，这个东西怎么说，糖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烧菜你会用到，你做一些甜品炖品你也会用到，什么银耳啊燕窝啊你会用到，然后你喝的什么咖啡啊这种饮料里面你可能多少也要加一点点的糖。
1: 所以啊，就像葛瑶说的，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渠道摄入了很多的隐形糖，而您不自知，所以把家里的糖啊换得更加的身体的负担低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要推荐两个商品给到大家，这个商品特别好，我星星姐都特别喜欢这个，这个呢叫做阿拉伯糖白砂糖，它是一个 DGI 的，这里也写了 DGI， 并且呢很多观众朋友说 DGI 有多低呢，你看大米饭90，馒头85，西瓜72，我们本产品比蔗糖还要低，DGI 小于55的一个升糖指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控糖的配料表会不会很乱很杂呀，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白砂糖再加 L 阿拉伯糖，就像葛瑶说的，其实你现在很多奶茶店好一点的他都会给你这个糖的选择，你要选 L 阿拉伯糖的话都是要加钱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成本就要比普通的白砂糖要贵，
0: 然后这个罐子很好用的一点我特别喜欢它，你上面
1: 首先它是硬的外包装啊，它是这种塑料的硬壳，
0: 是，
1: 然后上面呢打开之后它是有个大的出糖口，你就可以倒出来想要多少用多少，然后底下呢它还有一个隐形的像一个那个投币的那个口子一样，然后这里有个按键紫色的地方，大拇指头轻动，轻一下掉三克，轻一下掉三克，所以你比如说这道菜你要用少一点糖就轻一下，多用一点就多浸两下，整个对于糖量来说更加精准的控制，
0: 对的，
1: 而且操作起来很优雅，不会手忙脚乱。
0: 是的，操作起来炒菜就是很方便，就这么按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构成呢有3+3和6+6的选择，
1: 是的，
0: 6+6就是6袋加上这个6罐。袋子的是200克，罐子的是280克，6+612件带回去是199元。
1: 是的，所以单件核算下来其实也才1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在他们的官网这一罐就卖29啊，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划算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选择，你说我是完全不吃白砂糖的，但是呢，我的菜里面还是想要有一点甜味的，否则这个烧出来的菜真的是难以下咽。那么你可以选择木糖醇，它的配料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木糖醇，这一袋是200克，有10袋，你可以作为一个分享，也是可以的，家庭
1: 是
0: 分享10袋，再送2罐，这总重是2000克的黄冰糖199。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木糖醇它真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解馋、过嘴瘾，让你感受到那个甜味儿，但是没有真正吃入这个身体里边太多的糖，
0: 它是代糖，
1: 就很友好，它是代糖，甜味儿有的，但是呢，整个身体的负担是小的。然后我们今天送的这个赠品也很厉害啊，2大罐，这一罐就是2斤。送您2罐就是4斤，都不便宜，都是蜜糖大品牌的，12件单品199，你核算下来一件也10来块钱，其实光买这一大罐黄冰糖都不一定买得到哦。我们今天黄冰糖再加我们的木糖醇，12件单品带回去，所以这个组合也很划算，订的人很多，很多顾客是订完木糖醇再订阿拉伯糖，不冲突不矛盾，两个在家里都用得上。
0: 是的，然后这个水呢也是蛮健康的，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它的原料是从蔗糖当中来提取的，两提带回去是24瓶，199元，这个24瓶，然后再送4袋的这样的姜味的红糖，这个女性蛮喜欢喝的。
1: 是的，
0: 你包括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发冷的时候喝点这个姜味的红糖，这有这样4袋，这一袋的话销售价格也要在15块左右。
1: 是的，尤其是冬天啊，大家都可以喝起来，
0: 所
1: 以
0: 暖身子的。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最后的10分钟了，这3个产品4个组合其实备货都已经不多，喜欢哪个快速拼手速我们抢起来，不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电话线依旧在繁忙满线当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玉堂中华老字号这样专门做调味料的大品牌啊。很多观众朋友对玉堂的白砂糖特别的熟悉，哎呀，从小吃到大一直都在用，家里就做菜啊都是用他们家白砂糖。但是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有几个问题，第一，做菜吃日常的那些吃啊等等的饮料呀，加了太多太多的白砂糖，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种隐形糖的摄入量是非常非常可怕和惊人的。那很多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呀，我不想吃那么多糖，我想让身体的负担小一点轻一点。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阿拉伯糖，在白砂糖当中再加入阿拉伯糖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 DGI 的食品，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友好。
1: 是的，什么一个概念，大米饭的 GI 是90，馒头85，西瓜72，蔗糖是65，而我们是小于55。所以它是一个 DGI 的白砂糖。
0: 是的，然后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那这个是白砂糖，但是加了阿拉伯糖是很友好了，但是我是一点糖我都不想吃，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代糖木糖醇。木糖醇其实之前我就一直用它来做酸奶碗，就那个口感特别的清甜，淡淡的一丝甜味儿，但是它和糖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纯代糖来的，它就是满足您的这个口腹之欲，哎，过了嘴瘾了，
1: 对，
0: 但是身体没有
1: 添加，对，你的身体有到甜蜜的感觉，但是并没有摄入任何的蔗糖，因为它是木糖醇。我们一直听到过木糖醇，像有木糖醇的什么口香糖呀，木糖醇的什么什么，它就是一个代糖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玉堂的木糖醇呢是10袋，每一袋200克，10袋再加2大罐的黄冰糖，
1: 2000克，
0: 12件单品只要199啊。观众朋友，我们的阿拉伯糖也是6+6和3+3的组合，6件99，12件199，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0: 好，关于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您可以选择3+3或者是6+6，
1: 可以、哦、
0: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购。6+6的话就是6袋加上6罐，12件带回去199元。
1: 是的，
0: 包括这个袋子的，你还是可以倒在这个罐子里面做一个补充装来使用。
1: 是的，关键是每一罐带回去的都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 DGI，、嗯、
0: 是的，
1: 我们是 DGI 有认证 的。来看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认证报告。
0: 我们是有到产品认证证书的 DGI。是小于55的，蔗糖是65，而我们这一款白砂糖的话是小于55。
1: 是的，所以既想吃糖又不想吃的太甜，对身体负担太大的，
0: 是的，
1: 您就买这款，在保绝对保证口感的前提下，
0: 是
1: 对身体更少的一个负担。
0: 而且这周开始天气转凉了，节气上呢也是寒露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转凉之后人的食欲胃口就打开了，我们在家里做各种各样的蔬菜呀，或者肉类的，甚至有些海鲜类的，你可能都会加些糖。比如说我们家的红烧的小黄鱼啊、哎、你不可能只倒酱油吧、嗯、红烧你不可能只加酱油，你可能稍微的还是要放一些白砂糖，
1: 是的，
0: 否则就口感太咸了，
1: 尤其是贴秋膘，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聚餐聚会这些鱼呀、啊、肉呀、啊、都得放糖，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当然
0: 红烧肉糖醋排骨、那糖就是它的这个灵魂了，
1: 对，所以其实无形当中摄入了太多的糖、用上这个放心很多，友好很多、再来就是如果说一点糖都不能吃的、或者是像之前我在身材管理的时候，我就一直买这个糖，把它放到我的牛奶麦片呀，放在我的酸奶碗里啊去吃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木糖醇，这一包呢其实网上也不便宜的，大概2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0包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再送给大家，
0: 每一包是有200克呢，
1: 再送给大家2大罐的黄冰糖，
0: 很重，
1: 2罐就是4斤的一个总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 的，所以整个组合也是12件单品199。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有到白砂糖的选择，也有到代糖就是木糖醇的这个选择，
1: 是的，
0: 所以关于这个甜度，关于这个甜蜜，我们又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然后相对又变得更加的健康一些。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白砂糖、木糖阿拉伯糖，或者是喜欢我们的木糖醇，都得拼手速了。
0: 是的，是的，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中华老字号玉堂带给我们今天多种多样的选择。首先是白砂糖类的，我们是阿拉伯白砂糖，它是 DGI 的，在配料里面有白砂糖，有阿拉伯糖，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呢，它的 DGI 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5了，而且是小于55。大米饭是90，蔗糖是65，我们是小于55，相对更健康。然后您说我不用白砂糖来做饭做菜的，我不能吃的，那么我们有到一个代糖，就是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木糖醇呢，我们有到10袋，每一袋是200克。 再送给大家2大罐，加在一起总共是2000克的黄冰糖，价格也是199。所以今天呢，我们选择特别的多，有阿拉伯白砂糖，有木糖醇，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植物活性水，这个也是非常健康，它是从蔗糖里面来提取的，是12瓶，然后呢给到大家2提，是24瓶，送4袋的姜味红糖199元。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要选择白砂糖的，我们有3+3的组合，或者是6 加6，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订购，然后3+3为例的话是99块钱，3袋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加上3罐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而且罐子的好处是它下面紫色的按钮，按一下每一次出糖呢是3克，让你非常精准的来把握使用的量。用完之后你也可以把袋装的白砂糖灌入到我们的罐子当中，然后今天呢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下单更加的便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153个1990。 If you love someone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100%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100%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9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姐姐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接近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078800021251，解救了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啊，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沈光破门，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您。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51199009。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两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199600。

0: 现在会非常繁忙。嗯，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嗯，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解救了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深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深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深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深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你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你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里的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对吧？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第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也邀99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澳门被迫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被迫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

0: 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1: 是
0: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1: 对，
0: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2: 就你喝的那半杯
0: 我还想
2: 再冲的，
0: 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2: 没现货了，
0: 等睡觉前
2: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0: 对，
2: 看看浓不浓，
0: 很好看，
2: 对吧，
0: 厚实，
2: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0: 对，
2: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0: 对，
2: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0: 对，
2: 营养价值高的，
0: 对，
2: 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0: 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2: 是
0: 六罐1200块钱，
2: 是
0: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金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2: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间的方案，
0: 对，
2: 就是889嘛，884嘛，
0: 对，
2: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0: 可以喝到后年的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份啊，
2: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幺九九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蜂子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
1: 对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2: 官方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得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昨天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核桃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不一样，
3: 档次不一样。

0: 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1: 量高、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0: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嗯、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1: 还会买，
0: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嗯、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1: 是
0: 我就为你省了一两百块钱啊，
1: 对呀，
0: 十块二十块哦。
1: 对，
0: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1: 889。
0: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1: 999啊。
0: 在中在我们商场里，
1: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六罐给要1200块钱了，
0: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1: 799，
0: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嗯、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8800021511，解救了您。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就要坐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吧？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金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接受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
2: 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2: 新西兰
0: 好，
2: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2: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2: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2: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9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你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5: 想和你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观众朋友，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浪漫的土耳其终于来了。说实话，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真的可以满足你对旅游一切美好的幻想。甚至这些资深的旅游人士，如果你问想要一去再去的国度是哪里，他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就是土耳其。因为这里的文化交织，这里的风光，这里的地形地貌，真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用独 独一无二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对于土耳其已经心动很久了，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土耳其看一看。观众朋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方购物这档直播来，因为这场直播我们是首次把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搬到了我们的屏幕上，而且给到大家绝对满足奢华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次行程可以让您住到6000块钱一晚的五星级酒店，这次行程有无数的特色美食等待大家，这次行程我们重点景点几乎安排了站站入内深度中文讲解，所以这样的行程让您真正意义上的不虚此行。而价格因为是自营旅游，因为是第一次亮相，所以预告一下让您震惊，不是让您震惊，是让我都震惊。如果你现在问我东方购物哪一个行程我最心动，一定是这个行程，太划算了，太惊艳了。今天呀，也是特别请到了资深做旅游的朱建华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这条线路。朱总你好。哎呀，
6: 听瑶瑶分析完，我自己都心动想去了。
5: 真的，
6: 因为我来之前，我们那个同事看了他的推文嘛，就说这个线路卖的好不好？我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卖呢，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卖。他说一定要给我留名额，他太好了，因为他不仅带你去打卡土耳其的这些风景，更是让你读懂这个各个遗迹背后的这个帝王的更迭、
5: 是
6: 宗教的变迁，包括他的千年的传奇，就是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
5: 说得太好了，
6: 把历史故事装进你的旅行行囊当中了。
5: 是的，那为什么说它是浪漫的土耳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景点站站浪漫，人生必打卡。
6: 是的，没错。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5: 伊斯坦布尔
6: 真的是你可以去好几次都想要再去的城市。
5: 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就是伊斯坦布尔。
6: 没错，就是一个左手欧洲右手亚洲这样的一个地方。
5: 是的，
6: 然后
5: 卡帕多奇亚，
6: 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来到这儿乘坐一场热气球，因为这里的美景是非常的震撼的。
5: 土耳其的代表。
6: 对的，还有棉花堡，真的，这个点真的是你会拍出人生大天的这个地方，
5: 有很多地球上的景点，我们说类似像棉花堡，但真正的棉花堡永远就在土耳其。
6: 对的，没错。然后的话，我们说这次我们是爱琴海和地中海，
5: 太浪漫了。
6: 对，就是双海这种浪漫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爱琴海小镇和地中海的这种海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6: 带您去感受一下。
5: 我们这次都能看到。
6: 是的，
5: 来，各位观众朋友，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和走法。这个行程一定要仔细听清楚，因为它和市面上的普通土耳其区别相当之大。
6: 看到地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土耳其环线啊，大环线的一个深度游11天。大家去看市面上土耳其很多都是8天9天或者是10天啊。那我们今天是完成了一个大环线。首先呢，我们是上海东航直飞
5: 哦，
6: 直飞到土耳其的这个最低大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尔。对的，然后其实到了伊斯坦布尔，你会发现所有的像这种蓝色清真寺啊、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啊、老皇宫，这些都会带您一一入内打卡参观。
5: 是的，
6: 其他人只能在外面拍照打卡，但是你是入内参观的。
5: 是的，
6: 因为我们有导游去带您深度的了解这个帝国的变迁啊。然后的话还会给大家升级一个金角湾的下午茶。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这个制高点的。以前无论是拜占庭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他们的船只都是停在这儿的。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去看夕阳西下，看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面的波光粼粼。
5: 所以光这个金角湾就已经和普通的市面常规船队做出了一个区别了。
6: 对
5: 的，对吧？别人可能收您自费，甚至收自费都不会带您去的体验项目，
6: 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进来了。
6: 是的，关键我们说这次让我心动的是这一晚酒店，我们会在伊斯坦布尔给大家升级一晚凯宾斯基的皇宫酒店。
5: 是的，
6: 这个是奥斯曼帝国的遗迹建造改建的酒店。
5: 是的，这个凯宾斯基酒店就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6: 是的，
5: 所以它既是景点又是一晚的住宿。
6: 没错，
5: 我们今天这个酒店是会在下午早早带大家去。
6: 是的，
5: 让您先进去酒店里边玩一玩逛一逛。这家酒店现在你去某城网站搜，节目之前我刚刚给大家搜的就是这家酒店啊。这家酒店现在住一个晚上6000多人民币不含早餐，
6: 这个是常规价格，真正等它高的时候可能要
5: 8000多。
6: 对，
5: 我看11的时候已经到了8000多一个晚上了。
6: 关键你去看它的早餐厅是面对的整个海峡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5: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的旅游我做了也不在少数了。这么高端的酒店我第一次见，所以我们其实
6: 真的想好好的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这家酒店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还要美，还要惊艳。所以光今天晚上这一个酒店的升级，这个行程就值得20000+的价格。但是预告一下，这个行程不到20000，一字打头，而且做到有史以来历史至低。
7: 对的，
6: 好，继续来，接下来往下走。
7: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这个阿邦特湖啊，它是一个这个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火山口湖泊。所以你到了这儿，你就会发现整个群山环绕的这个湖泊像油画一样。而且我们这次出发日期是10月31号，你会发现秋天的层林尽染，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到了一个绝美的风景线了。
6: 你就看看这些树林，我就知道秋天一定各种颜色特别好看。
7: 对的。然后我们会来到适宜小镇泛红花城，整个小镇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会登到一个西德尔利克山的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这个风貌，你会发现它的小路全部是用鹅卵石铺的，然后它的红瓦白墙，然后整个的木屋的建造是非常非常具有奥斯曼帝国当时的这个建筑风格的。
6: 是的，
7: 你会发现到这里真的，哎，到了秋天，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6: 全是红瓦绿树，哎呦，太美了。
7: 对的。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安卡拉，这个地方其实才是土耳其的首都。
6: 安卡拉是首都，
7: 很多人认为是伊斯坦布尔，这个是它的首都。那么他的这个国父叫坎莫尔啊，他的这个纪念馆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让你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的这个演变啊。我们要到这个安卡拉去看一看，
6: 都是会入内的啊。
7: 是的，包括还有图兹盐湖，土耳其的天空之镜，你有没有去看过？
6: 图兹盐湖，
7: 对，它是有一片粉红色的海岸线，
6: 美死了。
7: 对，
6: 多出片儿啊，观众朋友。
7: 对，如果运气好的时候遇到成群结队的这个火烈鸟的话，就会特别的美了啊。
6: 是的，
7: 这个地方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然后我们就会来到全世界人民都会向往到达的地方——卡帕多奇亚。而这里因为土耳其的热气球就在这儿，而它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了。是的，卡帕多奇亚很多行程带着您，可能就是玩一天，住都不住，
7: 对，
6: 最多住一个晚上走了。我们的卡帕多奇亚是怎么安排的呢？
7: 连住2晚洞穴酒店。哇，
6: 洞穴酒店，说实话，到了旺季的时候都是一房难求，3000-4000块钱一个晚上都是很正常的。
7: 是的，
6: 今天洞穴酒店连住2晚，让大家把卡帕多奇亚玩明白、玩清楚、玩彻底，嘟悠悠的，一点不敢。
7: 对的，像这些天然古罗密的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天然形成的美景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6: 是的，
7: 然后
6: 接下来
7: 我们会来到孔亚
6: 啊、
7: 这个就是旋转舞的一个发源地，我们会去打卡它的梅夫拉拉的博物馆，对吧？我们还在这里品尝非常非常好吃的长盘披萨，我就吃过最长的披萨就是来自这儿 的，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会来到这个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我们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你会发现这个剧场真的可以容纳7000多人，不需要任何话筒，还可以开展演唱会的一个剧场啊，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
6: 仙人的智慧。
7: 对，然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帕姆卡莱，其实它就是棉花堡的所在地
6: 啊。
7: 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这个由蓝白相间的棉花堡，常年常年的温度就是35度，我们一定要赤脚去感受一下这个棉花堡的温泉啊。曾经埃及艳后也来过这里泡温泉，就是我们去到的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啊。
6: 不光可以感受棉花堡的温泉，晚上我们还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7: 是的，
6: 我们是
7: 五星温泉酒店，带你去泡一泡五星天然的温泉啊。
6: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奢华游？
7: 真的，
6: 每一站的安排都极尽档次，
7: 非常吃价格啊。然后我们会来到库萨达斯，这个就是爱琴海小镇了，
6: 太美了。
7: 我们是入住的五星海滨酒店给到大家。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真的做得很用心。
6: 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一定是在爱琴海，最浪漫的地方。那我们爱琴海小镇带着您打卡。
7: 是的，
6: 嗯。
7: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伊夫索古城，它是整个保存现在最完整的一个古罗马的遗迹，你去那里看，你有感，包括还有像月亮女神庙啊，虽然只剩下一部分的这个建筑在那儿，你会觉得当年是有多么的辉煌，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适宜景点。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伊兹密尔，这个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爱琴海边的小镇啊，大城市了啊，伊兹密尔。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市区的钟楼啊，变成它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从这儿呢，就乘坐一段内陆段的飞回到 伊斯坦布尔。
6: 如果要拉车的话，还有两天时间，
7: 两天的时间，
6: 我们
7: 就给大家节省时间了。
6: 是的，几个小时的飞机直接给您飞回来，
7: 所以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大环线。
6: 是的，然后再直飞回上海。
7: 对的，再乘坐
6: 东航直飞回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的行程配置蛮高的嘛。
7: 是的，
6: 我听说光五星级酒店，这个五星级这儿也住，那儿也住，都
7: 是
6: 五星级。
7: 是的，是的，
6: 而且还有一个凯宾斯基的五星级在伊斯坦布尔。
7: 是的，
6: 所以价格得多少钱啊？得多贵呀？来，观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现在可以在市面上随便看一看，你只跟好的土耳其的行程去对标的话，基本上像样的，没有
7: 自费的，十一天左右的，是的，
6: 十一天左右的，24000的，23000的，22000的，22000的，就基本上没有跌破2万块钱。东方购物之前主流的土耳其好一点有品质的都是要2万块钱以上的，
7: 对的，
6: 20000+的价格。那我们今天因为酒店是有所升级的，刚刚跟您说了，就这个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这家酒店之前，这是之前做板的时候价格才5900，对不对？5900一个晚上，现在你去搜已经6100了。
7: 是的，
6: 不含早餐哦，
7: 不含早餐要7000多一个晚上。
6: 对，十一的时候都已经8000多一个晚上了，就冲着这家酒店6000块钱的房费。
7: 对，
6: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7: 一个晚上也要2000多，
6: 2000多，
7: 我们连住两个晚上。
6: 莲花堡的温泉五星酒店呀，海边的海景
7: 酒店，
6: 我们还没给您算。
7: 对，
6: 好，就光这三个晚上，三个晚上。
7: 一万块钱
6: 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哟，那你们这个成本高，来，今天这个行程多少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多少钱。可要说这个行程现在是我最想去的行程，一点不夸张。
7: 是的，
6: 因为它太有性价比了。
7: 是的，
6: 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关键才花了10000来块钱，15999块钱一个人，您没有看错。
7: 对，
6: 这个行程之前酒店不升级，东方购可能都要卖到16000-17000，我们今天卖到15999元，有史以来的历史至低价，因为这个行程是我们的自营旅游，
7: 是，
6: 而且第一次做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我们的品质一定有保证。
7: 对的，
6: 并且土耳其从今年开始实行免签，你只要有一本6个月以内的护照，直接在10月30号跟着我们说走就走。
7: 是的，
6: 观众朋友，10月份的土耳其温度又舒服，
7: 对的，
6: 然后景色又绝美，
7: 绝美，
6: 对吧？
7: 关键啊，配置非常非常的高，它不是转机，它是往返直飞的，还有一段内飞，让你整个大环线走完。是的，然后你看五星的酒店，包含一晚适宜小镇的酒店，2晚特色洞穴，一个晚上就2000多，一晚五星温泉要将近2000块，海边的酒店将近2000块，
6: 然后
7: 最重磅的是升级一晚国际五星凯宾斯基酒店。
6: 是的，
7: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首次做到一个升级皇宫酒店。
6: 是的，
7: 市面上都很少会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行程太值了，太赞了。但是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你可以发现团期尤其仅有一个，对不对？
7: 是的，
6: 现在很多顾客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疯狂的下订单了。
7: 是的，
6: 200人的预付款抢占2个人的席位。
7: 是的，
6: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你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利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
1: 哎呦，看到这家酒店我真的都想去了，太让人心动了。
2: 是的，
1: 东方购物这么多旅游做到现在，这种规格的酒店我是第一次真的见到，
2: 真的是很奢华。
1: 6000块钱一个晚上啊，观众朋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土耳其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叫它叫做浪漫的土耳其，为什么值得一去再去，为什么那么多真正懂旅游的人他会把土耳其瞄准这个土耳其，把它实现所有对于旅游的浪漫幻想。
2: 对的，
1: 因为它真的是太特别了。
2: 是的，
1: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替代它。
2: 是的，
1: 首先我们看看奇特的地貌，对不对？
2: 对的，包括它有这个火山湖口，有这个岩化的这些温泉，
1: 盐湖，
2: 包括有喀斯特地貌。
1: 哦，
2: 对，就是还有盐湖，就它的多样性是，就像我怎么解释？如果说 为什么说国内的新疆会你一去再去的地方，土耳其也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2: 吸引人。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如果成天看惯了高楼大厦，你不会觉得高楼大厦很特别。
2: 是的，
1: 土耳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有意思？因为它的地形地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不到，
2: 是的，
1: 看不到这么全，
2: 是的。
1: 尤其是像它这个卡帕多西亚，像它的这个棉花堡，
2: 对
1: 不对？像它的天空之镜图岩图兹盐湖，
2: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浪漫的海岸线，
2: 是
1: 全世界旅游的重点目光会聚集在哪两个海岸线呢？一个叫
2: 爱琴海，一个就是地中海，
1: 而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它既拥有了地中海的美景，
2: 是的，又有爱琴海的浪漫。
1: 对，所以就是地中海今天沿岸的安塔利亚，
2: 是
1: 爱琴海的小镇
2: 库萨达斯，
1: 我们都带您去。
2: 是的，
1: 所以在海岸线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把浪漫运用到了极致。
2: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
2: 真的
1: 是那句话，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横跨在欧亚大陆上。
2: 对的，
1: 既有拜占庭，
2: 又有奥斯曼，又有现代土耳其。
1: 是的，
2: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让你去想要去翻开的一本历史书。
1: 是的，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就怎么去都不会觉得腻，
2: 对的，
1: 怎么去都不够。
2: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又让大家做到站站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是详细的中文讲解，
2: 对，
1: 那这个行程就更丰富了。
2: 对的。
1: 比如说，在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定要进去看的。
2: 对的，因为它以前作为大教堂，后来作为清真寺，然后现在又变成博物馆，它是跟着土耳其整个的历史演变，然后就是它是一本历史书，
1: 是的，
2: 就是土耳其的前世和今生，所以你一定要入内听关导去讲解。
1: 如果不进去只看看外观，那就等于去了白去。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入内，而且还有中文的官方导游给您进行一个讲解，
2: 是的，
1: 让您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历史。
2: 对的。
1: 然后托普卡普老皇宫，
2: 我说就是我们中国的紫禁城，你去感受一下曾经的这个皇宫的辉煌，包括说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一颗钻石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个老皇宫，你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2: 非常的震撼。
1: 我们这也是含讲解的啊，
2: 对的，
1: 一定得讲解。这种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讲解就是真的就看个热闹的。
2: 对的，包括蓝色清真寺入内啊，包括整个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卡帕多吉亚，
1: 是的，
2: 像古罗密的天然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目之所及全部是适宜。
1: 卡帕多吉亚玩的特别齐全，为什么？因为卡帕多吉亚我们洞穴酒店要连住两个晚上，
2: 市面上很多都不住的。
1: 对。
2: 你入住一晚都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的差价。
1: 因为卡帕多奇亚不是只有中国的游客去，全球的游客涌向那里，所以那里的整个的居住资源非常的紧俏，
2: 是的，
1: 很贵的。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住特色酒店，而且还连住两个晚上，
2: 没错，
1: 把卡帕多奇亚嘟嘟悠悠的玩的彻底，玩的透彻，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到
2: 美弗拉拉博物馆，旋转舞的发源地，包括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我说现在还能开演唱会，不需要话筒的一个地方，你想想古人是有多么的智慧。
1: 这些景点都是入内，
2: 全部入内的，
1: 全部入内啊，
2: 包括还有棉花堡，我们不仅带你去看这么漂亮、这么浪漫的景区拍照打卡，晚上还带您去泡一场。我们入住的酒店就是温泉酒店，天然温泉，带你去泡一泡，你会发现泡完真的这个皮肤
1: 非常的滑。所以其实10000来块钱的行程，棉花堡带您看一看，晚上去普通酒店住一个晚上，
2: 是
1: 这是常规操作。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看景点，晚上继续住特色的五星的温泉酒店，
2: 是的，
1: 住的太赞了。
2: 是的。
1: 接下来呢？
2: 包括还有希腊波利斯古城址事宜，看到没有，都是带大家去打卡的，包括以弗所的事宜，
1: 又是事宜，
2: 对，这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包括这个整个金角湾的下午茶含缆车，全部都是事宜，所以它真的是一场事宜之旅。有的人说啊，你的价格才15999，你是不是很多门票都不包含啊？
1: 你看看
2: 我们满屏的这些都是入内参观的，
1: 站站入内，关键是我们的吃住啊，真的是这场行程当中的亮点。先来看看吃吧，首先呢，我们是餐餐全含。
2: 是
1: 大家满足您的中国胃，是有中餐的，而且安排的餐标比较高。
2: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土耳其的美食我们也一定要去尝一下的。
2: 对的，最有名的就是土耳其的烤肉，
1: 旋转烤肉餐，
2: 还有长盘披萨，真的很脆、很香、很好吃。
1: 很好吃。
2: 而且洞穴的这个餐厅的瓦罐餐也是卡帕多西亚的一个特色，它是通过放在这个窑罐里面，然后烹饪的特别的香。包括我们到了库萨达斯海边小镇，一定要吃一点海鲜呢，来自海边小镇的烤鱼也会给大家品尝。
1: 金角湾让大家登高望远，再享受一段地道的土耳其的下午茶。
2: 土耳其的红茶或者咖啡，你自己选，
1: 太好了，
2: 就非常的这个有当地的这种气息了。
1: 是的，然后就是住宿了，这个住宿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夸一夸，太牛了。
2: 是的，
1: 我们这次的住宿1、2、3、4、5颗星，1、2、3、4、5颗星都是五颗星。
2: 对，
1: 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这家酒店都是五颗星。
2: 对，
1: 最重要的是这个酒店，叫做伊斯坦布尔
2: 凯宾
1: 斯基酒店。
2: 对，
1: 我自己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在某城网站，这是我自己实时搜的，观众朋友，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现在去看，随便找一天，
2: 6125不含税，
1: 与早餐。
2: 它含税含早就是7000多块钱，
1: 对
2: 的，
1: 对吧？你看7000多。含税含早餐7900多，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住在这样的酒店，酒店即是城堡，城堡当中含着酒店，让大家真正住在古堡当中。
2: 因为这个是当时奥斯曼的这个帝国的进，它的下宫嘛，去你去入住的是以前帝王的这个行宫。
1: 太赞了，
2: 真的是一个适宜保护留下来的一个建筑，
1: 是的，
2: 然后改成酒店的，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1: 对，
2: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值得一去。现在很多很多视频博主、网红博主都要来打卡这个酒店。
1: 真的，你光住一个这个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都值回票价了。
2: 游泳池都有两个，我们会早早的下午带大家去入住酒店，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酒店，而且它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
2: 两晚
1: 连住两个晚上。
2: 对的，
1: 这个旺季
2: 也很吃价格，
1: 旺季3、4千块钱一个晚上，不夸张的
2: 啊。对
1: 的，我们今天安排了两个晚上的住宿。
2: 对的，
1: 然后海滨库萨达斯的海滨五星级酒店。
2: 对的，
1: 是可以看到海的。
2: 当然啊，就是可以看到真正的爱琴海，就你非常会觉得非常浪漫，一边是海，一边是居民区，就特别的漂亮。
1: 爱琴海海边海景酒店五星级，什么概念？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棉花堡又一个温泉五星，
2: 这个一定要去泡。这个酒店我们真的要提前半年就要去锁定的。你看它是天然的硫磺温泉酒店，你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我所有的疲劳，对吧？我的这个皮肤也滑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酒店。
1: 是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某这个这张，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1: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嘛？你看这个酒店啊，
2: 是的，
1: 超棒的评分，317间客房，5家餐厅，然后。我们整个让大家早早的入住这家酒店去享受。我们截屏的时候，它才5900多一个晚上。
2: 对，
1: 现在可要去某城网上搜搜，随便搜一搜，
2: 6000多、6、7千块钱，
1: 越宁静越贵，7000多，我们是含早餐的。
2: 对的，
1: 对吧？
2: 看一下它的评价啊，就是酒店的位置非常好，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然后说酒店最特别的地方是拥有一座真正的奥斯曼宫殿。然后酒店的餐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早餐餐厅正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1: 真的，
2: 这个全是真实的网上的评价。
1: 是的，
2: 酒店的床品也非常的舒适，对吧？然后早餐丰富啊，根本吃不完啊，有室外游泳池啊，等等，包括不知道从哪里夸起，只能说是我住过最满意的酒店了。
1: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土耳其的行程让您享受的同时，让您住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高端的酒店。
2: 对的，
1: 你就说这个行程赞不赞吧，归终于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
2: 是
1: 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我自己非常想去这个行程，为什么？
2: 是
1: 因为我不是说新疆不好，新疆也很好。
2: 对，
1: 但是你不出国玩新疆，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2: 是的。
1: 今天你是去到欧亚大陆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
2: 没错，
1: 去到全世界旅游的圣地，
2: 对，
1: 名副其实的旅游圣地的土耳其，
2: 没错，
1: 15999块钱，而且不是八天，不是
2: 11天，
1: 十一天，
2: 算一下，
1: 每天核算下来1400。1400可能真的玩新疆不够的。
2: 对的，
1: 发团日期也很好，你再往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不愿意出去了，10月底说走就走，免签呀。
2: 对，
1: 纯玩无购物。
2: 是的，
1: 住的这么赞，吃的这么赞。刚刚我在跟上一场的嘉宾大哥老师和他聊，他是2015年11年前去的土耳其，他的团费是16000多。我说住了几个晚上的五星级，他说好像一个晚上都没有。16000多在11年前，而11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入内参观，顿顿特色餐给你安排好，五星级酒店每一个晚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甚至住到一个晚上6000块的凯宾斯基。
2: 对，
1: 而
2: 说到这个酒店，
1: 15000多。
2: 对，这个价格是这样子的，未来你再想入住这个酒店订这个产品的话，这个价格就不存在了。因为凯宾斯基跟我们谈了一个，就是跟东方购物说好，你帮我们在电视里面做一个市场推广的宣传，我们会给到你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啊，错过了这个价格，你再想要去到 这个酒店入住的话，不好意思，可能是18,999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电视的无非两种人，一种人去过土耳其，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土耳其有多美，你自己亲身感受过；
2: 是的，
1: 另一种人没去过土耳其，观众朋友，没去过土耳其的人，今天将会是您距离土耳其最近的一次，也会是极致奢华的一次浪漫土耳其之旅，不要错过机会。
2: 是的，
1: 就连耿瑶自己做旅游这么多场，这个行程我太心动了，我太想去了，性价比高到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感受一下，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100元是一个人的，大部分的观众朋友直接锁定2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两个人的席位，
2: 是
1: 几个人下几个订单，02151199000。

0: 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利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林哥，只有最后的10个了，观众朋友，咱们作为喜欢旅游的人士，心中一定是有一杆秤的。
2: 是的，
1: 每个行程好不好，行程性价比高不高，咱自己都有一个定夺，对不对？
2: 是的。
1: 您自己来看看这趟行程，首先把土耳其的精华景点，甚至覆盖到了爱琴海、地中海这样的绝美海岸线。像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
2: 卡帕多奇亚，
1: 卡帕多奇亚
2: 热气球，
1: 更是连住2个晚上，
2: 对，
1: 让大家
2: 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啊这个热气球。
1: 是的，有侧重点的。让大家玩得很清晰，很透彻的。
2: 是的。
1: 然后重磅景点不再是说，哎，收您自费，要不要入内？
2: 是的。
1: 要不要听讲解？全部都包含。
2: 全部都包含。
1: 站站入内，站站精华，含中文的讲解，甚至很多都是官方导游讲解。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住宿，
2: 对，
1: 你去到土耳其，你一定会想说，哎呀，这种欧亚国家，我这个住宿条件好不好？ 这个五星级，
2: 全全五星，
1: 那个五星级，
2: 啊，洞穴
1: 到处都是五星级，甚至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过的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目前在某城网站上搜6000块钱一个晚上，住宿给您升，
2: 是的，
1: 不用加一分钱。
2: 对，
1: 不用加一分钱给您住宿升级，
2: 真的，所以未来真的不会有这个价格了。
1: 对，这次住得太好了，嗯，住得太好了。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10000来块钱玩土耳其，那肯定是转机。
2: 是的，
1: 我们是转机吗？
2: 我们是东航往返直飞，
1: 直飞
2: 只要1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横跨欧亚的神奇的国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一段境内飞行。所以说是给大家尽可能的节省时间，
2: 是
1: 尽可能的让大家不累，
2: 是的，
1: 11天呀，嘟嘟悠悠的观众朋友，全景11游，来，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线路走法啊，观众朋友，你一定边听边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
2: 对的，
1: 来，
2: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班期，其实今年的7、8月份，整个欧洲是非常非常的热，都是40度，但是我们给大家10月31号这个班期，真的是秋高气爽，不冷不热，
1: 舒服
2: 啊，非常的舒适。首先我们乘坐东方航空直飞到伊斯坦布尔，
1: 哦，
2: 啊，然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像圣索菲亚大皇圣索菲亚大教堂、
1: 蓝色清真寺、
2: 老皇宫、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深度体验，
1: 都
2: 包括我们还有金角湾的缆车加下午茶。可以喝土耳其的红茶或者咖
1: 啡。所以我们说这个金角湾是你可能收自费都不一定很多人不会带您去的，没有资源，我们今天带着您登高望远，吃地道土耳其下午茶，感受缆车，都不用加一分钱，
2: 是的，
1: 全部包含，
2: 没错，没错。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它的阿邦特湖，我说这是一个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个内湖啊，群山环绕，等到秋天的时候它会真的是金灿灿的层林尽染的颜色，去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去到适宜小镇，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泛红花城，我们也会登到一个制高点去看整个城市的风貌，由奥斯曼帝国当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小镇，然后安卡拉就是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我们去到他的国父坎莫尔的一个阿图坦克纪念馆，带大家去感受土耳其的前世今生，像一本历史书一样，然后图兹盐湖就是它的天空之境，美的不似人间的地方了，
1: 是的，
2: 然后就是
1: 卡帕多奇亚，
2: 我想全世界人来到土耳其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要来到卡帕多奇亚去乘坐它的热气球，我们在这里连住2晚，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的自己去乘坐这个热气球，
1: 而且住的是那里独有的特色洞穴酒店，
2: 对的，
1: 但是洞穴酒店大家不要担心啊，环境很好的，
2: 对，
1: 洞穴酒店旺季的时候一个晚上都要3000-4000，
2: 是的，
1: 我们哪怕现在去2000多一个晚上是要的，两个晚上又是4000-5000的费用，
2: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升级的，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旋转舞的发源地孔亚啊，去到这个当地的苏丹驿站啊，梅夫拉拉博物馆啊，让您深度的去了解整个这个土耳其的历史啊，历史，然后我们会去到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啊，关键安塔利亚这个爱琴海小镇本身的韵味也非常非常的足，
1: 本身就很美，
2: 非常的美啊，就在地中海旁边，你去感受一下地中海的蓝是有多么的蓝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跟杰瑟琳一样的蓝，真的不夸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蓝，
1: 蓝到不真实，
2: 对，然后就是帕姆卡莱，就是我们说的棉花堡，真的也是被列入适宜的，包括以前埃及艳后都会来到这里泡温泉，你想多么的有名，整个随便拍一张风景照真的是人生打卡照，
1: 我们今天也是会有一个晚上的五星温泉酒店等待大家在这里，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
2: 是的，然后就是库萨达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爱情海边的这个小镇，跟安塔利亚又是不一样的风格，关键这次我们为了让大家去感受这个爱情海的魅力，我们特别在这个海边给大家安排了一晚酒店，五星的酒店给到大家，也很值价格，你去感受爱琴海的浪漫，对不对？包括我们还会去到伊兹密尔，去到像伊夫苏古城啊，这个就是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的这个遗址啊，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是有多么多么的这个繁华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一段内飞，节省了2天拉车的时间，带您回到伊斯坦布尔，
1: 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直飞的航班，再回来回到上海，
2: 是的，
1: 所以整个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配置蛮高的嘛，
2: 对，
1: 性价比蛮高的嘛，当然高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观众朋友你随便去看，
2: 是
1: 11天的好一点的，这个是11天的啊，
2: 11天
1: 的好一点的11天，市场上都是什么标价，
2: 2万多，
1: 2万4，
2: 这是一个欧洲，
1: 2万3，2万2，
2: 对，这就是一个欧洲的国家应该有的价格，而且你去了土耳其你会发现 真的物价飞涨，一片西瓜都要50-60块钱人民币。你想想看，我们是餐餐全饱，而且入住这么好的酒店，如果你说今天我买一张机票去自由行，好，7-8千块钱你去了，你每天的花费会很高很高
1: 很高。你比如说你7-8千块钱机票付完了之后，你首先要住一个晚上的凯宾斯基的这个皇宫酒店，这个酒店我们说酒店即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2: 是的，
1: 整个的价格5999块钱，截图的时候是6000块钱左右，
2: 是
1: 现在已经涨到6000多一个晚上了，
2: 是的，
1: 还不含早餐，
2: 是的，
1: 我们是含早餐的，就住在这家酒店啊，
2: 没错，
1: 所以你看看成本有多高，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加这么高端的酒店，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2: 洞穴酒店
1: 连住两个晚上，
2: 是的，
1: 2000多一个晚上，
2: 啊、对
1: 吧
2: 对？
1: 两个晚上又是4000多，
2: 是的，
1: 所以光这两家酒店你又得花10000。你别忘了，你刚刚机票要花7-8千吧？
2: 是的，
1: 这就17000-18千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总价才多少钱？15999元，你没有看错，我们是土耳其11天游，而且是全景土耳其，并且是高端深度土耳其。
2: 对的。
1: 自己说划不划算？
2: 是的。
1: 我还是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2: 对。
1: 这个价格是不是11天？
2: 对的。
1: 中国新疆，我们也要卖这个价格；没出国，也要卖这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每个人每天1000来块钱。
2: 是的。
1: 人均费用1000来块钱，11天的土耳其，这个是总价。
2: 对。
1: 发团日期非常好，就像刚刚这个朱总说的，
2: 嗯，
1: 7-8月份去土耳其非常热，
2: 40多，
1: 非常热，
2: 热得没法在外面走了。
1: 然后10月底的时候，上海可能已经稍微冷下来，但土耳其，20度左右。这个温度刚刚好，可能比20度稍微再低一点点，
2: 早晚凉一点点，
1: 就是
2: 你出去旅行，在路上行走是非常舒适的
1: 体感，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
2: 对的，关键懂金的人，这个价格你今天真的是闭眼入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上一次来卖土耳其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17000-18000左右的一个人的价格，没有入住这么好的酒店，
1: 真的
2: 是这个酒店我自己都没有住过的、
1: 这个酒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比，你看一下，他又在给我实时的帮我查询房价了啊，整个都是网页啊，你看查出来的就这家凯宾斯基皇宫什么什么塞尔拉宫凯宾斯基酒店，
2: 对的，
1: 6000多，
2: 它就是以前的一个行宫下宫。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旅游你不去这儿，你去那儿。但是像这样的旅游行程，让大家入住这么高端的酒店行程，
2: 对的，
1: 真的在东方购物，这是独一份的，这是独一家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有且仅有一个团期。
2: 是的，
1: 10月31号，
2: 非常好的季节，
1: 免签的，免签的，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只要有一个6个月以上的护照，
2: 对的，
1: 先抢名额，先抢席位，因为这个名额错过不再有啊。
2: 是的，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还有最后的8分钟，我相信很多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心动，所以大家这个行动速度也很快。我们10月31号这个团期已经快要全部售罄了啊！
2: 是的，
1: 今天这个价格支持大家随便在市场上各种渠道去看，
2: 是的，
1: 去比，去看的时候你也多长几个心眼儿，问问他住的是什么酒店，
2: 是的，
1: 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种6000块一晚的凯宾斯基，
2: 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然后你再看看它是不是站站都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含中文的讲解，
2: 没错。
1: 中文的介绍，
2: 是的，
1: 给你介绍的清楚明白。你去看看我们的金角湾有没有登高望远吃下午茶坐缆车，
2: 是的，
1: 对不对？你去看看我们棉花堡住不住温泉酒店，
2: 是的，
1: 洞穴有没有住，还有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有没有的住，
2: 是的。
1: 然后你再看看它是8天9天还是11天，
2: 是的，
1: 我们是11天，让大家真正的大环线玩个尽兴，
2: 是的。
1: 价格呢，我们才10000多，
2: 是的，
1: 15000多块钱，两个人才花个3万块钱，但是给您的体验多少钱都换不来，给您的记忆一辈子值得您去慢慢的怀念，
2: 对的，
1: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土耳其是妥妥的一个旅游国度，值得您一去再去，
2: 真的。
1: 首先因为它奇特的地貌，
2: 对的，
1: 对吧？
2: 它有图兹盐湖，它有火山口的湖泊，它有这个钙化的火山地貌的温泉，有喀斯特地貌。

0: 仙人、烟囱等等这些，
1: 就是中国也有
0: 适宜的。
1: 中国也有喀斯特，但你看它的喀斯特是不是美的很有代表性？
0: 是的，
1: 一看就是土耳其。
0: 对的，
1: 人生总归要去看看吧，对不对？然后浪漫的海岸线，你说真的，上帝有多偏爱土耳其这个国家呀？
0: 对的，
1: 既给他爱琴海，又给他地中海。
0: 是的，真的是浪漫双暴击的感觉、所以你去感受整个两个不同的海边小镇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会让人心旷神怡。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地升级了一晚的海边酒店给大家。
1: 爱琴海海景、海边、美景酒店五星级，
0: 是的，
1: 让大家去感受爱琴海的独家浪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既有奥斯曼，又有拜占庭，
0: 对的，对，你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你一定要来到土耳其，因为真的是铺展在你眼前的一本历史书，而且我们会有当地非常帅气的这个土耳其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进行深度的讲解。
1: 是的，而且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光和他们的语言等等和我们太不同了，
0: 是的，
1: 所以那种异域的旅游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油然而生，会让你觉得旅游的趣味性特别特别强。
0: 没错，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咱们这个行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0: 是的，
1: 土耳其东方购不是第一次买，
0: 是的，
1: 但是这么高配、这么顶配的土耳其我们真的是第一次买。
0: 是的，
1: 这样的土耳其让大家住在这家酒店当中。这家酒店我们说它以前就是一个东宫，一个行宫，
0: 对，它是它的一个帝王的一个行宫，就是、非常的，就是你，而且据说你入住之后，它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带你去了解他们这个酒店背后的这些个奥斯曼帝国的故事。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行程甚至设计的让大家下午早早就入住这家酒店。
0: 对的，
1: 让你把这家酒店先逛一逛，拍照片，感受历史，感受每一个酒店角角落落，它都是一个宫殿来的。
0: 是的，
1: 然后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住一个晚上。
0: 是的，
1: 这家五星级酒店只是我们众多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其中一家。
0: 对，
1: 还有海景五星级，还有温泉五星级，还有洞穴酒店等等等等，
0: 对的，
1: 特色酒店没不胜数，举不胜数，对吧？
0: 是的，关键这家酒店啊，大家去看一下整个网站的排名，它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排名第一的酒店，就是天花板了，对不对？
1: 我看十一的时候8000多一个晚上，
0: 是的，
1: 真的，一辈子能住一次，我觉得都值回票价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观众朋友？15999元。
0: 是的。
1: 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呦，10月底我再去欧洲会不会冷啊？它是土耳其，哎，
0: 对的，
1: 它不会冷的，它会在这个时候20度左右的温度。
0: 对的，
1: 早晚。有点温差，但是非常的舒服，
0: 对的，
1: 景色绝美，
0: 是，
1: 它又可以免签，给你省了很多事儿，
0: 繁琐的流程是没有了，
1: 哎，对的，
0: 是刚刚免签的，所以呢，一定要趁它免签的时候一定要去，
1: 直接跟我们说走就走，
0: 对的，
1: 纯玩无购物，
0: 是的，
1: 交通啊，说好了，往返直飞，
0: 不是让你转机啊，
1: 不用转机，一段内陆段的飞行也给大家节省了拉车时间，完全不累，五星级的酒店。你看什么番红花的五星级适宜的，两个晚上特色的洞穴酒店，温泉五星级，海边海景五星级，更是一晚五星级的凯宾斯基酒店。
0: 对，
1: 所以这趟行程的住我真的是要给他竖个大拇指。
0: 是的，
1: 餐餐全含。
0: 对的，
1: 还有
0: 不用你花钱，
1: 多顿的特色餐。
0: 是的，
1: 中餐都做到8菜一汤，你要知道欧洲大部分都是6菜一汤。
0: 是的，
1: 对对，
0: 有的甚至5菜一汤，我们会给大家用到8菜一汤，所以有中餐厅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中餐，然后再配备当地的特色餐，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酒店的自助餐给到大家。
1: 然后你看这些大小景点多少个景
0: 全部入内，
1: 全部入内啊，然后特色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
0: 很浪漫，
1: 金角湾
0: 就伴着你的游船，
1: 真的。所以在这么丰富饱满的行程下，像这种特别赠送我们都几乎都没怎么提。
0: 对，
1: 因为整个行程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0: 是的，
1: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11天的土耳其市场上随便对标，
0: 对，
1: 20000加的价格，东方购今天不要10000大几，15000多。
0: 是的，
1: 直接不搞花头，妥妥的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高品质的入住，
0: 没错，
1: 高品质的体验，高品质的就餐。
0: 是的，
1: 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对，
1: 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去过土耳其，那自然不用多说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了，对不对？
0: 真的，
1: 11年前去土耳其都得16000-18000。
0: 对的，
1: 今天去土耳其15000多，没去过的抓紧时间吧，
0: 关键是没有任何的坑给大家踩，高品质的酒店，餐餐全包，往返的直飞，你就算算这些都已经很吃价格了，
1: 真的，
0: 一晚酒店其实5000-6000块钱，
1: 真的，
0: 就你会觉得这个产品下次你再想要说我要住这个酒店不可能了，
1: 没有了，真没有了，
0: 而且我说15000-19000真的就是一张机票加一个酒店的价格。 对吧？而且我们是11天全包的情况下，
1: 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要不要爬山呀？要不要干嘛的？行程不累的，
0: 不累的，
1: 杜悠悠的，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哪怕您说，哎，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你先把名额定下来，
0: 对，
1: 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我们到时候会有专人一对一的解答您的问题。
0: 是，
1: 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好退的，
0: 对的，
1: 但是名额没有了，观众朋友就像刚刚朱总说的，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呀！
0: 是
1: 啊，人生难得有一次，距离土耳其这么近，
0: 是
1: 性价比这么高，你也这么满意这个价格，这么满意这个行程，赶紧先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名额都抢占下来，抓紧抢购。名额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02151999000。

名称在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呢，燕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哦、
1: 你拿到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
1: 全新真品，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哎呦，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过万，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 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十组吧？
1: 没有，
0: 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5、5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到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吧？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
0: 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的，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这个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五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三年发的，
0: 它是分三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三连、伪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哦，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是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
1: 的，对不
0: 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6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黎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黎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70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70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这种品
4: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不仅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2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4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5角。 对吧？
4: 就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对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就
3: 急用的。
4: 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20年，
4: 18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
3: 对，
4: 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没错，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它这个它只有这个存量，没有增量，对，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1版和的第2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1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1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1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6: 因为第1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2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3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4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您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伟3连的，有伟4连的，还有全新品项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在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一二三四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 您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您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十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还见过，
1: 对，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1: 肯定没有。你看我们小姑娘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
1: 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对，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对，还是更久了。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
0: 所以说，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1: 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0: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1: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讲外滩那边的那个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
1: 的。是
0: 的，
1: 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5。
2: 35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地板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真

0: 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

0: 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宁薇薇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0: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一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1: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1: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0: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1: 而且这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0: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的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0: 对的，
1: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0: 是，
1: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0: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0: 对，
1: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对不对？
0: 备货，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1: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
0: 这个
1: 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那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刺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广州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刺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中国古寺牛尾骨，天然牧场古寺散养两百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
1: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 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肉味啊，吃上去很Q弹，那搿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了。像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 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点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有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 这个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高瑞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吧？
0: 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
1: 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剪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了。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儿，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啊，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补丝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个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产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嗯，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

0: 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两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芋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芋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也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芸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
1: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芋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

0: 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嗯，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哎、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螺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螺就是我们花螺的螺。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哦、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2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哦，有晕染的风格，
0: 对对，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非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对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 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她穿这个香云纱，她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 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头，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花罗，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2: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来。
3: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2: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3: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2: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3: 对，
2: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3: 对，
2: 晾干以后的啊。
3: 对对，风干以后的。
2: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3: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2: 泡茶。
3: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2: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3: 肯定是鲜果。
2: 要鲜果的
3: 状态。对对对对。
2: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3: 是的，
2: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3: 是的。
2: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位，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位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3: ？SOD。
2: SOD。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3: 超氧化物歧化酶。
2: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 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3: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2: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3: 对，
2: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3: 三万，这个是鲜果，
2: 这个是鲜果，
3: 对，
2: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3: 对，
2: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3: 对，
2: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3: 对，
2: 就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3: 对，
2: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3: 对，
2: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3: 对，
2: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
3: 对，
2: 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3: 对，
2: 比人参多了10倍多，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2: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是非常高。
3: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2: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3: 是
2: 这个道理的。
3: 是的。
2: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道路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3: 对，
2: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3: 对，
2: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3: 是的。
2: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3: 会在你的这个
2: 身上出现的，
3: 对吧？
2: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3: 对，
2: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啊，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了，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
3: 对，
2: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是，你看这上面写的吗？ 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哦。
3: 对，
2: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3: 对，
2: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你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3: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2: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3: 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2: 两边打开的那种的
3: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2: 它就不像我们
3: 这种
2: 椭圆形的
3: 完全密封的
2: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3: 但
2: 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3: 对，
2: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3: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2: 398元。
3: 对，
2: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了，是吧？
3: 对，
2: 正常来讲998是4盒的价格了，
3: 对，
2: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0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4: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2: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 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3: 对，
2: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

0: 不是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活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1: 对对对 对。
0: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1: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0: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1: 对，
0: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哦哟，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
1: 是的。
0: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1: 是的。
0: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1: 对，
0: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1: 对，
0: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刺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六万多，是6万。不是300，
1: 对，
0: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1: 对，
0: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0000多U，SOD，
1: 对，
0: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一百克30000，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1: 对，
0: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1: 对，
0: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他是我们这个刺梨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 科研结果，
1: 对对对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哦。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它是粉
1: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对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1: 了。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0: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还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1: 对，
0: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0.，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1: 对，
0: 是6万哦，
1: 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的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
0: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的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1: 对对对，这个是
0: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1: 对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三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盘，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1: 因为
0: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因为叫三王圣果，所
0: 以来我来拿、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我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0: 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次梨鲜次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006的 优活性。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

0: 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吧，对对，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一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1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的，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Karst 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刚才那位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

0: 科的一个研究，
1: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0: 对
1: 贵州当地的门面。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0: 对, 对，
1: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0: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1: 科研成果，
0: 对 对, 对，
1: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0: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1: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来，您看这里啊，
0: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1: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0: 对，
1: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0: 对对，
1: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0: 完全密封的，
1: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0: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1: 哎，让您被肠道吸收，
0: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1: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
1: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0: 对 对, 对，
1: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0: 而且
1: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0: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1: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0: 对对，
1: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0: 是。
1: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0: 再加上我们正方购物有这个活动，
1: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0: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
1: 啊，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0: 对，
1: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0: 对 对, 对。
1: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0: 对，
1: 里面灵芝单灵芝；
0: 对，
1: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1: 没有添加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刺梨哦。
0: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1: 刺梨
0: 精粉，哎，对对，
1: 精粉
0: 嘛。对，
1: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0: 对，
1: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0: 是的，
1: 所以我跟大家讲，
0: 目前市面上没有
1: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0: 对，
1: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 次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0: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1: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0: 对，
1: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1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地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啊，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对,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对,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京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是一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变成果粉
1: 了吗？精粉，哎，对，
0: 精粉吗？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儿，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 O 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 O 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 O 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公务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3: 确实。
4: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3: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4: 对。
3: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4: 对，
3: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 个地方，
4: 对，
3: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十整罐带回去，十罐哦，十罐我们的小青柑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4: 超级大的，
3: 对不对？
4: 对，
3: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4: 要的。
3: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给大家，
4: 是。
3: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
3: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一点点，
4: 没错。
3: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青柑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4: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3: 一颗颗小圆球哈。
4: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3: 哇，好有仪式感。
4: 是。
3: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4: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啊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3: 也
4: 是
3: 云南，
4: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3: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4: 是。
3: 哎，很清新。
4: 对，
3: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4: 对。
3: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4: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3: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陈韵的香气，
4: 没错，
3: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4: 是
3: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4: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久
3: 哦，不要闷。
4: 对、
3: 哦、
4: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3: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
4: 对，
3: 淋上去，
4: 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3: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
4: 的。
3: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4: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3: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4: 对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这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4: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3: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4: 好的。
3: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4: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3: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4: 饮用
3: 的方法。
4: 好，
3: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4: 我知道，哎，
3: 对对对，
4: 倒掉啊。
3: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4: 好，
3: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4: 没错，
3: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4: 通透了，
3: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4: 对的，
3: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4: 就更加、哎、
3: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水的颜色了、嗯、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嗯、对不对
4: 是
3: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清甘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嗯、这倒还可以这个尝一尝
4: 好嘞
3: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清甘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嗯、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4: 对
3: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呢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的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4: 第一泡、啊、洗过茶的第一泡、啊、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3: 好谢谢谢谢、嗯、谢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嗯、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甘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4: 非常
3: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4: 对
3: 而我们的清甘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4: 对
3: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清甘之后的这个清甘普洱茶
4: 是
3: 什么样的口味
4: 嗯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清甘的微微的清香
4: 对
3: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4: 哎也喜欢
3: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清甘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清甘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4: 没错
3: 把他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4: 是的
3: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清甘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清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4: 对的然后里面
3: 2斤哦
4: 没错
3: 哦
4: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3: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啊、但是保证克重、
4: 嗯、
3: 对吧
4: 对、嗯、
3: 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哦、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哦、它是个闷烧壶了
4: 对
3: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哦就是
4: 保温
3: 壶
4: 是
3: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要去灌装水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4: 没错
3: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要
4: 出去
3: 旅
4: 游
3: 的
4: 游、啊
3: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4: 哦也是
3: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4: 是
3: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清甘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清甘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4: 是的
3: 这一个保温杯
4: 做活动送的
3: 做活动
4: 是
3: 今天、啊、
4: 新品首发、
3: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4: 好
3: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清甘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4: 超大装
3: 一般来说 多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的视频才吃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糊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4: 对呀、啊，你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3: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的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呢？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系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柑，
1: 对
0: 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10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
0: 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啊。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那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嗯，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舒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1: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啊，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十四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油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大肉，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哟特别爽，对不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
0: 小
1: 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儿，这样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7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你要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
1: 的
0: 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既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或者
0: 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啊
0: 监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吧？
0: 大概是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
1: 对，
0: 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韵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哎，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 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名，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啊，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啊，我就说就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是不是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高，很心动啊、哦！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的一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询问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医

0: 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家里面呢，可能有洗衣服的，肯定要洗了，那不是有的问题，是要洗，而且是天天要洗。洗的时候洗衣服啊，保护啊，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除去啊，比如说再柔顺一下呀，既要洗衣又要柔顺，又要留香又要护色，又要抑菌除螨。好了，我们今天用一颗洗衣凝珠就把所有这些瓶罐各种各样全都给你浓缩到这一个里面，对不
2: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我自己个人好久没有做了，每次做这个就爱到不得了。我跟程曦一起来介绍介绍。来，程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 来，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来自于叫做冰健的品牌的一个洗衣凝珠啊。首先的话呢，我先通过这个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话呢，它是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它在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用品的生产的一个公司啊。
1: 这个在我东方购物好像卖过
2: 啊，卖过的这个
1: 我记得卖过，
2: 这个有，这个也有的，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给您看到
1: 的
2: 洗衣方面的非常专业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一袋一袋啊，拿在许明的手上，我们可以给您先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洗衣凝珠。其实刚才许明也拿出一颗给大家有看到了，
1: 长这个样子，
2: 对吧？
1: 五颜六色的，哎，很好看。
2: 它是一颗，首先啊，今天我们这一颗它是足够大啊，因为它这个足够分量大的同时，它的洗涤的衣物金属就会更多，因为它一颗能够达到12克，而且它上面有不同的这些颜色的区分，五腔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有洗涤，有柔顺，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所以说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你在家里面无论是深色浅色内衣外衣，咱们通通都是可以来洗涤的。
1: 这样我们先来一个实验吧。
2: 行，
1: 来完实验之后大家觉得效果好再定。
2: 好
1: 你要觉得效果不理想咱不定。
2: 对
1: 啊，咱不冲动。
2: 行，
1: 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2: 我现场的话呢是直接拿了一件这个白色的 T 恤啊，
1: 好，
2: 然后接下来我往上面撒上一些污渍啊，像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饮料渍、果汁，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酱油的一些油渍啊，我也全部都撒上去。哎呀，包括您说我夏天吃的这种雪糕冰淇淋
1: 也太过分了，
2: 我这撒的也太多，
1: 这猕猴桃还往上
2: 来
1: 啊，不是猕猴桃，这红苹果，
2: 哎，全部撒上去了。那你说我这么脏的衣服今天交给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就是这么一颗，而且今天咱们这个洗衣凝珠和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还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2: 首先我里面的成分啊，它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它里面的成分是丹麦进口的一个酵素成分，帮你来分解，帮你来瓦解污渍。
1: 你刚才那一层薄膜哪儿去了？
2: 薄膜就帮你溶解掉
1: 了。它能溶掉的
2: 啊，能溶解掉的。
1: 哦，
2: 而且它那个薄膜也是目前为止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啊，
1: 很容易溶解。
2: 对，很容易溶解。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件衣服放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你会发现整个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快速的帮你分解掉了，瓦解掉了。所以说哪怕是一些陈年的污渍，我们也建议大家稍微的用热水稍微的溶解一下，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去污啊、去油啊这种能力会更强一些。关键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整件衣服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1: 看一看
2: 整件的白色的衣服哦，
1: 真不错，
2: 看到没有，是不是很干净，
1: 效果非常好，
2: 而且是立竿见影，而且上面这种彩色图案它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固色效果，
1: 味道也不错，
2: 哎，洗完之后就染色串色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您看今天有到我们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家里面衣服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厚的衣服也能洗啊。
1: 那如果大家担心有一些这个的或那个的坏问题啊，比如说它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灭螨试验都达到了100%啊，这个是99.9多，99.9多，各种批次的检测，
2: 是
1: 它有好多种嘛，培养皿什么的，然后去检测它到底能不能做到一个很好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抑菌呢、都可以
2: 哈。对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它里边的使用范围了。
2: 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代替了几种，
2: 对，
1: 但实际上它几乎很多的都能洗吧。
2: 都能

0: 洗，你看像全棉的、真丝的、羊毛的、雪纺的，
1: 都可以。
0: 包括你的化纤的、正常的床品啊，这些都是不在话下。所以它几乎是不挑任何材质，不挑任何衣物，你都可以拿它去洗涤啊。
2: 好，那么接下来看这个，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上这一袋的话，这一包里面是有多少粒啊？
0: 16粒。
2: 16粒，对，我记得也是16粒啊。
0: 16粒啊。
2: 16粒一包，79块钱，取个整啊。
0: 对，
2: 80块钱好计算啊。
0: 好，
2: 我们今天199块钱。
0: 10包。
2: 199块钱10包，
0: 10包
2: 不是80，是19块钱一包。
0: 对，
2: 19块钱一包
0: 是。
2: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福利，如果您就对我们这个好奇归好奇，喜欢归喜欢，
0: 对，
2: 总是有那么一捏捏的担心，一丝丝的担心，怎么办呢？给大家再开放一包，
0: 哎，
2: 您免费用16包哎。
0: 对的，
2: 你要是洗16次的话，对啊。它大概斤数能承担多少斤的啊？
0: 你说这个斤数啊，它是根据你家里面的不同的这个衣服的用量来进行选择的。正常的话呢，就是4公斤8斤，我们用一颗
2: 8斤的那个洗衣机的容量都可以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我觉得冲着这个免费的一袋试用，
0: 对，
2: 我们先用起来。反正市面上近80块钱呢，咱一通电话值80，
0: 对，
2: 划算，划得来，不吃亏。打电话的0215111-9900。Girl, said you hallelujah. Ooh, girl, said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棉袄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个挺惊艳的，
0: 对，
2: 而且关键是5种功能都合在一起。
0: 是的，你又能洗涤，又能柔顺，又能护色，关键它还有到抑菌和除螨的工作。还有你看看家里面各种衣服材质，咱都能洗呀，什么真丝的呀、羊毛的、羊绒的，这些基本上囊括你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衣物的材质了。而且它洗完之后啊，白色特别洁白。如果说彩色呢，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关键啊，今天这个它的是非常好溶解的，它不像您有一些买了试售部分劣质的，有的说啊，洗完之后可能那个膜都已经没有溶解掉，还是完整的一
2: 粘在衣服上了。
0: 对，这个就很尴尬了。但是今天咱们不用担心啊，这个水溶膜快速遇水即溶，而且里面的酵素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以它是非常安全放心，而且洗涤很快速、啊。
2: 而且关键这个性价比高呀，观众朋友们，
0: 对，
2: 咱不是说这一包里面不给大家用，什么都福利都没有，让您感受体验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今天是在这所有的16颗呢，一包里面有16颗呀，
0: 对，
2: 你可以用16次呢，
0: 是，
2: 咱一天用一次，咱可以用16天了，2周多
0: 啊。啊，对，
2: 我干嘛不免费用啊？我就冲着这个机会，我薅个羊毛我也愿意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订它那肯定是有我们自己的，想要家里面洗一洗涮涮的这些目的哈，真不是为了单纯就占这一袋的便宜。但是这个机会呢是给大家让你去感受，不让您担心，
0: 是
2: 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先试用起来，没有风险。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199块钱咱拿回去了这么多包，
0: 对，
2: 非常划算。效果怎么样？请晨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行，刚才的话呢，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 T 恤嘛。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洗一下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话呢，你想想平时一天可能要换好多身的，
2: 对，
0: 这种皮肤又很娇嫩，你不敢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洗涤产品啊。
2: 是的，
0: 洗完了之后接触到他的皮肤可能说不太好，但是今天你看宝宝的衣服，我们也是撒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还有吃的水果果渍，我们都撒上去之后啊，你说这件 衣服，我平时真的是太伤脑筋了，怎么去洗涤呢？直接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你放在水当中，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无论是手洗机洗，你都可以直接来进行洗涤的，而且它溶解速度就是在里面三下五圈的功夫就能帮你给溶解掉化开来啊。
2: 好，
0: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的一件衣服给你拿上来，大家来看一下。
2: 当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确实是难洗的污渍，
0: 对，
2: 是不是稍微的要泡一泡或温水、
0: 对，浸泡一下，
2: 浸泡一会
0: 儿。而且的话呢，你要用稍微温热水的话呢、那它这个膜肯定就是更容易
2: 化
0: 掉，对吧？
2: 对的，
0: 所以说这个是一些常识，大家都会知道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的衣物哟。刚才撒的各种的一些饮料渍、酱油渍，你看是不是整个都洗得非常的干净？
2: 虽然是刚刚弄上去的，但周围好多东西刚弄上去它也难洗。
0: 也难洗，它有时候它很容易就渗到你这个衣服纤维里了。
2: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现场直播的实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快速洗涤方式的同时，洗得干净，洗得彻底啊！
2: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去呢，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澳洲品牌。
0: 对，
2: 刚才晨曦给大家看过了，一些其他的以前是洗瓜果蔬菜的
0: 啊，有
2: 那个牌子，
0: 对，
2: 像什么 O 开头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的部分呢，他们有不同的品牌，这是专门针对于我们洗衣物的，这是五合一，你看五合一，
0: 对，
2: 五变成一，哪五种它变成了一了呢？
0: 好，
2: 比如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洗衣、
0: 对，
2: 柔顺、留香、护色、抑菌除螨，抑菌除螨不是嘴上唠叨啊，
0: 对，
2: 我们这是有。
0: 检测报告的，你看到没有？
2: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这
2: 三个检测完之后都是99.9%，
0: 抑菌的
2: 哦，面螨，抑菌面螨达到100%，
0: 对，
2: 相当之优秀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会去市面上是近80块钱一包，
0: 对，
2: 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记着，看到这个东方购物的羊毛您就薅着，咱就一点都不要犹豫。
0: 是，
2: 这一包里面价值79块钱，干嘛不用起来呢？
0: 对，
2: 反正有16颗呢，咱们一用的话用过2周，一天洗一次衣服都行了。
0: 对。
2: 它的洗衣的容量，刚才程曦说，如果大家从这个夏季或者是秋季左右的衣服来，咱不算大东西特别厚的那个，就一塞一进塞两件塞满的这个除外啊，咱不要那种极端的例子啊。
0: 对，
2: 就从大家的一个夏季秋季的我们这种薄衣服来算，大概能洗个4斤。
0: 四公斤左右啊
2: ，左右啊，说的严谨一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啊，02151119900。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勿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这一包的羊毛大家薅了没有啊？
3: 嗯，
2: 姐姐老师们，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我们的目的啊，是给自己减少风险。
3: 对，
2: 不是说单纯的我买这一包了，然后我给你退了，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做事情，是不是？
3: 是是。
2: 所以我们非常实在的，就给大家一个先反悔的机会。
3: 对，
2: 就咱用起来，您真的觉得不满意了，那您这一包您留下，其他的九包您还给我们。
3: 是，
2: 你要真的觉得满意的话，以人家这种免费开放一包的诚意在，我都觉得人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我们先尝试尝试。
3: 对，
2: 你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洗衣量次数的话，反正一包16颗呢，五合一的能力，五合一哦。
3: 是，
2: 它不是什么三合一啊、四合一啊。市面上刚才之前晨曦也说过，有的就是一种的什么能力，就是一种颜色的，
3: 就一个
2: 的。
3: 对对对，它一个要不然就是只能够洗涤，或者顶多带一点点这种留香的味道。
2: 嗯。
3: 但是你想想，你市面上你可能还要单独再去买些其他的东西啊。
2: 嗯。
3: 你像我这边瓶瓶罐罐就是以前了。
2: 啊，看看晨曦那边瓶瓶罐罐。
3: 你得买个洗衣液，你得买个柔顺剂，你得买个消毒液。
2: 嗯。
3: 羊毛的单独有羊毛的，
2: 真丝
3: 有单独有真丝的，宝宝有单独有洗宝宝的。
2: 嗯。
3: 你就随便算一瓶20多，20多。
2: 嗯。
3: 你买足这么多的一些功效，你是不是也得花个200来块钱？
2: 要的。
3: 关键是你这用不了多少次啊，而且每次用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啊。
2: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啊？
2: 反正我家的淋浴间或者是厕所，有的时候那个盖一旦倒不好之后，那个滴滴答答的，就像大家平时倒菜似的，往里面倒汤，
3: 对，
2: 那个汤汁会沿着锅壁往下走。
3: 对，
2: 我不太相信大家每一次收汁都收那么，哎，就那么好，哎，一滴都不滴。我怎么就不信呢？所以当您要滴到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摔倒，正好把我那个是怎么摔倒滑嘛，正好那一滴，我前脚我老妈在那里面弄了一个洗衣机倒那洗衣液，她不小心在收的时候都洒在门口的那地方，她没看见。
3: 嗯，
2: 那好巧不巧呢，我那天光脚丫子走
3: 啊，
2: 我没穿拖鞋，光脚丫子的时候它那个摩擦力是最低的，所以我当我那往里一踏，正好好巧不巧就踩到那个掉的那一滴上，它其实也不大个，然后因为我的脚跟先着地，还不是脚掌着地，我这么一踩一下子摔过去了。然后我脚正好踢在了那个洗漱间洗台一间那个地方，有一个比较软的，可能一个那个管儿啊，这个什么地方，就一下把我那个第四个脚趾，我都已经形容到这个程度了，你就知道是多真了，疼死我了！我当时以为我那个骨折了呢，就第四个脚趾瞬间肿了，跟个什么一样的。啊，我说这个，那你能怪谁？你只能怪我自己了。我谁让我不穿拖鞋了？
3: 嗯，
2: 但你说能怪只怪我自己吗？这个什么原因造成也不怪我妈，只能怪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了。滴在地上了，有多少老师们那个最后整的那个不是滴在地上，那一圈就这个东西放出来给我拿一瓶，
3: 这个、
2: 随便拿一瓶，
3: 来一瓶，
2: 随便拿一瓶，
3: 这个、就黏黏糊糊的
2: 底儿，底儿，你回一回那个底儿，在那个黏糊糊，整完那个地上那个颜色是另外颜色，有没有？
3: 嗯，
2: 你就擦呀，就蹭啊，哎呦，
3: 对，
2: 很多老师很爱干净的，
3: 嗯，
2: 那个家里面那个瓷砖的稍微放一放，那是进颜色了，那颜色都擦不掉的。很夸张，可能是那个瓷砖的品质也不过关
3: 啊。
2: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手里拿的是市面上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两种的，
3: 哎，也买的这种洗衣凝珠，
2: 单颗是单颗啊，
3: 对，
2: 单颗是单颗。
3: 嗯，
2: 你说我为了怎么样，我得放两颗进去。
3: 对，
2: 我们今天
3: 一颗，
2: 我就觉得这个好漂亮。
3: 嗯，
2: 单从漂不漂亮来讲，我都觉得，我颜控，
3: 颜控，
2: 我觉得这个好看。
3: 对，
2: 这个确实好看，像个风火轮似的啊，真漂亮。 然后关键它五合一，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啊就这么没有深度，它非常有深度。
3: 对，
2: 它深度在哪里呢？首先呢，它除了好看之外呢，它还可以啊，除了洗衣还能柔顺、
3: 留香、护色，包括抑菌除螨，咱们里面啊这个功能是很多的啊。
2: 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3: 行，
2: 有可能很多姐姐们、老师们这个纱巾呢、围巾呢，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
3: 多了，
2: 它那个东西呢，可能在胸前。您吃点东西，有的时候撒就撒在上面，
3: 撒在这个地方，
2: 它就容易撒在这上面。
3: 是的，而且你要像这种丝巾啊、围巾啊，有些是什么羊绒的呀，包括有真丝的。
2: 你这个得更贵了。
3: 那当然，
2: 你这个太贵，看这图像我就知道得多贵了。
3: 白的，这个就更贵了。
2: 舍不舍得？肯定不舍得弄。
3: 我的天，你说这我能敢再下洗吗？
2: 就是啊，不能下洗。
3: 很多老师们都说我送到外面，赶紧店去洗。今天咱们用上这个洗衣灵珠哦，
2: 五合一哦，
3: 五合一哦，一颗。你无论是手洗，你就放在这个水池水盆里面，稍微的这样搅一搅，
2: 温水更好。
3: 对，温水它的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如果你说我要机洗的话，那当然这种丝巾就不建议大家机洗了。你说我衣服我机洗是可以的，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我直接把这条丝巾哦，
2: 大家看一下，
3: 我直接我都不用去搓它，像这种真丝的，我就抖一抖。
2: 这个得多少钱？有没有上万这条？我还真不知道，我不太懂。
3: 我也不知道。
2: 如果是上万的话，你弄的那种特便宜的东西，
3: 那肯定
2: 给弄坏了。
3: 那你这个
2: 里面的化学的东西，把人家给那个材质丝织的或者是针织的什么那个，
3: 那得多心疼啊！
2: 就是你这几块几毛，甚至是你觉得，哎呀，我这好便宜，我家里人每次用下来真便宜，结果用坏了。
3: 对，
2: 你把个上千上万的东西给洗坏了。
3: 一个丝巾，你就说你秋冬季的羊毛衫这种的，对吧？你弄坏掉了，你这个都不值啊。
2: 对，不值嘛。
3: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洗的干不干净？我都没有去搓它，
2: 干净的。
3: 我在里面抖一抖，而且你会发现它是有垂坠感的。
2: 对的，对的。
3: 你看，你看，
2: 好的。
3: 它洗完之后不是那种板板硬的，哪怕你家里面冬天的那种羊绒羊毛，洗完之后是蓬蓬松松的，好吧？就这个就是高端的一个洗衣凝珠给到大家带来的一种体验啊。
2: 市面上这一包呢，给您讲过了，16颗啊，上面写的很清楚，16颗。79块钱，我们不乱说话啊，这上面确实有证据，79块钱。
3: 对，
2: 如果在我东方购物，您呢花了是199，拿回去10包，也就是19块钱左右一包。
3: 是，
2: 关键我们这十包里面还给大家开放一包，您先用着。
3: 对，
2: 喜欢您留，不喜欢您就还给我们，那一包您留下继续用。
3: 对，
2: 你就说像这样的让大家安心购物、解决所有后顾之忧的平台，您不选择我们，你还在哪里购啊？
3: 对，
2: 购完之后，万一那里面化学这个添加的，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不过就是为了让你的味道怎么怎么着，但加了一些有的没的的坏东西，反倒把你的材质给洗坏的话，那就得不偿失啊。
3: 是。
2: 对吧？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东西，最后给您搞到上千上万的东西都洗坏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可不是没有。
3: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3: 嗯，
2: 打电话的02151111，姐姐玲玲。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露出呢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99，一共是有十包。一包里面是有16颗，也就是大家洗一次的大概衣服的斤重在4公斤左右啊。
3: 是，
2: 如果要是冬天的衣服，反正不管怎么个衣服，就是一个衣服量多少的问题啊。件数呢，肯定是秋天和夏天的这件数能洗得多一点，春夏秋冬能洗得多一点点啊。家里面如果是瓶瓶罐罐整了一什么卫生间。真的是满地铺的都是啊！你就像刚才晨曦旁边那个，是不是满地家里铺的都是这些东西？
3: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吗？品类一多的话，有时候阿姨妈妈说：“哎呀，我这个也搞不清哪个放了没，哪个没
2: 放错了的，
3: 太麻烦了。”
2: 戴个眼镜找，
3: 对你单独去找，哎，是要用这个的还是用这个的？先放这个再放那个，太麻烦了。但是你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洗涤的、柔顺的、护色的，包括羊毛的、羊绒的，你总归我们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朋友来说，肯定都是希望，那我肯定是希望功能越多越全越好嘛。
2: 是，
3: 但现在咱们。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就一颗我们今天的洗衣凝珠，就这些功能全部帮你涵盖了。
2: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3: 再给您做个实验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洗了一个女士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啊，彩色的衣物啊，然后也是我们网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我都全部都往上面去撒，您看到没有？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酱油的油渍，咱们全部都撒上去之后呢，你要知道啊，这种衣服有时候很容易啊，你说我洗不干净，它上面就会染上这些黄黄的一些颜色。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因为我说了，整个洗衣凝珠，首先我们外面的这个膜呀，是新一代的技术的一个速溶膜，包括里面它采用的都是这个酵素，而且它这个酵素是从丹麦进口的酵素给了大家，所以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接下来呢，整个衣服我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稍微去搓一搓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说啊有一些陈年的污渍，或者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污渍，你回家你也可以用温水稍微的浸泡浸泡，好吧？这样的话呢，洗涤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啊。但是您看我这3下5去2的功夫，直接上面的一些污渍就给大家洗涤干净了。
2: 干干净净。
3: 它还有一点，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不伤双手的，就是你拿直接手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吧？
2: 是的，
3: 你看
2: 效果真的不错，
3: 对吧？刚才上面又是酱油渍、污渍啊，正面、反面，咱们360度都敢于给大家去展示。所以说您有了它之后，真的洗衣服没有觉得很麻烦。一次就扔个一颗进去就可以了。
2: 是的，关键就是简单。
3: 对，
2: 家里真的瓶瓶罐罐，不是说咱这个给大家一定是单利做到什么无比低价呀，比你那个液体便宜的什么什么低得多的。我们走的就是一个大家安心方便的路数，但是给您控制成本，不要高就好了。来，这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三种检测全部达到了99.9%以上啊！灭菌的灭螨的实验达到了100%。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一些的衣物，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3: 对
2: 雪纺的、棉衣、羽绒服、化纤的，更不用说了，床品、亚麻的、全棉的，都可以用我们来洗。有很多。

0: 说的是真丝不能洗的，
1: 对，
0: 大家留意留意哦。您的洗衣液里面如果标注着真丝的什么什么材质，嗯，不易进入我们怎么怎么的，你要看一眼的，好多是不包括真丝的哟。
1: 对，
0: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盲目的洗完之后发现那个上千的围巾啊，上万的丝巾
1: 坏掉了，
0: 慢慢你就明显感觉到手感跟以前不一样，嗯，那就是可能您的洗衣液的问题，您自己没有留意。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这一包的话，这一包里面是有16颗，有16颗。这16颗呢，一天用一颗的话，你也可以用个2周多了，16粒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快近3周的量了，嗯，那这个还是很划算的呀。反正我们开放了这一袋给大家免费的
1: 试用，
0: 嗯，10包里面开放上一包，用起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咱留下，不喜的话你退给我们就好了。
1: 没错，
0: 这种贴心的售后，我们就是这种构成组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是不会错过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洗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洗。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好，感谢光荣订购。我们现在的备货确实没有多少了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确实很实用。省得大家自己劳心劳力的去配了，倒多了倒少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把控不好，到时候弄得地哩哩啦啦的一地，也就是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体验上的体验感不好。而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就做好了一颗一颗的，这在大家以后使用的上面，一个是确实很简单，
1: 对，
0: 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再一个，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它这种洗衣凝珠的话呢，现在大家也习惯了，说我用洗衣凝珠更方便。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它的话呢，首先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品牌，也是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同时的话，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成分配方啊，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以说洗涤能力是更强的。关键还有一点，不仅说我看得见的各种的污渍咱们能洗得干净，我们还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你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们也帮您去做到了一个解决。同时还有留香啊、护色呀，这些都能达到，而且他宝宝的衣服也能洗，贴身内衣内裤通通都是可以洗的。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2: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1: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2: 特别喜欢。
1: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2: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1: 就这种琥珀色的，
2: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1: 是放这里面吗？
2: 我拿下这个剪刀，
1: 这个里边，好的，
2: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看。
1: 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2: 是的，
1: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2: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1: 它是即时的，
2: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2: 对，
1: 非常漂亮，
2: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1: 哦，你看这块好大，
2: 很大很大，
1: 对，
2: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1: 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非常
1: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2: 是，
1: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2: 不是丝，
1: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2: 不过瘾。
1: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2: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1: 对，
2: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1: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2: 不用找调料了。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2: 是，
1: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2: 对的，
1: 海蜇丝儿嘛，对吧？
2: 是。
1: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2: 海蜇头，
1: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2: 新鲜
1: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2: 对，是的。
1: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2: 对的，
1: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2: 要，
1: 30-40要的。
2: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
1: 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2: 30袋
1: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2: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1: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2: 50以上
1: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3: 你看咱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
0: 对，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对，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第一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太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加
1: 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都是大的，
1: 对，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哎呀，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我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
0: 了，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吧？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6-7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20几、30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8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8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
1: 30包。
0: 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
1: 装
0: 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1: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1: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一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1: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1: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
1: 嗯，
0: 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1: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1: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1: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1: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1: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
0: 啊，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哎呀，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是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汤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是，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彰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那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打，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 对,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盲开，哇，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
0: 是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 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极爱标，嗯，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极爱标，
0: 对
2: 啊，彰化海蜇，
0: 对，
2: 不是彰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彰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边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

0: 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1: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及时的啊，它都是及时的，
1: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1: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1: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1: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1: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两包左右，
1: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三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都可以。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
1: 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

0: 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嗯、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还折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还折头自由、嗯、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嗯、哎呀榴莲自由、嗯、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嗯、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
0: 了，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嗯、就是双脆鸡脆都能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嗯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
1: 是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嗯、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嗯、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嗯、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嗯、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嗯、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块8，
1: 25块8，
0: 记错了，25块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嗯，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嗯，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嗯、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嗯、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哎、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嗯、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味料的
0: 嗯，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第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5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5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是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嗯、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3套吧，估计刚刚是5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3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手里拿着这个黄颜色的东西，大家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吗？很多滋补的我们老师啊、阿姨啊、姐姐爷叔啊看得出来，哟，这是黄芪，它不是人参。对了，黄芪呢在补气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像这个东西啊，哎呦，我是不是得久煮啊？我久煮完以后我能完全把它嚼掉啊？好像是有点困难。
2: 对，因为就是你可能花钱买了黄芪，你能够让它吸出的，你身体能够吸收的，可能只是它里面营养成分的1%，
1: 一小部分，
2: 性价比不高，
1: 非常的不高。
2: 对，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打成极细极细的沫沫吧。极细极细的沫沫有点像吃什么呢？对，小片片似的，一下子没了。我想呢，慢慢的品，一整天的慢慢的养生，这个目的效果完全达不到。
2: 对，
1: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次的哈，
2: 草精华，
1: 哎，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
2: 是，
1: 它怎么一个破壁方法呢？我先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2: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
1: 这盖扣的还蛮紧。
2: 是，哎呦。里面是这样一条一条，都是单独包装
1: 这样的啊。给大家抠开一个啊，刚周六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啊。您这样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的，
2: 包装的非常漂亮。
1: 它这个包装包包里面是长什么样的呢？它都是颗粒感的东西。
2: 对，
1: 我给大家稍微的打开啊，拿一个玻璃盖就行了，周周，哎，拿个盖盖，给它盖盖到里面，大家看啊，大家看这是透明的，正好您可以看到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给大家倒一倒啊，看到没有？哦。
2: 好细小，好细碎，
1: 看到了边缘了吗？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细碎碎的颗粒。
2: 对，
1: 看到了吗？
2: 是
1: 极其小的细碎颗粒，即便它久泡水也不易于那么快的分解。
2: 对，
1: 让你一喝喝好多泡好多货，这样呢你可以慢慢品，它把所有营养慢慢都给你释放出来，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你可以把它吃掉，哎，喝掉，
2: 没错。这个技术叫做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
1: 对了，
2: 很多朋友说刚才你那个是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速溶冲剂里的颗粒？
1: 是吧？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啊，
2: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这个黄芪呀，粉碎成直径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用无添加制粒技术，不添加任何其他的物质，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颗粒。但是这个颗粒不是一泡就溶的，它是可以反复冲泡的，
1: 反复
2: 循环续杯，跟你喝一整块的黄芪一直可以续杯是一样的，但是它更好吸收。首先要把这样整块的黄芪我们做成破壁粉，再还原成这样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这是我们这么好的黄芪茶里面的一个技术性的革新啊。
1: 是，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个感受感受吧，就我们边冲泡边聊，我们就聊聊看人群。
2: 对，
1: 周周啊，我大概跟你请教
2: 请教。再开一个啊，
1: 再开一个。如果你在家里面，我们直接往倒这个杯子里还是倒下面呢？我看看，
2: 到下面都行，直接到下面也行
1: 哈。到下面，这样的话我们好把它冲泡一下。
2: 好，
1: 就倒上这一包。
2: 行，
1: 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就这一小包其实就可以了。你觉得在家里面什么样人群适合喝它？哎。
2: 想要补气的人，中老年人，然后怕上火的人都可以来喝它，因为黄芪是补气又不上火，它是性温的，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退休的阿姨叔叔，他的茶杯里面一定有黄芪。只不过你花钱买的黄芪，你到底能够吸收多少营养，你到底能够吸出多少有效成分，未可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颗粒状之后哈，它吸出的成分会大大的增加。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大概的人群啊，稍微的总结一下，其实它不止这些人群，
2: 没错，很劳累 的，每天要上班，还要做家务，每天都觉得哇，都好像透支的人，我感觉精气神不足了，我要补气的，喝黄芪茶非常合适。还有本来身体就很弱的人，可能你气方面本来就虚一些，包括到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脸上到处都是这个好像斑斑点点、脏脏兮兮的感觉，气血有点不足以到你的面部了，
1: 是的，
2: 很适合来喝黄芪茶。还有就是你身体呀比较
5: 疲劳，比较疲倦，嗯，然后特别嗜睡，感觉怎么睡也睡不够，其实也是精气神不足的一个表现。
1: 也可以来试试看啊，嗯，
5: 对，
1: 这个破壁率非常的重要，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芪硬邦邦的晾干之后了，你回去煮啊，回就算你泡软了嚼啊，嗯，还有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方法啊状态去比，它到底能不能把营养比我们吃的还好吃的还多，嗯，即便你嚼完之后了，有那么细吗？有那么碎吗？您的消化吸收能力还能像以前这么强吗？所以把它做成我们今天这样的颗粒状态，让它不但在散发自己营养的同时，还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把它给嚼掉。
5: 对，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边啊，这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破壁率一个检测。
5: 是，
1: 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你看黄芪切片，一个一个小片片，硬邦邦小片片，它的是0.001，但是把它做成我们的破壁黄芪之后，不是0.002了啊，点后面是20，不是的，点后面就变成一个零了，嗯，数值马上就飙升起来了，
5: 太厉害了。哎，
1: 由此可见到破壁之后的营养，它的吸收，就吸出
5: 是。
1: 啊，让你吸收的就会更多一些。
5: 没错，
1: 这个是已经给大家搅拌过了，
5: 我跟大家搅拌了一下。很多朋友说我平时黄芪呀，就是我如果不把它破壁，我也不把它切块，嗯，我可能就一片一片的放进去之后，嗯，我可能泡2-3个小时，我也泡不出这种微黄的颜色，嗯，浓郁的一个质感，嗯，但是我们一放下去就稍微就是摇了一摇，它已经有这种黄颜色非常浓郁的感觉了，嗯，但是下面你看那些颗粒
1: 还在，
5: 也就是说我把这那个这一杯喝掉以后，我再加水，它还是这样子的质感。
1: 还是可以，你尝尝看味道吧，
5: 就
1: 小心烫啊。
5: 嗯，好，
1: 一点点，抿一点点就好了。给大家大概说说看，它的味道是
5: 哇，太香了，
1: 是什么类型？
5: 一点那种就是什么异味或者是苦味都没有，微就是微微的回甘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真的香气扑鼻，有那种草本的香味。
1: 它类似于参的味道吗？
5: 嗯，对，有点像人参的味道，对，但是没有那种特别苦的感觉，所以喝了以后你会感觉特别的好，特别好喝。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市面上呢，我们的
5: 黄芪，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因为我们的选料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这个品牌特别有名啊，嗯，草精华
1: 是。
5: 其实你去很多药房，包括门店，你都可以看到，它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门店热销的，嗯，年销售40亿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
1: 这一罐在市面上买一买，嗯，啊，它大概100块钱，
5: 是的，
1: 就这一罐啊，
5: 对，
1: 就近100块。
5: 我们在这样黄芪生态溯源基地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可能都见过我们这块牌子，它选用的是甘肃的道地的黄芪，是非常明显的金盏云盘菊花心的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也是黄芪里面特别贵的，营养特别丰富的黄芪。
1: 因此在市面上价格贵嘛，所以刚才给您看到了这一罐近100块，
5: 是
1: 市场价3罐近3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直降98元，3罐装的话是199块钱。哎，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买6罐的话，那就是400块吧。
5: 400块
1: 啊，并不是。我们给大家再让利40多，
5: 那这个划算。
1: 嗯，35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6罐，咱们慢慢的品，慢慢的喝，慢慢的滋补身体啊，润物细无声，不要一次性的，就像突击的时候，就像吃生果似的，哦，就吃光了，没有品出味道来。
5: 对，
1: 这个东西呢，适合于慢慢的久泡的、久煮的喝，因此把它做成了我们这样的颗粒状。
5: 对，而且这个包装有没有觉得非常体面，非常精致，好看。
1: 好看。
5: 所以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去看望长辈的时候，可能你让他吃野山参，他未必敢吃。黄芪可能就是他日常保养必不可少的好东西。你把这个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去，而且看上去很有价值感。
1: 是。
5: 这样的一罐合下来，你在外面买100多的话，送2罐，200块的礼物。嗯。其实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你才花2罐100块钱左右，
1: 就可以拿回去6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芪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7: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6: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嗯，他说。白发起簪修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8: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9: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8: 那关键是
9: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10: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11: 脾气
10: 我们脾在中嘛，
11: 脾、哦、
10: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11: 皮肤
10: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12: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13: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4: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1: 其实最开始听到比如说黄芪什么什么样的补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开始被它的名字品牌先会震撼到，
5: 对，
1: 先了解到好像草精华在各大的一些滋补商店里边还蛮有名气的。
5: 没错，
1: 它是不只是有黄芪，
5: 当然当然
1: 好多好，
5: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石斛啊那些，对吧，草本的滋补品都
1: 都有。
5: 它的年销售额是突破了40亿家，
1: 很厉害。
5: 对，包括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当中，所以你平时如果是经常去那种地方购物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草精华的牌子，而且特别热销，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另外它的就是它所用到的黄芪也好，石斛也好，不是说自己去农户手上收购的，我们自己会有生态溯源基地，所以让这个用材更优质，品质是要可以溯源的。像我们今天用到的黄芪就是千年药都甘肃所产的黄芪，黄芪其实要分品种哈，这个叫蒙古黄芪，它是金盏银盘菊花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其实你在外面买蒙古黄芪比其他种的黄芪都要贵很多。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要么是三罐装，要么是6罐装。六罐呢肯定比三罐还要再划算一些，看它实际需求。你说我不差这个10来块钱，那我们直接入手6罐装。
5: 是
1: 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呢，很多加班熬夜的这部分人群呢，还有很多长辈到了一定年纪气虚乏力，经常出汗，他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5: 特别疲惫，
1: 然后总感觉这个精神头不足，干点什么事儿呢没这个精力，也不愿意动。您就记住啊，自己一个不愿意动，你就是乏力。
5: 是，
1: 你要是有力量，谁还会不愿意出出屋走一走？
5: 就是，
1: 多看一看河山，多去玩一玩，旅旅游，谁不愿意呢？
5: 就是，
1: 所以当气虚乏力的时候，黄芪呀可以帮助您很大很多哟。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呀对于自己的这个有些高啊或者怎么着的啦，您去搜一搜黄芪的作用，它对您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的到位的。
5: 对，
1: 有一些特别不爱吃东西的，一到季节就开始流鼻涕的，就开始咳咳咔咔的了，打喷嚏的了，这部分观众朋友们，黄芪补起来，这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黄芪是这个。
5: 对，
1: 如果你说我想淘一个性价比极其高的，也是跟这个参之类的有点靠的，又也得补气的，这个黄芪真的就是已经评价到不能再低的，在 低再低的价格了。
5: 是，
1: 只不过呢，刚才你看我们周周，来周周麻烦把那勺给我一下，哎，借我一下。大家看啊，很多人说害怕了，说我泡完这个呢，是不是这我都被我喝掉了？一般当您这个可能你看不到这下面，
5: 下面
1: 这下面是你看到看到这个颜色了吧？
5: 对，
1: 它是沉底的哦。
5: 是，
1: 大家发现没？它沉底的哦。它不是悬浮在你的液体当中、水当中的，它只是把营养泡在水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5: 这是气流破壁技术啊，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了植物的纤维表层，
1: 是
5: 提高植物成分溶出速度和溶出量，让您吸收的更好一些。
1: 换句话讲，等周周，
5: 你说如果是泡这个的话，观众朋友，像我这样一泡几秒钟，能泡出这么浓郁的颜色吗？根本泡不出来，因为这个没有破壁。
1: 下一个你说能
5: 嚼吗？就像小核桃一样，它会有一个很坚硬的细胞壁在外面，所以你光用水你是泡不出来的，所以可能你花100块钱买这个，你喝下去的只值1块钱都有可能啊。
1: 周周再来尝一尝，这是刚才周周喝过了啊。
5: 是是是。
1: 然后周周再尝一尝，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是悬浮了以后就喝进去了，说再泡就没有了，它不是的，这个水它会沉底的，所以你水喝掉以后，你还可以就着它，你看这不还有吧？来，放在这儿，
5: 又能
1: 续了，再给它泡一个，再续一个，续的水呢？
5: 在这儿啊。啊，
1: 周周再给大家续一下。
5: 我已经喝完一杯了。
1: 发现了没有？它不像你有些茶叶，小茶叶沫沫你飞在一起来，你怎么一喝茶你就喝满嘴，你懂我意思吗？
5: 对对 对, 对，
1: 它不是的，你看它冲泡完以后还在底儿。
5: 对，
1: 大家发现了没有？
5: 搅一搅又能喝，又能续杯。
1: 它不是说这像我这是搅动以后它悬浮，
5: 是。
1: 但你稍微静置一下，你说你喝水，没有人天天在这摇啊摇来摇去再喝吧？你把那水杯拿起来，咚咚咚一喝，
5: 对，
1: 喝完之后再泡，它还在沉底儿，
5: 是。
1: 再把那个颜色吸收出来，再把营养吸收出来，再泡再喝，再泡再喝，直到您觉得好像味道没那么浓了，你就稍微的
5: 嚼吧嚼吧吃下去，
1: 晃晃杯子也成，让它悬浮在液体当中。哎，把它喝掉吃掉，就是一点儿都不浪费，
5: 味道特别好喝，香气扑鼻。我觉得就是比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喝一些味道很浓的茶要好接受很多，是清淡的香味儿，而且会有回甘，会让你觉得哇，好像身处大自然当中，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是，
5: 关键是女性朋友可以吃，它不是那种很上火的，让你就是脸上长包包啊，或者是流鼻血的那种很燥的补气的东西，它是很平和的补气的东西。
1: 这一罐里边啊，你看
5: 20条。
1: 听到声了吗？
5: 是，
1: 哇，弹得我好疼啊！
5: 金属罐，
1: 金属罐罐啊，非常体面啊、
5: 嗯。
1: 人家这个草精华的品牌在这儿呢，确实不错。您可以搜一搜，草精华非常有实力、啊。
5: 是的，
1: 这一罐里边一共是有20包啊，一包呢是2克，哎，一包里面是有2克，就这样的啊。一包里面放了2克了，所以它就是纯纯的黄芪。
5: 其实我觉得草本的东西真的得破壁，一个是石斛，石斛也是细胞壁非常硬，
1: 就是
5: 还有一个就是黄芪，黄芪真的是要破壁，那能让我们吸收里面更多的好东西。本来这个东西很好，但是苦于无法吸收，嚼下去也嚼不烂，吞下去也咽不下，吞下去之后你的肠道又把它排出来了，把它破壁之后，让我们吸收到里面很多的皂苷呐、黄酮，很多好的成分。
1: 你比如说黄芪跟别的搭配也行，比如说像菊花之类的。
5: 可以，枸杞，哎，
1: 枸杞之类的也可以啊，菊花也可以啊，还有陈皮呀、都行啊，你自己搭嘛。
5: 对，
1: 所以你看，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它真的是还蛮百搭的，
5: 是
1: 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特别忌讳的。
5: 对，
1: 除非您可以稍微的也查一查，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脾胃不太行，那我就搭配一点陈皮和它一起来补一补，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5: 对，
1: 啊，我们给您带来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199块钱的3罐装。还有一个构成呢，如果大家要买6罐的话，算下来应该差2.4元，是吧？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构成不是差2.4元哦，大家看啊，不是398呀、我们是358，又便宜了40，
5: 便宜了40块钱。
1: 如果你经常吃黄芪的观众，我觉得毋庸置疑，咱定大的。如果你说我没有尝试过的，那你就定个199的，先试试看，
5: 也行，
1: 也不是不行，看大家自己。但是这个东西吃起来，我觉得是必要的，就不用再犹豫了，好吧？抓紧先订购，02151119000。

0: 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1: 要扑面，
2: 草精华扑面黄芪。
3: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通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的。
1: 一个北条纲里面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跟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个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诸让虚血，壮脾胃，
4: 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0: 以前呢，我们东方给大家推荐过黄芪的片片片片酱啊。
1: 对。
0: 很多咱们姐姐爷叔老师们呢，回去以后就是煮啊吃啊，嚼起来呢感觉有泡水的啊，有拿开水一直泡，也泡得有点软了，好像感觉喝呢也是有一些些味道的，
1: 是，
0: 但是泡来泡去味道不浓
1: 不浓，
0: 再个嚼呢就感觉牙口不好，你说嚼也嚼不了，那我就倒掉来，观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浪不浪费钱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把它打成直接沫沫也不是不行，但这是就一次性的事儿，
1: 对啊，
0: 如果打成沫了，你是不是就一次了？
1: 是的，
0: 就化没了，就喝掉了。
1: 没错，没错。嗯，
0: 没什么那种一天滋溜的。
1: 你想续杯，那你得泡多少包啊？
0: 其实有那种喝茶的感觉。
1: 是是是，而且黄芪这个东西，它也讲究一个分量，你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就无限制的喝，一次喝完了你又来一包，一次喝完了又来一包哈。我们今天就是好在这个我们是帮您首先气流破壁技术把它打成这种抽微粉，然后再帮您还原成这样可以循环来续杯的颗粒，所以你一天只要喝这一杯就好了，你也不会超量，而且呢每一杯泡下去都会有浓浓的黄芪香，当然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
0: 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刚才周周已经跟大家讲过它的破壁的能力了，
1: 对，
0: 什么东西一旦破壁之后就像灵芝孢子粉一样，它的营养一定会吸出的非常透彻，
1: 对，
0: 当它吸收透彻以后，所以你会觉得哎它怎么味道这么浓，比你平常的煮水那个还要浓很多很多，但是为了保证它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断的释放，让您不是说一枪头的事儿，
1: 对，
0: 慢慢喝慢慢感受，因为咱们一忙忙一天，你说你泡完一袋了喝没了，哎呦这味道不错，我再放一袋啊，我再放一袋啊，那一天整一罐进去啊，那也不行啊，
1: 对，
0: 凡事都有一个量啊，你看我跟周周就把这个泡到这儿之后，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一杯茶里面已经颜色跟刚才又大差不差的差不多了，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它把它重新凝结成了颗粒，先破壁啊，
1: 对，
0: 你不破壁你凝结颗粒那不跟原来那个硬邦邦的是没啥区别吗，
1: 是，
0: 你先破壁，破壁之后为了让它不断的释放出它的营养，就把它重新接应起来结合在一起，但它同样是破壁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让您不断的泡不断的喝不断的有营养，就像这个一样的，
1: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加水了，也就是说这一包里面我喝了一杯，我再放水第二杯仍然有非常浓郁的颜色和香气，
0: 是是哦，然后再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个里边是不是它沉底的啊，
1: 对，
0: 它不像是有一些你总害怕，他说我悬浮在里面，我一喝一喝一满嘴全都被我喝掉了，
1: 对，
0: 我下次泡什么，它不是的，所以它凝结在一起目的就是也有一定的重量让它沉底，这样呢等你完完全全几乎没什么颜色以后，你也喝不出来什么黄芪味道，
1: 对，
0: 你就稍微的晃一晃在什么保温杯里啊或者在什么的拿东西搅一搅，你就咚咚咚把它全部都喝掉了，
1: 是的，
0: 哎就好了，其实我跟大家讲还落一部分人群跟大家说了，如果您到一定年纪呢，首先不刚才说了气短乏力的这部分人群很虚，动不动爱出汗的，那即便不是夏季，就算是秋老虎到了或者秋老虎之后，您稍微的走两步也是一身汗，就是虚汗，
1: 是的，
0: 就这种虚 汗
1: 特别多，
0: 就是不愿意动，只要您有这种感觉跟年轻时候状态明显感觉差了太多了，喝起来，
1: 是，
0: 我说实在话，我85、86，我又要举我老爸的例子了，我老爸现在外面跑得蹭蹭的，
1: 真的
0: 就是他是肯定的跟年轻20多岁比他肯定是比不了，但他跟同龄人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有自己的事情，在外面咚咚咚咚到处飞到处跑，有精神，那总是要有点自己的宝贝秘籍，
1: 要有底气，
0: 你得有自己的秘籍，你以为就这么光跑呢，自己是什么都不补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家里面可以干点啥，黄芪做点粥
1: 可以，没问题，你煮粥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黄芪粉撒下去面，还有颗粒感，另外你煮菊花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煮枸杞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还有在东方购买了很多优质的陈皮，直接煮陈皮水的时候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黄芪，
0: 那个我们的黄芪都沉底了啊，
1: 对，
0: 所以你别以为只有上面那些，它其实都在底部这个位置啊，
1: 黄芪补气太好了，而且不上火，所以它的普适性非常广，
0: 我们还有一些观众提问，来我们给大家稍微的
1: 给大家讲一下，对，很多朋友说了黄芪我直接泡就可以，我为什么要给它破壁这么麻烦，因为啊植物草本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是需要穿透多层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惜工本给大家破壁之后让大家人体的利用率来提高，另外为什么我们今天草精华的破壁 壁草本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
0: 是
1: 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植物的纤维表层，提高植物成分吸出的速度和溶出量，还能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另外还有朋友说了，为什么不像那种速溶颗粒一样到水里头化了？
0: 化掉啊？
1: 对，我们为什么不溶于水？首先我们采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所以啊，破成粉之后也不用再添加成任何的什么物质，就能做成颗粒了，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的纤维，所以您放心的来用，没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另外很多朋友说了，这个看不到原来的黄芪的样子，用的是不是好黄芪？草精华的牌子您放心哈，它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很多的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原料质量安全稳定，可控可追溯。而且大家，我们有二维码，您扫一下就可以看到全生产链路的详情和质检报告。
0: 是的，你看啊，多靠谱。
1: 对，
0: 牌子靠谱，品质确实不错，您可以回去尝试尝试。不管是三罐装还是六罐装，按需购买，好吧？三罐装和六罐装呢，总价上面订两套三罐要比它多出400块，40块。
1: 对。
0: 您觉得你差不差这40块？你说我40块想省，那你就订购六罐装。你说我大差不差没关系的，我不在乎，那你就订购三罐装也成。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的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武器之长。
1: 哇，
0: 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2: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2: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2: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3: 夏天可以吃黄旗，不上火吗？
1: 哎，对了，黄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那关键是
1: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5: 喝黄旗要破壁，破壁黄旗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旗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旗精华。喝黄旗。

0: 好精华扑面黄芪。
1: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2: 是的，哎，
3: 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胀虚血、壮脾胃、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啊，就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长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你说人到四十阴气自败，
1: 对，
0: 气力消耗的很多，
1: 是，
0: 所以经常会有乏力，疲惫，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很容易中招，所以像这波人群一定记得啊，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喝一点点性价比特别高的，你说你有没有别的呀？有参之类的东西肯定有，但是你说我想图个性价比更高的，
1: 是，
0: 且呢我能坚持住的啊，味道呢也没像参那么冲的，而且比较平和的，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刚才我没说，我本来想说我又忘记了，如果您自己动过小手术小刀的，它对于您的那些小伤口的帮助长得很快的，会特别特别的快，
1: 对。
0: 哦，就是你说我这个有小怎么好长也不好，和他等了好久了，他怎么还不长好呢？您试试看喝黄芪，哎，所以当你所有的不管大手术小手术有过什么什么的小磕碰什么的啊，您一定要喝黄芪哦，
1: 是，
0: 对您的身体的恢复是非常有好的。
1: 没错，黄芪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喝了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从古到今的好东西，它还真不是说近代啊从外国舶来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本草那个《本草纲目》，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解释了，说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这个真的不是我乱讲的，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本草纲目》里面是怎么描写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故名黄芪。说在补物里面，黄芪是长，就是黄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包括明代李中立的《本草原始》里面也用了芪字，说它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明黄芪又能补气又不上火，其性缓如脂。所以老年人我怕很燥的，我怕很热的，黄芪非常非常的好。黄芪中国人真的是吃了上千年了，从古吃到今，不是说我今天是小白鼠，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要试一试，而是有好多好多聪明的中国人早就吃过了，我们是在享受古人的智慧哈。
0: 好，带回去的今天一共有两罐，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啊，大家自行选择一下吧，要么选择是三罐装，要么六罐装，三罐199，两套三罐呢就是398，但我们今天六罐装才358，还能便宜40块。按需购买，观众朋友们，不勉强大家一定是六罐，
1: 对，
0: 有可能您没尝试过，那您就订三罐先试试看。您现在这样的，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来，这个还是偷偷再喝两口吧。
1: 好，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还是有颗粒，很明显啊。
1: 这个是我已经，
0: 它不是话梅了，
1: 这是第二杯了啊，加水就是不加东西，加水啊，第二杯。
0: 你看看，喝完之后，你看看这底儿，你就这么看都看得到了。周周喝的时候，你看得到这底儿，好了，就这么多，没关系了，可以了。你看这个底儿是不是非常的丰厚？这里边，对，我给大家看看啊，如果把它放到前面来，大家看到了没？
1: 对，
0: 看到没？这里边
1: 还能继续再续杯。
0: 没，周周不是说把这个粒粒全都吃掉了，它是沉底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它值得大家泡？它像茶一样的。
1: 对，可以续杯的。
0: 而且它是完全可以续杯的，而且它倒出来的就是前面这个小罐罐里边装的都是一种小颗粒，
1: 是，哎，
0: 一粒一粒一粒的，它本来就已经经过破壁了，所以它在经过九煮九泡，你再这么一泡，它就不需要你那样拿火煮就不需要了。你拿保温杯啊，温度高一点的水啊，其实
1: 吸出率更高，
0: 更高一些，
1: 营养物质让你吸收的更多。
0: 好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带上它也成。你比如说要爬爬山，出去远足，溯溯溪，走一走路，有多少好像是有那种，就大家站一溜，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有一个那种活动，然后什么走步、暴走族、
1: 徒步
0: 什么的，走一溜，这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啊，排成一排的，蹭蹭蹭蹭蹭蹭走。你说您能跟上人家吗？您羡慕了，
1: 就是，
0: 哎呦，这又出去走去了哈，怎么怎么着的，好羡慕啊！劲儿，咱得跟得上。
1: 人家精气神特别足啊！
0: 哎，您这一罐里面一共是20包，
1: 20包
0: 呢，
1: 起码可以喝20天。
0: 对，你完全可以拆开自己带过去。这个小罐罐呢，您自己愿意装一点自己喜欢的茶叶啦，自己那些营养品呢都可以。把这个纸稍微的撕开，这个东西哦，可不是普通的小纸盒哦。它是小铁罐罐哦，
1: 对，
0: 很多爷叔叔老师们还蛮爱收集它的，家里各种各样的调味料，你沾个名字，你都知道下一个用的是什么了。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蛮实用的。好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是补脾气，
3: 脾气
2: 我们脾在中嘛，
3: 脾啊，
2: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3: 皮肤
2: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4: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
3: 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4: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功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5: 是的，哎，这个北朝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个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长虚血、壮脾胃。
0: 我们背后没有几套了，尤其是这个六罐装的，很多观众还是蛮喜欢的。
1: 对，
0: 有人在问了，我干嘛要把它破壁呢？我就直接泡得了。
1: 真的，因为黄芪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需要穿透多层营养组织结构才能析出，所以普通的泡，也许你花100块钱买了这个黄芪，但是你实际摄入的只有1%，只有5%，那你是不是不划算？我们今天把它用高速的气流破壁技术打碎了之后，让它吸出来的营养，不管是皂苷也好，黄酮物质也好，更多，你吸收也更快更好，你是不是其实等于花的钱更少？
0: 那我干嘛不直接让它融在水里呢？哎，
1: 因为我们在保留了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哈，它会能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再把它还原成颗粒，让你可以反复去杯，让你可以保证就是所用的剂量分量的同时，第一你不会过量，第二你可以反复的来品尝这个黄芪的香甜的美味，
0: 怪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破壁且是颗粒状的，
1: 对，
0: 让你久煮久有味道，而且最后是软软的，您吃进去以后呢，就像那个小米儿煮小米粥一样的，就那个是软软糯糯的，特别好。
1: 你煮小米粥的时候加上一包更加
0: 的好，也都可以的，你随便搭配都行。好了，那我们的六罐装呢，还剩下最后的两套了，大家订三罐六罐都成，只不过三罐装订两次不是也是六罐吗？要比我们直接六罐装多出40块。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订购 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中秋佳节，给大家添上一道大菜。那这道大菜做起来一点都不烦难，只需要烤箱里再烤一烤，或者是开袋即食，通通都没问题的啊。来，我们今天广茂香的这个墨鱼大烤，或者是你选择蜜汁叉烧，两种不同的口味任选，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请到我们好。
4: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个月呢，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糖醋排骨，大家超级的喜欢，真的老底子的上海人都知道广茂香，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啊，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所以好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还想要吃广茂香的新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加班加点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拳头产品，就是我们的叉烧。有一句老话叫做新亚的早茶，广茂香的叉烧。当时啊，在这个武昌路那边经常是排队排到很长，就是为了买广茂香的叉烧。今天不用您去排队了，我们直接送货到你家，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3: 来看看构成啊，我们今天我手里拿到的这块板是属于我们这个八包的啊，
4: 对的，
3: 这个4+4的组合啊，这个组合叉烧组合，
4: 对，
3: 这个叉烧还分不同的部位啊，有那个五花肉的叉烧，
4: 是的，
3: 以及我们的梅肉
4: 的。
3: 梅花肉的这块啊，总共是8盒4+4，然后呢价格是199，你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
4: 非常非常高，
3: 一盒20来块钱，
4: 对啊，
3: 对吧，
4: 你去店里头肯定是吃不着，40-50块钱都吃不了这么多。
3: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福州那边呢，
4: 好，
3: 这是我们的墨鱼大烤猛打扣，对吧，
4: 是的，
3: 这个其实在家里做呢其实还费点时间呀，洗呀，还得要大火收汁啊，还得调味，我们帮大家都调好了，
4: 都调好了。
3: 4盒的价格是墨鱼大烤是119块钱，
4: 对，
3: 每盒算起来也就不到30块钱，
4: 对，20来块钱、
3: 对吧。来说说广茂香这个牌子啊，也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啊。
4: 没错，广茂香这个牌子老底子的上海人都太懂了，1932年就有了，当时就是在武昌路啊，在四川北路那边，后来到田爱路也有，包括到他原来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所以他是做广东那个就是粤菜为主，后来开始做叉烧啊、烧腊呀、还有各种的菜呀，上海人民特别喜欢，因为它是源自粤式烧腊，所以叉烧是他们的当家绝活。很多朋友去排队为的就是一定要买我们的秘制叉烧，
3: 它是广，就是它是粤菜的一个代表，
4: 粤菜起源。
3: 粤菜你会发现就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然后呢又是很清爽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的叉烧也好，墨鱼大烤也好，其实都不油腻的啊。
4: 是，
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4: 好的，我们的包装非常好看，一看这个很有质感老底子的广茂香的牌子，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味道都没有变过，它真的是上海经典。然后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个透明视窗，非常大的一个量，这足足有180克。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其实它就是已经是熟制了的。然后呢，您回到家里面可以
3: 蒸一蒸，
4: 对，
3: 再去烤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或者你在微波炉里面再去转一转都没问题。
4: 是的，您看哈，隔着这个就知道，哇，好干净，好诱人，色泽红亮。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人工的染色剂去染出这种颜色的，完完全全用的是特别好的肉质。
3: 你如果想在家里面，
4: 我给大家倒出来哈，
3: 你在家里面
4: 放在下面倒出来，
3: 也想吃一口在广东那边的 的这种口味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啊。
4: 是，
3: 就是我们这个还没化冻，对吧？但是你就能看到这块应该是它的五花肉是吧？
4: 这个应该对，应该是五花肉还是梅头肉吧？应该是梅头肉的部位。
3: 我们今天是有着四包啊梅肉，四包五花肉，
4: 给大家来撕开来看看。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啊！看这个筋膜，看这个纹理，你就知道实实在在特别好的梅头肉给大家来制作的，包括到我们用到的肉源都是国企或者是上市公司给大家做的特别好的肉，比如说牧原企业，比如说中粮肉业用的肉，全部是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给大家提供的优质的猪肉，然后再经过小火慢卤，包括到收汁啊，这个红亮的色泽不是着色剂，也不是加了淀粉收汁的，完完全全是它的卤汁慢慢的收小收小，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3: 对，然后切块之后摆个盘啊，各位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蜜汁叉烧，
4: 是，
3: 对吧？蜜汁叉烧这两份你想吃哪个部位的都可以啊，五花的也可以，
4: 对，
3: 梅肉的也可以，对吧？
4: 这个就是五花的，这个肉五花三层，真的特别诱人。潘老师真的太诱人了。
3: 来，我先拿个夹子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好好好，
3: 那个夹子给我，
4: 就是
3: 我夹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
4: 行，
3: 就是它不过分的油腻的，
4: 对，
3: 但是它夹一夹之后，你看它是有那种汁水的，
4: 汁水很丰盈，
3: 要吃就是这种有汁水滴下来的，
4: 对，
3: 对吧？
4: 非常好的部位，五花三层。精选的这样的好的一个部位哈，
3: 这块肉来，
4: 哎呦，

0: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有四包的梅肉加四包的五花肉，通通是秘制叉烧，
1: 嗯，
0: 好吧？今天的价格是190块钱，
1: 对，
0: 哦，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每包是160克，
1: 一百八十克，
0: 一百八十克，
1: 一百八十克，
0: 还加了量呢，
1: 对的，
0: 这个分量是不少的，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经典的那个墨鱼大烤，
1: 墨鱼大烤，
0: 墨鱼大烤前两天在家里面还在想，哎，因为正好是开海季嘛，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自己在家里面去买一条墨鱼，
1: 哎，
0: 买回来之后你还要去黑膜，
1: 好麻烦的，
0: 还要再去烫，
1: 是的，
0: 滚水里穿。
1: 然后还去调味道，大家自己做很烦，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就马上开盒就能吃。对，给大家来看看开盒即食这个感觉，它是一整个墨鱼啊，一整个墨鱼完完全全没有说把什么边角料放在里面，你看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得到的，不用碎料就用整圈儿，哇，而且它卤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
0: 非常的能咬得动哈，很新鲜，不会说卤得像那个橡皮筋一样咬不动。这个是我们刚刚化完冻的，嗯，是吧？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加热过的，
1: 对，
0: 好吧，加热过来，夹子给我一下，
1: 好，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哎，你看这个弹性，
1: 好粗壮哈，这个木鱼很大，
0: 这个弹性，嗯，就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而且你在家里卤的话，也得有个。
1: 没说2-3个小时吧，1个多小时也得要的，因为你要把这个汁水要浸进去的。
0: 对的，而且卤这个木鱼非常有讲究，不是说你想卤就能做得好的，也许你花钱买很贵的食材，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都是浪费。我们中秋节的时候，这个备在家里面，不管有亲戚朋友来，随时来突然袭击没关系。我经常会去买一些这种海里的一些零食啊，就比如说鱿鱼丝啊。
1: 20元，20元，
0: 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
1: 要，中秋节必须有。
0: 我告诉你怎么吃啊，这个叉烧怎么吃，最好的一种方式，我前两天尝试过，就拿这个叉烧切片，然后呢，就先别切片，因为它冷冻了，对吧？你丢在米饭里面，放在电饭煲里面，然后切几片芥蓝，放进去。哇，酱汁都不用再放，因为它本身是咸的。
1: 这不是高级粤菜馆。
0: 放好了。这个叉烧也好了，
1: 也好了，
0: 这是一道叉烧饭，
1: 真的，
0: 我还有芥蓝当蔬菜，
1: 是的，哎，
0: 这是一锅你就根本不费功夫的一道菜，但是又好吃，
1: 是，
0: 又下饭。说着说着，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好吧，今天再来看一下，八包装199，
1: 是，
0: 然后四盒的这个墨鱼大烤
1: 才119，
0: 才100来块钱，
1: 才29块钱一盒墨鱼大烤，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0: 这个现在墨鱼大烤跟那个叉烧蜜汁叉烧都是齐头并进啊，很多人说因为这是两种，一个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是吧？海鲜啊，
0: 所以大家说
1: 海鲜
0: 这个叉烧，你看这个完全就是所见即所
1: 得
0: 啊，这句话说了好多遍了，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你现场看到的跟我们在外拍 VCR 里面，包括你现场你手里拿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1: 对，一模一样的。
0: 就是、它的这种光亮度，它的那种炭像炭烤出来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以及它本身像那种你高兴再放点梅子酱也可以，
1: 可以，
0: 那个梅子酱不要太灵哦，
1: 对，
0: 好吧，你放在饭里面那就是一道叉烧饭，
1: 叉烧饭，
0: 好吧，我建议大家就这样，电饭煲米饭再放一块这个冷冻的，因为它就熟的，
1: 对
0: 吧？然后饭熟了。我们这个叉烧也熟了
1: 也好了
0: 啊，你最后快熟的时候啊，你再把我们的什么青菜啊、芥兰啊，这是一道正宗的广式叉烧饭、啊、
1: 对呀、啊、真的好正宗，
0: 再切点咱们墨鱼大烤，
1: 好好，哎，
0: 对吧，跟墨鱼大烤不要太灵啊，
1: 这个档次太
0: 高了，墨鱼大烤真的家里很难做出来、
1: 是，
0: 而且手上会弄得很腥气，
1: 对的，
0: 你要去黑磨，
1: 对，
0: 去黑，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先焯水再去黑磨，
0: 焯水对吧、还得去调那个酱汁，你不大能调得好的，
1: 调不好，
0: 哎，因为你甜了一点咸了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墨鱼大烤就跟，哎，就跟你去那些海鲜大排档里吃的是一模一样，
1: 哎，真是，
0: 我可是老字号做出来的，
1: 老字号，所以他选的每个木鱼啊，观众朋友，我们刚才随机开了一个大不大，很大的一个木鱼、然后给你是整个木鱼，肯定不会说我要凑够我每盒的分量，我给你加点别的边角料在里面，没有的，都是很大的木鱼，从头到尾切给你，你可以把它拼成一整个的，切的都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肉质是很肥美的，然后它的大小圈是很粗的，所以说明这个木鱼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这是我们梅花肉
1: 猪肉，
0: 哎、我们说梅花肉跟那个、梅花肉其实就是
1: 做叉烧特别好的东西，
0: 去买的话不便宜的。
1: 那个就是五花肉，然后梅头肉做叉烧都是特别好。我们这两个部位都给到大家，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肉的来源，都是跟国企或者是上市企业采购的，比如说牧原股份，比如说中粮集团，我们就用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的特别好的优良猪肉，才能给大家做出，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广贸商的好工艺啊。
0: 做法简单
1: 了，我们自己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像潘老师讲的电饭锅蒸一下，
0: 电饭锅可以的，
1: 太简单了，
0: 我告诉你，电饭锅
1: 前面难的人家都替我们做掉了，
0: 我告诉你那个电饭锅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它那个酱汁一旦热起来了之后啊，蒸熟了以后那个酱汁会融到饭里去，
1: 哇，太棒了，
0: 那个饭可不是普通酱油饭，各位、那个饭可是香喷喷不得了的那个叉烧饭，
1: 有点那个锅仔饭的感觉了，对
0: 对，
1: 叉烧饭在外面吃好贵哦，
0: 然后你再打个蛋，那就是个锅仔饭，
1: 对，
0: 煲仔饭，
1: 是，
0: 你香肠都不用放，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美味一等一的好，
1: 是的，
0: 好吧，
1: 这么一大，这里面才三片，我们一大盒里面有不知道多少个
0: 三片
1: 了，
0: 你三片外面去吃一份叉烧饭可能也得二三十块
1: 钱，要的，
0: 对吧，
1: 潘老师，你
0: 点份外卖的时候我经常点那种广式的什么烧鸭双拼饭，
1: 太对了，
0: 什么叉烧双拼饭，二三十块钱，
1: 二三十块钱，
0: 你今天二三十块钱你可以吃上一整盒呢，
1: 就是、
0: 一整包呢，
1: 够三四个人分成那种饭吃、对不对，所以比在外面便宜太多，关键我们的品质好，我们是广茂香的牌子，
0: 而且
1: 中华老字号一百多年历史，
0: 中秋送人可以吧，
1: 太好了，
0: 你订一箱给自己爸妈家里送去，
1: 哎，老年人太喜欢了，
0: 孩子送去，
1: 老顶住的上海人非常爱这个
0: 六七点钟到家来不及做饭，家里有现成的，有点蔬菜洗一洗、电饭煲焖锅米饭半小时四十分钟，饭好了，菜也好了，肉也好了，
1: 又有营养又有口味，
0: 好不好，
1: 而且非常健康卫生，因为老牌子、
0: 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021-511-9900。

0: 福州刚还问我这是哪儿的菜，我告诉你，这就是天南海北好吃的菜啊，不管是哪儿的菜。然后刚才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做那个墨鱼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买回来两斤，你真的出水以后，穿过水以后只剩一斤，
1: 对，它会
0: 墨鱼的缩水率是非常高的，
1: 非常厉害。
0: 就你要达到这种原生个头的，这么一等一这么大个的，切出来像
1: 是
0: 对吧？橡皮筋这么大的大小的，我告诉你，你真的是要买很大的墨鱼，
1: 看起来像橡皮筋
0: 啊，
1: 吃起来可真不像。对，这个肉质太有质感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 Q 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能吃，都实打实的墨鱼啊，然后是整个一圈给到你，
0: 你
1: 看到没有？
0: 我给你看这个啊，这
1: 是一整个。
0: 我刚才咬了一口啊，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个墨鱼啊，这个墨鱼丝儿，
1: 真好，太实在了，朋友们，真的好吃，
0: 哎，
1: 越嚼越香。
0: 这个丝儿啊，你看这个丝儿拉的，
1: 哎呀，
0: 就很真的很香，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墨鱼的品质真的非常好，我再给你拉一下，
1: 好，
0: 你看。
1: 哇，实打实的，朋友们，在饭店吃上这样的一只，难道不要88块钱吗？不要100多块钱吗？我们现在20几。
0: 这个东西叫越嚼啊，它越
1: 香。越
0: 香，
1: 对。
0: 这个叫越嚼越香，你这一圈啊，你看有的嚼了，
1: 肉质太有质感了，
0: 米饭都可以干掉半碗米饭呢。
1: 是的，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的喜欢，而且它很上档次。在外面可能高级一点的，100多块钱一只，我们今天合下来20几块钱一只。
0: 买了墨鱼的人，墨鱼大烤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五花肉带回去。
1: 对，这两个都很难取舍，没有一点说我能选这个不选那个，两个都好好吃啊。
0: 这个应该是五花肉啊，
1: 哎，就是、这是五花肉。
0: 这个叉烧是要稍微肥一点的，
1: 对，叉烧必须要有肥的，
0: 不要太干，太干有点柴了。
1: 我们就是
0: 可以滋润一下。
1: 对，我们这个五花三层选的部位是特别贵的部位，
0: 特别好。
1: 对，我不说极限词，我就说是特别贵的部位，
0: 贵很贵的。
1: 你说单比就是五花肉好的，单比那个里脊要贵很多，对吧？肥瘦相间，
0: 很好吃，
1: 关键是你要做得好，不能加那个淀粉收汁，我们是直接小火慢炖收汁，所以真的很棒。
0: 五花肉的部位，就今天那个叉烧的部位有两个，一个是五花肉的，一个是那个
1: 梅肉
0: 的，对吧？美姑娘，好吧，反正一共是8包，
1: 对，
0: 每包是180克，
1: 180克，
0: 这个是180克。
1: 这个是160克，
0: 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是160克，
1: 对的，
0: 反正你应该是把两个都带回去。119加199嘛，也就是300出头的价格，
1: 300出头一点点。
0: 建议大家可以自动订购，好不好？可以再省5块钱。
1: 两个都买，真的都好吃，没有一个说是鸡肋，我不想吃的，都好吃。
0: 你应该，我们今天是22号对吧？
1: 对。
0: 再过2-3天，25号中秋节来。
1: 那差不多收到了。
0: 今天订，明天后天快一点就能送到了。
1: 对的，
0: 肯定就能，中秋节肯定能吃上了。
1: 哇，中秋大餐有这个东西，那真是上档次。
0: 我都替你想好几个菜了，梭子蟹肯定要有的，大闸蟹吃有点早，对吧？梭子蟹，对吧？梭子蟹肯定是正当时。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梭子是清蒸的呀，那么红烧来一个墨鱼大烤，
1: 太好了。
0: 米饭再配一个
1: 叉烧饭，
0: 好吧？
1: 漂亮。
0: 然后再搞一点那个什么，这个茭白肉丝、茭白牛肉丝，搞一个清凉一点的菜，清爽一点的菜，再来个汤，
1: 太丰盛了。
0: 简简单单的家宴，但是挡不了浓浓的温情，
1: 真是
0: 啊！即将到来中秋节，然后包括像11假期，你要在家吃的话，也可以自己吃。这一份多少钱？这一份算下来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你20来块钱吃到180克，在外面去门店去吃，
1: 那不可能，
0: 或者是去点份外卖，
1: 那真不可能，
0: 吃不到的。
1: 是的，
0: 你去看一看他门店当中挂牌的这个一份，
1: 是
0: 别说是广茂香了，就是一般的
1: 随便找一个哈
0: 小饭馆。
1: 对的，你说就这种小饭馆的叉烧饭，上面有几片啊？58块钱，我们今天一大盒180克才20几块钱，还有这个高级一点的餐厅嘛，然后摆几个漂亮的盘子嘛，118块钱秘制叉烧，我们今天20几块钱一大盒，你就随便去摆几个盘子都显得满满当当。然后墨鱼大烤更贵啦，你要去舟山玩，你吃个墨鱼大烤，农民家都得100多块钱给你一份，这个是58的多一点的88，然后摆一个盘子漂亮一点的108块钱，我们今天还是20几块钱一份，
0: 是
1: 不是说只有一点点，我们是一整只给你切好了放在一盒里面，才20几块钱。
0: 上海人侪欢喜吃个
1: 都喜欢
0: 猛打烤，对吧？这个墨鱼大烤这个东西，它是作为一个今天必选项，闭眼入的，一定要吃的，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确实很难调。
1: 是的，
0: 你就像吃那个糖醋小排一样，你葱烤大排家里可以做，糖醋小排这个酱汁儿，包括像吃烤鸭，本帮酱鸭一样，酱鸭这个东西它也得外面买回来更香一些。
1: 对的，
0: 一样道理，有些东西它一定要去饭馆吃，
1: 人家100多年的积累了，
0: 我就是饭馆同款口味。
1: 对，
0: 家里就是不要再去洗啊，再穿水，而且墨鱼的缩水率又很高，墨鱼是一定要入的啊，然后这个一定也是要入的，因为这8包啊确实也是不多的，你分一分送送人嘛。两个不同的部位，五花跟那个梅花肉，好吧，今天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现在订的速度非快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时间18分钟啊，今天备货估计也不够多，也是全新品首发，
1: 没错，
0: 第一次。但是广茂山的牌子来过好几次了，
1: 来过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糖醋排骨，然后大概20分钟
0: 就全部熟。为啥这么认同广茂山的牌子？
1: 广茂山是中华老字号，很多老底子的上海人还记得一句老话：新亚的早茶，广茂山的叉烧，就是大家很愿意去什么四川北路啊，包括以前是在武昌路都有我们的店嘛，排队啊，就为了那一口叉烧。因为广茂香的老板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广东人，他是做粤菜的，广东人做粤菜太厉害了，做叉烧做烧腊，所以我们的叉烧是一绝。以前还做过烤鸭，烤鸭也很有名。
0: 本帮菜我们上海的本帮菜也很好、
1: 啊、也喜欢那个，
0: 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广茂香融合了粤菜和海派本帮菜的一些经典
1: 精华，
0: 中华老字号不是随便说的啊，
1: 它是这个要评定的。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印在了包装上面啊，1923年成立的，好吧，
1: 所以
0: 真的是103年了，好吧、哦，抓紧时间啊，这个百年老字号
1: 是
0: 给大家调的口味啊，秘制酱料，
1: 哇，真的好吃、
0: 啊，您就甭去探听它秘制是怎么做的、啊，
1: 那人家不能
0: 告诉你，这也是属于机密，
1: 对
0: 吧？反正您要觉得这好吃，咱们今天多订几套，
1: 是的，
0: 确实是，我个人觉得。味道确实不错，入味
1: 是
0: 香、哦、甜鲜咸，
1: 没错没错，
0: 好吧，这个口味的层次非常丰富，而且这个肉啊有嚼头，
1: 太对了太对了，
0: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到嘴巴里去完全就是溶解的状态，
1: 没错，
0: 你不会塞牙、哎、也不会很难吞咽、
1: 哎、有些叉烧真的好硬的像石头一样，
0: 但是越是高龄老人啊，越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爷爷奶奶、就越喜欢吃吃牛，
1: 对吧，
0: 就会去吃牛，对吧，冷啊，哎，但是他自己弄呢，哎，弄不来，或者是太麻烦，
1: 太累了嘛，
0: 真的是，
1: 我们不要受这个苦，
0: 对，要自己腌制，要自己调味。墨鱼大烤也是，墨鱼大烤这个就闭眼入的啊，这个味道太，我跟大家亲身鉴定过了，确实很好吃，每一丝拉出来都是那种很香的、很鲜的、甜甜的味道。
1: 对的，
0: 这个在家里也很难弄，家里有几道菜是蛮难弄的，那像酱鸭，对吧？盐水鸭
1: 是
0: 啊，白斩鸡家里可以自己弄的，
1: 对对、
0: 啊，因为它需要什么大火收汁啊、调味啊等等，你要有心想，
1: 要有这个状态，要有功夫。
0: 哎、你像这墨鱼大烤，肯定是看我们今天就等于说是给大家简单再回回炉，
1: 对你把加热一下就可以，
0: 微波炉加热一下，烤箱热一热，蒸锅上饭锅上热一热就好。
1: 是的，很简单的、啊、所以真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东西没有鸡肋，没有说我只买一个我其他不买，真不行，这两个口味您都得买，因为真的都太好吃了，我跟潘老师吃了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在外面吃的你会觉得很硬的嚼不动的叉烧，我们今天是特别特别柔软，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猪肉都是很优质的，跟国企跟有那个上市公司来买的，就是比如说中粮集团，比如说牧原股份，他们出的猪肉优良的部位首先留给我们广茂香，
0: 抓紧
1: 我们用来做，
0: 抓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价格不多说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啊。今天八包价格199啊，每包是180克啊。我们说梅花肉和五花肉都有的啊，这两个不同的口味各四包，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叉烧，
1: 是的，
0: 199块钱，
1: 199，
0: 199留在个来福州那边
1: 啊，这是
0: 墨鱼大烤，
1: 对的，
0: 大烤，
1: 是的，
0: 119块钱，
1: 对，119块钱，
0: 119块钱，
1: 也是20几块钱一盒，哎，这一盒里面有一整只，帮你切好了。
0: 哎，我告诉你，就这一整，这是160克，
1: 对，160克，
0: 不少的这个分量。
1: 那你得原来得多大一只木鱼才能？
0: 看一下，
1: 好，
0: 拿
1: 剪刀剪一下吧，
0: 好，还有盘子吗？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场给您开袋，看一下160克的墨鱼大烤。它搭配出来的色泽和分量到底有，哎呦，
1: 好嘞，
0: 这个
1: 有点多，
0: 蛮大的，蛮大的。
1: 哦，这个是没有化冻，
0: 没化冻过，没关系，没关系。嗯，来吧，
1: 很大一只，真的很大一只，我们这个。

0: 这盘子有点放不下，
1: 对，有点放不下了，有点放不下了。
0: 这真的很大一只，朋友们。
1: 对，
0: 这样一在这样一大碟，你在什么高级的什么台州餐厅啊、浙江餐厅啊，真的是100来块钱才能吃到这么大一只。
1: 这个非常好，因为墨鱼大好，小朋友肯定爱吃，
0: 嗯，
1: 老人也爱吃，它嚼得动的，它不是嚼不动。
0: 是，
1: 我告诉你，这个它已经很。弄得很酥烂了，很酥软了，
0: 对，
1: 好吧。然后我给大家
0: 空气炸锅炸一下，或者是微波炉稍微热一下就可以了，它已经是很入味了。这里面用到的卤汁啊，老卤啊，是我们广茂香自己的秘制老卤。
1: 对，这个你看 ，QQ 弹弹，我告诉你，这个你热水对吧？你撕，哎，也可以，就热水里泡一下也可以，
0: 好吧？泡软一下就可以了。
1: 你看，这是冰冻的状态，它还这么的有 Q 弹。
0: 对，这还是带着冰碴子呢，朋友们。
1: 好吧，我给你看一个我们热过的。
0: 好的，
1: 热好的。
0: 好的，
1: 你看这个圈儿，你看弹吧。哎，我为啥喜欢吃墨鱼啊、鱿鱼啊之类的，就是因为它 QQ 弹弹，
0: 越嚼越香，
1: 也很入味。然后它真的，你看啊、哦，我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到吧？
0: 嗯。
1: 这每一丝，
0: 哇，好厚实啊！这每个圈儿足够你回味很久了，真是这么厚实的肉。
1: 呦，你看，哎呦，
0: 哇，像个连环圈儿一样、撕不完了就。
1: 因为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确实很细腻、
0: 真的很细腻，
1: 很细腻。
0: 对，嚼起来真的很能嚼得动，不是像那种橡皮膏一样的，
1: 没有，
0: 完完全全嚼得动，也不塞牙。
1: 对，
0: 老年人你放心的来吃，真的，广茂香百年的记忆，百年的秘技啊！
1: 这个墨鱼大烤是家里很难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好吧？建议大家，这不是墨鱼大烤，这是我们的叉烧。
0: 叉烧
1: 墨鱼大烤，我再说一下，家里很难做出这个味道来，你今天一定要闭眼入，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1: 你算上一盒才20来块钱，
0: 20几，
1: 好吧？好，然后接下来再重点说一说我们的叉烧。
0: 对，叉烧太好吃了，广茂香的叉烧是要去排队的程度，对吧？老底子的上海人基本上都去排过队吧？
1: 这是梅肉对吧？梅姑娘
0: 对
1: 吧？
0: 这是梅头肉，然后这个是五花肉。
1: 你看啊、哦，这个色泽。
0: 对，
1: 哎，你只有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食欲啊。
0: 对呀。
1: 你太干了，对吧？然后表面很干燥、很粗糙的，你没有食欲的。
0: 而且嚼不动，
1: 但是像这种它又不腻。
0: 嗯。
1: 就它好吃就好吃在。
0: 它还。就是还很柔嫩，对，跟我们的部位选择也有关系，跟猪肉的质量也有关系，
1: 关系
0: 对，所以我们是从原料到工艺，百年的秘方啊，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口感。
1: 哎、你看，
0: 100多年没有改过味道，味道没有退步，只有进步
1: 啊，
0: 非常好吃。
1: 这其实这还是我们的梅肉，
0: 对，
1: 我们还有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五花肉。
0: 好的。哦，您自己在家里随便改刀，然后放在饭上面一起蒸，给孩子做个锅仔饭。
1: 你要真的吃一个红烧肉、东坡肉这块五花肉，我估计可能就我吃得下，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就觉得敬而远之，太肥了。
0: 嗯，
1: 但你做成叉烧就不一样了。
0: 孩子抢着吃，
1: 哎，这个肥嘟嘟的这个地方它是最好吃的，
0: 最嫩的地方啊。哇，中秋节家宴上面不用辛苦，咱们一打开，稍微加一加热，就有这么高档的菜肴在家宴上，
1: 香。咸，一点都不齁咸，
0: 一点都不齁咸。
1: 叉烧你基本上去那个广式茶餐厅点一份叉烧双拼饭，
0: 嗯，
1: 什么烧鸭拼叉烧，
0: 五六七十，
1: 豉油鸡拼叉烧，我也没少吃，一份饭20-30块钱，
0: 那很少。
1: 你要选3拼4拼还要更贵，40-50块钱真的是有的，
0: 那很少的量。对，
1: 你要吃到正宗的还不容易。
0: 嗯，
1: 来，我们正宗吧。
0: 我们一袋够分那个饭，可能5-6份了。
1: 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秘制的酱料，秘制的工艺，
0: 是
1: 百年来为我们的上海地区的朋友服务。
0: 对的，口碑一直非常好，
1: 真的很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中秋佳节给自己添道菜，添一道又不很麻烦的菜。
0: 嗯，
1: 电饭煲热一热，马上这块叉烧饭就来了。
0: 就是啊，空气炸锅稍微热一热，微波炉热一热，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你还没有来得及下班回去，他自己撕开来一热，晚饭解决。
1: 墨鱼大烤又是很好吃，一定要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草帽香。嗯，就其实之前也是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吃的啊。
1: 是是是。
0: 今天这对这款那个烧味和墨鱼大烤也是首次全新的产品。
1: 对，
0: 给我们。哎，给我们上海人真的是带来了福气，
1: 真的是福音。
0: 墨鱼买得到吗？买得到。嗯啊，这个五花肉买得到吗？买得到。哎，为啥你在菜场里都买得到，你要吃我给你做出来的这道菜，那是因为你家里很难做。
1: 对，自己在家里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么好的味道。
0: 酒店点一点叉烧和墨鱼，
1: 好贵哦，
0: 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今天划算2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一盒160或180，
1: 很大一份，
0: 对吧？嗯，我又能吃到正宗的本帮加粤式的融合口味。
1: 太对了，很正宗啊。另外，然后您自己就是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什么时候吃，吃起来非常方便啊，你也不用自己再重复怎么下锅呀、翻炒了，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微波炉热一热，或者放在饭上面蒸一蒸，只要把它弄热了都可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饭不要太好吃啊、嗯，就是你一锅米饭，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是不高兴再开火了，嗯、没关系啊，你就是一个冷冻里拿出来的这一条这个腊肉，
1: 是，
0: 你就这个叉烧，嗯，你就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跟生米一起煮，哦，煮上个50分钟时间。我们家电饭煲50分钟，正好饭熟了。嗯，这个酱汁会淋到饭里去的，这一锅煲仔饭你懂吗？
1: 这又太方便了。
0: 然后焖熟，电饭煲不是保温状态吗？
1: 是的。
0: 你再把你焯过水的青菜或者芥兰放进去，
1: 嗯、真是
0: 再打个蛋。好了，这一锅煲仔饭，你说它没有营养？
1: 太有营养了，
0: 荤素搭配，
1: 没错。
0: 你说它口味不好吃？来，我今天又是广式叉烧饭，
1: 嗯，小朋友
0: 没人不爱吃，
1: 爱得不得了啊！而且您省很多时间，不用洗，不用切，不用怎么整哈、啊，直接丢进去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么有营养都是勾当的菜，
0: 是
1: 中秋佳节的家宴上真少不了这两个菜。
0: 来，最后6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嗯，为大家带来4包的梅花肉的口味，以及4包的这个五花肉的口味。嗯，叉烧就是8包，
1: 对，
0: 叉烧有8包，199。然后墨鱼大烤今天是
1: 4盒，160克一盒，
0: 160克，
1: 它都是一整只的墨鱼啊，给大家做好切圈，然后没有那种边角料塞进来，
0: 对，
1: 冒充它的克重的，它就是多重就是多重，
0: 这个、
1: 是多大就是多大。
0: 你看这个，其实你看它能切出这么多，160克，嗯，净含量160克，
1: 对，
0: 它其实墨鱼本身买回来的话是。不小的，
1: 因为墨鱼缩水很厉害，
0: 会缩水很厉害，
1: 哦、真的。
0: 墨鱼，你真的，你去缩水，你别说墨鱼了，我那个鱿鱼啊，嗯、大家是什么笔管鱿鱼对吧？经常买菜的人都知道，笔管
1: 缩的不行。
0: 哎呀，不要太厉害啊！
1: 对，
0: 好吧，就是买回来看看，很多很热闹，这吃一点点，
1: 真棒啊！这个墨鱼，
0: 所以它本身它 Q 弹，好吃，
1: 很软乎。
0: 哎，墨鱼大烤这个就。不用再多说
1: 了，到哪儿都是高档菜，都是海鲜、啊、
0: 你就是晚上肚子饿了想吃点夜宵的时候、哦、你这个墨鱼大烤，你马上微波炉转一下，30秒一分钟时间，
1: 纯纯蛋白质，不给你增添负担。对，
0: 不是吃油炸的东西总归好一些。
1: 是的，
0: 半夜三更就不要再吃油炸的东西了，
1: 是吧？非常健康。
0: 中秋佳节陪老爸对吧，喝两口的时候、嗯、不开车、嗯、然后就是来，这就是下酒菜，各种的菜，我们今天都是又下酒、嗯、又上得了厅堂，
1: 冷菜热菜都可以哈，
0: 下得了厨房。
1: 对，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热菜的话，我直接把我们的墨鱼大烤解冻之后炒一个小彩椒，对吧？放点洋葱，放点芹菜，一搭配，哇，真的是好漂亮啊，好有食欲啊，
0: 都可以。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构成啊，4分半钟时间，来
1: 八包
0: 我们的秘制叉烧，
1: 是的，
0: 两个不同的部位，总共8包，好吧，每包180克，嗯啊，然后日期也很新鲜啊，
1: 都是新鲜批次，我们手上拿的都是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
0: 9月份的，
1: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0: 拿到你手上会更新鲜 的
1: ，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18度的冷冻保存，嗯，这个牌子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的，中华老。
1: 老字号，老底子的人都非常爱。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墨鱼大烤，它是6个月的保质期、嗯，然后我们这个足是160克左右的克重、嗯，所以大家今天4盒，其实别说6个月了，我估计6天我也不够吃的，我6餐我就吃完了啊。
0: 后天，今天22号，
1: 对吧？
0: 这礼拜五就中秋节嘛，
1: 是、啊、
0: 礼拜五放假，嗯，礼拜五连着双休是3天时间，嗯，啊、这个家宴总归有菜了呀，
1: 真的勾当。省心省时，
0: 11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哎，这个也可以当我们就放在保鲜盒里面，
1: 对，
0: 带着走嘛。你出去到景点的时候，你再去排队等景点的那些，对吧？
1: 而且巨贵哈，景点吃这些。
0: 好吧，我们自己在家切好了之后带着路上跑，
1: 好得意，
0: 吃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猛打 call 帮个叉烧，
1: 对吧？叉烧，我们叉烧有两个部位哈，有一个是梅花肉的部位，有一个是五花肉的部位。每个部位是四袋，所以我们今天199拿走的是八袋。
0: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都是两个一起订的，
1: 对，必须
0: 没有人挑的。
1: 是的，都好吃，
0: 因为它一个是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啊，
0: 对吧？就两种不同的口味，一个是海鲜，一个是这个肉类，
1: 难以取舍。
0: 然后都是好吃，都是粤菜经典代表，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做成了海派口味，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出了这种家里面很难做的，你叉烧家里面也更难做。
1: 对呀，
0: 这都是好难做，叉烧那个叉烧更难做。
1: 我们今天一打开，直接开袋即食没问题。你要愿意加热一下，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放在饭上面蒸一下，把它蒸热了就可以了，特别特别的简单。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这两个品种哈，价格特别划算，每个单品合下来才20几块钱，在外面可能吃一个墨鱼大烤就50-60了，我们今天才20几块钱，叉烧也是一份叉烧饭50-60，我们今天一整盒叉烧居然才20来块钱，足够一家人一起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一定是给大家中秋佳节添一道大菜，然后又是一个手到擒来的菜。
1: 对对对，
0: 不是让你说再去菜场买，你当然可以菜场买啥，买新鲜的梭子蟹
1: 哦，
0: 对吧？有梭子蟹，有墨鱼大烤，有叉烧，荤菜基本够了。
1: 哦呦，
0: 来点蔬菜，来个汤啊，简简单单。以前是4菜1汤，现在变成8菜1汤，人多了嘛，
1: 是
0: 吧？陪老爸喝两口，跟孩子聊聊天，这就是中秋佳节家宴的意义所在。
1: 太对了，
0: 但是关键得有好菜，
1: 好菜，
0: 对吧？无肉不成席，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来呗。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

0: 半功倍的一屏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晴晴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会不会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0: 对，
1: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0: 对，
1: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告诉他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0: 价格
1: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0: 是的，
1: 好吧？
0: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1: 对，
0: 干枯粗糙，
1: 对，
0: 松弛下垂，
1: 对，
0: 皱纹增多，
1: 对，
0: 脆弱敏感，
1: 对，
0: 肌肤老化，
1: 对，
0: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0: 对，
1: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0: 是的，
1: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贵，
0: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到5000+，
1: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0: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1: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啊，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0: 含有
1: 神仙精粹乳，
0: 对，
1: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0: 对，
1: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0: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1: 是
0: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1: 对，
0: 弹润的精粹乳。
1: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就用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1: 对，
0: 但是足够的滋润，
1: 对，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1: 是
0: 哦，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1: 对，
0: 全脸可以涂抹。
1: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0: 对的，
1: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尔？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 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0: 对，
1: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的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呦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哦！不可能比它再高了。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知道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0: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0: 对，
1: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0: 是的，
1: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
0: 对的，
1: 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吃一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常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0: 对的，
1: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0: 对，
1: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他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又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啊，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0: 对的，
1: 我就想要
0: 就
1: 我晒完一天，
0: 对，
1: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0: 对的，
1: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0: 对的，
1: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0: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1: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0: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1: 舒缓。
0: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1: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0: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1: 稍微素一点哦，面孔有冷冷，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0: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好，
0: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1: 对，
0: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得更贵。
1: 是，
0: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1: 神仙精粹乳。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 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0: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1: 对，
0: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1: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多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是吧？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 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0: 对，
1: 单瓶价格910，嗯，算便宜的哦。
0: 对。
1: 算便宜的哦，
0: 还有到玻色因的面霜、眼霜，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一点。
1: 满谢满谢满谢，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
0: 好。来，1900多了，
1: 这个很有名。
0: 对，
1: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
0: 对，防晒霜。
1: 对，来看玻色因，嗯，它打的是30%玻色因，嗯，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谢1920，嗯，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嗯，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了。
0: 对，刚才说
1: 超级有名的了，
0: 什么时候绷带？
1: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是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
0: 怎么
1: 6380，
0: 涨到6000多了？
1: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嗯，什么价格做低的，嗯，你都不要随便买，嗯，都不知道真假啊，哦，嗯，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嗯，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嗯，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嗯，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啊，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嗯，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哦。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0: 是的，
1: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嗯，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0: 两瓶，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1: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嗯，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哦。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嗯。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嗯，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在594元的，嗯，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哦，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哦，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哦，今天价格疯掉了，
0: 是
1: 3 2 1，
0: 我们做到399，
1: 疯掉了，
0: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1: 老会员，
0: 我们单瓶的价格，
1: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嗯，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嗯，我们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嗯，对不对？
0: 对，
1: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0: 对的。
1: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会员，一样挪一挪，
0: 主品
1: 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
0: 四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1: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嗯，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0: 是，
1: 好，
0: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1: 100%纯度玻
0: 色因，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1: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嗯，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嗯，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嗯，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嗯，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嗯，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有些颈纹就是多。
0: 你就用它抹脖子，
1: 来，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这699让您免费用，嗯，
0: 对，
1: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0: 对。
1: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0: 对，
1: 肌肤变亮的权利，
0: 抗皱、
1: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0: 舒缓四大瓶400毫升，
1: 是。
0: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十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18组没了。
0: 两只眼霜，
1: 对，
0: 只要399，
1: 399，
0: 开放一瓶正装，免费使用。
1: 随便用，18组没了，20组没了。
0: 哦，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
0: 还有眼膜，
1: 对，
0: 还有眼霜，
1: 对，
0: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不是讲哎呦比你五角嘛，而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对，
0: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1: 首发
0: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1: 对，全部卖完，
0: 我就偷偷留了一瓶。
1: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0: 试用，试用，
1: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快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玻色因，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俊成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我看过他电视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0: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1: 谢谢大家，85组，
0: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1: 对，
0: 1盒眼膜，2只眼霜，
1: 对，
0: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啊，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一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0: 就打开这么一瓶，
1: 感受一下
0: 100毫升。
1: 你看，我跟你讲，它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带了，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0: 第3遍哦，
1: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0: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1: 对，
0: 它很好吸收，
1: 很好用。
0: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1: 对，
0: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1: 对，
0: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对。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1: 对，真的很好用。
0: 我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1: 是。
0: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1: 对，
0: 对吧？紧致的感觉。
1: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吗？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3方的功效认证，5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功效认证抗皱紧致 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嗯，我说的各大的
0: 对
1: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波色音，而今天我们程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品699的价格，
0: 是，
1: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结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0: 那我们算下来
1: 就直接就卖空掉了。对，
0: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1: 所以说
0: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1: 对，
0: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2支眼霜，就是4、5、6、7件，
1: 对，
0: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1: 对，
0: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1: 对，
0: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
1: 证，全部保证，更关键
0: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用，
1: 对，
0: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1: 对，脸上啊，
0: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1: 你
0: 全家用。
1: 我建议大家先你我说波色音到底，
0: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1: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波色音，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0: 对对对，
1: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现在妈妈有订两组就有2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
0: 可以，
1: 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
0: 可以，
1: 你用7天，用15天，
0: 小面积先感
1: 受。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0: 是，
1: 就是这么简单。
0: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了，
1: 留下来
0: 当礼物送给你了。
1: 对，其他不要拆
0: 啊，还给你。
1: 其他
0: 三瓶不要拆，
1: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1: 打折扣打完
0: 啊，
1: 对，
0: 199
1: 这款，对对对，我们
0: 也像我们399的东西，
1: 他618做的活动，199，
0: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1: 对，199套盒，它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0: 对。
1: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0: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1: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0: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1: 对，
0: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1: 针对皱纹，
0: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眉毛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1: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5: 对，
1: 李小冉啊，
5: 对，
1: 看了很多的，
5: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5: 真的非常好，
1: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5: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5: 对，
1: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5: 对，
1: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5: 是，
1: 对吧？
5: 对，
1: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6: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某，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6: 对，就像
1: 卖699，
6: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演艺讲的，包括是。

0: 圆睛皱纹就是显老啊，嗯，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你看，来看一下把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浮态的妈妈，很多的浮态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浮态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之前那个经纪也在跟我说，经纪也在教育，他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怎么大？他说你的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1: 对，松弛就会
0: 有点耷了，
1: 对，
0: 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1: 对
0: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播色音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播色音、来，我告诉大家播色音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六幺八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1: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0: 对，
1: 程度还是100%。
0: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排队4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对，想要抗皱紧致，
0: 再来快，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1: 是
0: 抗皱紧致。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1: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0: 对，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0: 对，
1: 刚才曹老师说到的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0: 不行，
1: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0: 对，
1: 蓬一点。
0: 说到最后23组。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1: 是的，
0: 哎，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1: 一样的，
0: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玻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1: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那今天399是4大瓶，
0: 是
1: 再加上2支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0: 对，
1: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39199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3: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了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啊，
0: 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2: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2: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2: 了。对，谢谢大家。那刚刚

0: 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啊，
1: 当然
0: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呦这个很好看的，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她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年轻呢，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为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问问就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1: 对，
0: 我就是
1: 包括你用的好了，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
0: 每
1: 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0: 对，
1: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0: 对，
1: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对，
1: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0: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1689，
1: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0: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1: 各种纹，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0: 对
1: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0: 对
1: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0: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1: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0: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1: 对，
0: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1: 是的，
0: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1: 简单，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2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一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0: 对，
1: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0: 对，
1: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0: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1: 是
0: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它真的都是2组在囤的，
1: 对的，
0: 好吧？
1: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回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还有3分钟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0: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 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1: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0: 对
1: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0: 对，
1: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0: 对，
1: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一年得花多少钱啊？那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0: 对，
1: 399四瓶。
0: 所以说大家学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你们
1: 还有眼膜，
0: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
1: 那我努力的那个，对，很长的时间，
0: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
1: 留了一瓶，马上要了一瓶。
0: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1: 我一看我懂的呀，
0: 对对，
1: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0: 对，
1: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成
0: 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1: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0: 对，
1: 妈妈们用起来，
0: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1: 对，
0: 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1: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

0: 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1: 它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0: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七袋，就是刚才高磊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七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1: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0: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0: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0: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1: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 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七包，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的量。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姜啊，铁皮石斛姜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姜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块。
1: 对，
0: 作为姜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钱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购成，因为我觉得大购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102151199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蜂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哎，
2: 是是，给大家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
3: 是
2: 这个颜色。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
2: 看看
3: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这三十毫升
3: 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
2: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那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21-511-9900。

0: 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很
8: 好喝，非常
7: 好喝，
8: 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哦，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 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24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如果你横着撕，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你得怎么撕呢？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斜着撕一个，
8: 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8: 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这个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111。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元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0211511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

0: 就由此而来，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5: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6: 对，非常全能，
2: 是不是？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6: 是，
2: 那我说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6: 没错，
2: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6: 对，
2: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6: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2: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嗯，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6: 对，
2: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6: 哎，润泽的感觉，
2: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6: 对，
2: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6: 是，
2: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6: 负担啊，
2: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6: 对的，
2: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嗯，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 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6: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

0: 可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1: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9。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0: 是。
1: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0: 是
1: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0: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0: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 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嗯，
1: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1: 很珍贵，
0: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1: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1: 对，它关键是好喝。
0: 嗯，
1: 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1: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物卖得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5: 哎，不止，
4: 多了。
5: 我们今天有10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

0: 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筋，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1: 对，
0: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1: 是，
0: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1: 二十四六八十种，
0: 对，
1: 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0: 很全，
1: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0: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啊。
1: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0: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1: 看看啊，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撕口，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0: 对，
1: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
0: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1: 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0: 很厚实，
1: 真的很多、不是说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0: 对，
1: 非常多非常多。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0: 哎，
1: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的？刚才看到三十克
0: 呢，
1: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0: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1: 还有
0: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非常的细，
1: 很细腻
0: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 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1: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0: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1: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0: 是不是
1: 饱腹感很强？
0: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1: 冲在一起喝
0: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1: 对，
0: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太充盈了，
0: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1: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
0: 儿，这个才划算。
1: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0: 对，在后面的啊。
1: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0: 对，
1: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0: 5块多钱。
1: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0: 对。
1: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0: 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1: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0: 对，
1: 别过了。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0: 不要超过2包啊。
1: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0: 是的。
1: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饭 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

0: 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1: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2: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 对吗？
1: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4: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4: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
1: 的。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足、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9八，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位，
1: 对，
0: 听清楚是10位。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它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0: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1: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0: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3: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4: 对，
3: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的。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4: 我们可是十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3: 它不是一样啊。
4: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3: 用什么
4: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3: 人参来了，
4: 对吧？人参帮我们。
3: 我给大家保证一
4: 个。那么还有就是，
3: 1.5克。
4: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3: 是
4: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3: 但是
4: 太多了。
3: 是
4: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3: 身体是不是挺，
4: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3: 对。
4: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十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3: 你把
4: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3: 我先说一下，
4: 连这糖都不给你加的。
3: 人参味道有的，
4: 有的很浓。
3: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4: 很浓的。
3: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4: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3: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4: 因为它
3: 真的是
4: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3: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4: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 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3: 对，人参
4: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下去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3: 正好
4: 点睛，
3: 真的是。
4: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3: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4: 对，
3: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4: 1.5克。
3: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4: 对，
3: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4: 是
3: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了。
4: 我们
3: 今天是
4: 对
3: 10盒装啊，
4: 没错，
3: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4: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3: 是、
4: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你只是多加5块钱，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3: 对，
4: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3: 很少见的，
4: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3: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啊，0215111-9900。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1: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0: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朱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还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邱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邱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丹丹、
4: 李翔，
1: 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30，
5: 11:30，
1: 丹丹、李翔会生活准
4: 你是节日做的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4: 钟，我一会儿一定画上
5: 了什么，
4: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4: 而且新鲜。
5: 所以第三场是邵万生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4: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5: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4: 你想多了。
5: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4: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5: 对，是的，
4: 有机的，
5: 有机的
4: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5: 而且
4: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5: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4: 你何以证明？
5: 最新的生产日期，
4: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5: 看得清。
4: 2025年2月28日，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5: 3月9号。
4: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5: 对，
4: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5: 对。
4: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5: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4: 所以说。
5: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4: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5: 对，
4: 所以它一定要有。
5: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4: 对，
5: 这个就是说
4: 不用进冰箱。
5: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4: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4: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5: 对了，对了，
4: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5: 嫩芽
4: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5: 大家来
4: 做出来的。
5: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4: 对，
5: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4: 山水
5: 对
4: 土空气，
5: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4: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5: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4: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5: 对，
4: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5: 薄薄的一点盐。
4: 这个笋扁尖啊有2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5: 对，
4: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5: 对，
4: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5: 对，
4: 然后呢要用戳水2-3分钟戳一戳。
5: 对，
4: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5: 对，
4: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5: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4: 是
5: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4: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5: 谢谢大家啊！
4: 拿回家以后炒菜，
5: 对对对，
4: 均可。
5: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4: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5: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4: 吃起来看到了没？嫩脆嫩脆。
5: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 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4: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5: 给大特。
4: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5: 对，鸭汤、鸡汤、
4: 骨头汤，
5: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4: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5: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4: 先尝
5: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4: 听点声啊，
5: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4: 观众朋友，这个汁，
5: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4: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5: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
4: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5: 对，
4: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5: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4: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5: 没错，
4: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5: 天目山，
4: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5: 对，
4: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5: 没错。
4: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5: 没错，
4: 全占了
5: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6: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7: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6: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4: 所以它叫做扁尖
5: 、哦、
4: 它还不能叫笋干。
5: 对，
4: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5: 小尖尖，
4: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5: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4: 每
5: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4: 可以，
5: 冬瓜里面对不对？
4: 排骨汤、肉汤、
5: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5: 对，
4: 它不老。
5: 对，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4: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5: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4: 对，
5: 就是最嫩的那个笋。
4: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5: 对，
4: 它是那头茬，
5: 没错，
4: 明白了吗？
5: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颜。 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4: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沾上。
5: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4: 它有机啊。
5: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4: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5: 对，
4: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5: 对，
4: 它才有可能。
5: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4: 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5: 你周没吃饭了吗？
4: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5: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

0: 我告诉
1: 你，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0: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
1: 不出来。我就吃不穷他们，
0: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1: 你啊，
0: 去
1: 真的，
0: 好像
1: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再站。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0: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啊、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把
1: 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声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1: 干点正事。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两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嗯你到了六七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啊！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想，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 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束。
1: 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1: 好吧？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 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少。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还有吧，
1: 我是刚才吃完，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儿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谈你们这种吃饭手速。
0: 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3、2、1，请看，鞋来了，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3: 超软，头层牛皮的，
2: 头层牛皮。今天我跟莹莹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3: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2: 这皮子真好。
3: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
2: 对，像小花朵，
3: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2: 对，
3: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就会显得脚部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2: 没事。
3: 然后呢，脚部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2: 对，
3: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4月份

0: 个底儿很
1: 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嗯，打脚的，嗯，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0: 对，
1: 三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啊，你看我脱掉以后，哦，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颖，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哎，就好了，
0: 是是是，
1: 穿脱很方便，头跟牛皮的，
0: 对。
1: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嗯，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0: 那怎么办？
1: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0: 是
1: 黑色或者棕色，199，
0: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1: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0: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1: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0: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太过分了。
1: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0: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1: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0: 你回忆回忆。
1: 没有什么皮的啊。
0: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1: 看一下蓝色的。
0: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1: 款式。
0: 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1: 一脚蹬，
0: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1: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0: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什么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大大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0: 软软的，
1: 很干爽的。
0: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1: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
0: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1: 戳线的位置，
0: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1: 手工鞋。哎，
0: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1: 胶水
0: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的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1: 还得防滑，
0: 防滑，
1: 对吧？啊，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0: 是，
1: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0: 可以啊，可以。
1: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0: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有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1: 蓝色，
0: 蓝色的啊，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1: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1: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0: 蓝色的啊，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1: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
1: 对，
0: 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1: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想黑个老 color， 谁说的这把字？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小姐，您好，02151111900。

0: 九九，是幺九九，它是幺九九，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要
1: 入的，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一九九的价格，对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一九九，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对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的
1: 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这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一九九超值吧？
0: 超值的。
1: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哦。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哎，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明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
1: 爸爸买，
0: 你会不会买？
1: 会会会，
0: 你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卖爆掉。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
0: 亚瑟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
1: 有啊，
0: 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这个八九百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开完了一九九，
0: 是的，开头开玩笑，
1: 对，一九九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
0: 还手工，
1: 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 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啊，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后颈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1: 没夸张？没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0: 对，
1: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的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你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
0: 1999，
1: 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史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再抬那么高，
0: 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放到这儿也是，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啊，
1: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
0: 会的，
1: 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9，咱也不穿吧，又臭，
1: 容易有异味。
0: 关键是19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
0: 漂亮，
1: 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来看一下， 黑色和蓝色。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颜色们给力啊！
0: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1: 对、哦，
0: 赶紧搞这个，
1: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买美了，
0: 就这个，
1: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0: 黑色
1: 、男款是39码到43码，
0: 没错，
1: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0: 女款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1: 3637。
0: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方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扎那个那多好看，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对吧？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一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抢抢镜，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了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季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出个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投资牛皮的小钉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就一蠢蠢欲
1: 动。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
0: 哎，
1: 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哎，因为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来。
1: 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
1: 的，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哎，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的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
0: 就这么轻，
1: 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青，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维力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都是手工的。
0: 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浸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哎，
0: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我问大家1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材质？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嘛？
1: 啊，网眼的。
0: 对呀、那还能不止1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是源自于意大利的
0: 老爷车，
1: 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的情节的，过得老克了去啊，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一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花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虱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它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你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那个过程，那个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六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直接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
1: 广告置换
0: 1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为里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哎呦，这个鞋呀、啊，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
0: 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嗯，
1: 对的，
0: 试试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哎，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转身订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回暖，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那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呀，要换上新衣了，春天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去踏青呀，要出去拍照片呀。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季节正当季很好看的一件外套，又适合这个春天，而且乍暖还寒的时候，不管是汤汤风啊，或者是下点毛毛小雨的时候，梅雨季节啊，做到一个生活性的防水，这件衣服全都帮大家考虑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和女款，贴心的为你想到，可以搭配成一个情侣衣进行一个穿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件衣服性价比超高，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给您讲解一下。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5: 耿瑶好，观众朋友们家好。那春天到了，哎呀，这个天气最适合出去旅游了，郊游也好啊，踏青也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还缺一件这个季节穿的一件外套，那今天来了，
4: 是的，
5: 性价比真的很高，有帽子，而且生活防水，样样都好。
4: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想得很周到，每一个款式，男款女款都给大家配了三个颜色。
5: 对，
4: 从女款先看起啊，女款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三个经典的配色，首先一个卡其色，加上这个格子，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个大牌，对不对？很贵气的一个经典不过时的卡其色。然后女性朋友们想要穿的这个气色好一点，想要拍照片好看的，就买这个勃艮第红，有点酒红的感觉啊，特别的洋气，今年也是大行其道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耐脏、经典、显瘦，全部是这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男款亦是如此。
5: 对，男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那这是一个卡其色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气色好。第二个呢是经典的黑色，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件呢很受大家喜爱的颜色呢，也是很特别的灰绿色。
4: 是的，
5: 三个颜色呢都很大气，穿出来都很灯亮。
4: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带有独立的吊牌。首先重申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渠道货网货，我们是真正的品牌来的赛凯杰，而且我们都是专柜品质，做工非常的精细，在专柜的零售价格599元，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虚高，599的衣服它一定满足599。

0: 的这个档次和质量，我们详细的给您来讲解一下。以女款为例啊，首先今天这个衣服时尚好看，就在它在于它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1: 对，
0: 这个帽子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格纹的。
1: 对，
0: 这种英伦格纹是非常时尚和洋气的，格子款很经典。而且这个帽子啊，如果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戴上它之后趟趟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常就这么自然的散落在后背上，显得特别年轻有活力。然后这个帽子你看啊，这里是有暗拉链的，是可以拆卸的，想要把它拆卸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帽子很灵活，对不对？想拆卸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领子的部分，是我非常爱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立领。观众朋友，立领的好处在于，如果说大家过两天天气冷的时候起风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拉上，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抗风的挡风的。然后这个立领呢又显得人很精神，对吧？
1: 对，
0: 很笔挺的感觉。
1: 是，
0: 当然了，你说我想把这个立领翻下来做成一个大翻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领子里边我们也给您做了这个格子的一个拼接。
1: 嗯，
0: 你看这个格子和外面的颜色是不是都相呼应，这种格子款就是经典不过时，超级好看。然后再来，我这个衣服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中长款。
1: 嗯，
0: 如果说像这样衣服到这个腰肚子以上，哎，屁股啊肚子啊全都露着，挺难看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做到中长款之后，你看藏肥显瘦，臀部给您盖住，然后整个前面腹部给您盖住，腹部还有富裕空间。
1: 嗯，
0: 整个藏肥显瘦，穿上去之后很有松弛感，然后又很修饰身材，又显得人很精气神十足。大大的口袋完全可以放您的钥匙啊，您的钱包啊，你手机啊都可以放在里边。小细节啊，你看为什么说599的一个品质，599的质量，就连这种拉链的部分它都是给你带一个这种盘扣的，给你带金属配件的，然后有我们赛凯杰的这样一个字母 logo 在当中，甚至连口袋的地方又做了一点点的格子拼接，让它彰显整个衣服的品质。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盘带的地方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1: 对，
0: 并且我们女款这个面料，首先它不像那种防风衣一样吱啦吱啦的，
1: 是，
0: 它是很轻柔的，没有什么声音的。
1: 对，
0: 而且女款可以做到一个生活防水。
1: 对对对，这点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万一你要是春天呢，雨水比较多，你看，那我这样一浇呢，哎，直接呢，生活防水没问题，
0: 掸一掸，
1: 哎，手抖一抖，完全就好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没带伞，也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
0: 哎，所以过两天梅雨季节下点小毛毛雨，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女款整个的款式就是这样，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价格才199，
1: 哎呀，太划算了。
0: 男款呢？
1: 男款也是一样的啊。男款的话呢，我穿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无处不妥帖。那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穿着就很显精神，你知道吗？这件衣服呢，它感觉上简洁、大气。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卡其色的颜色啊。同样，它也是一个连帽款。那你想啊，像今天，其实像昨天这个天气，它下雨了，风还很大。那么你想啊，你万一要是走到高楼旁边啊，你这个就很冷，对吧？头保住了呢，你这个呢，你就第一个，你就还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冷。第二，它同样也是一个立领，有这个立领之后呢，它其实啊，基本上是把你整个的下巴到下巴，就是头顶整个地方，它给你围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风也吹不进来。我们说春寒料峭啊，尤其是春风这个风邪啊，一旦要钻到你什么嗓子这个地方呀，啊哈哈，你咳起来，你人很难受的。那么第三一点呢，我觉得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很强。你看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斜插带，哦，这斜插带，而且这个斜插带呢，它是带拉链的。那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我带的这个大屏手机，因为男士现在手机都很大嘛，智能手机都很大。我这样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这样横过来一坐，它很有可能从这个口袋里掉出来，滑落出来。
0: 对对。
1: 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它有个拉链，这样一拉，喏，你怎么它都出不来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拉链拉好就很重要。我们男士出门不喜欢带包，但是呢，你的口袋一定要多，要有深又很大。那么再来，除了这两个口袋之外呢，大家看一下我内侧，喏，右边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左边呢，来这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这个口袋。你想想看，我出门我什么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呀、钥匙啊，包括有一些男士水杯啊，一个小水杯，那往这一插，所以呢， 都好了呀，它不用带任何包包了呀，对不对啊？又轻巧又方便，专柜价格599，我们今天199，一件买三件。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只要199块钱，东方购物就是您的试衣间，您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定下去之后啊，然后拿回家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包括颜色都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喜欢哪件定哪件，回去都试穿一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男。

0: 款的是五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两 XL， 140到160三 XL， 160到180四个 XL， 180到200斤的选择五个 XL， 所以从100斤到200斤体重都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尺码。女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90到115斤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四 XL， 160到180斤可以选择五个 XL。
1: 是的，所以男款、女款，我们的颜色尺码暂时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
0: 对，
1: 你想选择哪个颜色，选择哪个尺码，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拼手速，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所以说机会难得啊，观众朋友，先来抢货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都是订完了女款订男款。
1: 对，
0: 因为这个季节不管男性女性，您都少一件好看的夹克，
1: 一件外套，
0: 这个夹克最好能做到连衣外、能做到外套，
1: 是
0: 能做到外穿，
1: 对，
0: 然后又能扛扛风，
1: 是，
0: 然后又不要太厚。更重要的是，阿姨妈妈像很多的这种运动品牌、户外品牌做那种硬性面料，
1: 哎，
0: 好嘛，你动起来嘎吱嘎吱的，
1: 对对对，
0: 咯吱咯吱的响，
1: 呲啦呲啦有声响。
0: 哎，我们今天做的全部都是软性的这种面料，
1: 嗯，
0: 它没有声响的同时，你比如说以女款为例，还可以做到一点生活防水。
1: 对，
0: 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充满了商务休闲气息。
1: 对，它有一种干练的，但是有一种非常气派的感觉，
0: 哎，
1: 对吧？它的一些细节做得特别好，比如说它有帽子呀，
0: 嗯，
1: 这个帽子你比如说挡风啊、遮雨啊、保暖的，它都能做得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说，哎，天气再热一点，我帽子嫌累赘，可以拉链可以直接把它脱卸掉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另外呢，它是一个立领，那有了立领之后呢，那这件衣服的穿着啊，它整个的适用性也会更广，对吧？而且呢，这件衣服四个大口袋，而且口袋都是带拉链的，所以呢，你外出你真的室内都走走的话，不带包没问题。
0: 是的，现在女款卡其色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1: 嗯，
0: 就是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款卡其色，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颜色，
1: 是是是，
0: 包括很多国际大牌呀，也在出这种类似的颜色啊，也在出格子的款式。我们今天这个做工细节，你自己拿到手里摸一摸，你就知道什么叫专柜品质。我们的赛凯杰在专柜门店当中，这一件衣服就卖到599，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促销减价199，但是我们的备货也不会很多啊。来，回到现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iPad 好不好？
1: 好。
0: 现在很多的时尚名媛，很多的这些时尚弄潮儿们，我们都在穿这种类似的衣服。
1: 嗯，对，我们来看啊，其实像这件衣服呢，这是我们在商场当中实拍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风衣款。那像这样的风衣，那699块钱，
0: 哎，对的，
1: 也是类似于卡其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像这个我们在网上找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也是格纹的，
0: 哦，对的，啊，
1: 也是一个我们的类似风衣款的。那什么价格呢？那券后要640多，也是这个价格。那么再来呢，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经典的 B 字打头的世界一线品牌的，那都是这种格纹的元素呀，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流行经典元素的搭配。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它比较那些更加的实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可以当外套，
1: 是
0: 又不会像风一样那么冗长
1: 啊，
0: 你平常穿、休闲穿、正式场合穿都可以。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女款，我个人真的超推荐这个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红色真的很显年轻，拍出来照片巨好看。它不是那种大红显得很艳俗，它是这种暗红枣红色。然后葛瑶刚刚生产完，胖了整整17、18斤，小20斤啊，但你看藏非显瘦，
1: 哎，不显
0: 大肚子、妈妈臀都完全给您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1: 一点看不出来，
0: 显得身材也很好，就很能遮肉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的衣服啊，它有一个前门襟，它是一个双门襟，前面这个门襟啊又笔挺又板正又很好的可以扛风，然后当把这个门襟拉开之后，你看我们的拉链款，然后包括拉链款这个地方，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底下都是有带这种螺纹收口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风它就不会容易从里边这样钻过去，很好的起到一个挡风效果。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你就这样敞开着穿，是不是就很松弛也很休闲，完全不会觉得你很臃肿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搭配的格子，
1: 对，
0: 这个格子啊特别的有派头，
1: 很出彩，
0: 腔调十足，很出彩，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一个领子你翻开之后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子，
1: 对，
0: 领子你说我想立起来做一个帅气一点的穿搭，
1: 哦，
0: 完全没有问题。
1: 上海的经典女士们哦，最喜欢这个格子了，
0: 对，天气冷的时候你这样保暖烫烫风也是很可以的，嗯，很 OK 的，还戴一个大帽子，
1: 对，
0: 帽子戴上可以，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搭在后背上显得很年轻，对不对？哪怕你说格子我不喜欢，我偶尔想换换风格，来，这里有隐藏式的拉链，
1: 对，
0: 这个拉链做工也很精致啊，这个帽子是完全可以拆卸的，观众朋友把这个帽子拆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很灵活，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款式也好，样式也好，
1: 对，
0: 都是经典不会过时的，
1: 价格更是无可挑剔咯，
0: 对，
1: 599块钱一件，
0: 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1: 对，
0: 我们怎么选颜色啊？你说我衣橱里缺一点这种大牌风格的，选卡其，盲选不过时，不会出错。
1: 对，
0: 想要气色好，想要拍照好看的，就冲这个今天的酒红色，酒红色快没货了。
1: 是，
0: 然后藏青色是比较藏灰显藏肥显瘦，然后比较耐脏的，
1: 嗯，
0: 比较藏灰的。然后男款同样三个颜色啊。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衣服啊，出去旅游的话特别的好。那我们定好了4月份、5月份要出去郊游的话呢，那您看啊，我身上穿的就是卡其色。那像这件呢，它是叫灰绿色，还有一件 面呢是我们的黑色，就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会儿起风了呀？一会儿如果是你坐这个游船的话，旁边这个江边的风还挺大的呢。帽子嘛，我们有帽子，所以你不要看每一个设计它都有道理的。第一个，你看帽子这样一来。年轻了呀，对吧？你跑跑步啊，你显得很年轻，对吧？第二个，如果有风，有点小雨，你把这帽子一遮，哎，你哪怕没带伞，你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帽子呢，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啊，所以你脱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立领的夹克外套，就很好看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立领它也是可以呢挡风的，对吧？你就完全是把你头颈这个地方给你遮住了。还有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好，肩膀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它特意做了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线装饰的线，给你男士的肩膀带来更多的呢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更挺，对吧？那么再来呢，你往下看，整个我虽然说它很简洁，但是它也有设计，比如说在口袋前侧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多做了一条褶，这个褶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裁剪的这个感觉，视觉上它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包括这边的口袋啊，你看到没有，它也是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带拉链，
0: 又深又大带拉链，
1: 对吧？又深又大的拉链。这个就是说，你看你大屏手机是吧，这么大一个手机啊，往里一放，你不用担心我坐地铁的时候我睡着了呀，啪嗒它掉出来了，我拉链这样一拉，我请问你它怎么掉，它怎么都掉不出来，对不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口袋，左边右边都有啊。还有就是你看我内侧
0: 还有两个口袋，
1: 这里面一个大口袋，这里还有一个大口袋。有的时候啊，你哪怕出去旅游，你短途我们说这个车上出来，你就走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背太多东西。哎，水杯拿一个，这个手机拿一个，一般轻便的东西放内侧袋好了，你就轻身空手，这样更加的轻松。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商场里边现在男款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是不是也得卖个七八百块钱？
1: 要的，
0: 五六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各199，现在你哪怕说是我买两件，也才398块钱。
1: 是
0: 398，在外面好看的男款女款连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是两件都带回去，所以现在很多顾客是订完女款再订男款，两件带回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部分，我们的女款是从90斤穿到160斤，男款是从
1: 100斤到200斤，
0: 哎，100斤穿到200斤都没问题的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想定哪个颜色，想定哪个尺码都定回去，回去试穿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甚至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货了，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进购速度太快了，今天说实话，这个衣服如果是399或者是299，
1: 对，
0: 你也会觉得很合理吧？
1: 是。
0: 服装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细节、做工、设计和款式。
1: 对。
0: 但今天在兼具了材料、面料、设计、款式之外，我们的价格在做了199，夸张吧？
1: 对。
0: 199块钱，在东方购物以前也就买一个。开衫买不着吧，买个小
1: 外套肯定买不到了。
0: 对，买一个那个卫衣差不多。今天我们给您的是外套，这个外套一年穿两个季节，
1: 没问题，
0: 甚至小三个季节都没问题的。每年穿的周期很长，而且这种外套说实话不过时的。
1: 对，
0: 男款就是这种商务休闲，
1: 是
0: 女款就是有一点松弛感，然后又很运动，但是很年轻。关键是不管是场合正式的呀、休闲的呀，
1: 对，
0: 甚至你去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穿这个衣服都很合适。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大概对这个价格它都有一个价格区间的，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
0: 对，
1: 你说顶多买件衬衫，对吧？你买个卫衣，顶多了。外套在我们心目当中，无论是男款女款，无论什么季节，你哪怕春秋季节，一件男款女款的外套大几百块、上千块，这还是要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百多块钱，而且要功能有功能，要款式有款式。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比较挑剔，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不是说随便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我的档次、我的品质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买衣服特别麻烦。你像我婆婆就是，经常自己在某些渠道啊刷手机啊、就买回衣服来了。一摸面料，不来塞啊，对吧？一上身效果不行的，不好看的，
1: 还要退，还怎么样的？
0: 那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既能给您在现场展示，电视上能看，拿回家去你也可以试穿，也可以用手来摸这个面料，上身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效果。你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合适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退给我们，
1: 对，
0: 退货不用花钱的
1: 啊。是，
0: 甚至很多聪明的消费者说，哎，我这个卡码，我也不知道我是买大码呢还是买小码呢，我索性两件都买回来，
1: 可以。
0: 回家试穿，哪家
1: 颜色你也可以多选两件呀，
0: 对，哪个码好穿，哪个颜色好看，我就留哪件，对不对？今天男款和女款199的价格，你没有看错，
1: 对，
0: 199块钱可以买回去一件正当季的外套，而且是立领款，
1: 连帽子
0: 大口袋，连帽，帽子可拆卸，女款格子，男款商务休闲。没得挑了，
1: 哎，要出去旅游，想好了吧？我们春天要出去旅游，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对吧？那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那没有准备好，那这件衣服100多块钱，穿出来拍照又好看，又有一定的功能性，对吧？
0: 是的，
1: 随便买买没关系的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尺码备的比较足，尺码比较多，所以每件衣服的备货都不是很多。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少量的备货，02159900。

0: 朋友，我们电话线被打爆了，大繁忙大满线啊、哦！抓紧时间，女款今天三个颜色怎么选？经典大牌不过时，就选卡其、嗯。想要显得气色好一点，拍照片显得亮丽一点、青春一点，就选我们的酒红色。
1: 对，
0: 还有我们画面当中这个藏青色，它可能会更显瘦一点、嗯、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然后关键是三个颜色全部都给你搭配了，是经典好看的大牌风的格子同款。
1: 对，
0: 超级显贵气。嗯，就是这个格子让你穿个3年5年不会过时的。嗯，戴帽款帽子可以拆卸，户外运动啊，包括出去旅游啊，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甚至是一些正式的场合啊、嗯、等等的，这个衣服都好穿。软性面料啊，女款的这个还有点生活防水嘞，下雨刮风，这雨水落到衣服上，掸一掸，抖一抖，这水珠就没了。
1: 对，
0: 现在葛瑶给大家穿了今天这个卡其色，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想显得年轻一点，买卡其绝对是显得很年轻的。卡其色的好处在于啊，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老前锋，
1: 对，
0: 很松弛的感觉、嗯、然后再加上卡其和格子，我觉得是绝配、嗯、你看是不是那些很多的一线品牌，很多的国际大牌，人家也在做和格子的搭配，对不对？卡其色的帽子款，你看我就光这个角度，平常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过去看过去的话，这个帽子款时不时尚，洋不洋气，绝对不会过时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帽子我穿不来，我不想要了，我要把帽子拆掉，想显得正式一点，不想显得太运动，帽子是可以拆卸的。帽子这里都是有隐形拉链可以进行一个拆卸的，然后帽子带格子拼接，领子也是带格子拼接的，这个领子啊，观众你看堂堂风好不好？
1: 对，
0: 前面还带一个4指宽的超宽大门襟，嗯，完全很好的抗风挡风。然后平常领子立起来，老显气质了，显得老有精神了、嗯、然后你说哎呀我现在想显得温柔居家一点，把领子翻下来是不是也很好看？
1: 是，
0: 然后衣长也够，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葛瑶现在115斤左右吧，我现在115斤穿最小码没问题的。你看还有这么多富裕空间，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啊，不会说让你觉得哎呀绷在身上很难过的，活动起来很方便。嗯，你出去旅游运动啊，嗯，逛逛跑跑跳跳都没问题。然后外面有那种硬性面料，手一伸的时候吱啦吱啦吱啦响、
1: 哎、
0: 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软性面料，还做到生活防水，下雨啊刮风啊，雨水在上面就掸一掸抖一抖，抹一抹，好嘞，像荷叶一样、嗯、所以这种衣服真正实穿阿姨妈妈喜欢的、嗯、但是今天的这样价格199，女款是这样，男款我认为更有性价比。
1: 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男款 啊，这个男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商务款的，实际上你看简洁大气、嗯、裁剪的话很气派干净利落，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啊，我们首先也是一个连帽款，因为有了帽子之后呢，第一个它功能性就多了嘛，挡风啊、遮雨啊，包括有一种运动的年轻时尚感，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的帽子也是隐形拉链，也可以做到脱卸，脱完之后就是一个经典的立领夹克衫。
0: 是的，
1: 那就199块钱你买件立领夹克衫你也难得吧，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裁剪上面完全是真正的大牌的设计，肩膀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了这个肩线的设计，感觉上呢很有这种硬挺的这个感觉，硬朗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前胸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它的品牌的这个 logo， 再往下呢就是它口袋这个地方啊，它这里还做了一个装饰，你看这是一个呢凸起的啊，像褶皱，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它立体感就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大大的这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我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男士，好多人说我袋子我家里很多的夹克上我不喜欢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屏手机放进去它没有这个拉链，好了它容易掉出来。那你看我这个拉链放进去之后它根本就不会掉出来，那你啊对你出门啊，你包括坐车呀坐地铁啊，你更加的安全。包括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呢这样的收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很多人说骑个电瓶车接小孙子啊、哦、接孩子去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骑电瓶车风钻不进来呀、嗯、对不对啊、嗯、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在门口还要等一等的是吧，你口袋里可能要放点什么，你老同志可能要抽点什么烟呐、啊、打火机呀、啊、包括呢包括手机包括其他的东西，你看4个大口袋，那你想外面两侧加上我们内插袋2个，开玩笑4个口袋你一般出门包都不用带了。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在这个赛凯捷的专柜门店价格都是要做到599，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是，
0: 我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款
1: 啊，
0: 女款我个人卡其色真的强推，因为卡其色现在快没货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快速给您看一看
1: 来
0: 市面上类似款的。你就耿瑶你就我也摆模特这个 pose、哎、
1: 你那就这个、哎、就这个动作
0: 是不是一样的款式、
1: 啊、
0: 对不对？
1: 你看领子格子的，
0: 我们今天也是格子的，
1: 对，
0: 卡其的，
1: 对，
0: 这种面料很舒服的，有点像风衣，也有点像大牌的冲锋衣的，
1: 对，
0: 哎，你看看它，
1: 你看 完全
0: 啊，和我们很类似，对不对？
1: 对吧？
0: 模特上身也很带范儿的，也很有气质的，所以这种衣服搭配休闲、运动、正式都好看。
1: 644块钱，
0: 是
1: 这个价格呀。像样的外套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们再看，
1: 来，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商场实拍的，也是女款的类似这个风衣款，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来，也是699块钱一件。
0: 699。
1: 外套肯定是相对来说要更贵一点
0: 的。我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在赛凯捷专柜门店当中，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都是599，
1: 一件买三件
0: 嘛，都是在专柜吊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599的价格，我们要对得起599的品质。
1: 是，
0: 今天男款、女款拿回去，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身试穿一下。来，
1: 是
0: 我和大老师、大高老师，我们站在一起给您来看看。
1: 出去旅游了。
0: 现在因为两件买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如果说男款、女款，我们配一个这种情侣装，或者是两件都是买这个卡其色的话，也很好看。
1: 是，
0: 这种衣服3-5年之后都不过时的。然后今年这种卡其色呀，这种黄色特别的流行，就是老前锋嘛。
1: 啊，包括灰绿色也很好看。
0: 对，很好看。
1: 对，
0: 所以真的
1: 是
0: 可以一起来买。两件买回去
1: 多
0: 少钱？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现在给你老公买件衬衫都不一定够，对不对？
1: 对呀、
0: 商场里边逛逛，外套哪有低于800-900的？哪有低于4位数的？
1: 稍微像点样子，看得上眼的，都要这个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才199一件啊，尺码部分跟大家说说，女款从1.65米开始起码，90斤开始起码，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就可以了。男款的尺码是最小175的，最大到195，
1: 是
0: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管是喜欢哪个颜色，喜欢哪个尺码，你买回去试，退

0: 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部分尺码真的备货告急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卡其色165、167都要售罄了。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尺码中间段的这个码比较多的这个男士朋友，这个身材啊，比如说160斤左右的，
1: 对 XL、3XL，
0: 我们也要售罄了啊！建议一代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太再凯杰所有的现货新品首发都在我们的仓库了。
1: 对，
0: 它也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的。说实话，春天很短暂的，你抓紧时间把它买回去，抓紧时间穿起来。
1: 穿起来嘛，马上可以出去旅游了呀！可以踏青了呀，这个时候挡挡风多好呀！而且拍出来照片又洋气又时尚，关键你这个衣服你买的不心疼，专柜你去看一看，人家要599块钱呢，对吧？实实在在的，实体店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99，一件可以买三件，颜色你自己看中了，尺码你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
0: 男款、女款各三个颜色，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男款、女款的卡其色都是遥遥领先。现在女款的卡其色3XL码也只剩最后的8组了啊！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很给力，很多叔叔阿姨说，哎 有现在我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都不可能199、啊、买回来线头，
1: 对，
0: 买回来这个衣服都皱皱巴巴的、啊、买回来一看就不上档次、啊、一看就是廉价货。
1: 叔叔们，
0: 但东方购物今天199这个衣服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嗯、我告诉大家，我和大老师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您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嗯、防水实验做一做，
1: 对对对对，
0: 看一看效果好不好、哎、真像我们说的那样你留下，
1: 对，
0: 不像我们说的那样
1: 你就 退
0: 货不要钱，换货不要钱，直接退掉换掉，
1: 没有风险，
0: 对
1: 吧。好多人说我没有听错吧，199块钱，是的，199块钱，可能很多叔叔说我就买一件 T 恤衫我也199呢，
0: 对的，
1: 对不对啊，一件衬衫可能要200-300呢，
0: 对
1: 不对啊，那我199没听错，是外套，
0: 外套，
1: 外套啊，
0: 而且还是不会过时的外套、
1: 啊、对呀、啊，
0: 一年穿好几个月的外套，
1: 是
0: 我们马上这不3月底了吗、嗯、到了4月初人间最美4月天来了，观众朋友，4月份的时候再不出去玩咱全年啥时候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穿什么，女士朋友们看过来，葛瑶今天特别推荐这个卡其色，我今天把这个卡其色袖子给您稍微穿进去一点啊、哎、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葛瑶现在刚生完宝宝115斤，穿最小码还有富裕空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后面看不会显得很臃肿吧、
1: 哦、是
0: 整个它如果是到这儿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不敢穿的，而且大屁股都露在外面了，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中长款，
1: 长度足够，
0: 盖屁股，最小码都盖屁股，
1: 对，
0: 前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有富裕空间，
1: 是
0: 穿上是就很松弛，
1: 是
0: 哪怕你说哎天气热了我袖子一挽显得很精气神十足，有没有，
1: 对，
0: 然后卡其色不过时的大牌款，带格子、
1: 哎、
0: 小立领，
1: 对，
0: 里边是格子，翻下来当个大翻领看穿也好看，
1: 是
0: 立起来当个小立领穿也显得很精神，戴帽子，帽子可以拆、
1: 哎、
0: 对吧，然后底下都带螺纹收口，袖子都带螺纹收口，甚至就细节观众朋友就连口袋的地方，首先口袋带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口袋、
1: 嗯、
0: 就连口袋的地方你看都是做的这种格子的拼接，
1: 对，
0: 然后
1: 有金属的
0: 带防缝线的盘扣、嗯、有金属的小挂饰在当中、嗯、哎，双手插口袋的时候拍拍照片好看不啦，
1: 当然好看了，
0: 然后这个面料告诉大家啊，生活防水，
1: 对，
0: 雨粘在雨滴在上面不粘的，
1: 是
0: 抖一抖它擦一擦清清爽爽，这个面料你听、
1: 哎、
0: 不是吱啦吱啦的啊，
1: 不是擦啦擦啦那个声音啊，
0: 哎，是软性的面料，上身很舒服的、嗯、
1: 对，
0: 跑一跑跳一跳运动健身，这件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穿上身去真的没束缚，199，便宜不啦，
1: 当然便宜了，不要太便宜啊、哦、买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今天买一件外套带回去了，那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我暂时没有这个旅游的计划，你早晚要不要穿呢、
0: 嗯、
1: 哎，你早上出去接送孩子，送孩子晚上回来接孩子，对吧，包括你早上出去买早点呀、啊、甚至公园里稍微锻炼锻炼的话、嗯、那你穿什么呀，还是有点冷的呀，能连帽款
0: 的
1: 显得又年轻，人显得很干练，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口袋呀、啊、拉链呢、啊、样样都精彩，那么这件衣服说句实话还很流行，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来来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啊、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全部都是大牌款的、嗯、市面上一件比如说葛瑶这种女士款的同款多少钱，
1: 来699块钱，
0: 能
1: 啊640多啊，
0: 关键是你看和我们这件多像，是不是模特和葛瑶穿的这个无限相似吧，
1: 你看
0: 他们要600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大牌也在出，你看、
1: 嗯、
0: 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哈，
1: 好，来
0: 看看格子款
1: 格纹，对不对，
0: 格子款真的超大牌的，
1: 包括风衣现在也很流行、
0: 啊、
1: 这样的风衣款你看到没有，来 699，商场实拍。
0: 关键是款式我们摆在这儿，
1: 对对，
0: 就是好看的，就是不过时的，样子呢也是大气的，价格外面卖600多、500多很正常。我们赛凯街也卖599，东方购进199。不多说，啰嗦了，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如果想要自己的颜色和尺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还是那句话，颜色尺码不满意，免费退，免费换，没风险，没负担，没压力，你就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男款女款卖的都特别的火爆啊！来来来，现在全部都是卡其色。来，我们大刚老师，我们俩站在中间。哎呀，你看看啊，男款女款穿着卡其，是不是就很好看？
1: 对，我跟你讲，
0: 特别带派，
1: 对吧？你想，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练的时候穿这两件，踏踏踏跑步，哎，多好呀！碰到小雨头遮一下。哎，你如果说接送孩子，你穿这一件有点风，电瓶车它挡风呀，
0: 是的，
1: 对不对？也很好。
0: 女款穿着卡其就显得很温柔，然后显得很大牌。男士朋友一般衣橱里都是什么灰的、蓝的、黑的。
1: 黑的，对。
0: 哎、偶尔来这个卡其，你看多显年轻。
1: 是，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0: 旅行的时候、哦、这件多方便呀，拍个照片，对吧？
1: 对，
0: 然后两个人一起运动运动，爬爬山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三分钟了，
1: 加油加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三个颜色，但是这个卡其马上男女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一旦断货之后，我们今天是追加不了一点的，全部都是戴帽款，帽子都可以拆卸。
1: 对，没问题。
0: 男士朋友粗心大意的，我们给你拉链做了这个口袋做拉链，
1: 对，
0: 里边还有内口袋，
1: 东西不容掉出
0: 来。女士朋友喜欢变换风格的，我们今天立领、翻领、戴帽。三种穿法给到大家，女款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是从165起码穿到185，最大穿到180斤左右。
1: 放心放心啊。
0: 男款是从100斤穿到200斤，根据体重下单，差不多每10斤、15斤左右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尺码区间。
1: 15斤一个尺码段啊。啊，
0: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体重下单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满意，都能免费退。也可以免费换，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多观众朋友可聪明了，反正我货到付款，我直接订上4件，订个3件，我回来试试看。
1: 两个颜色，两个款，两个尺码相邻的，对不对啊？多好呀！啊，
0: 是的。所以最后的2分钟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好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呢，卡其色卖的特别的好，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的，这两个颜色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在春天，在绿色的草原当，这个草坪当中，还有呢，我们整个的环境啊，你穿这个卡其色呢，都显得年轻洋气。尤其女款的，它这个内衬呢，包括领子呀，这个我们说到的它帽子的内衬，包括它领子这个内搭，全部都是非常经典、不过时的格纹，是吧？你是不是想到了那个鼻子打头的啊？那个著名的那个品牌，对吧？所以我跟你讲，流行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你穿出来它永不过时的。那么这件衣服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它的长度，它是一个中长款，也是一个什么呢？风衣款。所以呢，它也会把有一些，比如说肚子呀、臀部呀，你可以完全遮起来，藏肥显瘦。那么同时呢，这个帽子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你要是觉得热了，你可以把它摘掉。你觉得不需要，它就是个经典的夹克款。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如此。男款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在于它两个带拉链的口袋，它的两个前插袋啊，很多男士们觉得这个设计我最喜欢了。我以前没有这个带拉链的口袋，老是东西掉出来，手机都掉过一回，什么钱包啊，包括一些卡呀，掉出来之后倒不是说别的，很麻烦，再补起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前侧的两个插袋全部都是给大家带拉链的，包括胸口一左一右的内插袋呢，也很深也很大，所以很多人出门我都不用带包了，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方便。199块钱的价格，今天呢买到的是一件外套，专柜价格呢是599，所以您自己算，一件买三件啊。我们有5段尺码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根据自己的体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当下这个季节养生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健脾养胃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需求，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铁棍山药。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铁棍山药很特别的一个小零食带给大家，富含到了真材实料不低于35%含量铁棍山药的一款山药麻花啊，来自于这个怀七公品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的好吃，而且香香脆脆之外呢，它也是啊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配伍是特别特别好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直接来到了我们的618的力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2: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季节吃什么对身体特别好，就是铁棍山药，也叫淮山药。因为铁棍山药呢入脾肺肾三经，首先是调理我们的脾胃，第二它能够对抗湿气。马上进入黄梅天了，今天是没下雨，但是明天开始往后一个星期每天都下雨，是不是有点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皮肤油油腻腻的，头发也特别的出油，湿气太重了，所以我们在小零食里面加入了含量很高的铁棍山药，好好的补脾胃，而且非常美味可口，千万不要错过。
1: 是，刚才我开场举到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这个单盒的包装啊，总共是呢210克单盒，然后这个里面还会有到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大家能够看到就是盒身上面大大的一个数字，35%，这个里面产品给大家主要就是有到35%来自于啊河南焦作那边，然后呢鲁土地那边温性啊鲁土地当中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
2: 是
1: 我们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没错，有35%的铁棍山药，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做麻花的话哈，有可能我35%是90%都是什么小麦粉啊或者别的粉，铁棍山药可能加1%我也能叫铁棍山药，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您一看就知道太好了。首先它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温县鲁土地上长出的铁棍山药粉，说明啊这个的含量是其他所有成分里面最高的，所以它的含量非常高，35%，另外加了一点水，一点小麦粉，一点玉米淀粉成型啊，然后用的是一级大豆油，然后一点食用盐，然后香辛料，还有一点棕榈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您看，碳酸氢钠，就是我们平时发面呀，做面点一定要用的小苏打。所以这个配料表真的是太干净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边直接给您标注出来，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含量是大于等于35%。说实在的，您看这几个字儿，山药麻花，你就知道我是奔着这个铁棍山药来的。那么有35%的含量，我吃了那是真不白吃，不是一个噱头，不是一个概念，是实实在在我们吃到了铁棍山药啊。
1: 是，里面这样的单包的包装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你看一根一根我们这个麻花就在这个单独的这个盒子里面，
2: 而且
1: 你看我们这个麻花，而且不是那种什么很细的麻花，两股的那种麻花，它是粗麻花，然后打开以后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2: 对，
1: 我们也是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的方式啊，
2: 对，
1: 没有说那种过多的油，对吧，或者感觉那种油耗味很浓的，它是比较的清淡的，然后它是很松脆的，你轻轻的一掰，特别的脆，
2: 这不是那种很硬很老的麻花，它是很幼嫩的，虽然很清脆呢，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嚼不动的，
1: 是
2: 很松很脆的那种感觉哈。
1: 对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过咸，它也不是那种甜味，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
2: 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老人完全吃得动，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口感，
1: 特别的脆，而且是感觉越嚼越香，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细腻的。
2: 没错，我给大家稍微用手捏一捏，大家就知道这个麻花是非常非常脆的，你看它不是那种捏不动的麻花，我一捏之后它会碎成粉末，所以就算你牙口不太好，你可能稍微一抿它就已经酥了，就脆了，就化了，老年人孩子完全吃得动，就算是还在换牙期的小朋友也能吃得动，包括到它不是很油，我稍微用手这个捏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感觉，刚刚捏过麻花的上面可能会掉了一点麻花的渣渣，但是没有那种很油很油的感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不会觉得很腻，清香的酥脆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你可以当早餐，对吧，或者平时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
2: 对，
1: 当着这个小零食来吃，或者后面你比如说那个暑假要出游啊，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个独立小包装也可以带在身边，特别的方便。或者感觉比如说要做午饭之前，对吧，还感觉肚子是有点饿的，也可以什么垫垫饥。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也是品牌方直接和东方购谈好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2: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整盒，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量也非常的多，210克六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是，
1: 其实这样的一盒，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30几块钱，小40块钱肯定是要的。
2: 没错，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它是麻花，所以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高盐、高糖、高油？真的不是，这是现代工艺，低温给你烘烤出来的。包括到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8.5克。然后您看反式脂肪酸这一栏为零，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它不是高温油炸，它是低温烘烤出来的，又不腻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而且要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首先哈，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温线的铁棍山药，不是泰山药。另外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有10个月的保质期，您囤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慢慢吃。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足足12盒。然后呢，12盒这个量也挺多的，如果外面按照小40块左右一盒买的话，其实12盒就是要高达将近480元左右。
2: 对，
1: 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真的不容易，199元除以12，这个单盒每一盒里面是有到6大包哦。
2: 哎，
1: 这个单盒的价格也就只有10几块钱。
2: 对，
1: 又好吃，对吧？然后里面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我们这个含量又很高，香精啊、色素、防腐剂都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特别健康的好的健康小零食。
2: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么一大包才1-2块钱，这样的一盒10块钱出头，这里面有6包，这样的一包1-2块钱，所以性价比实在是拉满了，又能吃到铁棍山药，又能饱腹，又有麻花这种爽爽脆脆的口感。
1: 是的，
2: 小孩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家里放点好东西当早餐呐、或者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里面当零食吃，现在下午的时候饿了当下午茶吃，
1: 可以。
2: 对，对身体特别好，关键铁棍山药还是去湿气的，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配着一点花茶，对吧？或者一些饮料，或者你要家里面什么送人的话，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都可以给他们家里面也送上一组，赶紧下单，我们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块青麻花酥啊，一边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青麻花松脆酥，我其实老会吃这种个。菜包包的物事，但是呢，外头不大敢买，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咬了呢，医生介绍钢牙齿不好吃，不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们不敢买，搿块老松的。搿一边咬了搿块，一边就缩下来了啊。里向有只山药的成分，山药勿怪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哦。吃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也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咬一边，老好嚼，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伊个拆封一个老好拆，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拆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盒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脆的，葛么？一小盒拆开，那么吃吃么够了呀？反正侬一头包侪拆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山药的成分，是吧？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段山药，蒸段山药吃，搿山药吃不下去，胆小疙瘩。加了搿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很特别的，铁棍山药的麻花里面，我们里面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添加量，就是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对，
0: 在哪里啊？河南焦作那边温县这个地方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正宗的这个铁棍山药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就是山药是一个好东西，对吧？
1: 嗯。
0: 尤其这样的，比如说湿气比较厉害，然后呢也是比较闷热的这种盛夏的这种梅雨季节，要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山药，因为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挺多的。然后呢，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调调脾胃，对吧？对于这个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养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山药。大部分我们可能菜场里面买的都是什么菜山药，
1: 菜山药。
0: 咱们今天这个小零食麻花里面的就是清清楚楚铁棍山药在里面做的。
1: 没错，铁棍山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个噱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想往铁棍山药上靠，大家都觉得铁棍山药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用了多少铁棍山药，我们写在盒身上35%，绝对不说99%都是别的东西，我加了1%，我说它是铁棍山药麻花。我们今天35%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河南焦作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粉。铁棍山药真的是好东西，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四大淮药之一，就是跟菊花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一起，非常非常的有就是保养身体的作用，而且叫它小人参，就说它的营养价值跟人参都差不多了。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是白色的，所以对这个肺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只在河南焦作鲁土地那个风水宝地能长出来，那个地方啊它的土质特别的硬，乌黑的，非常的有营养，横种竖长。当时种的时候呢是把它横着铺在土里面，但是它长着长着能往土下面扎根扎5到10米，非常非常厉害，很坚硬，跟菜山药那种水分很多的不一样，它的粘液很多，多糖含量很高，对身体特别的好。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品牌方就是怀七公这个品牌，他们用到这个铁棍山药还什么，哎，古法生态种植的，就是在你看温县那边
1: 对
0: 鲁土地当中，并且我们也是啊，就是啊，挖出来这个铁棍山药，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的，
1: 是
0: 就只用精华部分的2/3，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这个部位，再经过什么，跟我们的别的这个成分，弄到一块儿，通过低温烘焙方式做成这样的麻花，
1: 是。
0: 所以你是真才是能够吃到很好的这种铁棍山药占比很高的一个口感。
1: 没错，占比有多高？这边直接写了35%，所以大家放心哈，实实在在值钱的就是这个铁棍山药，我们用的就是35%的铁棍山药，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配方非常的干净，酥香脆爽，不是高温油炸，是低温烘烤，35%真实的山药添加，零反式脂肪，轻负担的零食，这样的一盒有6大包，一共是210克。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它敢写在这儿，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是经过严格监管的。我用的是菜山药粉，我绝对不敢写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几个字。而且它的配料表35%都是这个，它写在第一位了，含量是最多的。另外，你看小麦粉、玉米淀粉、1级大豆油，然后一点什么就是食用盐啊，最后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防腐剂，不是香精，不是色素，是我们做面点必须的小苏打，也叫碳酸氢钠，所以大家就放心了。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再来看反式脂肪，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是不是特别的放心？
0: 是。
1: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受委托商就是在河南焦作，它的名字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它自己呢是不种铁棍山药的，它一定要跟那些种铁棍山药的真正有铁棍山药的企业来合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份购销合同，我们今天的甲方就是这个河南的味尊食品有限公司，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乙方跟谁来采购的铁棍山药，是三和堂的淮药有限公司，我们是跟他们来采购这个铁棍山药的。然后这个购销合同另一份乙方，这个大家看到了哈，它叫温县三和堂淮药有限公司，它是授权使用了温县铁棍山药的标识的，所以我们跟它采购才能保证采购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铁棍山药粉，不是把什么其他地方的山药菜山药粉冒充铁棍山药，真材实料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正宗，吃的就是一个道地啊。而且你看我们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方式，你打开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以后，一盒一盒当中，你看差不多是有到4根这样的麻花，而且是这种粗的那个麻花，对吧？形态也特别的好，颜色也很漂亮，但是表面没有什么过油，然后呢感觉黏黏糊糊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本身我们通过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麻花又香又粗， 又酥，而且特别特别的脆啊。
1: 是。
0: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麻花它不是特别硬的，很多老年观众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咬什么，哎呦，好像硬的那个费牙口，对吧？我很担心我这个牙齿吃起来能不能够受得了，完全没问题。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
1: 是的，非常好吃，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口感，跟我们记忆里的那种麻花啊，比它更加的幼嫩，更加的酥脆哈，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我再给大家来捏一捏，让大家看一看，要是一种那种老麻花，你这样掐是掐不动的，捏是捏不动的，但是你看我们有点像那个蛋卷的感觉，一捏哎，它就变成酥脆的那个小粉粉了，所以你放在嘴里吧，你也不用太费劲，你就轻轻的抿一抿，慢慢的在嘴里也就化开了，这才是真正的酥香又滑，而且一点都不油腻哈，当个下午茶吃，配个牛奶，配个咖啡，那正正好好，特别完美哈，
0: 而且没有那种过咸，
1: 好吃，
0: 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我感觉啊，就这样的一包一包，你什么看会儿电视呀，吃起来感觉啊会特别的快，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这个量也特别的足啊，只要199元。大家看外面啊，它那个电商网络指导价格39.9元一盒，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小4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盒，199，你看一下，顶多差不多5盒左右，
1: 5盒，
0: 对吧？我们给大家多少颗？满满当当12盒。你家里面跟什么兄弟姐妹呀，或者你的长辈分一分，给子女几盒，完全可以，特别好。只有很多观众今天就订两组的。
1: 对的，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2盒，你可以送6户人家，对吧？你才花了20块钱左右，一杯咖啡钱不到，你拿上2盒，这一盒蛮大个的，你看拿在手里是很体面的，拿2盒去走亲访友很棒了。再配点其他的粽子呀什么的，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但是你今天花钱很少，关键是老年人知道铁棍山药对脾胃特别的好，他会非常心领你这份礼物，他不会说哎呦你送来的我也不吃，他会真的会吃，很喜欢的哈。
0: 对的，所以真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而且做成这样的非常的健康的这个小零食啊，对吧？出游在家里面吃都很方便。打电话来备货不多了，我们很多的观众都已经订购到了，你也不要落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臭麻花，搿个吃了对勿啦？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磷、反式脂肪酸。搿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的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那个容易吃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啊，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勿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就是温县这个地方，河南胶州那边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温县它那边是北靠那个太行山的，对吧？所以那边它有很特别的那种就是岩溶水，然后呢又是南岭黄河，所以那边土壤里面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所以那边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山药多糖呀，很多多种营养物质都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能够用到正宗的铁棍山药做成这样的山药麻花，而且真材实料的这个添加占比非常的高，我们很骄傲，35%，就在很多这种麻花的这种产品当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那种山药，哪怕同类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加的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量也很多的。
1: 没错，就像那个牛奶一样，它可能叫某某风味牛奶哈，如果它的麻花它只是加了一些山药味道的香精，它可以叫山药风味麻花。你以为是铁棍山药麻花，其实根本就没有，或者添加量非常少。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最值钱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给你标在上面了，35%，这个你要是乱标那得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一定是真材实料。就但凡换一个产地，因为我们今天的产地是河南焦作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当地的特产才能给大家做这个价格，做这个组合。但凡换一个产地，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价格，因为铁棍山药卖得很贵。我记得10年前我去一个精品超市，它是一箱那个铁棍山药，就直接是卖铁棍山药啊，卖到40块钱一斤啊，那个。就是菜市场的菜山药可能4块钱一斤，但是铁棍山药你在精品超市里面40块钱一斤，为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的营养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总共是有到12盒。
1: 对，
0: 每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6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每一盒里面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会有到4根这样的这个麻花。
1: 是，
0: 而且你看到山药麻花，它是很特别的。我们里面这个山药什么山药？就是35%的铁棍山药。粉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啊，反式脂肪酸会很高，我们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
1: 很健康，
0: 就是当下对吧，你说我要什么注意什么养生啊，对于这个脾胃对吧，还有呢对于这个胃的养护很重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的东西是很好的，
1: 真的非常好吃。现在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大家就是
0: 一点多
1: 睡醒午觉起来，你可能嘴巴有点干，有点苦，有点馋，这个时候真的这样的一盒你不用把它全部吃完，拿出来一根你就吃，这样的一根你就特别的解馋。以前我特别怕吃那种很油很大的大麻花，咬不动，咬到嘴里面吧粘牙齿，我们今天这个麻花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很幼嫩，很松脆，让你吃了以后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配上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0: 是它那种拿起来的感觉没有说哎呀手指上面都是油，
1: 哇好香
0: 哦，它是微微一点点干，但是你咬到嘴巴里面很松脆，不会让你感觉牙咬不动或者磕了牙那种感觉。它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低温烘焙，它这个麻花那个松脆的程度做得刚刚好，超级好吃。
1: 我还可以跟你一边聊天一边说话，说明它一点都不粘牙啊！哇，很清爽，
0: 很脆。然后呢，很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吃起来是特别好的，而且就是微微一点点那个咸香的味道，没有说什么过咸，对吧？或者有些你像吃完以后手上那个油的那个不行哦，而且我觉得它是整个的麻花松脆程度是做的蛮细腻的，对吧？你就着一点什么热饮啊、牛奶呀、你冲的那种什么羊奶粉呐、特别的好吃，当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下午来吃特别合适。
1: 哎，当早餐也特别的好，有时候小朋友放假以后想多睡一会儿，睡个懒觉哈，起来早餐吃点什么，不能光吃碳水化合物，那种可能没有什么营养。
0: 对，
1: 那我们早上就给孩子准备上1到2盒这个山药麻花，这样的一盒我们今天才1-2块钱，在其他的渠道真的买不到，5-6块钱买这样的一盒，今天我们才1-2块钱，孩子吃一盒吃2盒就饱了，然后又有铁棍山药的营养。那你说它真的是铁棍山药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供货商，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刚才给大家看了购销合同，我们的铁棍山药粉是从这个公司来的，这个公司它有大片的铁棍山药的基地，它能够使用地理标识专用产品，它能使用有地标的温县铁棍山药，所以今天您放心，我们家的35%的山药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哎呦真的好处太多了，老年人调理脾胃多吃铁棍山药，夏天去湿气多吃铁棍山药，今天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
0: 关键是做成了小零食，特别的健康，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零反式脂肪，您可以放心来吃，所以东西品质很不错，咱们多方购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谈好价格还很优惠，电商网络渠道真的一盒一模一样，里面是6包39.9元。
1: 对，
0: 你想一下， 买12盒的话多少钱？480元左右啊。嗯，咱们今天199元，很划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家里面对吧，我们批次也很新鲜，
1: 是
0: 多订一些。后面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对吧？
1: 哦，
0: 把孩子的这个小零食也备好了，要出游带在身边也很便携，也很方便。
1: 到了景区买点零食可贵了，咱们就很便携，带上一两包，对吧？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叫家庭装，价格其他渠道都比不了，其他渠道20-30块钱、30-4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1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盒了。
0: 赶紧打电话来买回家吃吃看，我相信啊，很多吃过的观众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回头客的。嗯，所以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这块菜麻花酥啊，一边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啊，菜麻花松菜酥，我其实老会吃各种噶，菜蓬蓬的么子，但是呢，外头不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子，那么熬了呢，医生介绍钢牙子不好吃，不硬的么子，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不敢买，这块老松的，我讲一边熬那块。哦，一边就松下来了啊！里向有得3亿的成分，3亿不怪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的哦，吃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啊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熬一边老好吃，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一个插风，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插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盒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么，一小盒插开来，侬吃吃么够了呀？否则侬一头包侪插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3亿的成分，啊，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一段3亿，蒸一段3亿吃，搿3亿吃不下去，胆小疙瘩。加了个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跟大家讲啊，刚才我还在跟福州说，铁棍山药真是一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大叔特殊，对不对？咱们今天把铁棍山药做成这么好吃的我们的这个小零食，而且你吃的时候会发现，哎，第一感觉这个山药，这个铁棍山药，就是我们这个麻花真的很酥脆，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铁棍山药它的含量很高，
1: 给的多，
0: 对，不低于35%的，就起板是有1/3以上。全部都是我们的铁棍山药粉，
1: 没
0: 是什么都是那种什么小麦粉做的。
1: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以前对麻花的感觉就是又粗又老又硬，对吧？掰都掰不动，因为它基本上全是面粉做的，它没有加什么铁棍山药的含量，或者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低。因为你说铁棍山药跟面粉来比，那肯定铁棍山药要贵很多嘛。降低成本，我只能少放铁棍山药。但是大家就是现在又要嘴巴能够解馋，又要对身体有点帮助，必须得提高铁棍山药的这个用量。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铁棍山药的药不少于35%，所以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对我们的脾胃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多吃铁棍山药是让自己的身体特别舒服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如果希望自己的胃啊，尤其是脾胃特别健康，也可以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对吧？你用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吃的很多，对吧？
1: 是
0: 脾胃感觉不够好，那我告诉大家多吃点铁棍山药。今天让你感觉吃铁棍山药不什么炒菜呀，熬粥呀，对吧？感觉有点寡淡，咱们今天做成啊香香脆脆酥酥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和珅就是那么的骄傲，大大的亮出数据来。
1: 对，
0: 里面的铁棍山药粉的含量不低于35%，都写到了。你看，真实添加，山药，铁棍山药，而且是零反式脂肪。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
0: 并且没有因为说什么，哎，好像很香很酥，对吧？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
0: 对，而且我们里面微微一点点咸的口感，就是你看食用盐，没有用很多那种什么增香的东西，
1: 没有
0: 增加它那个
1: 口感，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你看。特别写到就是温县卢土铁棍山药粉，最前面占比是最高的，而且我们还特别你看有段什么，就是一级的大豆油，
1: 对，
0: 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吃
1: 得
0: 很健康很放心。
1: 高温油炸很有可能就是带出那个反式脂肪嘛，低温烘烤就很健康，所以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零反式脂肪。关键是怎么来证明我们今天用的不是菜山药，不是其他地方的山药粉，真的是铁棍山药粉。您看哈，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那么能够核准使用温县铁棍山药标识的，这个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大家记住这个三和堂，我们就是问三和堂来采购铁棍山药粉的。您看是不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我们给他们订购的就是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那我们的品牌方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您吃的这个铁棍山药的小麻花，它的生产商就是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把所有的购销合同证明都给大家摊开来看了，就让大家相信我们今天用的不是其他不知名的没有那么多有效成分的，或者说成本很低的铁棍山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生长在河南焦作温县卢土地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正宗的铁棍山药，真的好有营养啊！
0: 真的是
1: 啊，
0: 而且你看，打开我们这样一个单盒的一个包装，你看粗细、长短、大小都很适中，拿在手上一根一根这样吃很方便。而且我们是你看这种比较粗的多骨的这种麻花，
1: 对，
0: 很酥脆，
1: 哇，
0: 稍微轻轻一掰不费牙口，对吧？也不硌牙。就是那种香香酥酥那个脆脆的口感，而且非常非常的松哦，就你越松你就知道里面我们什么铁棍山药粉加的量很多，特别好吃。
1: 对的，非常好吃，而且有回甘，我觉得很像吃铁棍山药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嚼完以后有回甘。其实这样的一盒啊，合下来才1-2块钱，一点也不贵，但是我这里面我拿出这样的一根，我觉得吃了就特别有饱腹感。有时候放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点忙，来不及去吃午饭，你觉得这个胃会不会饿得慌，咱们来一根解解馋电机，而且你拿着它也非常非常的不脏手。你看我拿了这么久以后，我手上油不油？朋友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油，对不对？就直接这样拿着吃，非常好吃。
0: 对，我跟大家讲，很多观众，如果你买了以后吃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东方购这边把这个产品带到我们大屏直播当中。非常好的品质哦，又很健康，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低温烘焙，它那个那种酥脆的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而且独立小包装， 带出去呀、单独撕开吃都很方便。今天这个产品12盒199，相当于这一盒的价格十几块钱，里面有6包这样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真的拉满，
0: 关键是健康。
1: 没错，十几块钱一小包，合下来1-2块钱，但是您吃到的又营养又健康又美味，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你能吃到清甜回甘，那是铁棍山药粉自己的味道。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大有人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拿上2盒4盒到亲戚朋友家去走访，人家很喜欢，看起来也很体面的。
0: 真的，199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顶多也就是买到5盒左右，我们给大家足12盒，家里面分一分，对不对？招待很多的亲朋好友，后面你要什么就是。端午节送人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菜毛糊啊，搿吃了对伐？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零反式脂肪酸。搿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你容易吃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伐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别好吃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在别的渠道卖得很火爆，这一次东方购我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在别的地方买过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对吧？
1: 对，
0: 你看，就是看了一下，你看成分表，对吧？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独立小包装也很卫生，对吧？然后呢，酥脆，你看山药味道比较的浓郁哦，
1: 越嚼越香，
0: 对的，不油不腻，越嚼越香，家里面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对吧？
1: 是。
0: 办公室下午茶，追剧解馋，对吧？随手包里面放一放都可以来吃，咸香酥脆，一口下去，你看，
2: 哇，他说的好对哦，对哦，对，山药味很浓郁，不是那种全是糖精味的劣质麻花，太对了，
0: 真的是、
2: 我们的清甜味来自于我们添加超高量的铁棍山药粉，
0: 对，核心信息也是跟顾客评价的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低于35%，大于等于35%，对吧？很健康，然后呢，老人小孩都可以来吃，全家都抢着吃哦，一盒里面会有到210克，足足一大盒。东方购12盒，满满当当在这边，
1: 对，
0: 199元，外面一盒就是将近小40元，
2: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边好划算，
2: 好划算，
0: 三盒算下来10几块钱才，
2: 真的划算，关键是十几块钱，我们每一包合下来大概是1-2块钱左右，都能够吃到这么高品质的小零食，无添加蔗糖，无添加色素，无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刚刚生产出来，所以可以吃到差不多明年年头的时候，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端午节的时候，你在过什么节的时候，拿上几盒，跟什么粽子啊、月饼啊一起去看望老人，他们会真的非常喜欢，因为首先去湿气，铁棍山药是去湿气的，第二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特别的滋补。
0: 是的，今天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小零食，大家吃起来又健康，对吧？你在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呀，对吧？后面什么过暑假出去那个旅游带出去，
2: 解馋
0: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真的是很解馋。然后呢，我感觉啊，你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对吧？因为铁棍山药对我们这个脾胃呀，对什么养胃呀，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2分多钟，这个价格和东方购物谈下来也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对不对？人家别的渠道真的是不愁卖，咱们这边压到200以内，盒数还多，12盒带给大家。所以你如果算的话，总共是72小包、啊。
2: 72包，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菜毛糊啊，各位吃了对吧？蛮健康的，因为伊搿种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零反式脂肪酸，觉着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容易吃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好喉咙的，搿都吃了对勿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特别好吃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在别的渠道卖得很火爆，这一次东方购我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在别的地方买过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对吧？
1: 对，
0: 你看，就是看了一下，你看成分表，对吧？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独立小包装也很卫生，对吧？然后呢，酥脆，你看山药味道比较的浓郁哦，
1: 越嚼越香，
0: 对的，不油不腻，越嚼越香，家里面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对吧？
1: 是。
0: 办公室下午茶，追剧解馋，对吧？随手包里面放一放都可以来吃，咸香酥脆，一口下去，你看，
2: 哇，他说的好对哦，
1: 对
2: 哦，山药味儿很浓郁，不是那种全是糖精味儿的劣质麻花，太对了，
0: 真的是、哦。
2: 我们的清甜味来自于我们添加超高量的铁棍山药粉，
0: 对，核心信息也是跟顾客评价的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低于35%，大于等于35%，对吧？很健康，然后呢，老人小孩都可以来吃，全家都抢着吃哦，一盒里面会有到210克，足足一大盒。东方购12盒，满满当当在这边，
1: 对，
0: 199元，外面一盒就是将近小40元，
2: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边好划算，
2: 好划算，
0: 单盒算下来10几块钱才，所以你如果算的话，总共是72小包、啊，
2: 72包，
0: 哎呦，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都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个榜样的冷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你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那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啊，
0: 对吧、啊？但是烤麸做了后却帮奶出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的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蒜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啊，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哪个绍兴梅干菜啊？
0: 哎，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裤兜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个。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做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可以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哪个晓得个？特别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啊，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一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鱼，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金鲳银鲳，搿
1: 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七重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 白肠就是上海人话说的这个白肠，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昌东海白肠。除此之外，白肠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当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让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啊、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有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机会，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落到八块，
0: 落
1: 到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你俩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